0: 阳沉入西山，科幻乐园的蓝色灯光刚亮起来，冷暖交替的一瞬间，整座建筑像从钢铁变成了琥珀。
1: 周边的这个环境非常有层次，然后比较符合我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对于日落拍摄场景的需求。
0: 这个夏天首钢园的活动排得很满，刚刚落下帷幕的第十届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更是把追晚霞这件事儿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这座曾见证冬奥荣光的工业遗存，在光影科技赋能下变身为连接中新两国电影文化的新地标。气势磅礴的中国龙鼓乐遇上极具力量感的毛利战舞，新西兰毛利歌唱家凯伊·米歇尔·贝克深情献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生旦净丑四位京剧演员联袂献上经典选段，赢得满堂喝彩。这场光影盛宴从大跳台延伸到了永定河集，电影、市集、演出与晚霞融为一体，市民逛着市集，看着表演，等着日落，中性文化的对话从艺术殿堂延伸到了寻常生活。
2: 大跳台旁边的冷却岛举办这个开幕式，我们也是特别用心选了这个地方，就是想把石景山区首钢园这种工业化转化成现代化的这种科技的这种感觉，有旧有新，有新有旧的结合，能够东方西方的文化结合，也是把我们的电影产业以及我们各个方面能够再进一步的提升。
0: 石景山发起落霞来信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征集首钢落霞创意短片，从工碑阁到一高炉，从望湖轩到大跳台，每个观霞点位都有人在架着稳定器拍素材。这座曾经只有机器轰鸣的钢铁园区，如今被晚霞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色。北京台报道。
3: 今年夏天，市气象服务中心首次面向公众发布晚霞观赏等级预报，从一级的云霞微醺到三级的红霞满天，准确率超过90%。这份精确到具体观赏时段的浪漫预报，背后是一套复杂的气象模型和人工智能算法。
0: 今年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首次面向公众发布了晚霞观赏等级预报，三个等级，一级云霞微醺，二级霞光漫染，三级红霞满天，还附上了最佳观赏时段，准确率超过90%。这个项目的官方名称很硬核，气象景观人工智能识别与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课题，把过去可遇不可求的自然景观变成可等可追的确定性体验。
4: 晚霞预报呢，我们是基于市科委的市气象景观的项目，研发了基于晚霞形成机理的天气概念模型和科幻预报模型，对每天的晚霞预报呢提供技术支持。那在客观预报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技术人员呢也结合每天的天气的形势演变，综合做出一个判断。
0: 把数据变成一份老百姓看得懂的预报是另一门功夫，气象团队结合当天的日落时间和云层变化趋势，给出精准到分钟的建议时间。
4: 晚霞预报呢，难度呢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除了要关注本地天气之外呢，还要关注夕阳照射过来的上游方向800公里以内的这种天气。第二呢，就是时间呢要求精度比较高。那晚霞出现的时间是在日落前后的半小时，所以我们的预报的时间的窗口呢只有一个小时。我们要对这一个小时之内本地和上游的天气做一个精细化的预报。
0: 气象团队透露，晚霞预报之所以今年能正式推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公众需求越来越明确。过去一年，通过各种渠道询问今晚是否有晚霞的市民明显增多。今年夏天，这份预报通过气象北京公众号、漫步北京小程序等渠道发布。北京台报道。
5: 一路繁花似锦，四环精彩蝶变。目前全长28公里的四环路朝阳段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已经基本完工，通过增绿添彩、精致造景、设施升级，一条兼具国际风范和生态底色的繁花大道正式亮相，置身繁花尽享从容，收获一份诗情画意的都市浪漫。
0: 盛夏时节，四环朝阳段沿线绿意涌动，花开正好。经过全方位的精细化升级，整条道路彻底告别单一绿植风貌，变身一步接景的城市风景线。
6: 采用比较大尺度的花带和彩叶植物，形成比较具有国际性和观赏性的这么一个门户景观。 让

0: 民和游客来到北京，就能感受到朝阳的这个活力和人文的一个温度。
1: 此次工程北起建祥桥，南至留香桥，覆盖面积150公顷，在最大保留原生树木的基础

0: 弱电架空线全部陆地，实现城市家居风格的统一。
1: 如今28公里四环朝阳段绿意连绵，繁花相伴，让市民出门见绿，行路赏花，沉浸式感受花园城区的宜居新风貌。北京台报道。
2: 二度进京，二度告别，近日很多北京市民熟知的老佛爷百货北京门店正式结束营业。老佛爷百货的离场并不是北京商业活力的消退，而是这座城市的商业图景加速进化的缩影。一起来看。
3: 作为法国高端百货的代表，老佛爷百货早在1997年就曾首次进驻北京王府井商圈，但因多种原因仅运营一年便仓促撤店。2013年，其选定北京西单商圈重新归来，开启了第二轮市场探索。那时门店整体商业面积约4.7万平方米，引入超600个国内外品牌，采用买手自营与品牌联营并存的模式，定位轻奢，一度成为西单商圈高端消费与潮流买手的代名词，给许多市民游客留下了美好的购物回忆。有业内人士认为，买手制是该商场的特色，同时也是其短板，叠加商圈竞争加剧、体验式消费崛起等多种因素，老牌百货经营压力持续攀升，最终落幕退场。
4: 老佛爷的这个买手模式，我觉得跟现在的潮流呢也不太符合。那么老佛爷一直走轻奢路线，推崇的是自己的买手采购，但是今天的轻奢品牌啊，大多都是做直营模式，那么和年轻人之间的沟通呢也更加的方便，尤其是买手模式其实不太擅长去做内容运营、做体验、做活动，这样的话呢，它就有点曲高和寡，和今天的消费者有点脱节。
3: 有业内人士认为，老佛爷百货闭店不是商业的降温，而是消费需求升级、商业进化迭代的结果。告别传统固化的百货时代，如今北京各大商圈正在加速调改升级，一批扎根区域、贴合民生、主打体验的新型商业体正在崛起。北京台报道。
2: 老牌百货的落幕，新派商圈崛起。如今随着市民消费从刚需购物转向休闲社交、就近便民品质体验，北京各区的商业综合体纷纷是开启了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大兴、西城、海淀三大片区的多个标杆的商业项目，看新旧的商圈如何跳出传统百货的固化模式，精准对接新时代民生消费需求，探索城市商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3: 热闹的就餐氛围，往来的休闲居民，充盈的市井烟火气，原家乐福超市改造而来的西城里人气满满，活力十足。正值饭点儿，场内各家特色餐饮门店座无虚席，不少周边居民结伴前来聚餐休闲遛弯儿。曾经传统超市彻底变身邻里日常消费的热门去处。
5: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贴近百姓生活，这真实的感受，生活很便利，有吃有喝。
6: 以前就是那个超市啊，现在的话你看又有购物，又有餐饮啊，然后对于我们这些就是带孩子呀来吃饭特别方便。
7: 客流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周边的居民还有我们那个商圈的白领的客户，包括我们茶城来到买茶的客户比较多，周一到周五这正常的工作日都能够像我们家都能够排队。
3: 存量商业换新升级，这一商业项目对原有老旧商超空间进行轻量化、亲民化改造，彻底颠覆过去传统商超的购物氛围，全面转向家常餐饮、邻里休闲、社区社交为主的轻业态布局，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片区的便民消费。
8: 我觉得现在更便民了吧，对，生活设施啊，周边的餐饮更丰富了，然后选择性更多一点，多了一个遛弯、吃饭选择的地方吧。现在我觉得我们线上购物可能购物多了，线下实体的这种体验的感受对于家庭来讲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3: 西城里精准捕捉市民消费需求变化，依托就近可达的区位优势，省去居民远途通勤等成本，适配下班简餐、饭后遛弯、周末邻里小聚等生活化场景，为周边居民打造了这处松弛亲民邻里消费空间。
9: 业态的轻量化，以平价的家常餐饮、休闲会客空间为主，深耕民生，打造熟人邻里松弛的社交场景，顺应居民追求便捷松弛的新型消费趋势。
3: 通过商业空间重塑、业态

0: 精准换新，运营模式转型。记者走访的这一商业项目，实现了从传统商超到便民邻里商圈的迭代升级，为深耕社区便民消费做出有益尝试，同时也印证了北京社区商业升级迭代的步伐。北京台报道。
1: 刚刚呢，我们回顾了老牌百货落幕的城市记忆，探访了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来、扎根邻里民生的社区商业项目。而在北京商业更新的浪潮当中，区域型大型购物中心也在主动打破传统购物盒子的固有的形态，不再单纯比拼品牌的数量、零售的规模，转而深耕场景营造、情绪体验和客群深耕。记者日前走访了位于大兴区和海淀区的两处大型商业项目，实地的感受头部商业的调改思路，解码当下北京大型商业的转型升级的新风向。
0: 走进龙湖北京大兴天街全新亮相的暮光岛，满眼绿植错落排布，天光顺着顶层玻璃穹顶洒落，12米高的巨型树木矗立空间中央，四周倾泻而下的10米瀑布水声潺潺，自然气息扑面而来。
2: 整体的布局就感觉挺清新，然后挺接近大自然的。
3: 这个环境确实是比较新颖的，给人一种比较有格调、高雅一点的那种感觉。
0: 和传统老牌百货优先排布零售店铺的思路截然不同，龙湖北京大兴天街本次升级走的是先造场景再做消费的全新路径，拿出大面积空间打造免费开放的沉浸式休闲场景，弱化目的性购物属性，兼顾年轻人好友小聚、家庭亲子遛娃、市民放松休憩多重需求，
4: 更关注一些情绪价值、新鲜的体验感。
2: 大家更加看重场景氛围、空间质感和休闲体验，所以独特的沉浸式场景也已经成为了商圈聚客流、提活力的核心优势。
0: 目前北京多个区都在进行存量商业项目的改造升级，海淀区清河万象汇正处在全面调改升级进程当中，多处区域还处于围挡施工阶段。这里正在进行的改造不是做表面翻新，未来室外口袋公园会引入休闲餐饮、精品咖啡，打造生活感十足的街区，室内各种绿植、微景观也会营造松弛感与舒适性，同时将引入新潮餐饮、户外运动、亲子体验业态。一切调改都围绕一句话，回归人的体验。
5: 我希望改造之后的话，可以多一些比较好吃的那些餐厅，就现在网上比较流行比较火的那些，
6: 可以把那些做得好的品牌就是入驻到万象汇这种比较历史比较长的这种商场里面来，可能比较吸引年轻人吧。
7: 当下大家已经从单纯的购物消费买东西转向更愿意为社交、为情绪、为体验买单，所以我们理解消费者已经不再是希望购物中心是一个冰冷的盒子，而是一个兼具他们社交、休闲、遛娃、遛宠等等的一个生活新空间。
0: 从打造森系城市绿洲到深耕客群、内外空间换新，两处大型商业的升级路径清晰展现了当下北京大型购物中心的转型共识，消费者需求转变、空间理念转变和价值定位转变。
8: 一定要跟商圈的定位相适配，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在高端的商圈，可能你主打的是国际感，但是如果你是社区级的商业，那你可能要更多考虑老百姓的烟火这个需求。第二点就是今天商场的这个经营模式啊，一定得跳出传统的二房东的这种模式，还是要把更多的精力呢放到内容的策划、情绪价值的激发以及年轻人社交氛围的这种形成。
0: 北京台报道。
1: 暑期如约而至，学生的购机高峰啊正式拉开帷幕，笔记本电脑更是消费的热门。那么今年学生购机的偏好有哪些新变化？不同需求的学生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电脑？一起来看。
9: 暑期选购电脑的热潮持续升温，学生们在电脑选择上有着不同的考量。
10: 因为我主要是学工科嘛，所以平时会有一些画图的一些需求，所以可能需要电脑的性能会稍微好一点。
11: 我学物理的，对CPU 的要求会比较高，
12: 就打打游戏或者做做图什么的。
13: 对性能要求不是很高，然后就是流畅一点啊，轻便一些，没有别的要求。
9: 通过采访我们发现，学生普遍会根据自己所学的专业去选配电脑，超过80%学生购机都以适配学业、理性实用为第一原则。
12: 都是以性价比为主嘛，
10: 性价比比较重要吧，因为其实本身没有什么钱，
14: 打游戏帧率能稳定运行，

0: 然后比较有性价比，不太追求就是价格。
1: 哦，就是我会选择一些就是国补那种优先选择，也有性价比吧，然后能再实用一点。
2: 我是国补买的台电脑，我不会追新款，我一般就是说我旧电脑不行了，然后我有了新的需要，我就会去买。
3: 那么，学生们的专业不同，需求不同，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电脑呢？拥有6年科技领域从业经验的博主给出了建议。
4: 如果咱们选的是理工科方面的，那我的建议就是说，买所谓的游戏本。就家长们千万不要被这个游戏本的名字疑惑了，就是迷惑了。它不是说专门用来打游戏的，只不过因为它的性能非常的好。那理工科因为经常需要涉及到可能一些比较复杂的软件运行啊，或者大型的 3D 建模啊，那么像这样的任务都是非常非常吃电脑性能的。文科专业的一些同学呢，那我觉得游戏本可能对于咱们来讲就有点过剩了，因为文科可能更多的需求就是看一看文献呀，检索文档，打打字，做做 PPT 什么的。那么这种我觉得咱们选择轻薄本就足够了。
3: 而对于完全不了解自己需求的电子萌新来说，他则建议选择最新款，因为芯片在不断迭代升级，新老款的性能差距有可能非常大。而随着内存的提升，电脑的价格正在持续走高。那么，当前是大家购入电脑的好时机吗？需不需要再等一等呢？
4: 这两年呢，说实在的，因为这个 AI 的浪潮啊，所有的那种做 AI 的公司，因为他们对内存的需求非常旺盛，所以已经把整个电脑的价格拉高了。而且我的建议是，能早买尽可能早买，因为在后面你不知道它还会涨到什么程度。就现在真的是早买早享受，并且早买也会享折扣的一个情况了。那你说会不会降价呢？我觉得从咱们2627年的趋势来看，基本没有这个可能。
3: 记者来到线下门店，得知在许多门店购买电子产品可以享受教育专属优惠、国家消费补贴、设备以旧换新三重福利。
5: 暑期来临以后呢，就是尤其学生都高考完了，这个销量的话肯定是要比我们往期要有提升。
6: 现在学生购机可以享受国补，像咱们手机、平板、智能手表、AR 眼镜。6000元以下的产品享受国补15%，最高也500元封顶。像笔记本、智慧屏同样可以享受国补15%，最高补贴可以到1500元封顶。
7: 购买指定的机型可以享受旧机回收金额的20%补贴。单台补贴最高是可以达到1000元的补贴券，还可以与咱们的国补教育优惠叠加使用。
3: 暑期前来选购电脑的学生客流量持续走高，电脑的销售情况良好。
8: 价格区间像电脑基本上都是在8000块钱左右，然后八千加以上的产品比较多，因为现在也有国补的这个优惠。另外呢，有个别的型号和品牌也能叠加教育优惠，所以这个高价值电脑的销售还是比较好的。
3: 面对暑期消费浪潮，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学生购机群体，选购电脑前应当先明确自身需求，切勿盲从。购置前可以提前了解各大门店的福利优惠，理性挑选适配自己的设备。北京台报道。
9: 按照门头沟区的工作部署，今年主汛期期间，门头沟区山区养老机构老人需统一转移至城区安全点位安置。王坪镇养老照料中心已完成46名老人的转移安置。
3: 在王坪镇养老照料中心，工作人员正逐一搀扶安置老人上车落座。为全方位保障老人转移安全，王坪镇还专门调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随车陪护。
10: 我们调了4辆120救护车，转移完全不能自理的卧床老人，把这46位老人安安全全的转移到安全地带。
3: 经过约1小时车程，全体人员安全抵达位于门头沟城区的沁心园养老照料中心。两家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密切配合，引导老人有序下车，认领床位，整理随身物品。针对家属自行接送的老人，中心也安排专人对接引导。
11: 这个环境挺好的，挺宽敞的，然后空间也挺明亮的，老人住着肯定挺舒服的。
3: 所有房间配齐空调、床位、衣柜、床头柜等全套生活设施，同时严守食材安全、卫生健康标准。下一步，门头沟区将有序推进深山区其余养老机构的转移安置工作。北京台报道。
9: 好，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时间交给你。
12: 好的，今天呢，受到高空低涡的影响，天气会逐渐转阴，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会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雷雨天气对于晚高峰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大家呢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那么气温呢和昨天相比啊有所回落，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入夜后对流强度有所减弱，前半夜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后半夜转为多云天气。预计呢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3度，山区气温是在19到21度之间。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周三到周五天空云量还是比较多的，每天的下午到前半夜这个时间段仍有雷阵雨出没，局地有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活动要加以防范，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那么气温呢还是比较平稳的，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2、33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到25度之间。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彭州市云表镇的六兰水库坝体出现了缺口，洪水裹挟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的多个村镇受淹严重。在孝义镇，画面显示洪水已经将街道完全淹没，水流非常的湍急。而在六井镇前往云表镇的高速路边，许多村庄和农田也被洪水没过，六兰水库的基础设施受损，导致库区断电。6号晚上9点45分，广西南宁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美沙克台风造成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的情况。
14: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横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3: 受台风影响，7月5号夜间至6号凌晨，广西横州市出现持续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及多个乡镇江河水位上涨，道路积水，村庄内涝，低洼地带被淹，部分群众受困。灾情发生后，横州市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措施。
14: 7月6号白天，在广西南宁市横州市东圩街，整条主干道完全被浑浊洪水覆盖，沿街商铺一楼、临街民房低层全部进水，停放车辆大面积浸泡水中，街巷通行彻底中断，部分留守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无法自主撤离，滞留房屋二楼及高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5: 现在还在各个村之间不停地去巡逻，不停地去寻找，还有就是说还有求助者的地方，比我们能尽我们的所能去把他们救出来。
14: 针对东圩街严峻内涝灾情，现场救援力量迅速组建水上抢险专班，调配多艘皮划艇、救援橡皮艇，开展全天候不间断搜救。救援人员逐栋房屋喊话排查，重点搜寻留守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据了解，本轮极端强降雨已造成横州市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横州全市防汛抢险形势严峻。
13: 记者昨晚抵达广西横州六兰水库救援现场，来看稍早前的报道。
16: 目前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呢是转小了，现在是小毛毛雨，但是现场呢现在属于是漆黑一片， 现在的灯光是我们现在救援车，包括我们这个消防力量，包括现在当地的部门也是紧急的调配了这个两台10千瓦的这个移动式发电机，包括4台的一个移动式应急的照明设备，来保障我们这个现在夜间的一个救援能够顺利的开展。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也是看到有不停的有这个受伤，包括身体感觉到不适的这个村民啊，是被我们的消防人员是陆陆续续的通过橡皮艇来转移出来。他被接到我们前方有这个停放的这个救护车，然后他们呢是会被转运到我们村，包括我们这个市里面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来进行一个看护，来帮他们来缓解这个情况。刚刚呢我们也是向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了解到啊，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这个消防力量挺进到了我们水库下方的这个六兰村那边呢，受灾情况呢现在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刚刚呢也是消防人员又组织了第一批的这个人员呢，是要去作为一个探路，因为现在属于天黑的状态啊，这个因为里边还是有很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为了这个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呢，他们是第一批人先到里边去探路，如果这个水位包括路面情况合适的话，后续会有第二批人员再往里挺进。
13: 前天20时许，广西南宁横州市六井镇八连村因暴雨引发内涝，两名群众被困民房2楼，急需转移。
9: 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因积水持续上涨，水深以及成年人胸口处。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救援人员先对周边电路进行排查断电，随后携带救生衣、安全绳，驾驶橡皮艇抵近被困民房，将两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1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据气象预测，7月6号至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6号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7月5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柳州出现强降雨。昨天晚上9点多，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行驶车辆撞上了断裂的树木，车内有人被困。
17: 消防员到达现场，看到一根直径约20厘米的树木从车辆右前方车灯插入，从左侧车门穿出，直接贯穿了车辆。车上驾驶员大腿受伤，无法活动。随后，消防员立即用链锯对车体外部多余树木进行切割，随后进入车内，把穿过车体的树木在车内分割。由于树木穿透左侧驾驶室车门，导致车门无法开启，消防救援人员又利用破拆器材对车门进行破拆。经过20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消防员了解到，车上一共2人，副驾驶乘客并未受伤，在事故发生后自行撤离。经副驾驶乘客描述，受台风影响，雨下得很大，能见度很低，车辆行驶中一树木突然倒下，车辆来不及避让撞了上去，导致了此次事故。目前驾驶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幸并无生命危险。
9: 7月6号，受到台风美沙克过境影响，广西柳州市风雨交加，在东台路西一巷，有市民发现一名男子倒在路边，浑身湿透，意识不清，随即拨打119求助。柳州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警后，立即调派辖区北站路消防救援站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18: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风雨正猛，能见度较低，现场一名中年男子侧卧在人行道边，衣物已完全被雨水浸透，身体因低温不停颤抖，而且无法正常交流。由于路面湿滑，周边有树枝掉落，男子随时可能遭受2次伤害。救援人员迅速将多功能担架展开，小心地将男子平移至担架上，并用约束带将他进行固定，最后将他抬至附近一处沿街商铺的屋檐下避雨，同时拨打120救援。在等待期间，消防员持续呼唤男子，并为他盖上救援毯保温。约15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男子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据了解，该男子当晚独自步行回家，走到东台路西一巷时，因为台风风力强劲，雨势较大，不慎摔落路边，无法自行起身，所幸被路过市民及时发现并报警。

0: 7月1号，在台风美沙克来临前，广东省相关部门就发布了通知，明确要求禁止各类休闲船体出海。然而7月2号，一名男子却私自驾驶快艇出海游玩。
1: 当他行驶到博赫新岛附近海域时，突遇天气变化，快艇被海浪打翻，手机也落入海中。男子扒住快艇，在海上漂流了近3个小时。所幸当地海警和海洋综合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海域开展防台风巡查时发现了该男子，经数次尝试，成功将男子转移到执法艇甲板上。执法人员提醒，台风影响期间海况复杂，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台风与海洋气象预警信息，切勿心存侥幸冒险出海。
0: 受到台风美沙克外围的环流影响，从7月4号晚间开始，广西钦州市也遭遇了持续强暴风雨，城区及乡镇多处出现积水内涝，行道树倒伏。
2: 7月5号，钦州市遭遇持续强暴风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随即启动应急勤务，全警在岗，加大对主次干道、涵洞、低洼一涝段的巡逻管控，排查隐患，清理路障，疏导交通。狂风暴雨中，暖心救援同步上演。7月5号中午，青南交警大队3名辅警巡逻时，接到群众求助，附近低洼居民区积水严重，一名80岁高龄老人行动不便，被困家中无法撤离，积水不断漫灌房屋，情况十分紧急。3名辅警将老人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后，立刻重返路面继续巡查。交警部门提醒市民尽量居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不驾车涉水，远离低洼地带、河边及危旧房屋，行经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
0: 近日在扬州高邮发生一起汽车落水的意外险情，一名女司机操作失误，开车冲进河中，导致自身被困，万幸消防救援人员响应迅速，立即展开救援。
3: 7月1号清晨5点多，一辆轿车冲进了河道中，车内已进水，司机被困车厢无法脱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迅速判定状况，携带专业救生器材靠近落水车辆，开展近身施救，仅耗时1分钟，就成功将被困女子从后窗缝隙中拉了出来。获救女司机除受到惊吓外，意识清醒并无大碍。知情人介绍，事故起因是女子倒车时心态紧张，误将油门踏板当刹车，导致车辆瞬间加速向后径直冲入河道。当女子想自己开门出来时，车辆已进水短路，门窗锁死难以打开。
4: 说她自己倒车的时候把那个刹车踩错了，一下到了河里面去了。
3: 消防部门提醒，若不幸遭遇车辆落水的险情，司乘人员切勿慌张，应优先将头部伸出水面保证呼吸，及时电话报警，说清准确位置，等待救援。如车辆有沉底风险且车门已无法打开，则应迅速使用破窗器或金属硬物，用力从车窗边角处敲碎玻璃，开展自救。
5: 我是同名，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我算老资历了。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1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6: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5: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劲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7: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5: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桶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

0: 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1: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迎来一场万众瞩目的焦点战，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比赛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打响，最终西班牙凭借补时绝杀一球小胜葡萄牙， C 罗长达20载的世界杯征程也就此落幕。
2: 中场哨响， C 罗难掩失落，在球场中央久久不愿离去。纵观整场比赛， C 罗用每一次冲刺，每一次拼抢，诠释着传奇最后的坚持。不过西班牙队确实是发挥更加出色的一方，几次攻门都与进球失之毫厘。两队的拉锯战持续到比赛最后时刻，第91分钟，西班牙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送出精准助攻，队友梅里诺中路抢点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西班牙队杀入8强。这场比赛也成为了 C 罗世界杯舞台的最后一舞。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青色登场，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遗憾谢幕 ，C 罗横跨20年，先后征战了6届世界杯，并在每届世界杯上都取得了进球。随着 C 罗的世界杯征程正式画上句号，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缓缓落幕。但他留给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将永远镌刻在绿茵史册。北京台报道。
1: 今夏欧洲多国迎来高温天气，6号法国国民议会未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由法国总理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
3: 这项不信任动议于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他们还批评政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持续升高以及日益频繁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投票前，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指责动议发起者利用热浪受害者，称这次不信任动议是为了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的政治操作，并表示政府将提出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法案，以回应部分议员的诉求。
1: 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3: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8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1: 据法新社5号报道，印度正扩大国内原油勘探规模，以期增加国内能源供应，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4: 据报道，过去数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导致印度能源供应短缺。普里表示，这促使印度决心进一步努力。

0: 扩大本土能源供给。印度石油部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31号的2025财年，印度国内原油产量为2598万吨，约合每日52.2万桶，低于2011年每日90多万桶的产量峰值，仅能满足本国约10%的原油需求。为应对供应紧张，印度已把原油供应国从27个扩大到41个。按法新社说法，印度降低能源进口依赖仍面临诸多挑战。印度人口约14亿，能源需求快速增长。普里说，印度的石油消耗水平已从2021年的日均约500万桶增至目前的约560万桶，不久后可能达到日均600万桶。
1: 今年年初，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山火肆虐期间，一只名叫罗宾的幼年考拉严重烧伤并失去双亲。此后经过一家野生动物医院的精心救治，这只考拉于近日被成功放归野外。
0: 据野生动物医院的工作人员介绍，罗宾刚被送来时，脚掌和鼻子均有烧伤，背部的毛也被烧焦，体重明显偏轻。在救治初期，他的状况一度危急，需要每日监测和更换绷带。幸运的是，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罗宾终于恢复健康，并迎来了回家的日子。工作人员选定了一处植被茂密、有新鲜树叶和溪流的树木走廊作为他的新家。罗宾一被放出运输箱，便兴奋地爬到树上，途中还不时停下来啃食树叶，开始享受野外生活。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陆续进入了暑假，青少年的安全防护是刻不容缓。西城警方聚焦中小学离校的关键节点，为全区102所中小学生筑牢暑期的安全防线。昨天的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本校区的热闹非凡。那么，西城公安程程勋讲团首场展演正式开讲，1000多名师生现场感受沉浸式的安全教育。
4: 我们看到啊，警犬接到指令后迅猛出击，精准扑咬，动作迅猛有力，目标明确。
5: 刷挡反力，
6: 刷挡反力啊，还有那个，
5: 还有什么呢？
6: 那个冒充那个公安。
5: 对了，冒充公检法。
7: 活动现场，文保、反诈、法治、禁毒民警轮番上阵，围绕人身防护、电信诈骗、遵规守法、远离毒品逐一讲解。VR 禁毒体验、仿真装备穿戴、反诈案例拆解，让安全知识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有奖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抢答。西城公安 IP 程程公仔成为最受欢迎的奖品。
8: 不仅仅是教会我们一些具体的技能，而是让我们在玩中学有了更强的兴趣。就是像开场的时候，特警叔叔们给我们表演了一个节目，一下子就把同学们的兴趣都吸引了起来。
9: 我们把西城公安的 IP 形象程程请进校园，与孩子们互动，普及安全防范知识，增进孩子对警察的亲近与信任，让孩子们感受到程程是我的朋友，警察叔叔一直就在我身边，形成了警校家联动守护孩子的安全防线。
7: 北京台报道。
1: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暑假刚刚开始，多地街头出现了令人忧心的一幕，一些明显未满16岁的青少年骑着电动自行车，有的单人飞驰，有的多人挤坐一辆，在车流中肆意穿行抢道，这种有重大安全隐患的行为让人揪心不已。近日，江西吉安市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一起小车与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交通事故，3名未成年人在事故中受伤。
7: 根据公共视频显示，2名学生分别驾驶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其中一辆还违规搭载一人。当时路口直行信号灯已转红灯，两辆电动车并未停车等候，而是横穿路口。与此同时，侧方车道一辆小车通过路口，司机发现两辆电动车后紧急制动，但因距离较近、速度过快，最终3方仍发生猛烈碰撞。
10: 事故共造成3名未成年人不同程度受伤，3车受损。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时2名电动车驾驶员均未满16周岁，他们违反驾车且闯红灯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需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7: 最近一年来，青少年违法骑行发生事故的案例不在少数。2025年9月，贵州两名未成年人违法骑行电动车上路，在超越轿车时失控发生事故，所幸两人受伤并不严重。通过监控视频可以看到，两人骑着电动车经过一处弯道时，遇到行人横穿马路，驾驶人下意识向右变向，由于没有控制好车速，与前方行驶的轿车发生刮擦，车辆失控，重重撞向了路边的护栏。
11: 你都是单纯的想超他的车，
12: 他在这里就是想开快点。
11: 你是想开快点，当时有好多码还记得到吧？
12: 都是23、24路的。
7: 据了解，电动车上搭载的两人年仅14岁，当天从朋友处借了电动车后就自行骑车上路。
11: 从发生了这个事，对你又能尽心呗？
12: 我以后再也没骑车了。
7: 由于电动车驾驶人未满16岁，其行为已经涉嫌违法，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他将面临相应的处罚。2025年8月，贵州有4名未成年人像叠罗汉一样共同骑行一辆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警方迅速锁定几名未成年人身份后，立即联系他们的监护人，带领他们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经核查，这4人都是13到14岁的在校中学生。
1: 一些未成年人交通安全意识不强，存在未满年龄骑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闯红灯、逆行、无证驾驶摩托车、非法改装等危险行为，极易诱发道路交通事故。保证暑期安全，首先家长要严守监护底线，不纵容、不出资改装，监督青少年自觉不飙车，戴好头盔，守法出行。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若骑行的是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这一年龄红线绝非随意设定，其背后是对青少年特定生理与心理发展阶段的安全审慎考量。青少年在手部力量、应急反应能力和复杂交通情境下的判断力尚未完全成熟，叠加普遍存在的安全意识淡薄与冒险倾向，导致涉及青少年的电动车交通事故频发。青少年违法骑行电动车屡禁不止，已构成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风险。
13: 暑期涉及到学生驾驶电动车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学生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车钥匙，加强对自己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同时我们告诫广大学生，一定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平安度过暑期。
7: 保障青少年交通安全是守护生命的底线，交通安全警钟长鸣，学校放假，交通安全不能放下。保护未成年人出行安全，监护人必须把好第一关。家长们请务必做好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在外出游玩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和孩子度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暑假。
3: 近日，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联合承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知识产权赋能心智生产力专题论坛在北京举办。
7: 整场论坛分为主旨演讲、成果发布、圆桌对话三大环节。在主旨分享环节，8位中外专家分别围绕新兴领域、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要素权益保障两大主题，结合前沿研究和实操经验，建言献策，
14: 为北京市对数字产业的顶层设计提供全球化的、国际化的、科学的这个思维，让企业产业能看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大矿、金矿，将来也在这方面下功夫，做大做强。
7: 成果发布环节亮点十足，京津冀3地检察机关联手推出知识产权检查协同机制以及护航数字经济典型案例，北京发布首批专利预审服务典型案例，朝阳区检察院上线文创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海淀、丰台、通州3地检察院分别针对数据产业、高端装备制造、版权行业接连发布 三套企业出海指引，帮企业规避海外法律风险。
15: 对于有海外业务布局的出海企业，建议在全球的主流内容平台和电商平台提前完成权利人的认证。对于生产销售任何一个环节呢，发生在境内符合国内管辖权条件的企业，可在国内来寻求救济。
7: 在圆桌对话环节，北大法学专家携手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华为、小米、泡泡玛特等企业法务负责人，聚焦数据跨境合规、海外商标与专利布局、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为广大市场主体出海维权提供了清晰可行的思路。
16: 我们和所有重点园区的管委会都建立了检查联络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专业检察官的匹配，助力我们的产业更高质量的发展。
7: 北京台报道。
3: 那么经过生态更新的亮马河已经成为了北京兼具国际气质与自然松弛感的滨水城市会客厅，得天独厚的水岸环境带动城市空间价值持续跃升。近日，保时捷北京首家品牌快闪空间也选址在了亮马河畔。
7: 保时捷在北京的首个品牌快闪空间落地亮马河畔，这里滨河步道绵延，缓坡草坪开阔，水上休闲业态丰富，共同构成开放舒适的城市公共空间。优越的水岸生态、成熟的商圈配套以及超高人气是品牌选择此处的重要原因。北京是首都，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城市，这边的经济活力不容小觑。亮马河这片区域很潮流，很有地域特色，也很时尚。我也很喜欢亮马河，昨晚我尝试了桨板，很不错，很多人都享受其中，非常美丽时尚的一个打卡地。
17: 区别于传统商业门店的销售属性，快闪空间更加侧重公共文化展示、市民沉浸式体验和社群交流。这座600多平方米的双层空间，集中展示经典工业车型、汽车发展历史、前沿设计美学与精工制造工艺，通过丰富的展陈内容，向市民尤其是年轻群体传递严谨的工业匠心与多元的美学文化。
18: 水活带动人活，人活就带动整个经济的这个圈就活起来了，整个感觉这个发展是欣欣向荣的。
7: 我们想要打造一种模式，就是走到消费者身边，大家路过就可以感受保时捷文化。保时捷有近80年的历史，我们有丰富的文化，所以对我们的品牌和历史都会有展示。我们以社群驱动的模式来去运营一个品牌快闪空间，可以和我们在北京的其他门店形成互补。
17: 生态蝶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数据显示，自2019年治理提升以来，亮马河周边商圈商业活跃度增幅超32%，销售额增长逾40%，成功跻身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00家知名品牌入驻周边区域，形成以水惠民、以水兴业的良性循环。北京台报道。
3: 这个夏天，北京城的足球热情比天气更火热。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足球项目社会组与第6届社区杯的深度融合，不仅决出了3个组别的冠军，更是让我们听到了来自基层最真实的声音。
19: 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比赛，也学到很多，跟这些年龄经验比我们丰富人能从别人身上学到更多东西。
20: 说这话的是代表海淀区出战青年组的李科伟。刚考入北京体育大学大一的他，是队里年轻的面孔之一。今年的比赛恰逢世界杯年，为了备战早上8点的比赛，这群大男孩甚至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看凌晨的直播，单踏上丰台体育中心的草皮。他们的眼中没有困意，只有光芒。李科伟说，北京的足球氛围让他这个外地孩子感到震撼。
19: 北京这城市真的很好，来到北京之后就是踢了很多什么回龙观的比赛，还有这个社区杯这种比赛，群众才能带动整体的氛围，群众体育才是基础。
20: 群众体育是基础，这句朴素的话道出了本届赛事举办的初衷。今年赛事由8人制改为5人制，我们听到了队员们对这种改变的切身感受。
21: 5人制场地小，对队员的技战术要求、体能要求可能更高一些。5人制其实比较容易开展，参与 与程度更高一些。
20: 更短的赛程，更快的节奏，不仅考验着球员，也考验着各区的组队能力，让专业的人有球踢，让业余的人爱上踢球的氛围，得益于主管部门对赛事新理解。
0: 社区杯足球赛今年也是我们市运会社会组比赛，我们把两个赛程合一呢，让社区杯比赛融入到我们的市运会的这个氛围之中，让更多的人呢关注到足球比赛，足球呢在世

0: 在中国一直备受群众关注的体育项目，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这项项目呢能在北京发展得更健康、更美好。
1: 赛事搭台，群众唱戏，当绿茵场上的哨声与场边的加油声交织在一起，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比分的胜负，更是全民健身理念的深入人心。随着海淀、东城、丰台分别揽下青年组、中年组、老将组的桂冠，今年的社区杯大幕落下，但属于北京百姓的足球故事正在每一个周末的街头巷尾续写新的篇章。北京台报道。
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思思。
4: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天气情况。今天啊，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海南岛、湖北的东北部、安徽北部、江苏的北部、山东的南部、辽宁东部、吉林的东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云南西部和中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山洪、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那么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呢，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过程，像新疆还有内蒙古的西部以及甘肃的北部等地，高温天气连成了一片，而南方地区的气温高、湿度大，闷热天气更易中暑，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及时补充水分。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感谢思思的提示。5号清晨，湖南省江永县瑶族乡雨雾沿山势升腾，峰峦在云海中若隐若现。
3: 在山峦间，云雾蒸腾，如轻纱一般笼罩着整个瑶乡，连绵的青山宛如一幅写意的水墨丹青。

0: 89年前的今天，山河见证全民族抗战爆发，卢沟烽火，南苑血战，英雄书写抗战传奇，今人传承抗战精神。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解码77，抗日烽火。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

0: 时，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0: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0: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0: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哇，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0: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0: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今天 MAP 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是，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它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在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抛开这些是非，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商标，随便骂我，给我们就好吧。

0: 是这把椅子睡觉舒服。我以前在这个档口的时候，一到中午就躺在那睡觉。你试过没？啊，累了我也睡，是舒服。老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我是不是不能回来睡觉？
1: 以后我这单还是少了，我怕你被人跟踪。
0: 我早就在安心的黑名单上了，怕什么呀？那你要不要出去躲躲？
1: 不用了，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0: 你别太自信了。警察呀，都是吃素的。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
1: 你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吧？在监狱的时候，他对我不错，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有一闺女。而且黄翠翠的保险也是他给我掏过来的，
0: 他人这么好，我一直也很感谢他，他想帮我。你想什么呀？我今天过来啊，就自己太缺觉了，就想在这睡一睡。给你拿了一盒好茶。
1: 哎，不用，上回您拿的我还没喝完呢。
0: 那我为什么每次来没有人给我倒茶喝？啊，留着吧。
1: 行，
0: 走了。
1: 阿强，来一个。我女儿说，压力大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舒服的。
0: 我哪有什么压力？
1: 慢走啊！

0: 啊啊！你看你们这个样子啊，有点出息没有啊？还、哎？
1: 那我闲着也闲着，那我干嘛呀？
0: 我让你上村委会开会，你为什么不去啊？
1: 我去干嘛？少我一个咋的了？再说了，每天就是那点破事，你也拿定主意了，我去干嘛？
0: 一个人打台，俩人唱戏，你不去，我唱什么唱？

0: 次次你都是唱白脸，我呢咋咋呼呼的像个傻子似的。
1: 那你考虑过我吗？我真傻吗？
2: 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啊，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的想法。老人说我隐忍，年轻的呢就说我软弱。哎，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这股狠劲儿。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都支持你。现在村里边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3: 你要想当村主任，你就得依靠现在年轻的，你知道吗？
0: 拉倒吧，等高速公路修完，有没有莽村还不一定呢。
2: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你咱先干好眼前的。征地的时候，谁不想多分一点啊？是吧？
3: 你要是主任的话，
2: 那你一说话就硬气，那村里的人都得听你的，知道吗？
0: 知道了。
2: 哎，回来！这还没说完呢，说正事。
0: 说。
2: 哎呀，死的那个李顺，你怎么处理的？
0: 怎么处理呀？给了3000块钱，40斤猪肉，就这么处理的。
2: 嗯，他们家穷，今儿倒是够打发他了。
0: 爹，
2: 说。
0: 但是这次啊，一定让高启强出大头。如果这次我们不能让他服软，你看着吧，我们莽村就会被看扁。
2: 还有你说呀？啊？现在问题是公安他就不抓人，你让他怎么办呢？啊？也来阴的？
0: 来呀、啊。
2: 谁去啊？你还是大庆、小庆他们？弄不好到时候让人家抓住把柄再倒打一耙。
0: 爹，你是真糊涂了呀，李顺他不是还有个疯儿子吗？

0: 说说。
1: 哎，来，来，坐下说话
2: 啊，请
1: 坐，坐，
2: 请
0: 坐。还我爹的凶手抓着了吗？
3: 我们把这个证据还有线索都交给公安了，可是公安到现在就是不去抓人。
0: 为什么？为什么？
3: 害死你爹那个凶手高启强势力太大了，警察都不敢动他呀。

0: 是那些不好的人呢，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说没就没了。你娘死得早，你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这个家呀，全靠你爸一个人撑着。这些年孙辉对你们家照顾也不周，
1: 我是主任，我检讨啊，从今往后你家里是缺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直接上村委会来取，不想做饭了就直接上我们家，这天生筷子的事儿。
2: 不是，我听说要自食其力。
0: 你看青啊，叔本来是想给你在村办企业安排个事儿，可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啊，想起以后这日子，你说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呀？真愁死谁呀都我。哎，哎呀，哎呦，
3: 行，把这个喝了啊，来，一会儿拿走。刚才疼了吧？啊，没事没事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太老实了，才被他们欺负。哎，这一切都得算在高启强头上，你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
4: 你过来干嘛？
5: 他们说你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4: 陪谁？
5: 几个代理商，他们在这玩，陪陪他们。哎，你要不要过去照一面？
4: 哎，不去不去，一看见酒局我就烦。
5: 写什么呢？奋笔疾书的。
4: 没有，还是看你老书。
5: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4: 每次看都有些新的体会。那你先开了几家店呢？12吧。你当时不是说要全国开连锁吗？这全国什么时候实施啊？
5: 大哥，得一点一点做，现在省内做。
4: 那什么呀？
5: 威士忌，很好喝的。
4: 你少点喝酒啊！你本来从小干的。来，把这个喝了。
5: 什么呀？
4: 老陈皮啊。这嗓子好。
5: 莽村现在什么情况？
4: 这个案子现在归市局管。
5: 那就又是安心那边呗。那安心也是，这几年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们，甩都甩不掉。他要知道你跟这件案子沾边，他就不肯放手了。
4: 这个安心呢、啊，这次也是奇怪了，到现在还没找我，够能沉得住气的。你帮我一个麻上，
5: 嗯，说，
4: 你帮我放风出去，谁要是敢接莽村那个工程，那就是跟我建中集团过不去，跟我高启强过不去。
5: 放心吧，大哥，没人敢接的。
4: 希望李有田这小子能够接受私了，我赔点钱就算了，这样的话安心也查不到头上。
5: 查不查得到，私不私了，认不认输都得干的，必打他服为止。
4: 为师必缺，穷寇勿破。
5: 怎么讲？
4: 如果你围剿敌人，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一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已经到了绝境，你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他会拼死挣扎。有空啊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3: 到了吗？那就是高启强一家子。
2: 开过去撞死他！
3: 撞什么撞撞？他害的是你爹，不是我爹。我和他没仇，我为什么要撞他？私家之仇，你得自己报，明白吗？英雄好汉从不牵连别人，明白吗？
6: 上次别再讲话了啊！听到没有？
7: 嗯嗯，爸爸妈妈再见。
6: 不要看了，上个学而已。上车，上车。

0: 王秘书，您怎么来了？
1: 这段长，这领导想见你，你三番四次的推辞，那只好让我亲自来请你了。这段时间对李鹏的案子，实在是……哎，那个，
0: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哎也没怎么收拾，连坐的地儿没有。其实找我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就行，还用亲自来？
1: 小张，拿个鲜杯子过来。
2: 不用了，不用了。领导现在就要见你。
0: 现在。

0: 龙镇的案件处理得怎么样了？
1: 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清楚。
0: 你是为了避嫌才故意没有进专案组的？
1: 是，莽村是我老家。
0: 要我说呢，举贤不避亲，专案组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人家耕地就那么荒着，后续的开发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1: 这个他们动不动工，我们说了也不算。我听说莽村的施工队是资质不全才停的。
0: 哎，这我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我到建委打过招呼，他们说是你们为了保护现场不许开工啊。
1: 那我回去问问专案组组长。
0: 组长安心。
1: 是。
0: 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成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
1: 我就是个小警察，我没什么后台。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
0: 哎呀，你师父比你识时务多了。回去给建委打个电话，就说莽村的工地可以批准开工了。

0: 哎，可以了，老弟，
1: 低调厂长，我这朋友说啊，这是他增强的一个老陈皮，您看他有没有骗我？尝一下。
2: 最近忙什么呢？
1: 没忙什么。舒婷说啊，趁着孩子暑假，让。

0: 们去香港去旅游。
1: 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
0: 狗屎！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
1: 人命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谁手里没几条人命？人死了，莽村的工程平了，可咱们呢也插不进手啊。
0: 老爹，你们听说清华区准备把莽村和他周围的乡镇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开发区？
1: 听说了。
0: 我找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开发区的容量和未来的工程，哦，咱们开发十年了，如果我把莽村那个刺头给拔了，以后应该没有人敢跟我们抢了。

0: 人品不错。
1: 哦，应该没看见我。
2: 哎呀，哎，安同志，这边
0: 好看。
2: 阿林，
3: 嘿，
2: 那锁门呢？这孩子，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来来，你行。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你今天害得警察同志在这等了大半天，你多不合适啊！
4: 没事没事，没等多长时间，你别紧张。咱们呢就随便聊聊，知道你父亲的情况。
2: 对，不用紧张啊。那个，要不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上村委会说吧。哎，李轩，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你抱的啥稀罕玩意儿啊？你放下！你，
0: 哎呀，这个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
5: 哦，老毛病了。
0: 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因为过去自己受过伤，钢筋啊从这里传出来了。
5: 哎呦呦，
0: 也抖。
5: 哦，那你还能当警察？
0: 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
2: 韩同志，
0: 哎，
2: 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0: 哦，
2: 咱抓紧吧。
6: 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
5: 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
0: 嗯，
7: 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高启强派人杀了我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查，还有一遍一遍的查？
0: 李青。你讲所有人，谁都知道。
7: 所有人都
6: 现在说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
7: 得了吧，高启强遮了金海半边天，你们根本不敢动他，你们不敢动他，你们是一伙的。
8: 冷静，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
2: 听见了吧？
7: 所有人都一样。都一样，
9: 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会不会？要不然算了，改天咱们再。
0: 小鹿，松手。
9: 行，
2: 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哎呦，
9: 启强，快，再救我们吧。
10: 哎，干嘛呢？
11: 取车，这施工绕一下。
10: 哎，干嘛？施工的，
11: 谁让你们施的工？
10: 弄村里去。
11: 什么时候开始的？
10: 你管得着吗？

0: 师傅，你说这些村民为什么对咱们都这么大敌意啊？
1: 十有八九是李有田搞的鬼，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被拖下水。

0: 东西。
1: 买东西？怎么了？
0: 我们两个还得再去趟丽江去。

0: 大大有点反了。
1: 李青，我们刚好错过饭点，想到你们家蹭口饭可以吗？我同事去买菜了，就借用一下你们家灶台。

0: 李青兄弟，你们家老爷子还蛮帅的哦，家里还有什么别的吃的吗？
1: 。剩饭。
2: 师傅，我来了。
0: 放心，我们做就好，你就等着吃。

0: 北京球队。尝一尝，
1: 来来来来来，
0: 来先尝尝，尝尝啊！这个应该是圆白菜，
2: 是不是鸡蛋？
0: 哦，这个是圆白菜，
2: 那是菜花儿。

0: 真能吃吗？嗯，
1: 能吃。
0: 总算粮食。
1: 你太糟蹋粮食了。

0: 哎呦，还有吗？
1: 还有个鱼。
0: 去，哎，来。哎呀，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啊！
1: 来。
0: 哦呦，不错呀、啊，我有点控制不住了。哦，等等，我们也开始了啊。这才是菜啊，哇，李行，你这个手艺不错嘛，跟谁学的？哦，李行兄弟啊，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不在了，以后你以什么为生呢？你有手艺啊，你可以去做厨师啊。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呢？哎，厨师多好啊，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工资，你能养活自己啊？
1: 我说了我不去，没有饭店喜欢我，他们都嫌弃我。
2: 哎，对了，我们单位对面那个饭馆好像正在招人呢。
0: 你确定？
2: 啊，我确定。
0: 李青，我们单位公安局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正在招厨师，如果你去那儿工作的话，有人要是欺负你，你直接出门过马路进公安局，你找我们，我们给你做主，怎么样？
1: 我不去。
0: 李青兄弟，如果你能用你爸爸教给你的手艺去养活自己，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放心。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呢？

0: 我落实。
1: 哎，来来来，这个鱼是你自己做的，你又是主人，你总得先动筷子，我们才敢吃的。

0: 怎么了？
1: 我听你曾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2: 师傅，我看你刚才一直安抚他的情绪，是不是怕他报复？
0: 你觉得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对付高启强，谁最合适？
2: 他有精神病院的鉴定证明。哎，他那个编织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0: 破渔网。
2: 我还以为是斧头锤子呢，这顿饭吃了我一身汗。
0: 去一趟附近的管边派出所，盯死这个人，别出大乱子。
2: 好，那你呢？
0: 我去查查满身鱼腥味的人。
2: 这以前不是个渔村吗？好多人应该都是渔民，这能当线索吗？
0: 高启强以前就是卖鱼的。

0: 刚才那两个警察又闯进来了。
1: 刚走。
0: 你们都聊什么了？
1: 聊我爹，说我还想再出去打工。
0: 还去？啊，你就不怕惹麻烦呢？你
1: 安警官说我做菜好吃。
0: 那你爹的仇谁来报啊？
1: 安警官说他会抓到凶手。
0: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是你爹还是你妈呀？啊，他骗你呢，你知道吗？那个高启强早把他们都给买通了，你还信他？你啊，你这，我看这些药啊，你是让这些药给拿的，都傻了你？别吃，别吃了，哎，
1: 哥，
0: 哎，高启强，
1: 是，
0: 哎，不这样，别吃了，停等一下，停等再说，不吃还好点。
2: 犯罪嫌疑人压在工地上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市几个办假证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其中之一购买的假身份证。师傅，
3: 开会的时候还是怪我多嘴了，不该提高启强的事儿，不然也不至于吵成那样。
4: 就算你不提，张彪也饶不了我的。不过小陆啊，你确实有的时候话比较多。
3: 多吗？
4: 嗯，
3: 没觉得呀。总体来说，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4: 那你可能对沉默寡言这个词有点误解。
3: 我跟你说师傅，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跟班里谁我都不讲话，后来老师就问我，你是不是跟同学们你有什么矛盾啊，怎么跟谁都不说话呢？然后我说没有，我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只是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些什么。
4: 你现在话就挺多的。
3: 好，这么看能看出什么来？
4: 我是觉得他有点眼熟。
3: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
4: 不会，嫌疑人我一眼能看出来。
3: 那他是什么？
4: 他就是有点眼熟。
3: 我觉得以一般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眼熟的话，大概率。

0: 走了，去北京了，
1: 拜拜，
2: 我们出发。
3: 就是这里，
0: 这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8: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7: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9: 现从跳舞开始吧。
7: 哦，这太神奇了！
8: 这一海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哪一部呀？
1: 证件照能拍吗？
0: 能。
1: 那证件能做吗？
2: 能。
3: 不能。
2: 陆警官，您就别逗我了。
4: 这个证件是你做的吧？
2: 这是违法的。
4: 我给你背背法条吧。伪造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你这个呀，特别严重。
2: 我冤枉了我。
1: 这个人来过吗？
2: 真没印象了，陆警官。那我一个月买几百张身份证，我哪记得住谁？
1: 你不是洗手不干了吗？
2: 我错了，陆警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自己靠上吧。
2: 不是我，陆警官，我发誓。
1: 自己靠上。
2: 你再找我，
1: 我靠的更疼。有话局里说去。
2: 我求求你了，
1: 带上。
2: 我发誓真的错。再给我一次机会，陆警官。
5: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到你们这儿来过，或者说以后他还会来找你的话，随时给我们局里打电话，听得懂吧？
2: 听得懂。啊、嗯，
1: 师傅，这不行吧？
5: 走，
1: 他就不管了。
4: 师傅，按道理说的话，我们不能就这么放了吧？
6: 该传达的已经传达到了，剩下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4: 怎么？
7: 我跟师傅说，摄像头都装好了，
6: 还在附近呢，
7: 都装
6: 了，收。
7: 是。
8: 来来来，老少爷们儿，今儿改善伙食，
9: 先备雪饼，
10: 辛苦了啊！
11: 蛋糕、
12: 饮料，哎，我说还不是一套健力活的，
10: 辛苦了啊！
12: 来来来，
10: 哎，给大家伙发下去，
13: 边吃边干活，有劲儿。
10: 来呀、啊，韩贤，吃一个垫垫。
14: 黄鼠狼给鸡拜年，
15: 狗咬吕洞宾，
14: 不安好心，
15: 不识好人心，
14: 闭嘴。
15: 好的。
10: 之前我们组态度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天是诚心诚意给大伙送温暖来的，而且我跟响队也表了态了，只要我们忙完手头的工作就来陪着大伙，有需要随叫随到，一定做好大家的后勤保障工作。
6: 您是有需要还是有需求啊？
10: 您说什么？
2: 我说张彪呢，
10: 小心眼儿。哎呀，这是我们组之前做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功课，本来是想无条件提供给你们的，但是你这个态度。
16: 我这个态度适合要吗？
10: 你要还是不要？
16: 什么废话。
10: 哎，给张彪组长鼓掌。哎，这一套一套的你们。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跟我也说说呗？
13: 那个谁，江。
17: 哎，
13: 赶紧给张彪组长汇报一下呀、啊！
17: 是，一共锁定了5个伪造证件者，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宅附近安装了摄像头，目前一切正常，这五个人没有异常行为，也没发现画像上的嫌疑人与他们接触。
10: 这凶手一般在犯案之后都会藏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之后再出来动手。之前的那个假身份证不是已经用掉了吗？我敢肯定，之后还得办新的。安心，
2: 你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
18: 放心吧，表演我们还没输过。
19: 这哥们儿有点可疑啊，待10分钟了在这儿。
10: 这也看不清脸啊。
5: 机动二组，机动二组，
16: 收到。
5: 打印店前有可疑人，你们摸过去看一下，别打草惊蛇。
16: 明白。
2: 一起干嘛？
16: 前天我证据，再办一个。
2: 行了。
16: 现在可以看不清，要不要进去？
5: 不用。等着我们过去，这点人。
13: 大刘，狗子，方谈，到。等等，
0: 需要几张？
3: 一张就够了。
0: 两千。
3: 之前不是说好的200吗？
0: 这不物价上涨吗？我这是刚刚涨价。再说了，老板，您是做大生意，这点小钱不好心疼的。
3: 没从哪儿看出来，我是挣大钱的人。
0: 猜的，我也是瞎猜的。

0: 这街道是不是安了很多新摄像头啊？
1: 没注意啊，我也。
0: 警察是不是之前找过你？
1: 是找过我，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这个人我只修财，别的都跟我没关系。你相信我吧。
0: 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你看我来，也没跟我说涨价的事儿，我就带了这么多钱，剩下的明天上午再给你。
1: 没问题，不过明天就不是这价了。
0: 多少？
1: 2000。
0: 行，钱我有的是。来一个。
1: 合作愉快呗。
0: 合作愉快。这个人挺好的，
1: 都这么说。

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真相说出来。我跟安心说是为了师父你的名声，其实是因为我害怕，我怕我斗不过赵立冬，我怕我失去这么多年努力得到的一切，是我怕被别人瞧不起，可我更想当个本本分分的警察，我不想要他们东西，我没办法，师父。我甚至希望我也许能死到那次出任务的现场，那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师傅，本来有什么事都爱问你，这次您再给我指条路吧。要是正面我就去自首，要是反面我就当我的警察，以我自己的方式去赎罪。

我这最后一杯给干了，行，我俩是提着脑袋在帮，不为别的，就敬你是条汉子。

0: 走，
1: 走，走，走，走，
0: 趁你吧，走，走，走，走。

你看清楚了，待会儿别找错人了，你得让高启生知道你是个男人。

0: 那边是监控盲区，学校的摄像头什么都拍不到。听有学生说，绑人的是辆灰色的面包车，
1: 车牌号，
0: 车尾号好像是5。
2: 安静了，怎么了？
1: 那个监控就没有拍出来在哪失踪的，你别着急，你现在案发还不到一个小时嘛，我们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公路、高速道口都设了假的，应该跑不远啊。
2: 我儿子呢？不能再为他们拖累了。
1: 所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2: 真的。

0: 小鹿。
1: 师傅，你推断的没错，面包车就在莽村，车牌尾号海 B 2766，我们跟派出所正在摸排。
0: 太好了，得惊动嫌疑人，我马上过去。
2: 找到了，
0: 此事有线索，那麻烦二位，哎呀，照顾好学生家长啊。
2: 安杰哥，你救过我，救过我儿子和我一次，我求求你，你再救小春一次。

0: 吃过饭，平时挺单纯一个小伙子，怎么今天受什么刺激了？
1: 这小子从小就不正常，打架姿势下死手，一夜鉴定过，精神病。
0: 我找他谈谈。

0: 我不合适，
1: 我跟他一块长大的，你比我更合适。
2: 小子，有情况。
3: 老乡们，安静一下啊！现在立即清理道路，否则就是阻碍执法。
4: 这是我们村里的事情，不能一直管。
5: 有事吗？
6: 老花，你在里面，
3: 里面很危险，你进去没有用。
7: 我
3: 请向村委员。
7: 第一次警告，你们的体温已经严重影响执法，武汉人立即离开。
8: 段志祥，我告诉你，如果我还是为你出什么事，我死都不会放过你的。
7: 安静下来！
9: 这莽村怎么闹出这么大乱？
10: 还是工地那点事儿。
9: 这市公安局不是已经介入调查了吗？
10: 跟他们说不清楚啊！这些村民虽然转了城镇部分，但是这脑筋还停留在这个土咖子里边呀。
9: 村主任呢？村民不懂道理，
4: 村主任也不懂。
10: 不是，
9: 冯局长。怎么了？
10: 主任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您呢。哎
11: 呀！哎呦，孟书记，
12: 孟书记，孟书记，你好，我是莽村村主任李有田。今天找您汇报工作，一直等到现在。
9: 没事，汇报工作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12: 哎，好，你好，
9: 我就不给你让座了啊！莽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赶紧回去处理。
12: 出什么事儿了？
13: 你们村的人绑架了建工集团领导的孩子，现在老百姓组织伙不让公安武警进去，你赶快回去吧。
12: 哎呦，哎呦呦呦呦，这事我也管不了啊！我，
9: 你是村主任，你不管谁管？
12: 不是，
13: 你快去吧，现在就要你村委会主任出面。
12: 那给两位领导添麻烦了，我这就回去想办法。哎呀，这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10: 整个这清华区最狡猾的一个老头，
9: 这个李有田就是专门来给我上眼药的。

0: 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咱别为难孩子。哎，要不这样，你换我也行，哥现在是刑警队长，比他好使。
1: 别别别别，杀人偿命！
0: 你说的道理都对，但咱活着事办了不好吗？是不是？放松了点，没必要非得死。再说了，冤有头债有主，你找那高子强，跟他的恩怨你找他去，你别难为孩子。你看你们淋了半天了，这样，让他把衣服脱上，别冻着啊。听哥句话，来，
1: 一句话给高子强说，别问他行不行？
0: 行，你要愿意，我就去找高子强去。要打要骂，我不干涉，都随你，行不行？
2: 要他来啊！
3: 高子来啊！
0: 你得给我点时间的，我得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去，给高启强打电话，让他过来。
4: 好。

0: 你相信警察，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他们都欺负你，是谁帮着你啊？他们都不理你的时候，谁陪着你？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坐在这棵树上，你把这球就踢到那个树杈上，你够不着，你让我给你帮忙，我费好大劲爬上去，脚一滑啪掉下来了，躺在医院半个月，你天天给我送糖水，都忘了。
1: 蒋哥，蒋哥，哎，
2: 青儿，想起来了，我以为你真把想哥忘了。青儿，听哥一句话，哥这是帮你的啊，把刀放下。哥要是查出来这事儿跟高启强有关系，我亲手毙了他。相信哥，哥一定给你做主啊。
1: 哥，晕了，
2: 毙他。
1: 是的，
2: 来，把刀给我。

0: 我爹没了！
1: 你快让开！我
0: 的儿子，
1: 开枪！
0: 队长，给信号吧！
2: 前方一枚金币，把印箱在地上，让开！

0: 让一下，让一下。
1: 这是谁啊？
0: 让公公。
1: 哎，这是谁啊？
0: 孩子已经安全了。赵月晨的家长是吧？孩子做个初步的检查，马上就出来。村民的情绪比较激动，我劝你们现在暂时不要进去，明白了吗？
2: 谢谢啊。
3: 快点走啊！
4: 等一等，
5: 刚才是不是你喊最凶？
3: 怎么了？
5: 都是关系，
3: 你凭什么抓我？
5: 别喊！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了。
6: 上手铐！
4: 上手铐！
5: 老师，
2: 走，老师，
4: 算了，他有罪。
2: 冷静点，
4: 走！
3: 你冷静点，
4: 我怎么冷静？
3: 你敢把他都抓走吗？
4: 怎么能？
6: 你刚才挡着我的视线，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把你也打死吗？
5: 大刘，老李，
2: 大刘，休息，
6: 不用，松开。
3: 田哥，微风啊，
4: 刘文。
2: 走，怎么上车？
0: 高先生，您现在不能走，孩子得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做笔录。
2: 我先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以吗？
0: 可以，我们跟你一起去。
2: 走吧，走吧。谢谢啊。现在是不配跟你握手了吗？
7: 你精神了。

0: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1: 记不住，就黑了，就什么都没有。
0: 好，不说了。小陈，等一下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一个人绑架你。
1: 一个？
0: 对，就说一个人。
2: 小鹿，给老板开车，九幺盐啊。
3: 对。这里疼吗？
1: 不疼。
3: 这里疼不疼？
1: 不疼。
3: 你看看胳膊啊，放松一点，放松。那你看看这个，放松，放松啊，闭上眼。
2: 高启强，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
0: 我想着把李有钱一个人请，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
2: 小陈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要拿他当棋子，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
0: 别这样说，我对你对小陈怎么样你很清楚的，我说的是不报警不代表我会放过他们。你放心，谁欺负过你和孩子，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4: 刚从医院回来。
5: 啊，是吧，回来了。
4: 孩子问的怎么样？
5: 啊，这李青用沾了乙醚的毛巾把高小晨给迷晕了。孩子说呢，上车以后他就没有记忆了，什么事儿都不清楚了，但是他特别确定一件事儿，车上除了李青之外没有第二个人。
4: 这不好事儿吗？案情简单多了。
5: 但李青没有驾照啊。
4: 没有驾照不代表他不会开车。
5: 有道理。
6: 这干嘛呢这么黑，不要脸了吧。
7: 对。
0: 今天我太急了，不好意思啊。
8: 李姐，李青走了，我比你难受。
6: 哎，说正事儿，王村门口的摄像头查了。
8: 好的，但是存录像的硬盘不见了。
5: 这是做贼心虚啊。
0: 那真有可能绑架高小晨的就不是李青一个人哦。搞不好李青还是被胁迫的。
8: 同意。要说今天这事儿没人策划教唆，鬼都不信。
4: 那高小晨为什么说只见到一个人？
9: 喂，你好，刑警队。哦，
0: 我明白了，因为高小晨是高启强的儿子。高启强这个在莽村吃了个大亏，
10: 他要不搬回来这局，你看他这个谈判接下来的都被动了。
8: 所以高启强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只是不想让咱们来插手。
4: 如果真是李有田策划，那他也够傻的，搞出这么大一案子，既激怒了高启强，又惹上了咱们，这不自己挖坑埋自己吗？
11: 是啊，李有田有这么傻吗？
12: 大仙，来来来来，
0: 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在讨论呢？
12: 我让你过来看。
9: 网上有篇报道，写了莽村拆迁。
8: 网上文章不要那么在意。
9: 新闻写的挺客观，但下面这条评论太吓人了，明显就是在带节奏。高启强是金海市黑社会，李青是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才犯罪的。
13: 这帮人听风就是雨。不过高启强是黑社会，这倒是没说错呀。
9: 还说我们击毙李青，抓走莽村村民，为高启强撑腰，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评论这人还附了张照片。
11: 安心，这不是你吗？
7: 我看出来了，
5: 出名了。
14: 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
10: 我看看这人是谁啊。
14: 谜，
15: 我非把这个谜给揪出来。
10: 在网上翻，看最原始的新闻稿件是谁写的。

0: 小玉，嗯，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呀？
1: 我说你们北京的媒体就报道北京的事儿得了，干嘛要报道京海的事儿啊？
2: 也妈，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地域性早就没那么强了。而且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披露社会黑暗，曝光那些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儿。
3: 你不要觉得文章写的客观就没问题，看看下面这些评论，说什么的都有。警察人肉搜索，京海市公安局安心，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来。
2: 安心啊，
0: 过来过来，
2: 哪有安心
1: 啊？你看，你是不是让人当枪使了？这不是害了安心吗？

0: 是我呀，安心。
1: 爸，
2: 你出去一下，
3: 谢谢爸。对，把牛奶喝了啊，趁热喝了。哎呦，
1: 好久不见啊，安警官，找我有事儿啊？
0: 你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个面？今天这个时间还蛮早的，我们吃个饭好不好？
1: 今天啊，我今天没空。
0: 那明天呢？
1: 明天我也有安排了。
0: 你看哪天有时间？
1: 哎呦，我现在也说不准。
4: 我现在挺忙，那这样，我回头跟你说吧，好吧？
0: 好。
1: 啊，拜拜啊。

0: 叛徒说话随意编排，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等到你们老家的老叔那儿了，千万别乱跑，等我电话。
2: 哥，我们到底要待多久啊？
1: 待两三个月吧，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吧。
3: 那我们家房呢？如果拆迁了，钱怎么算啊？
4: 你那个倔驴的劲儿又上来了，跟我收回去。拆迁有那么快吗？
1: 拿着。不够了再给我打电话，还有拆迁款下来之后还给我。
5: 走了，
1: 放心吧，走。
5: 把那哥俩送走了啊？
1: 送走了。
5: 车子、面包车处理了吗？
1: 处理了。哎
5: 呦，漂亮儿子，好，哈哈，来。这样的话，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
6: 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哎，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
4: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
6: 哎，胡伟，你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
4: 我们跟村民打过招呼了，村民不说，他上哪知道去？
6: 不，这记者都是狗鼻子，时间长了他们肯定都闻出味来了。
4: 人家不会在你这破地方待久的，连我都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
6: 你小子不是王村人啊？
4: 我宁愿我不是，生在大都市多好，眼界都高不少。还有啊，等我们把高启强整倒了之后，无论建工集团派谁来跟你谈，你就痛痛快快答应得了。
6: 你以为这种好事年年有啊？啊，咱王村就这么一点地，就卖这么一回，那你还不卖一个好价钱？
4: 怎么莽村的所有地都跟咱家有关系啊？不是吧？你把价钱抬那么高，最后还不是各家的钱各家赚吗？也还不如这样，咱呢把价钱明面上谈低一点，暗地里让建工集团单给咱家一笔，多好，双赢。
6: 这杜义村住着这么办的不合适啊！你将来一回迁，大家伙还得住在一起，你不能让别人戳咱脊梁骨。
4: 你就是舍不得你主任这个名头，
6: 混账东西！我为了谁呀？我
4: 别说为了我，你看着等地一卖，我第一个搬走，谁愿意在你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待着？
2: 既要往外撇，绝不能便宜他。
7: 我的天哪，这也太高了！
0: 来来来，你快躺下。
6: 你别激动，
0: 我说躺下，躺下平静一会儿啊，咱一会儿再聊啊。哎呦，输了，别激动。
8: 你知道现在人家都怎么评价你吗？说你是黑社会头子，这话能让外人这么说吗？我沾的血比你多多了，也没敢这么说我。
9: 老爹，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啊，他们是拿我没办法，故意在网上抹黑我。
8: 你是不是黑社会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舆论呢。 舆论声太大了，就会吓着我的朋友，吓着我朋友，我朋友就不理我了，甚至会变成我的敌人。
0: 别激动了，再这样咱一会儿要去医院了。
9: 老姐，对不住，您放心，外面啊这关系我尽量帮您维好啊。
8: 你儿子放暑假，你不是要陪他出去玩吗？现在就去吧。
9: 那现在走不了，莽村啊，我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打赢他们，
5: 没时间给你了，没时间了。
0: 哎呀，好了，
5: 没时间了。
8: 你做个交接吧，公车上的事儿交给程程。
0: 我这不是我不行，

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啊，我这也不合适嘛。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

0: 89年前的今天，山河见证全民族抗战爆发，卢沟烽火，南苑血战，英雄书写抗战传奇，今人传承抗战精神。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解码77，抗日烽火。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嗯，博物馆里怎么不看见你呢？
7: 那你干什么？
6: 哇，
8: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白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9: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0: 博物馆的第二位，
8: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9: 嘿，你看，
8: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枪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9: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8: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6: 我能说起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了。

0: 交给程程。
1: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也不合适嘛。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您主抓，我配合协助你。这业务上就会有太多太多不懂的东西了，这以后还请您费心，您看行不行吗？高总，我
0: 程总啊，我以后多向您学习。
1: 高总，
0: 五千年了。
1: 不是，
0: 老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您身体好，我怎么样都行啊。
1: 高总，您听我说，高总，
2: 来来来，重新量量量量。
3: 爹，您血压高，您以后重点处理他。就是这样，
4: 老板，这鱼怎么卖呀？老板，这鱼怎么卖？
5: 十五一斤。
4: 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十五斤，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
5: 送你。
4: 哎，不用，
5: 要不要？峰哥，哎，小虎，坐吧，随便坐吧，哎。
6: 哎，瑶瑶最近挺好的吧？
7: 上六年级了，学习挺紧的。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回交给老板，
8: 这不着急，
7: 拿着吧，一码事归一码事，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
6: 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找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先别操心，他会处理。
7: 老孙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6: 你先沉住气，我相信老板，
8: 没问题的。
7: 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
6: 怎么会呢？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你多想了，多想了。
7: 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你。别乱跑。

0: 太厉害了，乐乐，这几级的？
1: 这可是五级的。老师说，好多人练了好多年都没学会，我一个月就学会了。
0: 这么厉害，一个月就学会了？你教教我。
2: 练一个月才练成这样，还有脸说？
0: 行了，很好了，很好了。他刚才弹出了十五级的水平。
2: 什么十五级啊？钢琴一共十级，你就给他惯的。
0: 什么？很好，儿子。
2: 不在外面忙吗？啊？怎么有功夫陪他弹琴啊？
0: 再忙啊，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啊，对不对？我把手机电池都给卸了。
2: 手型啊，
0: 很好了，来，儿子，弹给妈妈听听。
2: 学钢琴不打怎么练啊？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儿啊，爸爸先挂了。
2: 老哥，我去个厕所，这茶喝太多了。你别搞我好不好？
0: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2: 什么话？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都不接呀。
0: 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
3: Water
4: 是杯子还是水？
3: 哥，
1: 水。
3: 出事儿
4: 啊？客气。
1: 水。
3: Water。
4: Water。
1: Yeah。
4: 怎么拼
1: ？It's a W。
4: W。
1: A。
4: A。
1: G。
4: G。
1: E。
4: E。
1: R。
4: R。
5: Water。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6: 走了，走了。干嘛呢？上课呢。
5: 我赶紧在上，出大事了，我赶紧
1: 出去
5: 啊！给你打电话，你接。
1: 没骗你，
5: 没开机。
2: 哦，哦，喝不喝咖啡？
5: 不喝了。
2: 哎，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精神啊！今天上个妻管严是
5: 吧？辛苦。
7: 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妻管严很幸福的。
2: 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半老徐娘还带个拖油瓶，一天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然后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7: 过分了，她是你嫂子。
2: 那不是

0: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
1: 是
0: 啊，吃早餐。
1: 哎，对，
0: 谢谢。
1: 我
0: 那个，我去个厕所。

0: 我就是个杀鱼的，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0: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1: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的。你真想帮我出力啊？嗯，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一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0: 没问题，但是你这边呢？
1: 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
2: 错了，哎，这早餐给你吧。
3: 哎，还有这个，这是这个月的。
2: 哎哎哎。

0: 撤我职？不，不是撤职，是让你暂时从专案组组长的位置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您打算换谁？啊，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 再说啊，你有新的任务，什么任务？
1: 你呢，去见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我哎，
0: 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度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
2: 这案子最近有什么新进展啊？
3: 莽村的人都串好供了。
2: 一口咬定是李青一个人干的，这又是开车又是抓孩子，
4: 他一个精神病人，怎么可能啊？村口那摄像头的硬盘找没有？没有。
3: 小哥，你就是莽村的，跟村民都比较熟悉，你觉得会在哪儿呢？
4: 这东西只有藏在自己家里才最安全，那第一藏匿地点肯定是家里头。
3: 李有田家，还能是我家呀？但咱们既没有证据，那也不可能有手续啊，也进不去呀。其实还有一个情况。
2: 哎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痛快点行不行？
3: 孟玉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莽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大英雄，咱跟孟玉也算认识，能不能通过他？
5: 还嫌你有完没完呢？
2: 我怎么了？
5: 现在我是专案组组长，
2: 怕什么呀？我知道啊。
5: 你没觉得在背后偷听别人谈话很不道德？你哪只眼睛听见我，哪只耳朵我听见我？
2: 我刚才我什么功能没有？
5: 你听见了？张彪，安心虽然现在不是专案组组长了，但是有些具体工作还是可以交给他去办。
2: 哎哎，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在乎升官的，只要交给我任务，我保证完成。行。
4: 安心，那你现在去找孟玉，让他找到文章的评论者，从而打开突破口。听明白了吗？
2: 对，不好意思，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啊。对不起，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啊。好，
4: 你是专案组组长，想办法。
2: 香哥，
3: 我想。
6: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7: 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耐心工作。
6: 我们还是朋友嘛，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7: 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6: 好。
7: 那篇报道啊？
6: 哎，如果是正事儿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你知道你这篇文章？ 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京海这个。

0: 地方。
1: 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
2: 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1: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吗？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
2: 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吗？
1: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2: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0: 叔叔，你哭了？
1: 没有。
0: 但你看上去像是哭了。
1: 你会自己修风筝啊？
0: 啊，爷爷说了，自己弄坏的，自己修。
2: 小雨，
3: 嗯，
2: 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3: 啊，我不想去爸，就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
4: 行吧，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3: 不是，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2: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一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
2: 你说什么呢？嗯，索道，那是为你准备的。年纪轻轻的还索道？
3: 少说。
2: 行了，
3: 嗯。
2: 明天早上7:30，准点。
4: 吃完了都，
3: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难得回来的啊。
2: 快点，快点，小雨，快！
0: 哎，你我跑不动了，你跑得那么
2: 快！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0: 爸，你快点啊！你干嘛呢？
5: 小雨
0: 啊，
5: 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
0: 拍照片干嘛呀？
5: 表示你到那儿了。
0: 服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0: 好久不见。静悄，那个，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1: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聊。
1: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聊什么？说吧。六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0: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1: 我换号了，你不知道啊？哎，
0: 你换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
1: 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当时就管着干什么呢？管着吃饭呢？
0: 吃饭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啊？
1: 现在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你。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
1: 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
0: 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
1: 你怎么认识的？
0: 我有他 QQ 号啊。
1: 为什么？
0: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
2: 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QQ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
0: 为什么呀？
2: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1: 你跟他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没事吧？
1: 你怎么开车？
0: 怎么我你谁找我呀？
1: 我就是我。
0: 啊？你找我干嘛？
1: 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都撞我了。
0: 什么买卖？
1: 我们在查一个别的案子，但是现在呢，发现跟你们这边有点关系。目标人物叫李宏伟，我这个线人跟他聊了几个月了。这李宏伟呢，可能就看上我这个线人了，天天约他要吃饭、要喝酒、要见面，说是在梦圆酒吧聊来聊去，聊得胡说八道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哎，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
0: 是可靠吗？
1: 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而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听这个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
0: 你这个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
1: 啊？
0: 啊，行吧，干吧。
1: 啊，
2: 你以后别在这老在这闲待着，看点路。
1: 别叫我。
3: 我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从小就喜欢参与我们这点警察的事情，不容易。
0: 没事。
1: 后面，来。
4: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
5: 下回早一点啊。
6: 哎，介绍一下，
4: 啊，我是孟玉。
6: 哦，这位呢是。
4: 建哥，哎，你好，
6: 禁毒的队长啊！
7: 哎，这次是多亏了你了，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4: 没事儿，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
5: 他们家的
4: 闭嘴。搜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
7: 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
4: 啊，

0: 这小子怎么胆儿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
1: 不知道啊。
2: 色胆包天呗。
1: 闭嘴。
0: 那一会儿怎么你进去啊？
1: 啊。嗯。那不然呢？您放心，这不是有您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
0: 安全。
1: 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定没事。
0: 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
1: 就这么定了，好。那我先去了啊。
0: 哎，你等会儿，先这
1: 样。
0: 什么？就是多了一片，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麻古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麻古，吃这个，好吧，安全。
3: 这个我觉得
1: 行，放心吧。
0: 好，
1: 到处了。
4: 好，去哪儿啊？
0: 哎，

0: 嫂子能过来是吧？
1: 看人家姑娘行，挺机灵的。
2: 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麻古针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
1: 应该没事儿，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没人细看。
2: 万一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1: 这谁家姑娘？
2: 孟德海。
1: 咱们以前局长孟德海啊。
2: 啊。
1: 你疯了吧你？
2: 啊？
1: 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2: 你刚才同意的呀。
3: 里边给信儿了，
4: 进度组，行动。
5: 我
6: 英雄，
7: 安心。你说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

0: 想。
1: 我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这给弄的，这伤着了。你这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2: 你怎么不早讲呢？
1: 啊！哎，姐，我一看你俩在这儿吧，我就想乐。其实六七年以前咱们仨见过。啊？有一次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半路上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啊。
2: 哦，那孙子是你啊？
1: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2: 不，你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哎呀，
1: 就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吗？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吹日晒的，吃着那个尾气就指挥交通，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啥。
2: 你是在抱怨吗？
1: 没有。
3: 我恰恰认为你父亲当年那个决定特别正确，真的，就那段时光在我今后人生当中那个成长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回头帮我问你爸爸身上
2: 那个车钥匙给我来。
1: 什么？
2: 车钥匙给我爸，我开啊。
1: 啊？我上后面坐。
2: 你这手陪我聊会天，来，加上您来。
4: 对对对对，哎呀，这个李宏伟的情况我也是刚听说的，是啊，哎不，不是刑警队抓的，是禁毒队抓的，那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具体什么情况我得问一下禁毒队的杨建，对对对，啊这样，您稍等一下啊。哎，小郑啊，那个把禁毒队的杨建叫到我这儿来。哎，啊，还在审啊？那好吧，让他审完了以后啊，马上到我这儿来啊。来，好。哎，您听到了吧？他现在忙的连我都顾不上喽。这样吧，如果有什么结果，我马上通告您，好吧？哎，好的好的，哦，再见啊。消息知道真快呀。
5: 安警官，
6: 保护伞，出名的感觉怎么样呢？
5: 我知道我是初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嘿嘿嘿，
1: 跟谁聊天呢？你那帮朋友都交代了，你吃这玩意儿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5: 没种的东西。我说他们呢？
7: 这不能怪他们，人人自保，都得争取宽大处理，是吧？但刚才这个杨队长也跟我介绍了，别人呢都是吸毒，你是贩毒，是吧？
5: 贩毒？啊，
1: 啊，对啊。那酒保交的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
5: 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1: 有没有分给别人？
5: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哎，
8: 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5: 收了。那是喝酒的钱啊，男人300，女生免费，酒厂的老物业都是这样。回去你们也去打听打听。哎
7: 呀，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
8: 但是啊，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5: 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他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哎呀，
7: 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5: 还有，警察是要讲证据的。
8: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

0: 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1: 不想找律师，
2: 你快点找律师。对吧？你找律师问问你这个情况怎么办，对吧？我们也不会冤枉你，
1: 好不好？哎，
0: 他一般这种情况判多少年？
1: 他得看案值吧。
0: 嗯，
1: 他自己身上带的这毒品的数量倒是不大
2: 啊，那你问题不大啊。
3: 但是酒保携带的数量大呀。
1: 估计得4万。
4: 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你是他老板呢，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
1: 那就是你私换嘛。
4: 不，那我更需要找律师。
1: 你找，我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
4: 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
1: 啊，甭跟他废话了，你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得补个觉，让大学再听。
4: 那么多吗？
3: 哎呀！安警官，我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好好查一下。
1: 你跟我讲不着的。 这是禁毒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啊，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
3: 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是吧？所以你这边呢？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1: 再想想，再想想，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
3: 那听不懂，那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1: 什么案子啊？
3: 他们几个，大楚、小楚，他们都吃。
1: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3: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
1: 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真没别的了。
3: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1: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清，李清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
3: 我不太清楚这个。
1: 你现在跟我讲，
3: 我真的想跟你讲，我什么都
1: 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
4: 哎，来了，
5: 来了，
4: 行，那我走了。
3: 安警官，安警官，我有话要说。

0: 哎，不，山翔，
1: 哎，对对，深更半夜的，这干什么呀？这是，
2: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
1: 哎呦，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回来咱们再说。
2: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
1: 啊？他犯什么事了？
2: 禁毒支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很多人都说最近北京的空气带着泥土的芳香，尤其是晚上特别舒服。那如果这个时候在三五好友小聚推杯换盏一番，那叫一个美。但是高兴之余，底线红线不能触碰。在丰台区万丰路，就有一位司机刚和外地来的朋友小聚，酒后就碰了车钥匙，开上了车。这件事的性质和基调就发生了变化，而看到酒精检测仪上的数据啊，他松了口气，因为上面显示的是28，但是之后民警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他的法律后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可谓是跌宕起伏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朋友聚会，然后那个因为有个外地朋友过来，然后就说陪着他们那个坐一会儿，然后就从6点一直抿到现在，然后抿了两瓶啤酒不到。然后我说我晚上加班呢，这不一拐弯就到公司了吗？
2: 晚上9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拦停，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发出警报。
3: 您喝了多少？
1: 喝了2瓶啤酒。
3: 在哪儿喝的呀？
1: 就在这儿。哎呀，
3: 就在这儿喝的。
1: 对，一拐弯出来就看见。
2: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任某体内酒精含量为28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超过酒后驾车处罚标准。然而，当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任某酒驾还并非首次。
4: 任某这个驾驶员啊，喝的啤酒啊，酒精含量吹的是28。他对这个数字呢，他还觉得不太所谓啊，就是说不高啊，没有达到醉酒，还挺庆幸。但是呢，他之前有过一次酒后被查处的记录，2017年有过这么一次记录。咱们从2011年开始实行就这个二次饮酒啊，要这个加重处罚，有过二次饮酒的都要面临行政拘留啊和驾驶证被注销的。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这意味着任某二次酒驾的行为将面临行政拘留和吊销驾照的后果。
4: 你有过一次，你还敢玩第二次？这跟你吹多少没关系了啊。那吹多少是行政与刑事的关系啊，你现在是涉嫌第二次，历史第二次啊。下一步我们传唤任某呢回我们这个执法办案单位啊，进一步调查啊，明天将面临行政拘留啊。大家的这个千万对这个二次饮酒啊要引起重视，有过一次饮酒被处罚的记录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第二次啊对你影响会很大的。
2: 北京台报道。
0: 好友相聚便行政拘留，因为自己的侥幸和疏忽，这好事变坏事了，别说欢聚的喜悦之情了，估计现在干什么都不香了，别总在这个时候意识到法律的严肃性。那说到侥幸啊，您是不是觉得晚上别触碰底线红线，早上或者白天没人查？还真不是，下面这位摩托车驾驶人就是在早上被民警查到了异样，民警走近一说话，不对，这味儿不对。
5: 喝的啤酒，
6: 这种啤酒渴了干不干的？耶！
5: 你渴了不喝水，你喝啤酒干嘛？你酒味还这么大呢？
2: 早上8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茂新东路与白子湾南二路交叉口拦停一辆京 B 号牌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驾驶人没戴头盔，载货超宽，闯入禁行区域，民警正准备开具罚单，没想到刚一靠近就闻到了一股酒味。
3: 早上喝了半瓶啤酒啊？
6: 夜里3点多。
5: 你这没干完活还没下班呢？
6: 对，
5: 从事什么工作呀？
6: 收废品呢。
5: 收废品？
6: 对。
5: 之前喝酒被查处过吗？
6: 没有，从来没有。
5: 第一回？
6: 第一回。
5: 念一下您上面这数字是多少？黄色的。
6: 34毫升。
5: 这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是34毫克，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好好戴着头盔，你这车别骑到这儿来，要不然你这违法也不会发生。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这酒就不能喝。
6: 是，对。
5: 对吧？
6: 对。
5: 渴了你喝水。不是，你要喝点酒到家休息之前再喝，你这还得开车呢。
6: 我是住在地下室嘛，不开回去了嘛，等于是在旁边。
5: 你别有这个离得近侥幸心理。啊，交警对这个绝对是严格打击。
6: 是。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第1款，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同时呢，对于你的违法行为， 京 B 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六环内是禁止通行的，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道法第九条是罚款100元记一分，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这是50元一分的处罚。不是，你说后边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载货只能车内载货，你这个超载了，超出车身载货，根据道法第九条也是100元一分的处罚。
2: 一辆车，一个人，四项违法。晚上干活辛苦可以理解，但渴了喝水，累了休息，酒后开车没有离得近就没事这一说，规矩出门才能平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0: 您可能也感觉到，对于酒驾醉驾的这件事儿啊，从法律规定到执法落实都是零容忍的状态，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彻彻底底达到安全驾驶的标准。我们再说回夜查哈，下面这位驾驶人呢，被民警拦下来之后，有一件事很神奇，他居然都不清楚自己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是不是机动车，而且也喝酒了，看起来呢还喝得不少。那么他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来看看。
7: 没有学过牌照，
8: 没有来，
7: 没注意看。
9: 有牌照吗？咱们这个车，
8: 手是有。
9: 哦。
2: 晚上9点多，民警在上庄路白水洼村南侧开展酒驾夜查，一辆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被当场拦停，车身外部没有挂牌，民警仔细检查后在车座下方找出了机动车号牌，对照行驶证车架号核对，车辆手续齐全。
7: 这个咱们属于是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有可能好多人对这个车型比较疏忽，不觉着这是机动车。刚才我也问那位先生了，他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也给他普及了，像这种车都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按照机动车管理。
2: 驾驶人称，当晚和朋友在家喝了白酒，觉得自己喝的不多，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车上了路。驾驶人现场呼气检测数值为132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醉驾标准。路面初步取证结束后，民警将驾驶人连同车辆一并带回交通队，由999急救医护人员到场抽血留样，同时开展询问，制作笔录，固定全部违法证据。
7: 喝什么酒？
8: 喝北京二锅头。
7: 大概有几两啊？
8: 有20多，多点。
7: 多少度的呀？
8: 43。
2: 后据民警介绍，司机最终血检结果为125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处罚标准。
7: 他只有一个 C1， 也就是只能驾驶小型客车，像摩托车呀其他车型都驾驶不了，属于准驾不符。
2: 民警对驾驶人两项违法进行合并处罚，醉驾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考，罚款2000元；准驾不符，罚款500元，行政拘留5天。
7: 像他这种车型，他可能首先这意识比较差一点，他可能认为骑个电动车呀怎么样的，

0: 他没觉着很危险，或者没有觉着他的有这么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实际上呢，他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首先就是按机动车处理，但他又达到了最佳标准，他的反应啊，包括他的采取的措施啊，肯定都会比较缓慢，发生事故的几率也会比较大了。但是呢，被咱们民警拦截了、查处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最起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了，也保证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这是咱们一个达到的目的。
1: 交警提醒大伙儿，正三轮载客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必须持证挂牌，绝不能酒驾，别凭印象判断车型，抱有侥幸上路，最后罚款、拘留5年禁驾，代价实在不小。北京台报道。
2: 就别在酒驾、醉驾这方面挑衅法律的权威，挑战安全的底线。其实很简单，如果要喝酒，打车去，打车回，简单省事，安全踏实。让人不踏实的还有这位摩托车驾驶人啊，身体状态倒没什么，想法有点和别人不一样。车灯坏了不修，非得加装两个大射灯，被民警拦下来，这驾驶人还急了，他说：“不加灯我摔了，谁负责呀？”来看看。
3: 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的权利。
4: 你犟不过你，
3: 你犟不过的是法律。
1: 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拦下了一辆摩托车，车头赫然加装了两盏射灯，在夜色中格外扎眼。
5: 看你这车前面为啥有俩射灯啊？
4: 就是因为我就是前面的这个灯它坏了。
5: 坏了？
4: 对，所以我就只能加一个射灯。
3: 你的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没有办法了，对吗？
4: 修不了，
3: 修不了。那你这车去审验也验不了了，你的车就不能再上路了，清楚吗？
5: 因你实施了驾驶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你作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同时责令你把你车恢复原状。把这射灯回去给拆掉。
1: 处罚刚下，驾驶人不干了，他始终坚持加装射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认为路段太黑，不加灯就会摔倒。
4: 这边都没路灯，我是不是会摔？我之前就摔了。
5: 说完了吗？
4: 我不会签字，我想跟你说。
5: 我说你说完了吗？
4: 你说。
5: 啊。
4: 我
5: 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才能上路行驶，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权利。
4: 不是改装，我是要为我自己，我是要为我的安全负责。
5: 为你的安全负责，也要为其他人的安全负责。
4: 那其他人是
5: 影响其他，你影响其他人的交通安全。你现在的违法行为和其他人无关，你本人驾驶的这辆机动车现在有改装的行为，被我现场查处。对吗？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你和你的车的事情。
4: 身边的人都加射灯。
5: 你身边的人都加射灯，好，把你的违法线索提供给我们，把你身边所有改装的人，我们一视同仁的都做处罚，没问题。现在查处到你了，到你身上了，你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同时回去给他改正。在你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中啊，你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选择了违法的方式，啊，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单子你签字与不签字，你的违法事实在这儿没什么可说的，啊，确凿且清晰。
1: 最终，驾驶人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民警责令其回去后将射灯拆除，恢复车辆原状，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车辆灯具损坏，应当通过正规渠道维修更换。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更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增加事故风险。以为了安全为名选择违法，本身就是对安全最大的不负责任。北京台报道。
2: 不知道冷静下来之后，现在有没有想通啊？光想自己看得清，夜晚造成别人盲驾全然不顾。说实话，如果有个万一，也可能会连累自己。可能连累自己的还有下面这位小客车司机，作为客车，这后备箱是塞满了土，轮子都快瘪了。民警的一句话点出了其中的隐患。
6: 你看这多危险啊！你但凡遇到一尖点石子就爆了。就夏天本来地表温度就高。
1: 上午9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拦停了一辆客车，一打开后备箱，满满当当全是土，后轮胎都被压得瘪了下去。
6: 这是石头啊，还是？
7: 不是，就是
6: 土。您这个把车胎压瘪了都，您拉这么多货，车重量大，您的制动情况。

0: 啊，你肯定有一个惯性啊，但凡速度稍微快一点，惯性刹不住车，包括你这个也危险，但凡一个急刹，这货这个往前冲给您再砸着怎么办，对吧？下次一定注意，然后再行驶一定要慢，好吧？然后咱们这是公共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给你到法第九十条，罚款100不记分啊。
1: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悬挂河北号牌的小客车，司机倒是办了进京证，可却忽视了上面的进行规定。
2: 您那个进京证办理了吗？
3: 办了，电子的。
2: 电子是吧？你打开看一下，咱们这进京证上边啊有一个政策规定，外省区市机动车全天禁止进入二环路含以内道路。
3: 嗯，
2: 您现在走的就是二环主路了。您那个导航啊，车牌号给它输进去之后，它给您划定一个红色的区域，这个区域都是禁止行驶的。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一分，罚款100元的。看这二环主路，它每个入口也有这个外部车禁行标志，您也注意看一下。
1: 拉货得用对车，进京证上的规定也得仔细看，等到违法罚单开具，再懊恼后悔，为时已晚。北京台报道。
4: 还是没把法律和安全当回事儿啊！而在官庄路路边呢，一位违法停车的司机匆匆赶回了现场。然而，翱翔警官见面说的好像先是表达道歉的话，耽误您上厕所了。那怎么回事呢？
5: 对不住啊，耽误你上厕所了。
6: 您麻烦您了。
1: 下午4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巡逻到官庄路，一辆未悬挂号牌的本田车引起了他的注意。车辆此刻正处于违停状态。
5: 你好，你好，奥运村交通队民警。
7: 啊，你好。
5: 哎，然后这有一个白色的本田是你的吧？
7: 啊，对对对。
5: 你在附近吗？
7: 哦，在附近，上厕所。
5: 啊，你在福建上厕所，不在这边办公啊？
7: 啊，
5: 还是正好这会儿上厕所不方便呀、啊？
7: 就是上厕所。
5: 那你就收拾收拾，尽快过来呗。
1: 司机解释，自己着急上厕所，所以临时停一下。由于车辆没有安装号牌，民警核查了车辆临时号牌，发现车后方没有张贴，而贴在前挡风玻璃位置的临牌还被遮阳板挡了个严严实实。
5: 过来，兄弟。你车牌子呢？
8: 车牌没他那啥嘛，换车牌的没取，
5: 没取。
8: 来
5: 得及
8: 去取。
5: 车号记得住吧？
8: 没有，我得看一下。
5: 嗯，你看一下，行驶证在里头是吧？对不住啊，耽误你上厕所了。
6: 您麻烦您了。
5: 有临牌，有经行证，六环内的都有。你的临牌得搁好了。
8: 啊，是我那时候那个什么，
5: 你电话能搁外头，你临牌也得搁外头。
8: 行，
5: 后边也没瞅着啊。
8: 行，
5: 嗯，这两说着，一个是说呢，这违反停车规定，你既然来了呢，这违反停车规定作为警告，
8: 好的，
5: 就不处罚了。
8: 感谢。
5: 嗯，但是这个临牌这事儿，那咱也得涉牌这事儿，这是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这对你进行一个处罚。
1: 经查，该车未按规定粘贴临时号牌，属于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5: 违反停车规定，应该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但你这是第一次，不过分不罚款，一警告。这有一个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都依道交法九十条规定。
1: 民警提示，临时号牌应粘贴在车内前风窗玻璃左下角或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位置。载客汽车的另一张临牌应粘贴在车内后风窗玻璃左下角，没有前风窗玻璃的应随车携带。北京台报道。
4: 简单说就是啊，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也好好亮出应该亮出的牌照，生活中就会少很多麻烦。好，接下来呢，我们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

0: 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天气不错，阳光普照，这路况好到没车，但是这大货车开着开着居然翻了，这是真实发生在天北路路口的交通事故，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
3: 大型货车自重大，载货重心也不稳，一旦车速过快，转弯角度过小，就很容易出现车辆侧翻的风险。所以驾驶大型车辆的朋友们，在转弯之前务必提前减速，拉大转弯半径，平稳操控方向盘，才能避免车辆侧翻、货物移洒这类严重险情。这里是下午1点多，顺义区西夏路与天北路的交叉路口。宽阔整洁的路口里面原本顺畅平静，就在这时，一辆大货车沿着路口北侧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大货车沿着路口北侧开过来后，司机准备在这个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没成想在转弯的过程中，这辆大货车失去了控制，而随着车身的轰然翻倒，车斗里面所拉的渣土冲破扇布，倾泻在眼前的路面上。这会儿当时司机从驾驶室里推开门后，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眼前的一幕估计令其心烦不已。从画面中看，民警调来一辆挖掘机，而另外一辆货车很快赶到这里，眼前这台挖掘机开始清理这些渣土。全靠着这台挖掘机的紧着工作，才以较快的速度把这些渣土转移到另外一辆货车上。在基本清空车斗之后，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翻倒于地的货车正过了车身。对于货运司机们来说，驾驶重车进行转弯时，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适当增大转弯半径。其次，大家要经常检修轮胎和车辆的性能，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在行驶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任何情况，司机朋友们都要冷静沉着地应对，千万不要因为慌乱而制造险情。 红灯停，绿灯行是所有交通参与者都要遵守的交通法律法规，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总会抱着车会让我赶几秒没事的侥幸心理，无视红灯横穿路口，却忽视了机动车通行速度快、双方车速差距大的事实。一旦相撞，骑行者缺少防护，就很容易造成重伤。 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城区的五栋大楼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开始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这几辆小客车进入了由北向东方向的左转弯待转区，而那位骑车的男士竟然想从车与车之间的空当处闯红灯钻过去。由于转弯车形成了盲区， 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红色小客在猝不及防之下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面，所幸骑车的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尽管性命无虞，感觉身体疼痛的骑车人还是用手捂着自己的腰部，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被撞的电动自行车侧翻在路面上，一些物品散落在周围。突然发生的这起事故把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红色小客女司机给吓得不轻，请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之前认真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遇到红灯亮起时能够及时将所骑的车停住，不要动闯红灯抢行的心思。只要骑车的朋友们始终保持足够的耐心，交通事故就很难找上自己。很多人容易忽视货物遗洒带来的安全隐患，总觉得只是洒落一些杂物不会引发严重后果，可事实恰恰相反，路面上任何洒落的物品都会干扰驾驶人正常的判断，诱发急刹车、突然变道等驾驶行为，极易引发事故。这里是早晨五点多，双井桥附近的东三环主路，眼前的一幕着实让大家皱紧了眉头。此时一大片白色的遗洒物出现在主路的车道中，稀稀拉拉的足有几十米，从画面中看它们应该是一些白色的纸巾。这些遗洒物既破坏了路面的干净整洁，又影响到车辆的驾驶安全。飞来飞去的废纸巾很容易分散司机们在驾车时的注意力，环卫工人赶到这里后将这些白色废纸片收到了清扫车上。由此看来，道路遗洒所引发的后果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货运司机们对所拉的货物要是捆绑得不够牢固，就会造成这种遗洒的后果。
2: 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货物，哪怕是纸巾也是后患无穷。感谢警警官的提示。但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非常认真的处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4: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飞。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上线后，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违法案例。首先来看第一起，在城市快速路倒车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西二环一辆白色小客车在主路倒车。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正打着双闪向后倒车，而它后面的车也都在纷纷并线选择避让。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在城市快速路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2分。司机的行为不仅面临记分罚款的处罚，更将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都拉入了危险之中。在城市快速路行驶，如果错过出口，司机最正确的选择是在下一个出口绕行，而不是像这样选择冒险违法倒车。接下来呢，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东小井一辆小客车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路口信号灯为红灯时选择闯灯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路口红灯是守护出行的安全防线，却总有人心存侥幸，短短几秒的鲁莽冲动，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往来车辆行人，轻易将自身与他人安危置之不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后呢，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 怀柔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博雅大街，几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几名驾驶员在其他车辆等红灯时径直闯红灯快速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不是等待的阻碍，是守护生命的屏障。心存侥幸强行闯红灯，片刻争抢换来的可能是碰撞伤。

0: 伤痛与终身遗憾。行人车辆严守信号灯，守住规则，方能守住阖家平安。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交通违法时有三大核心原则，第一点是确保安全，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拍摄，行人在拍摄时不得影响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第二点就是内容真实，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一定是原视频，不能是经过后期编辑剪辑拼接的视频，确保内容真实有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视频或照片中要包含违法车辆的车号、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同时要包含道路的标志标线以及周边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0: 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大家帮助大家，大家监督大家，营造和谐文明的交通出行环境。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上午10点左右，在安徽铜陵的小街村发生了一起车辆侧翻的事故，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搅拌车侧翻在了一条乡间土路上，车上驾驶员被困车内，无法自行脱困。消防员立刻决定使用破拆工具进行救援。没过多久，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据了解，当时搅拌车在泥土路上打滑，附近挖掘机使用钢丝绳协助车辆脱困时，钢丝绳突然崩断，才导致了车辆侧翻。
2: 同样是在安徽，最近在安徽安庆的省道上，一辆中型货车追尾大型货车，导致一人被困。接到报警之后，辖区的消防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营救。
4: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辆白色中型货车的车头变形，车门无法正常打开，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无法动弹。随后消防员使用破拆工具展开救援，成功将驾驶员从副驾驶位置救出。据了解，事发时前车正在等红绿灯，后车急刹未刹住，才发生了追尾碰撞。
2: 最近在江苏扬州高邮发生了一起汽车落水的意外险情，一辆轿车冲进河中，司机被困，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看看。
4: 清晨5点多，一辆轿车冲进了河道中，车内已进水，司机被困车厢无法脱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迅速判定状况，携带专业救生器材靠近落水车辆展开救援，仅耗时1分钟就成功将被困司机从后窗缝隙中拉了出来。万幸的是，获救司机除受到惊吓外意识清醒，并无大碍。
5: 他说他自己倒车的时候把那个刹车踩错了，一下到了河里面去了。
4: 因救援及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2: 马上就是学生的暑假了，未成年人违法骑行上路等违法行为又开始凸显了。最近江西吉安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小轿车和2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事故。
4: 公共视频显示，两名学生分别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其中一辆车上还违规搭载一人。当时路口直行信号灯已转红灯，两辆电动自行车并未停车等候，而是横穿路口。与此同时，侧方车道一辆小车通过路口，司机发现两辆电动自行车后紧急制动，但因距离较近，速度过快，最终三方仍发生猛烈碰撞。强大的撞击力致使两名学生连人带车被撞出十多米，另外一人也重重摔倒在地。
6: 事故共造成三名未成年人不同程度受伤，三车受损。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时，两名电动车驾驶员均未满16周岁，他们违反驾车且闯红灯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需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2: 凌晨1:20左右，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捷充充电站内发生了火情，一辆充完电的车辆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现场的情况如何？来看看。
7: 5分钟都烧得没得了。
4: 吴先生是起火车辆的车主，他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0:30，他开车进站充电，因为是快充，大约充了几十分钟就完成了充电。
7: 充满了，电都拔了，我已经挂到上面了，没充的，我车子实际上是在没充电的情况下停在那儿的。我回去睡了，1点多起了火，外录像那些全部都有，被个摄像头。
4: 公共视频显示，当时现场白烟密布，火苗很快从车底窜出。火情发生后，现场的其他车主拨打了119，消防队员迅速出动，赶到充电站救援，很快控制住了火势。据花园路街道统计，此次火情造成5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其中车主吴先生、李先生的车辆已经完全报废。目前充电站已暂停运营，等待消防做进一步的安全检查，车辆起火的原因也还在调查中。
2: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不走寻常路，这不是个性，很可能是给自己挖坑。下面这起事故就是个典型案例，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8: 这里是中午12点多，玉泉路路口以西的复兴路上。虽然说车道较为畅通，司机们能够谨守法规，可是个别骑车人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西向东骑了过来，可是他使用的却是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这完全是在逆向骑行。您接着往下看。眼前明明是一条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可这位骑车的男士偏偏要自西向东逆向骑行。刚巧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东向西正常骑行，躲闪未及之下，这两位骑车人出现了迎面相撞，而后那位正常骑行的骑车人倒在路面上，一看闯了祸。逆行的骑车人把车停靠在一边之后，赶紧走上前去询问对方的情况，兴许他也知道自己理亏。据了解，倒地的骑车人因为腿部感到有些疼痛而难以站起身来。骑车的朋友们想用省时间的方法到达目的地，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为了省时间而违反交通法规就另当别论了。特别是这种在路面上骑车逆行的做法，让大家的出行安全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希望这样的事故教训，所有的骑车人都能够认真吸取，做到小心避免。这里是早晨8点多莲石路上的金家村桥，在主路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此时一辆白色小客逆着方向停在车道中，在它的南侧停着一辆斜过车身的银色面包车，该车的前保险杠被撞掉下来，而在银色面包车的右侧停着一辆紧挨着它的深色小客。眼前这三辆车是如何撞成这样的呢？我们先回到几分钟以前的金家村桥，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车辆较多，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对于金家村桥附近这棵被保护的古树，交管部门不仅在这里施化了导流带，还在古树的前方摆放了好几个带反光功能的防撞筒，提示司机朋友们注意绕行。可是这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并没有提前调整方向，致使自己的右前部车身与保护古树的水泥设施突然相撞，失控的银色面包车冲向道路外侧，把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小客撞得掉过头来后，又把那辆深色小客挤到路边。万幸的是，三辆事故车的人都没有受伤。此时被撞的白色小客和那辆深色小客还能勉强行驶，可是闯祸的银色面包车已经失去了前进的能力，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 司机朋友们驾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集中全部注意力。如果在行驶当中感到迷糊犯困，要赶紧把车停到安全的地段休息一下。要是忽视安全，难保不会让这样的事故再次出现。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卫，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中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另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的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当晚11点，此次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2: 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那现场的搜救人员是兵分多路搜救可能存在的被困人员，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了公安、消防、应急、城管、武警、驻黄部队及干部群众3000多人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那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多轮搜救。那为了确保周边群众的安全，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那部分群众呢是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安置在宾馆。那同时呢，这一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呢，到7号上午，黄冈市呢还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昨天晚上，湖北省鄂州市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当天晚上，鄂州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主城区鄂城区出现13级龙卷风，梁子湖区出现9到10级的大风。
1: 截止到今天早上5点10分，鄂州全市初步统计受灾人口428人，其中死亡5人，转移安置178人，因灾损坏房屋155户，378间，全面受灾。灾情况仍在进一步的统计核实中。
0: 那么昨天晚上，广西南宁也召开了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防汛救灾的相关情况。
1: 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经转移疏散4.8万人。截止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人。
3: 七月四号八时至六号十九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受近期持续的暴雨影响，昨天广西衡州六兰水库出现漫顶级缺口险情，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
1: 来看我们记者在六兰水库救援现场的报道。
4: 目前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呢是转小了，现在是小毛毛雨，但是现场呢现在属于是漆黑一片。现在的灯光是我们现在救援车，包括我们这个消防力量，包括现在当地的部门也是紧急的调配了这个2台10千瓦的这个移动式发电机，包括4台的一个移动式应急的照明设备，来保障我们这个现在夜间的一个救援能够顺利的开展。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也是看到有不停的有这个受伤，包括身体感觉到不适的这个村民啊，是被我们的消防人员是陆陆续续的通过橡皮艇来转移出来。他被接到我们前方有这个停放的这个救护车，然后他们呢是会被转运到我们村，包括我们这个市里边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来进行一个看护，来帮他们来缓解这个情况。刚刚呢我们也是向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了解到啊，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这个消防力量挺进到了我们水库下方的这个六兰村，那边的受灾情况呢现在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刚刚呢也是消防人员又组织了第一批的这个人员呢是要去作为一个探路，因为现在属于天黑的状态啊，这个因为里边还是有很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为了这个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呢，他们是第一批人先到里边去探路，如果这个水位包括路面情况合适的话，后续会有第二批人员再往里挺进。
0: 七月六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 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的救助工作。
0: 今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市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七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七月份全国各地进入到了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5: 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河流可能

0: 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预计七月份，华中中部、华东中部、川渝地区、新疆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西北地区大部、新疆北部降水较常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可能发展，需防范阶段性高温对户外作业、暑期出行、能源保供、迎风度夏的不利影响。预计七月份，大兴安岭林区、新疆北部强对流天气活跃，雷电易发，雷击火风险较高。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情况，今天北京多区发布雷电和暴雨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晚上，北京自西向东将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2: 那为什么近期强对流天气如此频繁？气象专家表示，从七月四号开始，有一个冷涡一直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之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时段呢基本集中在下午至前半夜这段时间，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会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特别关注平安度汛，北京即将进入主汛期，按照工作部署，今年主汛期期间，门头沟区山区养老机构的老人要统一转移至城区安全点位安置。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日前王庭镇养老照料中心46名老人转移安置的过程。
3: 在王庭镇养老照料中心，工作人员正逐一搀扶安置老人上车落座。为全方位保障老人转移安全，王庭镇还专门调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随车陪护。
4: 我们调了4辆120救护车转移完全不能自理的卧床老人，把这46位老人安安全全的转移到安全地带。
3: 经过约一小时车程，全体人员安全抵达位于门头沟城区的沁心园养老照料中心。两家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密切配合，引导老人有序下车，认领床位，整理随身物品。针对家属自行接送的老人，中心也安排专人对接引导。
5: 这个环境挺好的，挺宽敞的，然后空间也挺明亮的，老人住着肯定挺舒服的。
3: 所有房间配齐空调、床位、衣柜、床头柜等全套生活设施，同时严守食材安全、卫生健康标准。下一步，门头沟区将有序推进深山区其余养老机构的转移安置工作。北京台报道。
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2: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7: 有记者提问，中国成功发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多个国家对此提出批评。日本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曾强烈敦促中国在实施试射前重新考虑这一举措。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8: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7: 有记者提问，上周四，中国驻德国大使被要求前往联邦外交部进行一次紧急会谈。德国外交部表示，会谈的主题是有关中国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8: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7: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2: 近日，丰台警方在夜查现场查获了一名涉嫌二次酒驾的司机。
9: 朋友聚会，然后那个因为有个外地朋友。

0: 过来，然后就说陪着他们那个坐一会儿，然后就从6点一直免到现在，然后免了两瓶啤酒不到。然后我说我晚上加班呢，这不一拐弯就到公司了吗？
1: 晚上9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拦停，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发出警报。
2: 身上喝了多少？
0: 喝了2瓶啤酒。
2: 在哪儿喝的呀？
0: 就在。
2: 就在这儿喝的。
0: 对对对，一拐弯出来就看见了。
1: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任某体内酒精含量为28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超过酒后驾车处罚标准。然而当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任某酒驾还并非首次。
3: 任某这个驾驶员啊，说的喝的啤酒啊，酒精含量推的是28，他对这个数字呢，他还觉得不太所谓啊，就是说不高啊，没有达到醉酒，还挺庆幸。但是呢，他之前有过一次酒后被查处的记录，2017年有过这么一次记录。咱们从2011年开始实行就这个二次饮酒啊，要这个加重处罚，有过二次饮酒的都要面临行政拘留啊和驾驶证被注销的。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这意味着任某二次酒驾的行为将面临行政拘留和吊销驾照的后果。
3: 你有过一次，你还敢玩第二次？这跟你吹多少没关系了啊。那吹多少是行政与刑事关系啊，你现在是涉嫌第二次，历史第二次啊。下一步我们传唤任某呢回我们这个执法办案单位啊，进一步调查啊，明天将面临行政拘留啊。大家的这个千万对这个二次饮酒啊要引起重视，有过一次饮酒被处罚的记录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第二次啊对你影响会很大的。
1: 北京台报道。
4: 刚才交警说得好，你还敢玩第二次？是啊，这不是闹着玩，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因为交管部门对于酒驾持续重拳零容忍。
5: 心存侥幸的人大有人在。我们再来关注朝阳交警在早高峰期间呢查处的一名酒驾司机，而且他的违法行为不止这一项。
6: 喝的啤酒，
7: 这种啤酒渴了干嘛干呢？耶！
6: 你渴了不喝水，你喝啤酒干嘛？你酒味还这么大呢？
1: 早上8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茂新东路与白子湾南二路交叉口拦停一辆京 B 号牌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驾驶人没戴头盔，载货超宽，闯入禁行区域。民警正准备开具罚单，没想到刚一靠近就闻到了一股酒味。
2: 早上喝了半瓶啤酒啊？
7: 夜里3点多。
6: 你这没干完活，还没下班呢？
7: 对，
6: 同事什么工作呀？
7: 收废品呢。
6: 收废品？
7: 对。
6: 之前喝酒被查处过吗？
7: 没有，从来没有。
6: 第一回。聂院，您上面这数字是多少？黄色的。
7: 34毫升。
6: 这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是34毫克，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好好戴着头盔，你这车别骑到这儿来，要不然你这违法也不会发生。当然，最重要是你这酒就不能喝。
7: 是，对，
6: 对吧？
7: 对，
6: 渴了你喝水，不是你要喝点酒到家休息之前再喝，你这还得开车呢。
7: 我是住在地下室嘛，太危险了嘛，东西就在旁边。
6: 你别有这个离得近侥幸心理，啊！交警对这个绝对是严格打击。
7: 是，
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第1款，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同时呢，对于你的违法行为，京 B 正三轮载货摩托车6环内是禁止通行的，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道法》第9条是罚款100元记一分，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这是50元一分的处罚。不是你这后边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载货只能车内载货，你这个超载了，超出车身载货，根据《道法》第9条也是100元一分的处罚。
1: 一辆车，一个人，4项违法。晚上干活辛苦可以理解，但渴了喝水，累了休息，酒后开车没有离得近就没事这一说，规矩出门才能平安回家。
5: 交警提示，正三轮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必须持相应的驾照，悬挂号牌方可上路，酒驾红线同样适用。
4: 无独有偶，再来关注海淀交警夜查现场查处的一辆涉嫌多项违法的正三轮。
8: 没有悬挂牌的，
9: 没有，
8: 没注意看，

0: 牌照吗？咱们这个车
1: 肇事有。
0: 哦，
2: 晚上9点多，民警在上庄路白水洼村南侧开展酒驾夜查，一辆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被当场拦停，车身外部没有挂牌，民警仔细检查后在车座下方找出了机动车号牌，对照行驶证车架号核对，车辆手续齐全。
3: 这个咱们属于是正三轮载客摩托车，因为可能好多人对这个车型比较疏忽，不觉着这是机动车。刚才我也问那位先生了，他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也给他普及了，像这种车都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按照机动车管理。
2: 驾驶人称，当晚和朋友在家喝了白酒，觉得自己喝的不多，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车上了路。驾驶人现场呼气检测数值为132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醉驾标准。路面初步取证结束后，民警将驾驶人连同车辆一并带回交通队，由999急救医护人员到场抽血留样，同时开展询问，制作笔录，固定全部违法证据。
4: 喝什么酒？
1: 喝的北京二锅头。
4: 嗯，大概有几两啊？
1: 有2两多，多点。
4: 嗯，多少度的呀？
1: 43。
2: 后据民警介绍，司机最终血检结果为125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处罚标准。
3: 他只有一个 C1， 也就是只能驾驶小型客车，像摩托车呀其他车型都驾驶不了，属于准驾不符。
2: 民警对驾驶人两项违法进行合并处罚，醉驾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考，罚款2000元，准驾不符罚款500元，行政拘留5天。
3: 对，像他这种车型，他可能首先这意识比较差一点，他可能认为骑个电动车呀怎么样的，他没觉着很危险，或者没有觉着他的有这么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实际上呢，他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首先就是按机动车处理，但他又达到了醉驾标准，他的反应啊，包括他的采取的措施啊，肯定都会比较缓慢，发生事故的几率也会比较大了。但是呢，被咱们民警拦截了，查处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最起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了，也保证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这是咱们一个达到的目的。
2: 交警提醒大伙儿，正三轮载客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必须持证挂牌，绝不能酒驾，别凭印象判断车型，抱有侥幸上路，最后罚款、拘留、5年禁驾，代价实在不小。
5: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我们关注北京警方近日侦破的系列骗保案。
6: 今年1月到4月，北京6家保险公司陆续收到20起交通事故的理赔申请，伤者全部是尾椎骨骨折，而涉事车辆几乎都是出租车、网约车，这一异常情况引起警方注意。
7: 2026年的1月至4月，这期间呢，一共发生了20起理赔案件，这些案件都有共同的特征。第一点是他们的事故形态高度一致，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们的事故损失，也就是人员的伤情高度一致，多为碰撞人员受伤时之后造成了尾椎主骨的损伤。
8: 经过分析比对，保险公司发现在这20起案件中，伤者的诊疗过程、伤情存在高度的异常一致性，甚至这20名伤者的伤情也都基本一致，就连骨折部位裂缝也竟然完全一致。
7: 最终呢，经过行业的共同的核查和资料的核对，发现有涉及到6家保险机构均存在同样的情况，我们也初步锁定了相关的案件材料，锁定了案件的欺诈线索，启动我们公安经侦的警企联络机制，进行案件的移交和研判。
8: 随即，北京警方第一时间抽调骨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办案民警兵分多路，开展线索核查与调查取证。在摸清团伙架构、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在北京等3地同步发起集中收网行动，对以赵某为首的职业化骗保团伙实施精准打击，成功抓获全部涉案犯罪嫌疑人。经过调查，在这个以赵某为首的16人职业化骗保团伙中，齐某和高某是骨干成员，齐某负责雇佣有伤情的人员伪造病历，高某则负责招募组织其他团伙成员进行伪造车辆碰撞事故现场。
9: 该犯罪团伙专门选择偏僻路段，
0: 故意制造虚假交通事故，组织与案件无关的骨折病人通过提交虚假病历、找人代拍 CT 影像等方式伪造骨折伤情，再利用虚假材料向多家保险公司骗取理赔款。截至目前，已查实该团伙累计作案20余起，涉及北京地区6家保险公司，涉案金额30余万元。
9: 此类通过交通事故虚构伤情、伪造诊疗材料骗取人身意外险的保险诈骗案件，不仅侵害了保险机构的经营权益，更会推高公众的投保成本，损害全体参保群众的共同利益。
8: 北京台报道。
5: 还涉保险相关的话题，明天呢就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就在今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联合多家保险公司开展了线下公益宣传活动，
6: 以案释法、科普宣防，通过打击与宣传双发力，筑牢保险领域防骗安全墙。
10: 咱们这保险是的核心是保障，这个不是理财，凡是说稳赚不赔或者说是短期翻倍的，咱一律都别信。
11: 投保、理赔、退赔都要通过保险公司官方客服、线下网点进行办理，千万不要找陌生的中介，也不要扫陌生的二维码。
12: 好嘞。
13: 如果咱们有拿不准的，您就打110或者保险公司的官方电话，别着急签字，别轻易转账，好吧？
14: 活动现场，民警结合近期破获的保险领域违法犯罪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鲜活的故事，现场拆解合同诈骗、非法集资、传销、洗钱等经济犯罪手段。
15: 我能听得懂他们给我讲的案例，然后也能记得住这种具体的这种技巧，确实学到了很多。
16: 这种高收益，所谓承诺违规代办退保，全都是陷阱，都是坑。
17: 提醒大家，当前保险诈骗主要集中在3类。第一呢，就是虚假理财类保险，承诺保本付息、定期返利，实际呢是借助保险名义搞非法集资。第二呢，是违规代办退保、全额退保，黑中介声称能够帮你全额拿回保费，先收到高额手续费，再伪造材料恶意投诉，最后消费者不仅拿不到钱，还会失去保障，影响征信。第三呢，就是车险与人身险骗保陷阱。
14: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是个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特别时间，7.7事变89周年。89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再也不是当年的中国，可同胞逝去之伤、山河破碎之痛永不敢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6: 89载岁月流转，卢沟桥的烽火早已散尽，但中华民族不屈的抗战精神、英烈们赤诚的家国情怀从未被岁月淡忘。又到77，我们的记者敲响了一位老人的家门，他就是佟麟阁将军的长孙佟晓东。
18: 哎，
19: 佟老师，您好，
18: 您好，
19: 打扰，
18: 请进。
19: 您好，佟老师。佟老师最近在忙什么呀？
18: 我在家里写书。
19: 哦，写书、啊。
18: 在家里写书，对。
19: 哦。
18: 写了有很长时间了。
19: 哦。
18: 现在还没写完。
19: 我看都是手写的。
18: 啊，是，我都是拿那信纸用这个铅笔写的，写了差不多有3年了吧。这也是我的后半生的一件大事，主要是一种回忆。
19: 嗯。
18: 因为我从小呢是奶奶把我抚养成人，
19: 嗯，
18: 我也是听着奶奶的故事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
19: 嗯，
18: 我从2岁就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一直到14岁，我没见过爷爷。
19: 哦，
18: 因为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才8岁。
19: 哦，
18: 到37年吧，37年7.7事变。爷爷在卢沟桥壮烈殉国，那个年代还没我呢。
19: 所以这些故事都是奶奶讲的，
18: 都是奶奶讲给我的。所以我呢，跟这个爷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奶奶跟爷爷从军20年，从1914年到1935年，跟爷爷同舟共济。
19: 都是按章都给分好了，
18: 对，我都分好了，全部都是一张一张的拿那个铅笔字写的，大概这跨度大概在80多年吧。
19: 东四十条
18: 40号。对。
19: 提起东四十条，也叫铁狮子胡同，北京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历史悠久，波澜壮阔。这个故事就从东四十条讲起了，
18: 就开始了。对，东四十条。 我们家一直，因为爷爷当时是31年买的这所房子，
15: 哦，
18: 它是三进院。
14: 童晓东说，在他童年记忆中，奶奶每每讲起1937年7月28号的那晚，心情就会久久不能平静。
18: 就在7月28号的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祖父阵亡的噩耗给童家老小带来了悲痛欲绝的哀嚎，祖母果断地决定要隐瞒公婆，忍痛求助军政府，将祖父的遗体从南园抢救回来，设法安葬。奶奶跟我说这段的时候呢，她的心情是最沉重的。她说：“小虎子，你不知道奶奶过去受了多少苦，但是我咬牙，我坚持下来了。你的爷爷虽然走了，但是他的孩子们，我一定要把他们，不管多难，我也把他们抚养长大。”所以我想，有的时候想起这些痛处，特别的心里特别沉重。奶�奶在北京搬了5次家，躲避日本人的搜捕。
14: 在童晓东老人关于爷爷童林阁和奶奶彭静志的回忆中，除了大量的文字照片之外，还有一些堪称传家之宝的老物件。
15: 您家里还特别放一把，当时29真的就是大刀子。
18: 对对对，这个大刀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5: 嗯，
18: 大刀进行曲就是从这儿来的。

0: 1933年，长城喜峰口抗战，那是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场胜利，完全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
1: 您为什么特别把一个这个大刀放在家里客厅上呢？
0: 高仿的这个大刀呢，它代表了中国抗战的精神，中国的军魂。那时候我的爷爷啊，教育子女八字家训：忠厚、仁爱、谦逊、励志。八字家训，
1: 您的女儿，您女儿的孩子，你也会时常给他们讲吧？
0: 那是的，是
1: 哦。
0: 我经常给他们讲这些故事。仁爱就是一定要有仁爱之心，而且不单有小爱，还应该培养自己有大爱。爱国家，这个励志，我们这些先烈的后人目标，就是要为国效力。
2: 曾经的山河之殇，不灭的中华之志，唯有铭记，方能不愧于先辈，不负于未来。于国如此，于家亦是如此。童晓东老人说，今年的7月，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3: 在采访中啊，童晓东老人对记者说，有一件事儿他一直想搞清楚，就是爷爷童林阁到底牺牲在哪里。
4: 就此呢，我们也专门请教了历史档案专家。
5: 哎，你好。
6: 哎，刘苏老师您好。您好，刘苏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你好，你好，刘苏老师。
2: 刘苏是北京市档案馆原研究室主任，已经年过七旬，早已退休多年。他是这本档案中的北平抗战童林阁将军殉国处调查报告的第一作者。
6: 为什么您特别把我们带到这里哈？
5: 刚才你们走过来了，就是光彩路。这个惠石新园呢，就是对面的这个小区，黑的这个方块，就是日本人的即将阵地。北边呢，就是石村，过去的石村。这个南边就是庄稼地
6: 啊，庄稼地。
5: 这围墙里面是庄稼地。
6: 哦。
5: 啊，当时呢，日本人呢已经占领了这个石榴庄和石村，在村民的房顶上架了机关枪。
2: 据刘苏老师考证，这里就是童林阁将军在1937年7月28日的殉国之处，就在如今地铁10号线石榴庄站西侧的位置。书中记载，当时童林阁副军长指挥着步兵、骑兵共100余人，于石榴庄、石村一带遭遇数倍之日军伏击，所有人壮烈殉国。石村路的三角地正是童林阁将军和29军官兵殉国之地。
0: 有士兵把爷爷的这个尸骸啊，就给藏在他们家院子里的南瓜秧架下了。因为我没来过这里。
6: 哦，没来过
0: 这里，又是
6: 第一次来。哦，
2: 刘苏老师告诉我们，当年在寻访曾经亲历那段战火的见证者时，他找到了一位名叫乔德林的老人，少时曾在石村亲眼见到过童林阁将军的遗体。这。

0: 也成了后来流苏所著《佟麟阁将军殉国处调查报告》的重要史料注脚。如今，这里高楼林立，绿树成荫，车流如织，早已不是旧时模样。因为没有树立任何标识，经过这里，甚至住在周边的人，对于脚下这片土地89年前的过往，并不知晓。
1: 因为我呢，写我的奶奶和爷爷那本书，这块是空白。
2: 哦，
1: 我一直这个爷爷的这个殉难地，
2: 哦，
1: 我也不太清楚。我准备这次收获非常大。
2: 像当时在这个殉难地，是不是还有好多无名英雄也是一起殉难的？
1: 对，当时也牺牲了几千人，有些人是留下姓名的，有些人是没有姓名的，都是无名英雄。他们，祖国的人民也不能忘记他们。
0: 十寸黄土埋忠骨，29军将士以血肉践行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这片土地不应忘记他们以身报国的壮烈，在89年后的今天依然字字铿锵。
1: 信将不免，吾辈应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一人者轻，系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危难，军人应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3: 去年，佟晓东向丰台区相关部门写信建议，为南苑保卫战中牺牲的无名英雄设立纪念之处。
4: 接下来，我们就去瞻仰一面浮雕墙，向无名英雄致敬。
0: 这里是北京曾经的佟麟阁中学，目前新校址正在建设中。
1: 现在挂上丰台外国语学校。
2: 哦。
1: 他佟麟阁的中学的新校址现在正在建设，过一段时间就会签新址了。操场的边上立了一个我爷爷的雕像。

0: 好。
1: 在学校操场边，佟麟阁将军雕像的对面，根据佟晓东老人的建议，一面镌刻着南苑保卫战中无名战士形象的浮雕墙，今年被安置在了这里。岁月流转，这些曾经年龄原本并不大的学生兵，仿佛也沐浴在温暖的目光中，在朗朗的读书声里慢慢长大。
0: 这些都是当时南苑兵营军事训练团的学生们，他们都是来自北平的二中、师大附中还有五中的青年学生，当时抗日热情高涨，他们都积极踊跃的参军保卫北平，非常年轻，都是十六七岁，最后这些学生都牺牲了，都牺牲在战场上了，他们是以1:10的比例抗击日寇，最后全军覆没。最后他们都采取了个日本近身的拼杀肉搏，
2: 所以用大刀，
0: 用大刀，29军的大刀，没有这些士兵的努力和拼杀，是没有将军的荣誉和光环。
3: 苍天问我何所求，星河惨淡大江流，不求玉帝多封赏，但求只取强贼头，半生热血洒疆场，一路高歌唱自由，盖世何足90000里，天逢奇才报国仇。
0: 什么是英雄？就在国家危难，在面对生死的时刻，他能挺身而出迈出一步的人，敢于迈出一步的人，这就是

0: 今天还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特别说一下，今天进入小暑的时间是上午。
1: 古人有农谚啊，上午小暑旱干涸，下午小暑水满江。也就是说，今年伏天高温闷热，

0: 上蒸下煮的桑拿天气会成为常态，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祛湿。
1: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而且这几天的持续高温啊，北京各大医院里的老年患者是明显增多了。这里就是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的中医诊疗科，您看这个时间段，也就是上午的9:30，就有这么多患者正在排队湿疹啊、带状疱疹的患者明显增多。
2: 偏疼，这个耳朵疼，完了头皮也疼。过了两天，完了这儿就起那小疹儿、小疹子，完了到这儿一瞧一确诊，就是带状疱疹。
3: 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发病初期常常会出现单侧身体酸痛的症状，容易被误认为是腰间盘突出或者肌肉劳损。特别提醒您，带状疱疹72小时内是治疗的黄金期。
4: 用姜把整个督脉铺满，然后上面铺一层厚厚的艾绒，然后把它点燃之后，通过它的温热，然后祛风散寒，起到这些作用。一周做一次，1个小时的时间，全部是走医保的。
5: 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夏天要吃姜呢？就是因为也是防止这个你贪凉引起这个脾胃脾阳虚，然后脾寒导致比如说腹泻呀。
3: 白天酷暑难耐，夜晚成为很多市民朋友健身消暑的首选时段。在奥体中心，这些跑步爱好者们每周两跑。夏天呀，湿度高，体感闷热，晚上8点之后气温回落再锻炼，体感更舒服。
6: 因为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的体感心率就会普遍比较高。我们这时候跑步的时候呢，就需要相对降低一点我们的配速，去让我们心率达到一个平时气温正常的时候的有氧心率。
7: 啊，你像我们跑步过程中，很多人拿这种可降解的毛巾，然后把拿冰水打湿系在脖子，可以去降温。然后现在有一些帽子里面可以装冰块，就是在铁三赛场上，就是大家都还挺流行的。
3: 根据《汉书》记载，盛夏日常，暑以养物。《月令72候集解》写道：“暑热也，就暑中还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
1: 小暑节气一到，这酷暑就正式上线了。您看这日头正大，但是咱们站在树荫底下可真凉快。24节气呢是讲究顺时而食，顺时而饮。俗话说心静自然凉，也祝您清凉舒心过夏天。
8: 都知道北京呢是博物馆之城，而暑期呢也再掀文博热潮。
0: 为了满足观众多样化的参观需求，不少博物馆或取消闭馆日，或是延长开放时间。
9: 国家典籍博物馆发布了暑期特展《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从7月9号起，这场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等于一体的大展，以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集中体现了清代宫廷营建与造园艺术的成就。
10: 通过数字观影技术，把我们的古建筑、园林环境、植物都挪到了这边来，当然是一种科技手段的挪移。
9: 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饰成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而在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跨越数百年的艺术杰作齐聚。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
11: 60%呢是珍贵文物，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七件，好多的这个精品文物都是从他们基本陈列的展线上撤下来，拿到咱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展览。
9: 为了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市属多家博物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推出了延时开放、调整闭馆日期等便民服务。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从7月6号起至8月30号期间无闭馆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白塔寺管理处则将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实行错峰开放。
12: 星期一的时候，对很多地方像故宫博物院那些都不开嘛，所以就是可以来这儿看，可以错开这个人潮，
13: 体验也非常好，小朋友呢也非常的开心。
14: 晚上延长也是因为暑期嘛，天比较亮，所以呢包括孩子们都放暑假了，然后有些家长可能下了班呢还可以带孩子再来，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延时到7点。
9: 北京台报道。
15: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游客正在有序参观革命旧址和展览展陈。
16: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毕竟暑假的时候学生什么外地的游客比较多，我觉得一旦闭馆，可能有时候很多就会错过了。
15: 除了慈悲庵，陶然亭公园的科普小屋也一改周一闭馆的惯例，打造了新的展览来迎接暑期游客。
17: 我们增加了服务岗，增加了义务讲解的场次，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周一能够正常开放。
15: 周一恢复开放的市属公园古建院落和园中园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北京台报道。
8: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7月9号，也就是后天，国家典籍博物馆将要举办的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
0: 特别的亮点就是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三四进院落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
10: 乾隆花园在宁寿宫区紫禁城的东北角，那现在搬到了国家这个典籍馆。
3: 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宁寿宫西北，建于1771年至1776年，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诸艺于一体，集中体现了清代宫廷营建与造园艺术的成就。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以归心一园为叙事主线，通过五大体验篇章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利用前沿数字技术将古典园林的建筑美学与人文典故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沉浸式场景，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展览以数字光影为桥，让卷勤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化作一场可触摸可沉浸的光影之旅。展览现场观众就可以和古人一起在小溪旁对酒赋诗，感受兰亭雅韵。
10: 那么把我们带到了当时永和9年那个时代，那么超脱了1000多年的时间的藩篱，那么空间的隔阂也没有了，所以这是一次比较大胆的尝试。
3: 展览期间每日还将提供2场免费公益讲解，并配套多处主题打卡点位。乾隆花园中蕴含着诸多的国家级非遗记忆，七杀记忆的互动环节，观众就可以了解它的诞生过程。
2: 然后我们把七杀这个工艺一层一层的剥离开来，那展示给观众。另外呢，我们通过数字化这种互动的形式，让大家亲自的把整个流程做出来。
3: 该展览将于7月9号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下个月将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无论是参展企业还是展品数量、首发新品数量，规模都是创历届之最。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会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
9: 本届大会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
18: 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
9: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展馆面积超过5.5万平方米，机器人元素将全面融入大会保障。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
19: 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世界机器人大会正是这场跨越发展的推动者、参与者、 和见证者。
9: 北京市机器人产业总体处于国内第一梯队，拥有机器人企业940余家，特别是在新兴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国内领先阵营，整机企业超30家，全国占比超20%，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营业收入从2023年的150亿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85%。北京台报道。
8: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挺进八强。
0: 还有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本场比赛因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风波备受争议。
15: 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美国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吃到红牌，本场比赛本应停赛一场，但国际足联却宣布对巴洛贡的停赛将暂缓一年执行，引发了外界热议。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申诉，但被国际足联以并非当事方为由未予受理，因此巴洛贡还是出现在了美国队的首发名单当中。比赛开场，比利时迅速占据主动，第9分钟德凯特拉雷轻松破门得分，帮助欧洲红魔早早取得了1-0的领先，落后的美国队只能更多依靠定位球寻找机会。第31分钟，蒂尔曼主罚的任意球精准破门，成功将比分扳为1-1平。但好景不长，仅仅2分钟后，状态火热的德凯特拉雷梅开二度，再次帮助比利时将比分反超。下半场，美国队展开疯狂的反扑，试图再次扳平比分，却未曾想门前大意失荆州。第57分钟，美国队门将弗里兹出击解围出现重大失误。替补登场的法纳肯抓住空门机会轻松破门，将比分扩大为3-1。比赛最后时刻，美国队防守再次出现失误，替补登场的卢卡库破门得分，将最终比分锁定为4-1。至此，本届世界杯三大东道主全部淘汰出局，成功晋级八强的比利时队将在1/4决赛中迎战西班牙队。北京台报道。
8: 而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另外一场1/8决赛当中，两个牙碰撞，结果西班牙更硬一些。
0: 最终，西班牙凭借补时绝杀一球小胜葡萄牙。
20: 中场哨响 ，C 罗难掩失落，在球场中央久久不愿离去。纵观整场比赛 ，C 罗用每一次冲刺、每一次拼抢，诠释着传奇最后的坚持。不过，西班牙队确实是发挥更加出色的一方，几次攻门都与进球失之毫厘。两队的拉锯战持续到比赛最后时刻，第91分钟，西班牙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送出精准助攻，队友梅里诺中路抢点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西班牙队杀入八强。这场比赛也成为了 C 罗世界杯舞台的最后一舞。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青涩登场，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遗憾谢幕 ，C 罗横跨20年，先后征战了6届世界杯，并在每届世界杯上都取得了进球。随着 C 罗的世界杯征程正式画上句号，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缓缓落幕。但他留给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将永远镌刻在绿茵史册。北京台报道。
8: 是啊，五味杂陈 ，C 罗长达20载的世界杯征程就此落幕。
0: 因为在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 ，C 罗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最后一届。
21: Disfrutar el máximo posible, que sea el último mundial, que va a ser mi último mundial, y disfrutar día a día. Ojalá, ojalá.Que no sea mañana mi último partido, ojalá. Así vosotros estén, me pueden matar un poco más. Intentar matar.
22: 41岁的 C 罗在本届世界杯上已有3粒进球。从2006年开始，他在连续6届世界杯上打入11球，是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发布会现场 ，C 罗被反复从各种角度追问退役时间。对此 ，C 罗表示，什么时候结束职业生涯由他自己决定。退役的那天总会到来，但他会问心无愧地离开，因为他为足球付出了全部，一切都是源于热爱。无论是否还在踢球，他都会继续在葡萄牙队扮演重要角色。 截至目前 ，C 罗已为葡萄牙队出战232场，打入146个进球，是葡萄牙队历史最佳射手。2016年，他帮助葡萄牙队夺得欧锦赛冠军，这是该队历史上首个大赛冠军。
8: 好，我们知道佛得角国家队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匹黑马，当地时间5号，佛得角国家队回国受到了大批球迷的热烈欢迎，
0: 在随后举行的庆祝游行中更是点燃了全城的热情。
22: 佛得角队回国当天恰逢该国的独立日，游行队伍从机场出发，途经普拉亚主要城区，数千名球迷聚集在街头迎接他们的英雄载誉归来。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亮眼，小组赛3战不败，跻身32强，世界杯首秀就晋级淘汰赛。16分之1决赛，新军佛得角在与卫冕冠军阿根廷的较量中不仅毫不畏惧，更凭借顽强斗志2度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加时赛，最终以2-3憾负。回顾世界杯之旅，佛得角队的每一场比赛，每一粒进球都在刷新队史，圈粉无数，更是凭借出色表现赢得世界各地球迷的尊重与喜爱。
8: 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们再来关注韩国队。
0: 由于韩国队在小组赛阶段出局，主教练郑孟奎选择提前2周离任。
22: 郑孟奎表示，他始终致力于推动韩国足球发展，但期间也曾让公众深感失望，他今后仍将是一名热心球迷。郑孟奎自2013年起任韩国足协主席已有13年，今年5月29号，郑孟奎宣布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卸任韩国足协主席一职。由于韩国队在小组赛阶段便出局，郑孟奎选择提前2周离任。
8: 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因为地震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535人。
0: 北京时间6号晚8:50，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加拉斯加。
4: 此次运抵物资总重约80多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方面表示，此次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内瑞拉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
8: 当地时间6号，法国的国民议会没有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
0: 由法国总统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
4: 这项不信任动议本月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6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法国遭遇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高温打乱民众生活，暴露公共服务短板，而高温引发的山火更是雪上加霜，令法国的防灾救灾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8: 目光转向古巴，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发布公告，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
0: 断电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5: 法新社报道称，本次大停电是古巴自2024年底以来第8次全国断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3次。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多次全国大停电。
8: 我们再来关注厄瓜多尔的山洪。
0: 当地时间6号，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通报，本月3号在该国亚马逊地区发生的山洪已经造成9人死亡，38人受伤。
4: 通报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萨摩拉河曼堤洪水及滑坡泥石流冲毁萨摩拉清奇佩省多处道路和桥梁等基础

0: 设施，部分路段目前仍处于封闭状态。统计显示，此次灾害还造成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失踪人员包括萨摩拉亲奇佩省省长伊沃内潘奇。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目前应急处置和搜救工作仍在统一指挥部的协调下持续开展。此外，政府还设立临时安置点，协调发放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并对灾情进行持续监测和评估。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最高检检查开放日活动中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监督员2.5万人，人民监督员的广泛性、代表性、专业性不断增强，监督的广度、深度、力度不断加大。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近日，东华门街道联合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发布《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该线路是街道从红楼走向红旗、党建联建品牌的重要载体，以城市漫步的形式，将百年党史的起点与新时代奋斗的当下紧密相连，为首都核心区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写下生动注脚。
1: 启动仪式上，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正式发布。路线以城市漫步的形式，将区域内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山公园、来金宇轩等八个历史文化地标有机串联，打造出一条底蕴深厚、脉络清晰的红色研学动线。活动同步推出探访路线专属小程序，以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文化传播，让红色资源突破时空限制，触达更多人群。当天，与会嘉宾分组开启《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之旅》，在行走中追寻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2: 走了这七八个点位，给我了很深的感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越来越幸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还要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1: 此次觉醒征途探访路线的落地，是东华门街道深化接管联动、激活红色资源、赋能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据了解，街道从红楼走向红旗、党建联建品牌，聚焦品牌培育、阵地共建、线路打造、活动深耕、文创研发、宣传赋能、队伍建设，构建起线下实景沉浸式体验、线上全域立体化传播、多方协同共建共享的全链条红色文化传承新格局，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探索，真正的能够实现资源共享、活动共建、育人共促。我们未来可以有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条红色路线的这个打卡，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品牌，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活动，更好地汲取百年建党精神，传承红色血脉，以实干的担当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笔墨传心火，丹心向锦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书画展日前在西城区文化中心启幕，展览持续到7月9号。
1: 本次展览汇聚银发前辈与少年学子原创书画特色主题长卷作品150多幅，囊括书法、国画、儿童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一幅幅作品深情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历程，描摹西城区现代化发展新貌，礼赞伟大时代变迁，既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更是一次薪火相传的爱国主义精神实践。仪式现场，西城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团队、宣南诗社、怡然之声合唱团带来原创诗朗诵节目，饱含老同志滚烫赤诚的爱党情怀。老年书画研究会集体创作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书画长卷《百松图》亮相，整幅长卷总长10米，绘有105棵苍劲松柏，衬以连绵青山、潺潺流水，借传统笔墨寄予老同志对党和国家的

0: 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此次主题书画展由区委老干部局主办，区关工委、区老年书画研究会和区青少年美术馆联合承办，区文化馆协办。
1: 之前，丹青一彩耀东城群众美术书法作品展在东城区文化馆风尚美术馆开展，141幅群众佳作集中亮相，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这次展出的作品来自全区各街道的居民、文化馆的学员，还有区残联的书画爱好者，汇聚国画、油画、书法、篆刻、AI 绘画等作品，既有礼赞建党伟业、描绘北京中轴线城市风貌的笔墨丹青，也有展现清风廉政、乡土民俗的文艺创作。
2: 我是第一次参加咱们东城区书画展，我这个参赛的作品呢，渔樵耕牧，描述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而且还那个获了奖，非常的高兴。
3: 我们共推选了十组作品，其中有两组入围参加了书画展览巡展。街道的居民对这次活动热情非常高，很多人积极报名。
0: 画展现场一幅幅 AI 辅助创作的作品吸引不少观众驻足，科技拉近了普通人和艺术之间的距离，没有学过美术的人通过 AI 工具输入文字也能生成一幅画，让人人可创作、全民共丹青成为现实。
4: 在这次展览中呢，我们也是首次尝试引入了 AI 绘画的板块，有30多幅 AI 作品参加了这次展览，在展览中做到了这个多元主体参与，然后大家共绘丹青笔墨去抒发自己爱党爱国的情怀。
0: 展览将持续到7月12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期间将同步开设名家讲评、亲子讲座、暑期美术培训等特色美育活动。主展结束后，作品还将走进景山市民活动中心、亮点文创园开展巡展，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1: 南中轴上喝茶去，永定门旁继承山水集团将观音寺修复院落改造为便民茶馆，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空间，致敬世界遗产保护成果。
5: 在过去北京茶馆是很多的，在咱们这个永定门片儿，现在叫片儿，就所谓永定门地区吧，大概就有十几家茶馆。北京当时的水很苦，难得在永定门里头凿出一口就是甜水，那么当时这个老人呢，他用这甜水沏茶施舍路人喝。
0: 王月波的评书里讲到了老北京永定门附近茶馆林立的情形和明代时凿井施茶的故事，如今古井虽已不见踪迹，但永定门茶馆的开张却将当年的京韵茶香带到了人们面前。
6: 老北京的大碗茶，来走过路过的尝尝啊。
0: 为了致敬旧俗，茶馆特意推出了售价9.99的大碗茶。
6: 怎么样，是不是倍儿地道？
7: 嘿，倍儿地道。
0: 这间茶馆位于永定门公园南园，原本是明代观音寺旧址上的修复院落，西城区属国有企业继承山水集团，在保留原有建筑风格与格局的基础上，融入了古树吧台等巧思，为人们营造出清新雅致的休闲空间。
2: 光知道这有这一组建筑，是咱比较历史比较悠久一点，但是一直没有开放过，过来看一看，哎、一看这真不错，这么一布置环境还挺优雅的。
0: 目前茶馆推出两款核心产品，永定启程茉莉花茶系列以老北京传统花茶为基底，搭配非遗茶点，颜值与口感并重；中轴七韵系列则甄选7款特色茶品，对应中轴线7处。核心建筑讲述历史故事，
8: 体验到老北京的那种传统的韵味，弘扬了中国的茶文化。
0: 茶馆门前首届永定门茶文化周同步开启，中轴记忆老照片特展用20幅珍贵历史影像记录永定门百年变迁与旧时茶馆烟火，市集上汇聚了非遗文创、茶具茶点、
9: 手工炒茶表演
0: 和各地茶艺师的茶艺擂台，周末还会举办永定门大树音乐会，让市民共享京城茶香雅韵，感受中轴文化。据了解，永定门茶馆是西城区推进2026北京市花园城市建设的重点项目，也是继承山水集团在中轴线培育的新文化地标。
10: 想把这个空间定义成一个茶文化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城市会客厅，大家能够更生动地体会。

0: 味道，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也是我们继承山水集团践行花园城市建设的这样的主动担当。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李中原、袁胜男的离了。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6: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7: 心动两分片，
2: 迈出最深的依赖。
8: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Salut， 我叫魏无暇，我来自法国，我在中国大概断断续续5年了。我非常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字和传统文化。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巴黎卢浮宫正在举办一场东方非遗展，有一件展品不是很起眼，但却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一查才知道它叫番里花，在中国有300多年的历史。我决定前往它的诞生地北京，找到守护这朵花的人。走，我们出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热爱能让一件事穿越300年依然在今天闪闪发光。你好，老师你好，我在法国卢浮宫看到有梵里花，所以我就是过来了解一下，我觉得很漂亮，我想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1: 那请坐吧。
0: 在法国也有见到很像这个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放在冰淇淋上面的，小时候，现在好像没有了。你觉得是梵里花吗？
1: 它的结构其实是类似的，它就是翻出来，它没有变化。最经典的其实是这样子，它是可以变的。梵里花手中翻，白片一对，里面开花彩虹糖，往下一拉三面开花，抖一抖接个果，抖一抖接个果，一面一个果，转一转又变回来，打开变出四个小花篮，穿过来上下抖一抖，狮子大张口，这叫千变万化梵里花，一枝解压顶呱呱，
2: 顶呱呱，
1: 对，
0: 顶呱呱是什么意思？
1: 顶呱呱就是类似于 amazing， 特别好。
0: 你这么年轻，你为什么会做这个？
1: 这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了，不如我们先去胡同转转，边走边聊。这项技艺呢，是传自我公公，23年的时候。他就经常腰酸背痛啊，他就想把山东临沂老家的手工坊给关掉，但是我觉得太可惜了，那还有谁会去做呢？
0: 明白。
1: 所以我就辞掉了英语老师的工作，把他重新带回到了记忆发源地，有一种回归的感觉。
0: 回家了。
1: 对，
0: 我觉得这种非遗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都是用纸做的，但是也有温度的，也是能代表人民的智慧在里面，然后通过它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啊，小狗。

0: 你们住在这里啊？哇，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1: 小的画的玩意儿啊。
0: 真的？
1: 对啊，这很普遍的，最早那个老北京的艺术文化。
2: 你也想玩吗？
0: 他就喜欢，他就喜欢。
2: 谢谢您，阿姨。
3: 其实不瞒你说，
4: 从2023年到2026年，我们也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所以我们的投入是大于回报的。
5: 去年我也差点想要放弃，这条路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走，
3: 我都有点动摇了。但是发生了一件事儿，改变了我的这个想法。走，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
6: 这个就是龙族非遗里，
5: 那位是爸爸。这就是我公公，我就是跟他学的范丽花。
7: 你好，你
0: 好。他就给我讲过你的里面的故事。
7: 对，要你们不干的话，这个东西就失传了。
0: 我就是对非遗特别特别感兴趣，所以今天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5: 我先带你溜达一圈。
0: 好的，可以。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不同的产品呢。
3: 吴霞，你看这张照片。
0: 这位是你们的习主席吗？
5: 对，小年的那一天，我正在给小朋友去介绍范丽花的玩法，然后总书记就从那边就走过来了，
3: 很亲切的，有点像隔壁的邻居一样。你知道吗？他在我们的摊位上买了2个范丽花。啊，
0: 太好了。
5: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仅仅说是他来了，他买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突然间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然后照亮了前方的路，让我有更大的信心去想要把它坚持下去。不仅仅是给我自己，也是给所有正在做非遗的这些手艺人们继续走下去的坚定的信心。总书记也说过，要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高品质生活。
4: 所以你看，这个刚刚开业的龙福寺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地，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走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
0: 从推开这扇门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遇见的不只是一箱有着300年历史的手艺，更是一个年轻女孩子在如今的世界里用热爱守护着中国文化的梦想。那天李梅告诉我，她想把北京的地标都融到这朵小小的番礼花里，她想做一款长城番礼花，想去长城脚下的文化第一村石峡村找找灵感。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个故事的见证者。
8: 贺总，给您介绍一个呢，非遗老师啊，
9: 欢迎你们过来。我是2014年返乡创业，其实选了好多村，最后选择了这个石峡村，因为这个村有历史有文化。现在往上边走呢，就是咱们这个村史馆。2024年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40周年了，我们也是借助这个契机给总书记写信，看看总书记能不能收到，能不能那个回信。后来5月14号总书记给回信了，全村人都特别激动，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这几年我们在这儿做餐饮呀、旅游呀，从一个小山村现在变成了一个龙门旅融合的一个旅游乡村。
5: 这次来我们也是想要把范丽花和长城进行一个融合，让我们范丽花也能够扎根在咱们石峡村。
9: 其实我觉得这个范丽花特别好，我们这儿也有很多非遗体验项目，也欢迎你加入。
0: 我想这就是文化最动人的地方，它让可能陌生的人因为共同的热爱而相遇。我突然感受到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回去我也要跟里面学一学怎么做这个番礼花，它的制作工艺，守护文化新生。
5: 其实番礼花的制作过程大概需要20多个步骤，至少要2周的时间。很多人说非遗已经过时了，但是我并不这样觉得。就像我们在做的番礼花一样，它不喧闹也不张扬，但是却能穿越300年的时光，从宫廷

0: 走到民间，从中国走到巴黎去。正是因为它承载的是所有中国人集体的智慧和审美，所以我相信它能陪伴我们一代人又一代人继续走下去。作为一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非遗活在当下，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
1: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大设计师的品牌啊，我们法国服装设计师什么都会有拿这些中国文化中国非遗为灵感。前段时间在巴黎时装周，我还看到有个时装秀，它是以周朝的一些设计为灵感做了整个秀，每一套我都觉得非常好，非常震撼。所以很多设计师现在就是从东方的文化，从中国的文化找到一些灵感。
2: 跨越成功。
1: 我想中国非遗里的每一种颜色
2: 成功，
1: 每一个纹样都是来自多年练出来的手，百年传下来的艺，千年沉淀的美学体系，这也是我如此热爱中国文化的原因。

0: 小程程。
1: We're done。
0: 从好奇到追寻，从感动到传播，我经历了一段话的心声，也见证了一个古老的文明如何在今天自信地展开。北京是一座国际大都市，东西方不同文明时时刻刻在这里相遇和交融。这一朵小小的繁衍花仿佛正迎着这个时代的春风，从北京的胡同出发，走过长城，走向塞纳河畔，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我想这就是中国文化最动人的模样，温柔却有力量，古老却永远年轻。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在开放的怀抱里惊艳世界，飞蚁生花，花开世界。这里就是春风嬉戏的地方。Vive la culture et vive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不久前啊，有市民反映，他们呢是一对残障夫妇，住在通州区陆邑街道龙旺庄小区。虽然说啊是住在一楼，但是老两口的出行啊却被单元门前的五级台阶啊给困住了。如果说按照国家标准改造无障碍坡道，那楼道里的这个空间是不够的。要是不改造的话，老人连正常的出行都成了奢望了。那面对这道看似是无解的难题，社区方面啊并没有简单的说不，而是联动街道残联，拿出了两套解决方案，送轮椅陪出门，先解燃眉之急，再谋长远之策。这一份不完美但管用的答卷，也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的温度和智慧。
1: 甭说晒太阳了，就是上医院，我们俩都出不去就。你看，刚才我上台阶都给他摸着，摔过两次了，就台阶。
2: 家住通州区陆邑街道龙旺庄小区的刘振龙、熊玉英老两口都是残疾人，大爷眼睛看不见，自己出门不安全；大妈腿变形严重，出门全靠电动轮椅。虽说家住一楼，可单元门口有五级台阶，轮椅根本推不下去。
1: 上医院拿点药去，我儿子不在家，就得跟街坊或者朋友过来一下。
2: 老两口说，光靠他们两人无法操作电动轮椅顺利上下楼，极大限制了二人日常外出。为此，夫妻二人主动向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希望将单元门口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方便轮椅通行。
3: 我能开着走，他在旁边能扶着。
1: 我扶着他就是。
3: 我开的
1: 是
3: 慢行，不能开得快，我得慢慢开，因为我得带着他呀。
2: 接到群众诉求后，社区第一时间对接街道和区残联，详细了解无障碍坡道安装硬性标准。根据相关规定，住宅建筑无障碍轮椅坡道法定最大坡度为1:12，就是说每升高一米，对应的水平坡道长度不少于12米，供轮椅通行的坡道宽度不得低于1.5米。
4: 现在您量的是多少？
5: 现在是1.06米吧，不到1.07米。
2: 工作人员现场实地勘测，该楼道台阶共五阶，总高度0.82米，但楼道内部可铺设坡道的最长距离仅3.6米，场地尺寸无法满足规范建设要求，坡道改造方案不具备实施条件。
5: 它其实所谓的1:12也是因为1米高12米坡长，它这个坡度不会太陡。
2: 为此，街道和社区想了两套方案。
6: 如果说我出门说家里孩子不在啊，或者街坊邻居都不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帮忙搬，都是可以的。残联这边也是帮了个忙，说给咱找个轮椅，说看看如果说不用这个电动轮椅，就是走下来走这几步路，然后坐着人这个普通轮椅推着，就是遛弯也好啊，或者去哪儿出行也好，是之前是电动轮椅搬下来，就是电动轮椅走，带着刘叔走。如果普通轮椅的话，就是熊阿姨坐轮椅，然后刘叔推着轮椅，两个人慢慢走，相当于是熊阿姨当刘叔的这个眼睛嘛，刘叔来推着熊阿姨出行嘛，是这样。
2: 眼下的方案还只是缓解，社区表示还会持续咨询专业人员，多方研讨符合建设规范的改造方案，彻底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7: 您这边呢有什么出行的诉求、就医的诉求，您就跟咱们居委会这边联系，您也不用说过意不去，好不好？然后我们在征求您跟儿子还有阿姨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不断的去优化这个方案，您看好不好？
1: 好嘞。
0: 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本来就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47早市啊，却成了让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有人要求啊，说这得搬了；有人要求呢，不能搬。这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那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到底何去何从呢？
8: 这才弄的，这做的噪音这么大，
9: 为了方便群众，错了您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10: 早上5:30，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47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宁家园47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宁家园47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宁家园47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宁家园47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分。
4: 你天天就上那儿偷，
11: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
4: 啊。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11: 哇，方便是吧？
12: 吃什么有什么啊
11: 啊，哪能不好呀？
10: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十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13: 就这个噪音，这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4: 有叫卖的声音，
11: 哎，五连发，五连发。
4: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14: 微信收款三元。
4: 六点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
15: 五点多钟，这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那睡不着。
10: 家住四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7: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这怎么弄啊？
8: 这叫的噪音这么大。
10: 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一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16: 啊，最大的现在在也就七八十，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活有影响。
17: 一号楼和四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10: 孙和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盈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12: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18: 不同意见，同意，挺方便，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9: 他们早就六点钟开门，这家里叮当当啷一起火的，什么微信收款呀，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他影响还大
19: 的。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不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20: 这个夏天了，鱼香卖的东西有味儿，为了方便群众，撤了鱼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21: 噪音啊，真的是
19: 没有叫卖声。
10: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和乡曾经在康盈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现址。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和乡乡长王李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22: 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23: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24: 因为那个人说一进棚子里边吧，说非得买的东西再去。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我就逛一圈。
11: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1: 搁不下。
23: 那搁不下，
4: 还得需要十五。
23: 当时觉得四期好像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10: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河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16: 咱学员造林工程十七年啊，这城市的这个生态效益还要有待增加。但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把让这个林地的功能都更充分的发挥。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还原种质、整片地的这个前提下，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为出发点的这个公益功能的复合利用，一举两得。
10: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16: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10: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11: 像这种
16: 这就小点，
11: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四不到4米吧。
16: 对，
11: 这是3米。
0: 它一般的头呢？
11: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它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16: 对
11: 啊。
10: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0: 倒是凉快，
11: 是吧？
0: 要没有早市啊，更厉害。
11: 再看看啊，我瞅着
2: 不好找。
0: 你地方小，路长。
2: 对，
0: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
2: 嗯，
0: 也不成。
2: 是。
10: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香芋园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12: 这点就是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副局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2: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12: 对对对。
10: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和乡及时与附近2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3: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0: 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它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1: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2: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什么。
3: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和乡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抗盈家园四期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4: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3捆，然后主要搭配。
5: 啊，对对，我也买这个。
4: 还有一个韭菜，
6: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绿植。哦，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7: 大自然里的亲近的，咱的这种感受非常美好。
8: 头一天啊，那早上生意怎么样了？还行吗？
9: 感觉还挺好。
10: 持平吗？
9: 啊，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3: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11: 西长安街地区啊，老旧平房呢比较多，低洼院落一直也是防汛工作的重点。近日这一地区的一积水区域啊，上岗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城市内涝积水监测预警系统同步运行，为地区汛期安全再添一道智慧防线。
12: 今年夏天每逢下雨，西荣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与超声波雷达双重技术精准测量积水深度，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不仅如此，装置防水防腐，抗泥沙堵塞，即便暴雨泥水冲刷也能稳定采集数据。
13: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那就只要说是淹了的话，就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12: 电子哨兵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5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14: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5厘米的阈值，达到了5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12: 西长安街地区共安装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工作人员可根据各点位积水深度研判风险，区分轻重缓急，精准调度抢险力量，实现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预判、快速处置的转变。
11: 下面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今年63岁。前段时间呢，他突然是胸闷憋气，喘不上气儿来，实在撑不住了啊，让孩子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一查，医生都皱眉了，说10年的冠心病史啊，他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也没好好的养护。现在病情呢，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想要解决问题，只能靠植入支架。可是他的三根大血管啊，都有严重的病变，这可给医生出了难题了。
15: 他这种就是一走动他就喘，一走动就流汗，就这种感觉，就特别闷。正常的话，一般症状他可能就吃点药就可以了，但是食药没有缓解。
16: 不久前，63岁的李先生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胸闷憋气，在实在无法忍耐之下，他让孩子将他送到了医院。
15: 当时医生就给下定论了，就说想做只能去做搭桥。他是糖尿病，然后他这个血管在10年前他就堵塞过一次，做了2次支架手术。第一次做了一个，隔了一年又做了俩，之后医生开了一些药，但是我父亲并没有按那个医嘱按时吃药，吃了大概3个月就断药了。然后他生活习惯也是不太好，就爱喝酒，10年期间也没有进行复查，10年之后就突然犯这个病。
16: 原本李先生就是一位冠心病患者，而在10年间李先生并未注意保养，最终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
15: 血管病变确实比较严重，就心脏这块三根全部都有病变和钙化，
17: 诊断了一个3支病变。
16: 然而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李先生的身体状态根本不具备完成

0: 搭桥手术的条件。
1: 搭桥它需要用这个外周血管代替一部分心脏的血管，但是这个病人的外周血管条件不是特别好。第二个呢，他的脑血管有问题。糖尿病的患者，包括三支病变的患者，绝大部分的都是心脑共患病，心脏血管有问题，脑血管有问题，外周血管也有问题。而最终的结果，他的外科搭桥手术的条件是不具备的。
0: 想要解决李先生的心脏问题，植入支架的介入治疗仍是必要方案，但他三支主要血管均存在病变，这给临床诊疗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1: 心脏的大血管主干血管一共就三条血管，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和右冠，这三个大血管如果要是单支病变或者是双支病变来讲呢，它的做介入治疗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每一条血管都占其中三分之一的功能。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发展到了全部的血管全都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他没有任何一条保险丝了，没有任何一条生命线了。在做的过程中，如果一旦有一条血管出现了风险，它就会像一个恶性循环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它这三条血管就会轰然倒地。
0: 也就是说，在修复那根问题血管的时候，其他两根血管中有一根健康血管，就能为心脏提供基础代偿供血，以保障心脏的正常功能。但这名患者三根主干血管均存在问题，毫无容错空间，术中极易出现循环崩溃，心脏骤停。不能搭桥，也不能常规植入支架，传统的救治路径全部被堵死。医生直言，对这类患者而言，放弃治疗就意味着结局已定。
1: 唯一的后果就是猝死。
0: 手术无望，随时可能猝死，让李先生的整个家庭陷入彻底的绝望。
2: 祖大夫就跟我说，有一种那个叫做代替心脏的人工心脏类的设备，就可以说是保证你能那个耐久的做手术，然后一次性就把那些病变什么都能处理好。
0: 患者家属所说的这种医疗器械叫 Impella， 是国内刚引进、临床应用极少的前沿救命器械。而 Impella 能否快速通关、及时投入临床，直接决定患者的手术时机与生命安危。
3: 过去呢，我们对于进口医疗器械呢实施的是目的地查验，那么是在进口医疗器械目的地的实施现场查验。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集中检验的这种模式，将查验的这个地点和时间呢集中在医疗器械一线入序的环节，那么也就在一线入序的时候呢，就能完成这个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大幅度降低了这个企业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前的话可能得需要几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30分钟呢就能完成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工作。
0: 目前，该批医疗器械已投入北京阜外、安贞两家医院使用，正式用于临床治疗。
1: 这个病人第一时间听到我们安贞医院可以拿到第一批我们国内引进的这个 Impella。
0: Impella 也被称为全球最小心脏泵，有了它的全程保价，原本属于手术禁区的超高危手术便具备了安全实施的条件。
1: Impella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通过一个非常细的一个轴管，轴管是里边它有一个小的螺旋桨，从左心室，把血通过里边的一个微型小泵，一个小的螺旋桨，抽到了生主里，相当于帮助心脏往外泵血。这样的话，它会减轻非常大的心脏的一个功能的负担。第二呢，要保证全身其他脏器的供血，因为心脏只要是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不工作，其他的脏器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这个我们做介入治疗，它又不可能让心脏停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这个机器一直不间断不停歇的代替心脏功能。
0: Impella 本质上是个晶体植入的微型轴流泵，主要任务是帮左心室把血泵到主动脉，从而减轻心脏负担。在它的护航下，医生可以从容开展高难度心脏手术，逐一解决血管钙化、支架增生堵塞等难题。
1: 我们支架其实为了恢复心脏的泵功能，但是在修心脏泵功能的过程当中，心脏会停止一部分的功能，这个时候就 Impella 就会代替这个心脏的功能。出现了心衰，出现了一过性的心功能不全，我们也能在这种机器保障这个全身脏器不衰竭的状态下继续去操作，这个时候给我们赢得了很多的时间。
0: 截至目前，北京安贞医院已完成四例 Impella CP 左心室辅助系统支持下高危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患者李先生术后恢复速度远超预期，仅住院观察一天就顺利出院。
4: 我看您特着急回家是吧？
2: 今儿中午准备吃凉面呢。感谢现在的新的技术、新的医疗方式，让我们病人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嘛。
5: 接下来呢，来聊聊大伙儿啊平时非常关心的预付式消费问题。因为您看，像是美容美发啊、运动健身，我估计很多人都办过这样的卡，也有不少人被类似的预付费的方式啊给坑过。比如说，有时候会碰到商家低价引流，然后消费者呢大额充值之后，突然他就闭店跑路了，消费者真的是有苦难言啊。那我们怎么才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相关的监管部门又有怎样的治理新招呢？
6: 有游泳馆那个年卡8月份办的，9月份那个商家就跑路了。
7: 理发店剪了没几次头跑了。
8: 在您进行预付式消费之前，有听说过说大家跑路啊什么的？
7: 有
8: 被难的情况？
7: 有
8: 为什么还要进行这个充值消费呢？
7: 觉得那个这个店开了年头多了，有保障，没想到看年头多了也没保障。
9: 做美容，他说是6次是几次，只去了2次，结果就没了，他搬走了，也就自认倒霉，后来就不再充了。
10: 近些年吧，预付式消费领域存在一些乱象，比方说闭店跑路啊，或者是退款难啊，或者是回款慢啊。那我们朝阳区在整治预付费领域，其实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出台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包括我们预付管家啊，包括我们线下的这个专线整治啊，在推动预付式资金监管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呢，也发现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商家如果存在相关的债务纠纷的话，那么债权人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也是可以依据相关的判决对企业的资金进行冻结。但实际上这个资金冻结以后，我们消费者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拿回属于自己的这个资金。
8: 咱们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措施能够改善这种情况？
10: 针对这种行业黑乱象呢，我们朝阳区市场监管局也是积极主动的去协调，包括指导我们支付宝、中信托和工商银行联合多方共同建立了我们朝阳安付的这么一个信托类的这个预付式资金的保障产品。成立这个产品主要是能够确保我们消费者储值的每一笔资金是作为一个信托产品来进行监管的。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核销或者是消费的话，这个钱商家是无法进行挪用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储值的每一笔钱都有账可查，有迹可循，包括我们一旦想要退费的话，也可以在线上发起退费，无需商家同意就能够拿到我们的退款。
8: 市民是怎么知道这个商家他有没有推这个安心付的一个服务啊？
10: 可以直接打开支付宝进行搜索安心生活，进来以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朝阳安心付的一个使用的界面。这里边根据我们的距离啊，或者是领域类型啊，进行了一些划分。我们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次卡、体验卡、金额卡或者周期卡都可以。点击下单呢，就是我们可以首先能够看到一些服务的详情，这里边也对我们的服务的内容有一个介绍，同时也是一个购买须知。比方说我们对使用规则、退款规则还有一些适用时间都有一个明确要求。然后支付完之后呢，消费者可以点击我的，在这里能够看到我们购买的这个卡项的情况。比方我这个购买了一个游泳健身的，那么这还有10次的剩余，你点击去使用就可以完成核销。
8: 每一次去的时候就进行一个核销，
10: 对，
8: 然后就减
10: 一次。
8: 如果我要是说想退费的话怎么办呢？
10: 退费的话也很简单，就是点击我们申请售后来选择售后原因就可以。
0: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介绍，消费者充值后7天内未消费可全额退回实付本金，如果超过7天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消费者依然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障。
8: 比如说啊，我充了这个卡，因为我的原因我不想继续消费了，但是我当时有用了这个优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我退的时候算原价算还是优惠价算？那我这个差价用不用补给商家呢？
10: 这个问题也是消费者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在设置产品的时候也是考虑这个情况。那么我们朝阳安付已经能够实现对产品的优惠进行等比例核算的一个方式。
0: 举个例子，充值800元赠送200元，账户总额1000元，消费100元后剩余900元，实付本金占比80%，折算后剩余自由本金720元。若合同约定退卡收取10%违约金， 扣除后消费者实际可退回648元。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商家商品详情页会标注退卡

0: 违约金收取标准，大家办卡充值前一定要仔细阅读，
1: 也是一定程度上通过这种方式倒逼我们商家来进一步的规范经营行为，从而来建立与消费者的之间的这个信任感啊，提升我们消费者的满意度和体验感。
2: 我觉得挺好的，对老百姓来说是挺好的，比较放心吧，有监管部门在监管，就是预付费的这些活动既可以安心的去参与，然后我们资金也能得到保障，然后也不会被跑路，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3: 我很支持这个，我觉得对我们老百姓是一件好事，像这个应该多推广，让更多的那个商户来参与这个爱心付。
1: 目前朝阳爱心付在我们市场监管局这个协调指导下呢，在我们朝阳区的朝阳大悦城和蓝色港湾两个商圈进行了试点，我们针对不同的领域选取了一些优质商户进行入驻啊，我们目前已经引导了100多户的这个商家。与此同时，我们除了这两个商家以外，也在同步的向这个一些连锁门店包括总部型企业进行推广，目前入驻的也有一些教培领域，比如说火花思维、海雪网还有粉底啊这种大型的连锁总部企业，我们也已经在洽谈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朝阳爱心付推向我们朝阳区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争取能够通过这种模式来达到我们义乌市领域的一个社会共治的效果。
4: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在数字时代，中老年人的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问题日益突出，却常常被忽视。老花眼是身体机能的正常衰老，但长期不矫正危害不小，看近处费力会导致眼干、眼胀、头晕头痛，还会加快度数的加深，增加白内障、青光眼的风险。同时看不清东西还容易引发颈椎不适、睡眠变差，甚至增加走路摔倒的风险。
5: 冒失心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失心，
6: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7: 有冒失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8: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9: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2: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1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爱生活，每一天。
14: 89年前的今天，山河见证全民族抗战爆发，卢沟烽火，南苑血战，英雄书写抗战传奇，今人传承抗战精神。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解码77。抗日烽火，
15: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6: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 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笃讯。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7: 到北京了，
1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9: 这太神奇了。
20: 起来了，
2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2: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3: 有新的订单来了，
24: 多喝水啊！
25: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26: 每天吃16个菜品，
2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3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3: 这里是
34: 春风习习的地方。
35: 在北京三博脑科医院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患者家属称这里是黑白病区，因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得到手术机会延长生命，另外一种是无奈地等待不久后生命的终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患了一种顽固而致命的疾病。
36: 我们家说实话，祖祖辈辈都没哪个住过医院做手术，他一来我真的天都塌下来了，真没办法。
37: 他就基本上都是孩子，全是那些几岁了什么情况，几岁了复发几次的，
38: 做完一次又要做第二次，退无可退吧。
39: 他就跟无底洞一样，你也不知道他哪天突然就有一个细胞，突然他就生长，
40: 好像没有止境，这里看完了那里看，到处都是看。
35: 危害这些孩子的疾病叫颅咽管瘤，它极易复发，病房里80%的患者都曾经做过开颅手术。不仅如此，还会出现视力和听觉障碍，行为失控，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40: 就是我们就是很希望您能尽力帮他保住这个视力。
41: 尽最大努力争取比现在能好一点是最好的。
40: 我们也就这一个孩子啊。
41: 颅咽管瘤也是，是高难度的疾病。
42: 我也感觉这是最难的。
41: 你怎么感觉到是最难的？
42: 这几年2次手术都还没搞好，那不好难吗？
40: 别跑，这是别人的病房，
43: 不要跑啊！现在人多，不要跑。
40: 视野特别窄，就是那么一点地方能看得到，过马路什么我们都不放心，侧边的东西他也看不到，所以你从旁边站着或者什么他有时候也看不到。
35: 由于肿瘤的复发和压迫，7岁的萱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视力缺损，无论是画画拼图还是看手机，萱萱都必须把眼睛最大程度的贴近才能勉强看清楚。
38: 他对瘤子没什么太大感，一旦失明的话，对他的打击是最直接的。他才7岁，有些东西他还没真正的去看过，而且做完一次又要做第二次，没办法，只能再做。
40: 基本上这一类大的东西的，他就那个小点儿，他就大概看过轮廓了。啊，这个蜻蜓画的好漂亮！
42: 等我拍个照片再。
40: 哎，好，看到了没有？躲在里头了吗？
41: 看手机，你就这么着才能看手机，看看上面的画面，也就这样。数指头，这么重一点的，能数2个指头；再远一点的，数不清了，这么差的视力了。照这样的话，那他下一步呢，可能就是失明了。
44: 这个第一项，就这个，
35: 核磁共振的结果显示，萱萱的大脑里至少有3个复发的肿瘤，这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并且3个肿瘤分散各处，能否通过一次手术全部切除，这成了周主任面临的最大挑战。
45: 大的有将近3个厘米，
0: 最小的呢不到一个厘米，跟视神经挨得很近，他要再长大的压迫视神经以后呢，可能已经视力进一步的下降，如果不处理的再长大的话，他还可能危及到生命。
35: 不仅如此，

0: 五年前的手术还造成了萱萱的激素紊乱，多饮多尿。随着时间推移，肿瘤不断长大，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要了萱萱的命。
1: 有些东西不敢去看，每一条都是致命的。
2: 最懊悔就是发现晚了，我觉得我毁了我孩子一生。我如果早发现一点，或许他又不会这样。
1: 作为父母，没能给他一个好的身体，自己感觉挺内疚的。
0: 萱萱的手术日期迟迟没有定下来，就连隔壁床的小胖也已经做完手术回到了病房。
3: 加油哥哥，不要动，加油。
0: 术后的小胖十分虚弱，全身浮肿，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而萱萱却早已经习惯了和病魔打仗。
3: 快点扎我，
4: 我的拳，
3: 我的试试自己能不能摸到吗？其实我疼的次数太多了，可能习惯了，有些疼的含量都疼不住我了。我什么时候做手术呢？
5: 往上看，看我这儿来，看我这儿来，来来来。哎，你不动，放松放松哈。
6: 放松一点。嗯，
5: 不使劲儿哈。
0: 为了能让小萱萱尽快恢复视力，周主任把手术定在了三天后。他将通过开颅手术对萱萱大脑里的多个肿瘤进行地毯式搜寻，这意味着萱萱的手术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冒更大的风险。
7: 希望能把他的视力挽救过来，将来能够去读书去。对他来讲呢，这个要求就相当的高，他的视力已经是很差了，视神经损伤力非常严重了。这次手术呢，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他的视神经的损伤，视力还有可能下降。
0: 要和妈妈分离的一刻，小萱萱突然感到了手术的恐惧。
6: 妈妈，你在窗外，助理在那看着你，好不好？你是最勇敢的小朋友了，妈妈明天你加油打气。
8: 没事，叔叔在里面。
1: 二次就更难，造成的风险可能也更多，压力很大。保留着希望吧，把这一关闯过去。
0: 8:05，萱萱在寻找妈妈的哭泣中睡着了。30分钟后，手术正式开始。萱萱的脑瘤切除手术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开颅流程。由于是二次手术，并且至少有三颗肿瘤需要被切除，这就需要扩大建立取瘤的通道，这大大增加了出血的风险。
9: 它不像正常情况下分层比较明确，它没有正常的分层，所以把它分离过程中啊，都会产生很多创伤。
0: 经历了切开头皮、洗出骨瓣、创面清洗、局部止血等一系列操作，手术刀正在慢慢地接近肿瘤。周主任准备对萱萱脑部的多个肿瘤进行围剿。
7: 不管说它长了个位置很特殊，常说的蝶安区下丘脑和垂体这一带，这一带呢，它的周围的结构啊特别重要，有这个下丘脑，有视神经，有结节动脉，有好多个血管，长的这些位置啊，空间非常有限，确实这个瘤子的过程当中，对周围的结构多少都有一些干扰，如果干扰稍微多一些的话，那有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
9: 分离啊，周围的东西，然后呢，还没直接到瘤子，我现在就是为了探一下瘤子，从各个方向我们要做好准备，稍微大一点，2层力量的海绵。
0: 肿瘤被关乎性命的血管和神经裹挟，没有人知道周主任会遭遇怎样的挑战。

0: 死亡的这种风险，这个致残这种风险，神经系统这是最高的。所以神经外科医生呢，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活，自始至终入密搏兵。
1: 底下是血管上，底下是血管上，这也是血管上，
0: 你不能大意。它周围的结构，视神经视交叉这些结构，确实都是非常精细的。还有下丘脑这个结构呢，也是的。伤害多了的话，病人会出现很严重的一些功能障碍，比如说体温调节障碍呀、啊，什么饮水的这种障碍、啊，尿崩症啊，这相应的很多障碍都会有很明显。
1: 三个厉害
2: 吗？还好哈，
1: 因为我今天两个强号，
2: 狐狸子，狐狸子，
1: 行了行了行了，
2: 不错，行了不错。
1: 啊，海绵了。马上这第一个牛还下来了哈。

0: 这个孩子呢，他是一个复发的瘤子，目前看见是三个确切的，如果就这三个的话，那我们比较有信心的。揪一揪，把它揪出来。第三个最深的那个，原来视神经那个周围的那个瘤子，那个难度应该是最大的。
1: 随着手术刀的深入，两个肿瘤已经完全暴露，被顺利的切除。
0: 第三个瘤子呢，是跟右侧的视神经、右侧的颈内动脉呢挨着的，手术区域的粘连还是很严重的。
1: 第三个肿瘤紧密地粘在视神经和颈内动脉，这个肿瘤能否顺利切除，不仅关乎轩轩的视力能否保全，而且随时有大出血和心脏停跳的风险。
0: 这种打击啊，对于这样的一个身体很虚弱的人来讲，这种打击他很有可能过不来，有的人真的就走不出这个打击啊，生命就保不住，这种可能就有。
1: 自从第一次手术后，萱萱的眼睛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为了让萱萱恢复视力能够上学，萱萱的父母尝试了各种努力，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2: 我就找各种办法去试一试，平时都是我陪着他做高压氧什么针灸，压针也很可怜，就那么硬生生扎进去，扎了快三年，才有现在这种视力。
1: 长期治疗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夫妻俩不得不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父亲在外打工挣钱，很少回家，萱萱妈妈则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陪同萱萱治病。肿瘤的再次复发彻底击垮了这个家庭，夫妻俩除了对孩子的愧疚，对生活再也没有更多的期待。萱萱的父母只希望小萱萱能够平安度过这次危机，
3: 舍弃一切嘛，只能是尽全力。这命运这个东西确实没办法。
1: 可是谁也不知道七岁的萱萱能否闯过这个生死难关。
0: 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个瘤子切干净的，而且还把视神经的保护好。
4: 那滴到这个海绵上了。这是正常的神经哈，来，
0: 视神经的左右视神经那个前面都有很多的瘢痕组织，这个瘢痕呢可能对它有一定牵拉呀，松解它周围的粘连，对它的功能会有一定的好处，尽可能的要避免对这个血管的损害，尤其是像颈椎动脉这种大血管，如果有损伤的话，那出血量会很大的，分离肿瘤的时候呢也动作要轻柔。
4: 完整的，
0: 这个啊，放在这上面哈。
1: 虽然三个肿瘤切除完成，可是周主任依然神情紧绷。由于颅咽管瘤极易复发，周主任决定花更多的时间对视野内的大脑组织进行地毯式排查，确保将萱萱大脑里的肿瘤细胞一网打尽。
0: 会不会还有另外的一个、两个、三个的或者几个的，在某个地方很小，目前的影像学检查都识别不了，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也有可能能够发现，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更

0: 这小块，也就是一个毫米罢了。时间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由于没有核磁影像的辅助，搜寻肿瘤的过程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周主任仔细检查着血管与神经的间隙，随着时间的延长，大出血的风险在增加。
1: 这个四块这个病灶切除以后呢，我们又探出来了第五块。第五块呢，就是原来的垂体损伤，啊，这块呢，术中看也是确切的，是一块瘤子。就是它，看见那个东西了吗？来，看见了。第五块的病灶拿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比较艰难的，看着这个东西似乎很简单。你要是不把这个这个血管这个粘连啊松解开的话，看不到那个东西。 或者是能看见一部分，但是能不好取。哎，这样我们松解开了以后，中间足够了。然后呢，我们在直视下把它拔起拔干净。行，1厘米海绵，1厘米海绵，给我剪个户口哈。来来来，海绵了，海绵了，回到了我的小区。那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认为在我们树区，我们所见到的树园里头，所有的瘤子都拔干净了。好，行了，瘤子切干净了。
0: 给我信息哈。肿瘤虽然切除了，可是小萱萱能否顺利的度过康复期，这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
1: 那在无微手术期间，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问题，手术后还有很长的路。
0: 小萱萱还要攻克呼吸关、感染关、激素代谢调整期、视力恢复等多个关卡。
2: 电脑电流植入了，不需要。来，看到妈妈没有？经过一系列的康复治疗，
0: 小萱萱终于可以睁开眼睛了，视力也比以前提高了不少。
2: 这都意味着一个重生吧。手术之前的时候，真是挺担心的，感觉就是两个世界。我们可以回去继续做治疗，可能他的眼睛会更好一些，然后该上学该干嘛的，慢慢朝着那种向往的那种正常的生活去发展。可不是所有的病都治不好的，有些很容易，这有些难。
0: 更让家人欣慰的是，萱萱没有因为这个难治的病而变得自卑，依旧保有乐观和童趣。

0: 我以前对开明没有多大希望。
1: 他觉得他不治了，我自己到北京去找医生。
2: 所以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基本上这病人很快就会不行了。
3: 突然他没有了，这个家真是就不成家了。
4: 我和弟弟不能没有妈妈。
1: 我就是拆房卖地，咱也把这手术做了。我也不想留那个太多自己的遗憾。
5: 稍往后一点。
6: 她叫王芳，今年43岁，是2个孩子的妈妈。
7: 这就跟我

0: 回老大的肚子一样
1: 一样的，
0: 按他也不疼。
2: 他的肚子里怀着的不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孩子，而是一颗巨型的肿瘤。王芳肚子里的巨大肿瘤叫做静脉内平滑肌瘤，横跨了盆腔、腹腔、胸腔，巨型肿瘤导致体内脏器发生移位，肝脏被顶到膈肌处，肠管也被挤到左下腹的角落。
0: 它就是最近一年长得快，我看的时候就是5厘米多，现在有30几。它就是压迫的气，它器官不能正常工作，它把胃顶住了，吃饭吃的少了。我160几斤的瘦就像120几斤。
2: 这个肿瘤就像一个怪异的胎儿，不仅吸收着王芳体内的血液和营养，还肆无忌惮的生长，无情地消耗着他的生命。
0: 平均一个月他最基本长1厘米，我就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在家就什么也做不了，排便也影响正走的路，就是这个左肾直接插在肾里面了，基本上功能都没有了。只要这个肿瘤在，他压迫都不能排尿，这个袋子就得一直带。在我们下面的小医院他都不知道这种病。
3: 到妇科的话啊，你去心外科看看，心外科这是妇科的事，不是我们的事儿。到血管外科的话，那是原发地是妇科呀，你得去妇科找他们，找来找去半年都没有结果，到哪都是，我们都绝望，就是这个病弄得现在疲惫不堪。
2: 嘴上说着疲惫，行动上老夏却从没放弃。
3: 他觉得他不治了，就是做检查他都不想去检查了，我硬生生的让他检查。他那个垂体瘤还在吗？
4: 整个这个瘤子已经占据了整个腹腔了，几乎
5: 瘤子的营养就减少了，瘤子本身就会缩小，另外血也会他就是不让你。
0: 他就不甘心，他跟着我的病一天很辛苦，整天都是他陪着我看病。我已经对看病没有多大希望了，就是他一直要给我看，我说我走不动了，他就拿东西推着我来北京。多家医院不敢收治他。
2: 今年10月份，大儿子豆豆把生命源在某网络平台上患者的故事发给了父母。王芳发现自己和视频里患者的情况极为相似。
3: 这就是生命源的视频盖，这是陈主任，也就是陈主任在说10月20号结束的这个信息的，他是分段发给我的，发了好多，我都看了。当时
5: 我们在生命源里面放一个病人，就跟他的表面情况类似，所以他一下子又抱着一线的希望跑来找我。来，进来了是吧？怎么样，这两只今天感觉？
4: 实话实说，我知道他跟那个病人不一样，他的血管供应非常丰富。我们一般的肿瘤都有一个主要的血管，西瓜就那一个西瓜地，而他不是，他是好几个地，好几十个地，好几百个地，他的周边组织全都给他供血，又是巨大又是罕见。我也是从33年来第一次碰见这样的，看不到肝，看不到其他的脏器了，整个几乎就是一个整个的瘤子了。是一个孕妇的4到6个孩子，肿瘤大概有30乘40公分大小。平滑肌瘤呢，大部分的都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但是良性的瘤子呢，它有两个特色，它还特别爱复发，侵蚀性特别强，沾上什么它就能从什么地方去吸血管。
2: 人体血管由平滑肌构成，而静脉内平滑肌瘤就可以轻易地攀附上供血血管，就好比一个寄生者把上百个吸血触角伸到人体正常的血管内，
5: 瘤子也能长到血管腔里面去，在血管腔里面营养就更丰富了。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基本上这病人很快就会不行了。
0: 这是一个粗针，输液是个细针，这儿扎一个，这儿扎一个，都是抽血抽的。
2: 王芳的爱人老夏，他要陪妻子进行第三次手术。
0: 第一次做手术是2013年，第二次是2015年，两次做手术的刀，
1: 两次做手术都是
0: 都是从这儿切的啊。
3: 小腹部这次 暗夜呢感觉到有一个肿块，第一次手术啊，并且呢结果是良性的，就是平滑肌瘤。到了2015年的时候，又发现小肚子里面又一个大的包块，术中告诉我们全切了子宫了。当时
2: 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2017年肿瘤第三次复发，复杂的病情消耗着王芳的耐心，也拖垮了他的身体。
5: 他呢已经在这几年的时间已经跑了很多地方，很多医院都是说没法做手术。2017年已经发现很大了，当地的医生已经不愿意给他做手术了。
1: 肺里边有8公分的转移瘤，既然有肺转移了，那是不是就是一个癌症的晚期了？每一次这个病理的报告的结果出来，反而并不是恶性，就不像癌症。
2: 他是陈晨，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妇产科主任，是陈杰主任的老同学。在多次会诊讨论病例后，他坚持为王芳做手术。
5: 但这个瘤子好在它长得慢，如果要是恶性肿瘤，说从2015年到现在，那病人早没了。
1: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一种肌瘤病，两个卵巢的这个内分泌的功能给它切掉了，它没有得到营养了，有可能它肺里边这个转移灶都能消下去。不管怎么样，先救他一命，而且他还有两个孩子，他要如果损失掉了，他何止是半边天，是整个一个家庭的一个天都没了，这个家真是就不成家了。
5: 能想的我们基本上都想到了，我们能准备的都准备了，包括 ICU 都预备好了，麻醉科、这输血科、检验科、药剂科，很多的科室在一起去联合在手术室里去做这个手术。
3: 看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不能放弃啊？
0: 我孙子也要，咱们住在别人家多少年，想自己有个家，有个家又没有。

0: 妹妹都有时间，都有机会的啊，只要稍微变好了就行了啊，知道吗？
1: 给我治好病，我心里也不好受，卖了家。
2: 我妹的房子病也太不好找了。
0: 那你试一下，不试你说看不好。
3: 老夏是山西煤矿厂的一名临时工，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给王芳治病，将近花了20万。这次手术，老夏想赌一赌。
4: 这房子住了多久了？
0: 我没住多久，3年。没办法呀，看病要钱吧。你犹豫就看不到病了，好不容易有人看了，不再犹豫了。
5: 你这个手术就相当于是雷雨天上飞机，病人有我也有风险，医生同样也有风险。最主要的就是手术当中大出血，他这个瘤子侵袭到血管里边去了，瘤子已经在大血管里边出现了栓，栓就是瘤体，在做手术的过程中，这个瘤子能够脱落，一旦脱落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脑梗、心梗、肺梗。
0: 我们也就是已经绝望了，要不是看到这个视频的话，我们已经在家就是等着呢。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赌一把啊！
5: 如果手术成功了，至少对两个孩子是一个安慰吧。
0: 对。
5: 咱说句难听的话啊，趁着他现在清醒，真要是手术有个好歹的话，你也就这2天是一个好好的能够沟通的。这个我得跟你说清楚了，所以这2天也珍惜，在这地方好好的，好吧？你也好好的，男人，大男人，好。

陈主任说了说这个手术的风险，如果成功的话，效果是很好的，如果做成功的话，以后的恢复起来是很好的，比一般的其他的恶性病要好得多。这里面这不是的说，如果风险真的这么大的话，我想到的事情是太多了，现在都不敢想，也不敢

0: 我自己也不敢面对。真到了这一天的时候，面对这种结果的时候，真的是不敢想，不敢想。但愿奇迹发生吧。
1: 王芳手术最大的风险就是大出血，为了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医生们要先在她的体内放置一个救命的法宝，
2: 放了一个球囊，是为了堵住她的血管，不让她出现手术当中的大出血。
1: 介入手术要在王芳的下腔静脉内放置一个球囊，一旦球囊启动，整个下肢的血流都会被暂时阻断，给肿瘤的供血也会被阻断。
3: 它上面是肾，它在卡和肾当间，这就是最好的位置了，不可以。
4: 这指甲就得拿，鼻子就得拿。
5: 来，楼下，楼下照一下。从这边照，三楼手指。
6: 好，加油。
7: 这手术室我妈妈经历的，特别害怕。
8: 稍微给你用点药，可能会有点头晕，止痛药。
1: 今天这台手术由北京朝阳医院善和妇泌外科的陈杰主任和西苑妇产科的陈晨主任配合完成，而这样多科室配合手术的方式，可以一次手术解决多个问题。
2: 今年年初，牵头成立了一个红米中心，整合了我们医院的泌尿科、妇产科、肛肠科、消化科、影像医学科、超声科还有心理医学科，相当于这个中西两个院区16个科室的医生联合会诊、联合诊断、联合治疗。
9: 来，照着来，
10: 我那个才灵呢。
11: 这肿瘤的病人要抠抠伤口，尤其这种病，伤口小了以后，可能出血可以
12: 几乎顶天立地，肚子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口，否则这瘤子抱不出来，拿不动。
11: 这里又有腹直肌分离了，巨大的腹壁肿瘤最后都会像怀孕一样有腹直肌分离。
1: 手术的第一关就是要切除这个巨大的肿瘤。但是肿瘤因为供血血管过多，陈杰主任和陈晨主任要一个血管一个血管进行处理。
10: 来，再打。肠子不出问题，这边我就不怕。
11: 这是瘤子本身的血管了，不是滋养血管，瘤子本身的血管。
10: 来，
11: 那边这侧缝缝缝，去消化验。
10: 还有，给我也这边缝。
11: 不着急，个输。我们瘤子切得差不多的时候，再输血，否则的话，它就输完了，就归它了，就跑掉了。
1: 剥离瘤体，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出血，而出血过多，则会导致休克。陈杰主任需要把握输血的关键时期。
11: 这个不止40公分了。
10: 起得来吗？
11: 起不来。
10: 可讨厌了，这个。他不按常规来，人家有血流丰富的地方他。他可以出，但血流不丰富的就出。你这么伤的是他。
1: 巨型的肿瘤压迫着王芳，也重重的压在医生们的心上。
11: 我担心的就是大血管，咱们最难啃的骨头搁到最后，这个瘤子正常不抠的，你这一抠就哇一下子血就出来了，下面全都是大血管。
10: 对呀，
11: 这两个血管的出血，看见看到吗？吸吸吸吸吸。这个病人啊，咱们手术做成功了，活个10年8年都有可能。
10: 对呀，人不止10年8年。
11: 我说是可能啊。
10: 他只要不要再想。
11: 这根血管一碰就折了。打他这儿，干了。
10: 我摸摸上面啊，我看，哦，上面可以，能游离开。
1: 经过近2个小时，肿瘤的2/3已经成功和血管剥离，距离切除肿瘤越来越近。
10: 盆腔先等一下，那前面我们都看你掀起来了吗？对。
11: 中间的呀。 摸摸，就差后盆骨这一块了啊！
10: 这边这边多了，马上就能翻起来，快下来了！哎呦我天
11: 哪！来灯光来，我一身汗，
12: 我早都一身汗了。
11: 拉起来，
12: 来抱住，抱住，翻起来。他蹬过这一层，我这一下蹬不起，嗯，看不见我了，
11: 等。
12: 哎呦我天哪！哎呦，
11: 来，前面。
5: 周大
11: 成，还有一把，
12: 给我拿走。来，弄动。
8: 三十斤，超重了。
3: 哎呦，三十斤。别
1: 就在搬出肿瘤的一瞬间，王峰的血压骤然下降。
11: 起来，看见吗？呼呼的冒血呢！哎呦，
3: 三步，
11: 面子快点，
3: 三步，
11: 再来个拉钩来。
0: 他呼呼的喷血。
2: 最主要的就是手术当中大出血，他这个瘤子侵袭到血管里边去了。
12: 为了防止病也开不好刀。
0: 他自己可能他心里面也害怕啊，都这手术比较大，风险比较大。
2: 趁着他现在清醒，真要是手术有个好歹的话，你也就这两天是一个好好的能够沟通的。
0: 现在他不敢想，也不敢，我自己也不敢面对。但愿奇迹发生吧。
1: 为了手术，王芳已经离开家一个多月，最思念的就是他的两个儿子。
12: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我们每年都在造一个四个人的孝，就今年没有造。
0: 我们一直在外面看病，始终是觉得亏欠孩子的。大儿子，我还是跟他也说啊，风险很大，也许以后会有严重的后果啊。我只能这样说，他可能也知道一点点吧。小儿子吧，他还小一点。
12: 哦，
13: 在病房住的习不习惯？
12: 习惯了，你住了这么长时间了。
13: 订了你做手术前两天的票，到时候我会过去陪你。
12: 你请了假了，跟老师？
13: 请了假，老师也同意了。没事，放心啊，妈妈，手术肯定会成功的。加油！不要害怕，我们都在外面呢，我和爸爸都在外面陪着你的。
7: 这是我第一次陪妈妈做手术，爸爸跟我说这一次手术不一样。说实话，我心里挺害怕的，就希望以后能多陪陪妈妈。
0: 对她的依赖挺大的，她依赖我，我也依赖人家。反正我是觉得心里放不下，就这一点。我就是拆房卖地，咱也把这手术做了。我也不想留那么太多的自己的遗憾。
11: 哎呦，给我镊子快点！来，给我上这，给我扒着这个就行了，扒着这个来。
2: 把这个大瘤子一搬下来以后，相当于整个腹腔没有压力了，血管它就扩张了，血管扩张的结果出现一过性的低血压状态。
1: 手术的第二关就是止血。
10: 球囊打到了吗？
11: 来，给我把钳子。
2: 下前动脉静脉的上面全都是瘤子呀，还有一段瘤子相当于直接就侵犯到血管里边，在血管里形成瘤瘢了。
10: 哎，王莹，哎，麻烦你快帮我取下血。哎，好，谢谢。
5: 我取下血，600，哎，好嘞。
12: 瘤栓拽出来的时候，它的血口应该有2公分左右，哗一下就会出血。你想，这个瘤栓本来是堵在这个洞口，它一拽出来，这个就缺损了，你就要帮它给它修补上。
11: 来，写字。
2: 风下降静脉的时候，那血就呼呼的上外冒，那你去缝合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看得见呀。那血本身是影响视野的。
1: 为了尽快缓解出血的情况，陈杰主任刻意把血压控制在低压范围。
2: 血压降下来的时候，去缝合血管，说你水池子破了，一定要把龙头先拧上，然后去补这个管道，它才会好修。如果那个管道还在滋滋滋压力很大的喷血喷水，你那个管道是没法做修理的，这是一个道理。该切的瘤子切下来了，把该补的血管补上了，然后再让它血压恢复到正常状态。
9: 纱布、okay. 压一下压一下，不抽了不抽了。钳子，你看肠子跟鸡肠子似的，像鸡的肠子一样的细，它已经吃不了饭了。
1: 出血6000毫升，止血3小时，输血18袋，血浆18袋。王芳的这次手术相当于全身的血都换了一遍。
14: 这样看一下啊，70、71、72个啊，5、6、7、8，姜是一下210、123、145。
2: 肠蠕动一直非常好，大家看了啊，所以没问题。来，接他，接他，接他，接他，接他，接他。
14: 他腹膜先关，肚子一下就没了。
8: 这15对吧？30。35，横着这儿。15。要十，25，25乘35，
2: 上面所有你接他线的地方全都是血管，
14: 就数不清的血管，
2: 数不清数不清，
15: 这从血管里面蹬出来的瘤子。
14: 你帮我数两个打几个？
15: 枪进在血管里。
14: 这个得有多少斤？
2: 这个呀，估计30斤以上了吧，
15: 应该是最大的一个了吧，这我做的最大的了应该是。
14: 那等会儿先问。
15: 来看看，
2: 在6个小时完整的切下来了，
15: 这都太细。
2: 出血出的跟咱们预计的差不多，大概有6000毫升的血。哎呀，这是一个大瘤子，这里还有两个瘤子，这两个瘤子呢，这是右侧的瘤子，这右侧瘤子已经长到血管里边去了，这一段是从血管里头这么粗的血管里掏出来的。这瘤子不拿出来，整个下腔就全堵了，
15: 太细
16: 了。弄哭了，
15: 弄好了。
16: 哦，
15: 快治好了，真的治好了。
1: 术后的王芳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长时间的麻醉对大脑脏器是否造成损伤，腹部是否还会有出血，都需要转到 ICU 病房进一步观察。
2: 怎么样？高兴才行啊！高兴才行。哭了没有乐的时候漂亮啊！
17: 不哭了，我是激动了。
2: 听点肠子啊。有肠鸣，但是弱。他这两条腿的粗细已经变得一样了，嘴唇都红了，看到没？手也红了，变红了。现在这个引流也挺好。
17: 真的，谢谢你啊！
2: 他这几次我一查房就激动的流眼泪。
15: 激动。
17: 真的，我真是没有想到我还能再睁开眼看。
2: 比你爱人的压力比你大，我们自己也有压力。我跟你实话实说，这个病人呀、对医生的一种信任，实际上对医生，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鼓励。我们真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不管有多累多。承担多大的风险，最后呢能让病人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这才是我们要干的，而不是说我们做手术不是为了做手术，而是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而让病人有好的结局。
18: 我们全家人都挺开心的，一下觉得心静了好多，心终于可以放一放了。

0: 96斤。
1: 那原来呢？
0: 124。
1: 瘦了多少？
2: 28斤。
3: 好，怎么样了，我看看，管都拔了是吧？
1: 拔了。
3: 这伤口长得多好，伤口完全愈合。哪天走准备？
4: 今天。
3: 可以，挺好。
5: 陈总，我这个气口这么大，会不会以后也得那个气口塞啊？
3: 你想多了，吃点鸡蛋。
0: 哦，鸡蛋天天吃。
3: 可以喝点那个蜂蜜水。好吧，
4: 好的，
3: 行。
5: 惦记我的人多，我爸爸妈妈，赶紧回去陪孩子了，能做饭了，给他们好好做顿饭吃。好久没有给他们做饭了，我们都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去做，今年由于身体不舒服就没有去，回去身体好了，先把今年这个补上，明年再继续做。
6: 是一个幸福感很强的职业，但是我们的责任也非常重大。
7: 一般是今天查了，明天能出结果，整个营养状态都是不太好的。
6: 我作为妇产科医生37年了，也遇到过一些特殊的孕产妇。我作为一个产科医生，我的职责就是要为我们的母子安全保驾护航。
8: 慢点，慢点，慢点。
9: 平时有时候5点40左右就从家走。
10: 张红今年38岁，怀孕32周，今天是她产检的日子。每次出门对她和丈夫老肖来说都是一次重体力劳动。
11: 把我这个尿袋装上，
9: 来，
11: 1、2、3、4、5、6。
4: 慢点慢点，
9: 他重心不稳，他得床子。
8: 这个毛巾就是上下轮椅的话，就对
4: 有劲儿。
8: 抱我的人来说，他省力气，要不然他全靠他的腰呢。他力瘦的均匀一点，他就不至于伤害他腰，而且我也不那么难受。
10: 9年前一次意外的车祸，导致张红的脊椎爆裂性骨折，从肚脐以下失去了知觉，下肢完全瘫痪。
8: 现在起来都累，都疼了。
4: 当时小雨，
8: 不能。坐上了吧。
4: 对。哎，
8: 又坐偏了吧？每回我坐的时候，这垫不会歪的这么厉害。
4: 你这种情况，
8: 上车就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4: 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吧。
10: 从顺义到医院有60多公里的路程，为了不耽误产检，夫妻俩早上5点半就已经出发。
8: 太不容易了，
4: 今儿不知道哪样了。小包里是什么东西？
12: 尿袋。
4: 尿袋是吧？
12: 对，
4: 自己织了一个小布袋。
12: 对，方便一点。
4: 对，
12: 要不然他那什么，它来回掉。
8: 32.3，我使劲拉。1、2，又长肉了。
4: 撒花。
13: 到足月就抱不住。胎动感觉到
12: 吗？没有感觉不到。
14: 他就根本不知道有没有胎动，他孩子有没有异常，所以他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儿，就交给他本人和他丈夫每天3次摸，就抚摸着他腹部去感觉他胎动的情况。
8: 你看他又跑这儿来了，特别硬，有时候老这边
15: 放平了，
8: 慢慢的捏捏肌肉，他这个肌张力太高了。
10: 因为张红的双腿长期得不到自主运动，导致肌张力过高，从轮椅抱到床上需要按摩才能放平。怀孕最初，张红被许多家医院拒收，她担心宝宝因为自己的身体情况而无法平安降生。
8: 刚怀孕的时候是在我们地方的妇幼，妇幼她说不能结婚，你得去三甲。结果那一天去了2个医院吧，就把我累得就出血了，就有点先兆流产了。
10: 宣武医院是张红夫妻俩辗转的第5家医院，而找医院也只是怀孕过程中最轻松的一件事。
7: 我觉得这次呢，孩子好像长得比上次长得快了一点。
2: 嗯，行。
7: 那个孩子别让他太大了，因为你的活动量不像别人，你可能就在床上或者在轮椅上动着上着，要不然你说吃完了有点难受，他就有点那个憋气的。
2: 啊，
7: 就是看回来之前把体重标一下，在家称完体重回来告诉我。
2: 行，那谢谢您主任。
7: 谢谢啊。

0: 他的情况确实比一般的孕产妇要特殊一些个，他基本上没有运动，他又算是高龄产妇，他老这么坐着，就这一个姿势，孩子的生长空间也受影响，整个孕期这么长时间的带尿管感染的问题，一旦出现感染的情况下，对孕产妇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1: 发现自己怀孕了也想放掉，天天纠结，不想要，不想要。
2: 这是张红的第二个孩子，截瘫九年，让她的身体情况大不如前。这个宝宝的意外到来，一度让她陷入焦虑。
1: 因为我这种身体状况，在孕期的话会有很多风险，很容易就形成压疮。一压疮的话，皮肤表面一破损，很容易就感染，一感染就很容易就发烧了。一病了的话，你对孩子肯定就不好。
3: 我怀孕的时候都想让别人知道。就老是觉得人家要知道我这种身体还怀孕，怕人家会议论呀什么的，有负担，很大的负担。
2: 此时张红的心态和当年车祸后是一样的。2011年底的那次意外，改变了张红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1: 刚开始出生那几年，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是一累赘，就是一负担，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什么都不是，就是不如死了，一死百了。我也不想变成这个样子呀。事实也改变不了了，就面对呗，接受。
4: 我爱人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身体状况难受呢，只是怀孕这个十个月，日后呢还要就是说是我的负担，就是说带孩子这方面，他问我能不能承受，我说那我也能承受。我觉得责任越大，快乐也越多。我觉得是，
1: 更多的是考虑他，因为我这个状态已经是。有目共睹了，根本就不可能像正常的妈妈似的去照顾孩子。可能我连换尿不湿的话都很费劲，这个无形当中就给健全的人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量啊。
4: 谁都有老的那么一天，谁都有动不了窝那一天。我要是说身体能够允许的情况下，我是不会用儿女的，就是不会用孩子的，也是怕自己动不了，还有孩子照顾家，照顾他。
3: 天啊，一撑你这么多，费劲的不能再费劲。
2: 为了下一次产检，张红今天要完成医生交给的一个艰巨任务，称体重。
3: 我搂着你的脖子，你再往下抬抬我就行。哎呦，
1: 我没动，我那肚子难受了，较劲了，
3: 把那尿袋扣在衣服里边了，省得它掉。
2: 对于正常人来说，称体重只需要两只脚站在体重秤上，可是张红无法站立，只能让丈夫抱着。
1: 142.143。
2: 此时张红已经怀孕34周，大人的重量加上孩子的重量，让老肖更加吃力。
1: 怎么样呢？
4: 累疼啊！
1: 累疼，再往上来一点，跟打仗了似的。
2: 在生活上，张红只能依靠丈夫老肖，而唯独在做手工这件事情上，她一个人可以完成。
4: 指针，
1: 对，钩针，
3: 对，大号、小号的尺寸都非常全。从粗到细。
2: 怀孕之后，张红也坚持每个星期完成一件手工，放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卖，来补贴一些家用。
3: 几天没干活了，手都有点生了，会做一些小鞋子，然后放在朋友圈，
1: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嘛。腿不好使了，手还可以用啊。
3: 虽然赚的不多吧，但是最起码是给自己找点仕途，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人。
2: 考虑到张红怀孕之后时常感到劳累，老肖并不太支持她的做法。
4: 她那蜘蛛才有8只脚啊！我说你这就2只手，你当成事业干，不可能，是不是？
3: 没想换大钱，就是想着换点零花钱。
4: 钱不钱的先放一边。
2: 为了照顾待产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老肖还特意辞去了工作。
4: 现在工作就先不干了，还有一个月，孩子再大点以后再找工作。说雇一保姆也不放心，照顾孩子还是照顾他，索性呢还不如我照顾还省心。
1: 体重141，
4: 蹦毛大了他就会。

0: 觉得心脏跳得特别快。
1: 做个心电图，然后给他做个超声心动，看有没有其他别的异常。
0: 行。
2: 你能血压高吗？你以前心脏有啥基础病吗？
0: 没有，没有。
3: 左心扩大。
4: 随着孕期的增加，张红心脏的负担越来越重，血液循环也开始受到影响。在轮椅上坐十几分钟，双腿就会肿得十分厉害。
0: 感觉越来越舒服，另外明显就变慢了。
5: 咋了？这是哪儿不舒服？干啥？
6: 不舒服。
0: 早上洗的手站了都已经活不上了。
1: 预产期哪天呢？
0: 7月14日。
1: 这孩子又长了，抱得动吗？还挺费劲儿的了。
0: 挺费劲儿。38周了，
1: 咱也就不往后拖了，这么远也不方便来。你这个手术呢，我们必须跟麻醉科商量咱们的麻醉方法。
0: 38周了，
1: 臀位，
0: 臀位
1: 搬完子宫，而且是高龄，15年前呢做过一次剖腹产。现在他的特殊情况呢，就是一个外伤后的截瘫，他一般胎动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得手去抚摸，
7: 看看腰椎后面的11、12，到了你看看有没有这个支持，
8: 腰马肯定是
0: 没有疼痛的感觉。
9: 这圈疼吗？
0: 感觉不到。
9: 我不应该上面。这片疼吗？
10: 它应该穿刺的部位皮肤的感觉是缺失的，这样的话在没有感知的情况底下你来扎，就容易损害病人潜在的这种脊神经，因为它没有反射。
11: 全麻是唯一的选择。
10: 是一个唯一的这个选择。
7: 那明天早上进食肯定是必须要那个。
1: 对。
7: 要按全麻去准备。
1: 这是什么呢？都要进。
7: 要按全麻去准备。
1: 今天晚上10点以后不吃不喝了，就是什么入嘴的东西都不要给他了啊！咱不管明天用什么麻醉。
0: 反正我一听手术，我的心情就很那什么，因为我做的手术太多了，我做
7: 大大
0: 小小的手术，哎，闻到消毒水的味儿，我就紧张，就是去医院去有点怕。不过我还是特别相信医院的，今天来到这儿，医生肯定是最好的呀，最安全的方案会肯定的呀。
12: 上
13: 去了啊！完了，
12: 你到底点儿了啊？1、2、3，再来点
13: 儿，1、2、3，好嘞。突然走了，何德何能？张红，加油啊！
12: 这得多长时间？这开刀啊，这。全麻。
4: 1、2、3、2、4、6。与正常的生产手术流程不同，消毒、铺单、准备器械，都已经在麻醉之前准备完。
11: 我给你灭绝，仪器设备准备好。
7: 消毒铺单差不多就要花费10分钟的时间，再准备器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再掏的话，那么这里边可能孩子这个药可能透过胎盘对孩子的呼吸啊、循环方方面面造成影响。所以今天为了赢取这个时间，所有的麻醉所用的麻醉机啊、药品啊、插管的用具都 ready， 随时可用，马上就能开始。
1: 你麻醉开始吧。
4: 手术室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已经进入备战状态，只要张红被全麻，麻醉医生就要用最快的速度对他进行气管插管，并开始手术。
10: 因为全麻药物打进去以后，如果你延迟的时间长，那么就可能这些药物通过胎盘进入到胎儿体内，这样的话孩子出来的哭声啊、阿巴达评分就比较低，卡的时间越短，这样的话进入胎盘到胎儿体内的药物的效用越低。
4: 一旦胎儿在母体的时间过长，就会受到全麻药物的影响，引起窒息。麻醉医生、产科医生在时间上必须配合得天衣无缝。
14: 已经麻了，麻醉已经起效了，拿下插管。
10: 管子一旦插进去，套囊打上，通气没有问题，马上开刀。每一条循环都要过这个胎儿的这个胎盘，关键的要阻断通过胎盘的这个药物的这个量，所以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1: 对，开对这灯，开得了。

0: 剪刀太慢了，手术进行到三分钟时，王凤英主任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张红上一次剖腹产的刀口和腹腔壁粘连在一起。如果不进行分离，完全暴露子宫，也就无法取出胎儿。
1: 十分钟左右就是母体的药可能循环给胎儿。
2: 最大的动力还有从那坚持到现在，主要是为了给我家闺女有个伴儿。将来有点什么问题呀，有个人能商量商量。
3: 喝水喝得多就尿多。
2: 我觉得一个孩子真的太孤独了，
4: 我们俩都不在了，他不是在这世界上就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这是最初的目的。
5: 哎呀，我曾经想过活到80岁就更好了，可是我觉得这太难了。
0: 张红不知道自己能够陪孩子多久，他希望在这个世界上给大女儿圆圆留下一个亲人，能够彼此陪伴。
6: 我从张红说我们家可以才6岁，还什么都不懂呢，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明白呢。
4: 他爸不在家了，肯定就他就是家里边的一个那什么了。对，吃喝啊，洗衣服，给我洗衣服，洗头发，洗脚，
7: 就把那个腰，然后就得带那个，就那个护具，从轮椅上搬到床上，或者再搬下来，然后再搬到车上，感觉就是挺累的嘛，就很辛苦。他们都非常的坚强，教会我也是很坚强，然后还有责任感。
8: 婚姻这事儿。古话里就已经那么大难临头各自飞哈，你说你我离开他了，说我能过好日子，我的良心会不会受到牵连？谁来照顾他？
0: 车祸之后，老肖没有离开过张红一天，一照顾就是9年的时间。
9: 这个问题就放在手心，有5个出口，但是只有一个出口，就落在你身上，你就不要逃，怎么都是一辈子。跟谁过都是一样，这一辈子很短，就看你怎么去在你这人生的 A4 纸上留下重重的痕迹。
5: 在最困难的时候，父母没有忘记你，家里边没有抛弃，我就觉得就应该好好活着吧，什么都不想。
4: 来，给我纱布。
5: 好嘞。
4: 孩子，再这样一点。
0: 为了尽快取出宝宝，王凤英主任迅速对粘连部位进行剥离，
4: 还行，
0: 为这条小生命赢取更多的时间。
4: 准备出孩子啊！
5: 别着急，别着急，快快快！
0: 孩子的两只小脚最先出来，医生迅速用治疗巾包裹宝宝的屁股，把孩子拽了出来。
4: 哎呦，小，快快！快看啊，他这个脐带啊，绕到胳膊上了，啊，慢点。
10: 11:05，11:05。是个女孩。
4: 等一会儿我们断腕，晚一点断筋，
10: 我说我们
4: 晚一点断筋，挺好的。
10: 来，
4: 光
10: 来。
4: 你
10: 以为这小臂干嘛用？
4: 松手吧。
10: 来，沙垫。
4: 来，也请。沙垫。
11: 但是这个孩子呢，颜色。面色很红，挺红润的，哭声挺响亮。
12: 初步是3290克，一会儿我们回去之后营养师再去称一下。
4: 你
12: 去
4: 捏
10: 一下吧，
12: 能捏一下。虽然看不见啊，但是这个母子情深的这个感觉还在。
13: 哎哎哎，
10: 稍微离他远一点，
4: 就别太近。
13: 哎哎哎，
4: 啊
13: 哎哎，大人啥时候？
10: 大人一会儿，您在外头门口等一下。
13: 哎哎哎，
10: 啊
13: 哎，
14: 在门口等
13: 半个小时
14: 啊。
13: 啊，我担心就是担心大人，剖腹产不是小事儿，早点出来，平安的出来。你什么时候能出来？就今天。20分钟了。
4: 沙垫儿。
14: 他上次手术呢，骨腔里粘连的比较严重，粘连的玻璃面出血出的稍微多一点，多一次手术他可能多一次粘连机会。
0: 为了避免这次剖宫产刀口和腹壁再次粘连，王凤英主任特意放了一个防粘连的膜。
14: 不给它分离开了，它跟那个大网膜啊，或者肠管过来粘连，将来以后它容易出现胆梗阻啊，或者其他别的腹腔粘连的一些并发症。
15: 好啊，深呼吸啊，
16: 深呼吸啊，对氧气。
15: 很好啊，
17: 好，来，好。
16: 好，你拽那个，对，哎，走，行，出来。
17: 出来
15: 了。张红。
17: 哦。
15: 哎呦。
16: 是二还是？
15: 受累了。
16: 一楼。
0: 回到病房，张红还没有彻底苏醒，
15: 受累了。
0: 老肖就在一旁帮他按摩，只希望手术后妻子能更舒服一些。
2: 张红，
18: 哎，
2: 来看看你家宝贝儿，
18: 哎，还挺像你的，
2: 大圆脸，
18: 我瞅着，哇，好漂亮。
0: 这是宝宝第一次和爸爸妈妈正式见面，
18: 还行，
0: 他的出生承载了太多夫妻俩的心愿。
15: 明天咱们四口就可以玩了。
18: 嗯，好可爱呀，真老实，他一点都不闹人，真好，住肚子里挺闹的。过两天回家就能见到姐姐了。
2: 反正小棉袄以后好好孝敬你吧。
18: 他爸比我要小很多。哎呀。
2: 我爸真女儿，
14: 这都带着孩子。

0: 睡醒的那口抱走了。
1: 好点好点，我一点都没问题。
2: 他们就是行动不方便。
3: 尽管张红照顾宝宝需要在女儿或丈夫的帮助下才能完成，但每一次她都要亲力亲为。
1: 好了。
3: 大姐圆圆在中考结束后也开始学着照顾妹妹。
1: 哎，说我们小皮姐。
4: 我作为他姐姐，少的时候就是要保护好他，慢慢从被照顾的一个角色，然后转变成一个就是比较靠得住的角色，我对自己有信心。
1: 舒服了吧？
5: 对我来说，9年前的车祸是挺不幸的，但是我也相信，通过我们一家人的努力，生活肯定越来越好。平平淡淡，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值得珍惜的幸福。感谢宣武医院，感谢王总，在最绝望的时候能够接收我，圆我一个梦。

0: 1月20号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右手正好拿了一个病人的病卡，所以下意识用左手去打。我当时是看见了自己的手的骨头的，在 ICU 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脑有水肿，然后还有出血，脖子这块呢刀口也还没有长好，然后你又动不了，就是那个时候是难受的，可能掉了眼泪。这次能够活过来，一个是我们科的同事，还有一个志愿者，还有一个患者家属，如果没有这些人帮我的话，我觉得我逃不了。
1: 人在遇到突如其来的打击的时候呢，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焦虑，你不小心被一个石头绊倒了，没有必要对这个石头拳打脚踢，而应该抬起头来去看更高的路。因为我一直告诉自己，自己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只要精神没有颓废，其实人生还会更加精彩。
0: 我们的世界充满

0: 满了形形色色的苦难，病痛是其中一种，它构成了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1: 千万别动啊！
0: 没有视力，我觉得都是意味着一种深渊。只要能保住一点光，就意味着希望，就意味着光明。

0: 左边，
1: 对，
0: 右边，看灯，再看一眼。
1: 好久不见。
0: 哎呦，梁小静，你快坐那吧，你都差点见不着我了。这次商议事件呢，在现实程度上，一定程度上呢，会给我造来一些阻力。左手不变的话呢，确实呢，在做一些事情方面呢，甚至包括打字，都会变得更加困难。一天一支，一天一支，连一天两次，再连七天，我要充血。这个，
2: 得亏在我手坏之前给你做好了，你那个也凑合。看我。
3: 再
4: 做饭，你可以
3: 再
4: 来。我爸听说他这个是我要做一下午，
0: 真不错。等我手啊再好一点，后面我还想给他再弄呢，后面有可能还能再好一点。

0: 难受，太难受。
1: 对，哎，也不行了，
2: 不行
1: 了，
2: 忍住。
1: 呀！
2: 天，你敢动点，我去拿。

0: 做很多的手术，看很多的病人，现在可能也看不了那么多病人了，也做不了那么多手术。但是说实话呢，也有点放心不下。放心不下就是在于，其实这段时间确实耽误了很多病人了。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还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损失太大了。
1: 从新疆伊犁来，
2: 也是我的老病人，
0: 记得记得，老君燕就眼睛干嘛，对吧？
2: 对。啊，秦子琴来了，来吧，直接过来。
3: 对，我看不见了。
0: 你现在都那么差了？啊。每半年查一次结核。
4: 好。
3: 我们上北航了。
0: 嗯，可以呀、啊。
4: 可以，你得感谢曹主任。
3: 然后那个，
0: 可以呀、啊。
4: 太谢谢您了。
3: 书拿过来，他不好意思。
0: 他还来的时候那么小，很有可能到时候不一定能够像正常孩子一样去上学去考试，治疗也比较及时，他家属也配合的比较好，跟我说他考到北航了，都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些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警务工作室来了，原来没有这个。别人问就是恢复的怎么样啊，手还能不能继续做手术啊，未来怎么打算的呀。我未来能做手术是一种结果，和未来不能做手术它也是一种结果。转变的就是让我更加重视到了这个研究科普。

所有权放大的，等比放大，你争取让他视野中央五度放大起。眼压高，现在右眼青光眼了。走，走。

0: 六。
1: 刚才看建筑是看到1.25，
2: 现在是
3: 2.0。
4: 啊，那岳旭瑞这回所有的卷子内容估计都能看见了，是吧？最后一行能看见的话，那么小，咱历史意义保留了。一个那个医科报的那个公益基金，专门资助这种的农村的这种的孩子，然后呢，他就符合条件，5000块钱，你们是农村的这个孩子，对，绿护士呢帮你们办这个手续，从那个基金会里头给你们资助5000块钱。所以现在呢，一边看病的过程中一边做公益。是农村的吗？
5: 农村的。
4: 给他免费照个相吧，给你省点钱。小凤给他免费做个 OCT 吧，往左边看。公益慈善的这种的力量，精神上的支撑的力量，让更多的患者看到这个社会和谐的美好的地方。祝你红红火火啊！
5: 好，祝你。
4: 很多患者，他们内心里都其实充满了期待，认为不好的结果的话，他们是接受不了的，就觉得那是世界末日。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们能让他感受到说，即使最坏的结果发生了，就是看不见，我还能有生活，我还能有了解信息的渠道，那我觉得就是告诉他一个地平线的，那你会觉得未来我还有幸福，所以就是希望。所以我现在觉得希望可能比视力还要重要。

0: 就是我既然选择了当医生，我就要时刻告诉自己，不停地去发展，不停地去创新，不停地给患者带来新的手段。
1: 面对一种完全未知的疾病，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记着两个字，不退。
2: 很多搞 ICU 的人为什么会大家都去这种极限挑战，以后也是能从中体会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
3: 医生的初心其实大家都明白，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4: 我们当医生是敬佑生命。
5: 我从医35年，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更不是万能。
6: 再让我从头再来，回到18岁说再选择自己的职业，我觉得还是无怨无悔。
7: 做医生救死伤救天子，
8: 这是一个对手术者心理的一个考验，也是对责任心理的考验。
9: 我们做创新，我们做研究，就要希望用更小的创伤，更少的代价，让病人获得更大的收益。
0: 谢谢，好，谢谢你们，谢谢。
10: 医生做任何事情，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都是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最重要。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

量才能做到防患未然。这里是晚上7点多团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在车道之中。就在这时，一场大麻烦突然出现了。您注意看主路的弯道处，一辆行驶中的货车因为失去控制，整个车身向左侧翻，摔倒在主路弯道处。而在这个过程中，从车斗中散落下来的货物撞到了一辆白色面包车的右后轮。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随着车身侧翻，捆绑货物的绳子突然崩断，大量的长条木板甩落进车道中。此时站在隔离带旁边的这两位男士应该就是那辆货车的司机和乘车人。尽管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望着眼前的局面，两位男士既感到后怕又感到后悔。从画面中看，处理事故的民警先是调来一辆起重车，把那辆侧翻余地的货车拽到不远处的路中间，而后一辆铲车把部分长条木板由第二条车道推进了最里侧车道中。据了解，这辆货车的荷载重量不到5吨，可是这些长条木板的总重量在10吨左右。这说明在发生翻车事故之前，这辆车就处于头重脚轻的状态中。当其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这辆货车最终失去平衡，连车带货轰然翻倒于地。这起事故也告诫了货运司机朋友，对于超载运输的问题，大家万万不能心存侥幸。之所以给货运车辆设定荷载重量，就是为了运输安全。货运司机们别因为贪图利益、贪图省事儿，就想方设法地突破安全底线。非机动车在逆行时会打乱正常的通行秩序，这种出乎意料的违法行为更容易让人难以预判和避让，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逆行交通违法行为主观故意性强，更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是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偿失的选择。这里是早上6点多朝阳区丹店西路与东坝中街的交叉路口，行驶中的机动车显得很有秩序，可是个别骑车人却忽视了出行安全。此时一位骑车人趁着路面上车辆较少的机会，竟然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行而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在路面上悠然逆向而行。从画面中看，由于停在路边的机动车形成了盲区，顺行而来的骑车人没能提前发现对方，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逆行的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这会儿顺行的骑车人把对方扶着慢慢坐起来，违法逆行者不要自以为能够随时采取减速躲避的应对措施，如果顺行一方没有时间进行躲避，那逆行者依然会闯下大祸。而车体受损还是小事，要是导致当事人身体受损，那麻烦可就大了。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别再出现这种自讨苦吃的错误行为。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这里是早上7点多旧宫新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路况显得有些不太好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受前方车多行驶缓慢的影响，正在驾车由西向东行驶中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自己的速度，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也跟着采取类似的驾驶动作。而紧跟其后的一位小客车司机对此却毫无应对，转眼过后他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听到事故动静后，另外一辆白色小客也停住脚步，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在看到车身没有什么大碍后驾车向前驶去。对于行驶中路况所出现的变化，司机朋友还是得密切观察才行，及时做出调整，才能避免相撞事故发生。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很多人都说最近北京的空气带着泥土的芳香，尤其是晚上特别舒服。那如果这个时候在三五好友小聚推杯换盏一番，那叫一个美。但是高兴之余，底线红线不能触碰。在丰台区万丰路，就有一位司机刚和外地来的朋友小聚，酒后就碰了车钥匙，开上了车。这件事的性质和基调就发生了变化，而看到酒精检测仪上的数据啊，他松了口气，因为上面显示的是28，但是之后民警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他的法律后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各位是跌宕起伏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朋友聚会，然后那个因为有个外地朋友过来，然后就说陪着他们那个坐一会儿，然后就从6点一直抿到现在，然后抿了2瓶啤酒不到。然后我说我晚上加班呢，这不一拐弯就到公司了吗？
2: 晚上9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拦停，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发出警报。
3: 身上喝了多少？
1: 喝了2瓶啤酒。
3: 在哪儿喝的呀？
1: 就在这儿。哎呀，
3: 就在这儿喝的。
1: 对，一拐弯出来就看见。
2: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任某体内酒精含量为28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超过酒后驾车处罚标准。然而，当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任某酒驾还并非首次。
4: 任某这个驾驶员啊，吃了喝的啤酒啊，酒精含量吹的是28。他对这个数字呢，他还觉得不太所谓啊，就是说不高啊，没有达到醉酒，还挺庆幸。但是呢，他之前有过一次酒后被查处的记录，2017年有过这么一次记录。咱们从2011年开始实行就这个二次饮酒啊，要这个加重处罚，有过二次饮酒的都要面临行政拘留啊和驾驶证被注销的。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这意味着任某二次酒驾的行为将面临行政拘留和吊销驾照的后果。
4: 你有过一次，你还敢玩第二次？这跟你吹多少没关系了啊？那吹多少是行政与刑事关系啊？你现在是涉嫌第二次，历史第二次啊。下一步我们传唤任某呢，回我们这个执法办案单位啊，进一步调查啊。明天将面临行政拘留啊。大家的这个千万对这个二次饮酒啊要引起重视，有过一次饮酒被处罚的记录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第二次啊，对你影响会很大的。
2: 北京台报道。
0: 好友相聚便行政拘留，因为自己的侥幸和疏忽，这好事变坏事了。别说欢聚的喜悦之情了，估计现在干什么都不香了。别总在这个时候意识到法律的严肃性。那说到侥幸啊，您是不是觉得晚上别触碰底线红线，早上或者白天没人查？还真不是，下面这位摩托车驾驶人就是在早上被民警查到了异样。民警走近一说话，不对，这味儿不对。
5: 喝的啤酒，
6: 都有啤酒，渴了干嘛干呢？耶、yeah ！
5: 你渴了不喝水，你喝啤酒干嘛？你酒味还这么大呢。
2: 早上8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茂新东路与白子湾南二路交叉口拦停一辆京 B 号牌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驾驶人没戴头盔，载货超宽，闯入禁行区域。民警正准备开具罚单，没想到刚一靠近就闻到了一股酒味。
7: 早上喝了半瓶啤酒啊？
6: 夜里3点多。
5: 你这没干完活还没下班呢？
6: 对，
5: 从事什么工作呀？
6: 收废品呢。
5: 收废品？
6: 对。
5: 之前喝酒被查处过吗？
6: 没有，请问你
5: 第一回？
6: 第一批。
5: 聂院，您上面这数字是多少？黄色的。
6: 34毫升。
5: 对，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是34毫克，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好好戴着头盔，你这车别骑到这儿来，对吧？你这违法也不会发生。当然，最重要是你这酒就不能喝，
6: 是对，
5: 对吧？
6: 对，
5: 渴了你喝水，不是你要喝点酒到家休息之前再喝，你这还得开车呢。
6: 我是坐在地下室嘛，开回去了嘛，东西就在旁边。
5: 你别有这个离得近侥幸心理，啊！交警对这个绝对是严格打击。
6: 是，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第一款，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同时呢，对于你的违法行为，京 B 正三轮载货摩托车。

0: 说六环内是禁止通行的，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道法第九十条是罚款100元记一分。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这是50元一分的处罚。不是，你说后边这个正常载货摩托车载货只能车内载货，你这个超载了，超出车身载货，根据道法第九条也是100元一分的处罚。
1: 一辆车一个人四项违法，晚上干活辛苦可以理解，但渴了喝水累了休息，酒后开车没有离得近就没事这一说，规矩出门才能平安回家。北京台报道。
2: 您可能也感觉到，对于酒驾醉驾的这件事儿啊，从法律规定到执法落实都是零容忍的状态，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彻彻底底达到安全驾驶的标准。我们再说回夜查哈，下面这位驾驶人呢被民警拦下来之后，有一件事很神奇，他居然都不清楚自己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是不是机动车，而且也喝酒了，看起来呢还喝得不少。那么他将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来看看。
3: 没有学过牌照，
4: 没有来过，
3: 没注意看。
5: 有牌照吗？咱们这个车，
4: 手续有。
5: 哦。
1: 晚上9点多，民警在上庄路白水洼村南侧开展酒驾夜查，一辆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被当场拦停，车身外部没有挂牌，民警仔细检查后在车座下方找出了机动车号牌，对照行驶证车架号核对，车辆手续齐全。
6: 这个咱们属于是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有可能好多人对这个车型比较疏忽，不觉着这是机动车。刚才我也问那位先生了，他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也给他普及了，像这种车都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按照机动车管理。
1: 驾驶人称，当晚和朋友在家喝了白酒，觉得自己喝的不多，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车上了路。驾驶人现场呼气检测数值为132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醉驾标准。路面初步取证结束后，民警将驾驶人连同车辆一并带回交通队，由999急救医护人员到场抽血留样，同时开展询问，制作笔录，固定全部违法证据。
7: 什么酒？
4: 北京二锅头。
7: 大概有几两啊？
4: 有200多，多点。
7: 多少度的呀？
4: 43。
1: 后据民警介绍，司机最终血检结果为125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处罚标准。
6: 他只有一个 C1， 也就是只能驾驶小型客车，像摩托车呀其他车型都驾驶不了，属于准驾不符。
1: 民警对驾驶人两项违法进行合并处罚，醉驾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考，罚款2000元；准驾不符，罚款500元，行政拘留5天。
6: 像他这种车型，他可能首先这意识比较差一点儿，他可能认为骑个电动车呀怎么样的，他没觉着很危险，或者没有觉着他的有这么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实际上呢，他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首先就是按机动车处理，但他又达到了醉驾标准，他的反应啊，包括他的采取的措施啊，肯定都会比较缓慢，发生事故的几率也会比较大了。但是呢，被咱们民警拦截了，查处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最起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了，也保证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这是咱们一个达到的目的。
1: 交警提醒大伙儿，正三轮载客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必须持证挂牌，绝不能酒驾，别凭印象判断车型，抱有侥幸上路，最后罚款拘留5年禁驾，代价实在不小。北京台报道。
2: 就别在酒驾醉驾这方面挑衅法律的权威，挑战安全的底线。其实很简单，如果要喝酒，打车去打车回，简单省事，安全踏实。让人不踏实的还有这位摩托车驾驶人啊，身体状态倒没什么，想法有点和别人不一样，车灯坏了不修，非得加装两个大射灯，被民警拦下来，这驾驶人还急了，他说不加灯我摔了谁负责呀？来看看。
0: 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的权利，
8: 你降不过你，
0: 你降不过的是法律。
1: 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拦下了一辆摩托车，车头赫然加装了2盏射灯，在夜色中格外扎眼。
0: 看你这车前面为啥有俩射灯啊？
8: 就是因为我就是前面的这个灯它坏了。
0: 坏了？
8: 对，所以我就只能加一个射灯。
0: 你的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没有办法了，对吗？ 修不了，那你这车去审验也验不了了，你的车就不能再上路了，清楚吗？因你实施了驾驶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九十条，对你作出200元不计分的处罚，同时责令你把你车恢复原状，啊，把这射灯回去给拆掉。
1: 处罚刚下，驾驶人不干了，他始终坚持加装射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认为路段太黑，不加灯就会摔倒。
8: 这边都没路灯，我是不是会摔？我之前就摔了。
0: 说完了吗？
8: 我不会签字，我想跟你说。
0: 我说你说完了吗？
8: 你说。
0: 啊。
8: 我
0: 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才能上路行驶，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权利。
8: 不是改装，我是要为我自己，我是要为我的安全负责。
0: 为你的安全负责，也要为其他人的安全负责。
8: 那其他人是
0: 影响其他，你影响其他人的交通安全，你现在的违法行为和其他人无关，你本人驾驶的这辆机动车现在有改装的行为，被我现场查处，对吗？和其他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你和你的车的事情。
8: 身边的人都加射灯。
0: 你身边的人都加射灯，好，把你的违法线索提供给我们，把你身边所有改装的人，我们一视同仁的都做处罚，没问题。现在查处到你了，到你身上了，你应该认识到这个错误，同时回去给他改正。在你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中啊，你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选择了违法的方式。啊，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单子你签字与不签字，你的违法事实在这儿，没什么可说的，啊，确凿且清晰。
1: 最终，驾驶人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民警则令其回去后将射灯拆除，恢复车辆原状，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车辆灯具损坏，应当通过正规渠道维修更换。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更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增加事故风险。以为了安全为名选择违法，本身就是对安全最大的不负责任。北京台报道。
2: 不知道冷静下来之后，现在有没有想通啊？光想自己看得清，夜晚造成别人盲驾，全然不顾。说实话，如果有个万一，也可能会连累自己。可能连累自己的还有下面这位小客车司机，作为客车，这后备箱是塞满了土，轮子都快瘪了。民警的一句话点出了其中的隐患。
9: 你看这多危险啊！你但凡遇到一尖点石子就爆了。就夏天本来地表温度就高。
1: 上午九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主路拦停了一辆客车，一打开后备箱，满满当当全是土，后轮胎都被压得瘪了下去。
9: 这是石头啊，还是？
10: 就是土。
9: 您这个把车胎压瘪了都，您拉这么多货，车重量大。您的制动的情况下，你肯定有一个惯性啊。但凡速度稍微快一点，惯性刹不住车，包括你这个也危险。但凡一个急刹，这货这个往前冲，给您再砸着怎么办？对吧？下次一定注意，然后再行驶一定要慢，好吧？然后咱们这是公共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根据道法第九十条罚款100不计分啊。
1: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悬挂河北号牌的小客车，司机倒是办了进京证，可却忽视了上面的进行规定。
11: 您那个进京证办理了吗？
12: 办了，电子的。
11: 电子是吧？你打开看一下，咱们这进京证上边啊有一个政策规定，外省区市机动车全天禁止进出二环路含以内道路。
12: 嗯，
11: 您现在走的就是二环主路了。您那个导航啊，车牌号给它输进去之后，它给您划定一个红色的区域，这个区域都是禁止行驶的。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一分，罚款100元的。看这二环主路啊，它每个入口也有这个外部车禁行标志，您也注意看一眼。
1: 拉货得用对车，进京证上的规定也得仔细看。等到违法罚单开具，再懊恼后悔，为时已晚。北京台报道。
2: 还是没把法律和安全当回事儿啊！而在官庄路路边呢，一位违法停车的司机匆匆赶回了现场。然而，翱翔警官见面说的好像先是表达道歉的话，耽误您上厕所了。那怎么回事呢？
13: 对不住啊，耽误您上厕所了。
14: 您麻烦您了。
1: 下午四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巡逻到官庄路，一辆未悬挂号牌的本田车引起了他的注意。车辆此刻正处于违停状态。
15: 你好，
13: 你好，奥运村交通队民警。
15: 啊，你好。
13: 哎，然后这有一个白色的本田是你的吧？
15: 是
10: 啊，对对对。
13: 你在附近吗？
10: 哦，在附近，上厕所。
13: 啊，你在附近上厕所，不在这边办公啊？
10: 啊。
13: 还是正好这会上厕所不方便呀、啊？
10: 就是上厕所，
13: 那你就收拾收拾，尽快过来呗。
1: 司机解释，自己着急上厕所，所以临时停一下。由于车辆没有安装号牌，民警核查了车辆临时号牌，发现车后方没有张贴，而贴在前挡风玻璃位置的临牌还被遮阳板挡了个严严实实。
13: 过来，兄弟，车牌子呢？
12: 这回没换车牌的没取。
13: 没取。车号记得住吧？
12: 没有，我得看一下。
13: 嗯，你看一下，行驶证在里头是吧？对不住啊，耽误你上厕所了。
12: 您麻烦您了。
13: 有临牌，有行驶证，六环内的都有。你的临牌得搁好了。
12: 啊，是，我那时候那个什么。
13: 你电话能搁外头，你临牌也得搁外头。
12: 行，
13: 后边也没瞅着啊。
12: 行。
13: 嗯。这两说着，一个是说呢，这违反停车规定。既然来了呢，这违反停车规定作为警告，
12: 好嘞，
13: 就不处罚了。
12: 感谢。
13: 嗯，但是这个临牌这事儿，那咱也得设牌这事儿，这是一个严重的违法行为，这对你进行一个处罚。
1: 经查，该车未按规定粘贴临时号牌，属于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13: 违反停车规定，应该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但你这是第一次，不过分不罚款，一警告。这有一个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都依道交法90条规定。
1: 民警提示，临时号牌应粘贴在车内前风窗玻璃左下角或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位置。载客汽车的另一张临牌应粘贴在车内后风窗玻璃左下角，没有前风窗玻璃的应随车携带。北京台报道。
2: 简单说就是啊，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也好好亮出应该亮出的牌照，生活中就会少很多麻烦。好，接下来呢，我们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天气不错，阳光普照，这路况好到没车，但是这大货车开着开着居然翻了，这是真实发生在天北路路口的交通事故，怎么回事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16: 大型货车自重大，载货重心也不稳，一旦车速过快，转弯角度过小，就很容易出现车辆侧翻的风险。所以驾驶大型车辆的朋友们，在转弯之前务必提前减速，拉大转弯半径，平稳操控方向盘，才能避免车辆侧翻、货物移洒这类严重险情。这里是下午1点多，顺义区西夏路与天北路的交叉路口， 宽阔整洁的路口里面原本顺

0: 况平静。就在这时，一辆大货车沿着路口北侧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那辆大货车沿着路口北侧开过来后，司机准备在这个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没成想在转弯的过程中，这辆大货车失去了控制，而随着车身的轰然翻倒，车斗里面所拉的渣土冲破扇布，倾泻在眼前的路面上。这会儿，当时司机从驾驶室里推开门后，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眼前的一幕估计令其心烦不已。从画面中看，民警调来一辆挖掘机，而另外一辆货车很快赶到这里，眼前这台挖掘机开始清理这些渣土。全靠着这台挖掘机的紧着工作，才以较快的速度把这些渣土转移到另外一辆货车上。在基本清空车斗之后，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翻倒于地的货车正过了车身。对于货运司机们来说，驾驶重车进行转弯时，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适当增大转弯半径。其次，大家要经常检修轮胎和车辆的性能，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在行驶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任何情况，司机朋友们都要冷静沉着地应对，千万不要因为慌乱而制造险情。红灯停，绿灯行，是所有交通参与者都要遵守的交通法律法规。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总会抱着车会让我赶几秒没事的侥幸心理，无视红灯横穿路口，却忽视了机动车通行速度快、双方车速差距大的事实。一旦相撞，骑行者缺少防护，就很容易造成重伤。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城区的五栋大楼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开始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这几辆小客车进入了由北向东方向的左转弯待转区，而那位骑车的男士竟然想从车与车之间的空当处闯红灯钻过去。由于转弯车形成了盲区，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红色小客在猝不及防之下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面。所幸骑车的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尽管性命无虞，感觉身体疼痛的骑车人还是用手捂着自己的腰部，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被撞的电动自行车侧翻在路面上，一些物品散落在周围。突然发生的这起事故把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红色小客女司机给吓得不轻，请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之前认真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遇到红灯亮起时能够及时将所骑的车停住，不要动闯红灯抢行的心思。只要骑车的朋友们始终保持足够的耐心，交通事故就很难找上自己。很多人容易忽视货物遗洒带来的安全隐患，总觉得只是洒落一些杂物不会引发严重后果，可事实恰恰相反。路面上任何洒落的物品都会干扰驾驶人正常的判断，诱发急刹车、突然变道等驾驶行为，极易引发事故。这里是早晨5点多，双井桥附近的东三环主路，眼前的一幕着实让大家皱紧了眉头。此时一大片白色的遗洒物出现在主路的车道中，稀稀拉拉的足有几十米。从画面中看，它们应该是一些白色的纸巾。这些遗洒物既破坏了路面的干净整洁，又影响到车辆的驾驶安全。飞来飞去的废纸巾很容易分散司机们在驾车时的注意力。环卫工人赶到这里后，将这些白色废纸片收到了清扫车上。由此看来，道路遗洒所引发的后果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货运司机们对所拉的货物要是捆绑得不够牢固，就会造成这种遗洒的后果。
1: 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货物，哪怕是纸巾也是，后患无穷。感谢您警官的提示。但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非常认真的处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0: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上线后，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违法案例。首先来看第一起，在城市快速路倒车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西二环一辆白色小客车在主路倒车。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正打着双闪向后倒车，而它后面的车也都在纷纷并线选择避让。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在城市快速路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2分。司机的行为不仅面临记分罚款的处罚，更将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都拉入了危险之中。在城市快速路行驶，如果错过出口，司机最正确的选择是在下一个出口绕行，而不是像这样选择冒险违法倒车。接下来呢，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东小井一辆小客车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路口信号灯为红灯时选择闯灯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路口红灯是守护出行的安全防线，却总有人心存侥幸，短短几秒的鲁莽冲动，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往来车辆行人，轻易将自身与他人安危置之不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后呢，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怀柔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博雅大街，几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几名驾驶员在其他车辆等红灯时径直闯红灯快速通过。民警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不是等待的阻碍，是守护生命的屏障。心存侥幸强行闯红灯，片刻争抢换来的可能是碰撞、伤痛与终身遗憾。行人车辆严守信号灯，守住规则，方能守住阖家平安。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2: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交通违法时有三大核心原则。第一点是确保安全，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拍摄，行人在拍摄时不得影响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第二点就是内容真实，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一定是原视频，不能是经过后期编辑剪辑拼接的视频，确保内容真实有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视频或照片中要包含违法车辆的车号、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同时要包含道路的标志标线以及周边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0: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大家帮助大家，大家监督大家，营造和谐文明的交通出行环境。感谢赵威警官的梳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

0: 是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上午10点左右，在安徽铜陵的小街村发生了一起车辆侧翻的事故，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到现场去看看。
2: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搅拌车侧翻在了一条乡间土路上，车上驾驶员被困车内，无法自行脱困。消防员立刻决定使用破拆工具进行救援。没过多久，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据了解，当时搅拌车在泥土路上打滑，附近挖掘机使用钢丝绳协助车辆脱困时，钢丝绳突然崩断，才导致了车辆侧翻。
1: 同样是在安徽，最近在安徽安庆的省道上，一辆中型货车追尾大型货车，导致一人被困。接到报警之后，辖区的消防部门立即赶赴现场营救。
2: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辆白色中型货车的车头变形，车门无法正常打开，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无法动弹。随后消防员使用破拆工具展开救援，成功将驾驶员从副驾驶位置救出。据了解，事发时前车正在等红绿灯，后车急刹未刹住，才发生了追尾碰撞。
1: 最近在江苏扬州高邮发生了一起汽车落水的意外险情，一辆轿车冲进河中，司机被困，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看看。
2: 清晨5点多，一辆轿车冲进了河道中，车内已进水，司机被困车厢无法脱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迅速判定状况，携带专业救生器材靠近落水车辆展开救援，仅耗时1分钟就成功将被困司机从后窗缝隙中拉了出来。万幸的是，获救司机除受到惊吓外意识清醒，并无大碍。
3: 他说他自己倒车的时候把那个刹车踩错了，一下到了河里面去了。
2: 因救援及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1: 马上就是学生的暑假了，未成年人违法骑行上路等违法行为又开始凸显了。最近江西吉安的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了小轿车和2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事故。
2: 公共视频显示，2名学生分别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其中一辆车上还违规搭载一人。当时路口直行信号灯已转红灯，2辆电动自行车并未停车等候，而是横穿路口。与此同时，侧方车道一辆小车通过路口，司机发现2辆电动自行车后紧急制动，但因距离较近，速度过快，最终三方仍发生猛烈碰撞。强大的撞击力致使2名学生连人带车被撞出10多米，另外一人也重重摔倒在地。
4: 事故共造成3名未成年人不同程度受伤，3车受损。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时2名电动车驾驶员均未满16周岁，他们违反驾车且闯红灯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需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 凌晨1点20分左右，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捷充充电站内发生了火情，一辆充完电的车辆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现场的情况如何？来看看。
5: 5分钟都烧得不得了。
2: 吴先生是起火车辆的车主，他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0点半，他开车进站充电，因为是快充，大约充了几10分钟就完成了充电。
5: 充满了，电都拔了，我已经挂到上面了。没充的，我车子实际上是在没充电的情况下停在那儿的。我回去睡了，1点多钟起了火，外录像那些全部都有被个摄像头。
2: 公共视频显示，当时现场白烟密布，火苗很快从车底窜出。火情发生后，现场的其他车主拨打了119，消防队员迅速出动，赶到充电站救援，很快控制住了火势。据花园路街道统计，此次火情造成5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其中车主吴先生、李先生的车辆已经完全报废。目前充电站已暂停运营，等待消防做进一步的安全检查，车辆起火的原因也还在调查中。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不走寻常路，这不是个性，很可能是给自己挖坑。下面这起事故就是个典型案例，通过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6: 这里是中午12点多，玉泉路路口以西的复兴路上。虽然说车道较为畅通，司机们能够谨守法规，可是个别骑车人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西向东骑了过来，可是他使用的却是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这完全是在逆向骑行。您接着往下看。眼前明明是一条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可这位骑车的男士偏偏要自西向东逆向骑行。刚巧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东向西正常骑行，躲闪未及之下，这两位骑车人出现了迎面相撞，而后那位正常骑行的骑车人倒在路面上，一看闯了祸。逆行的骑车人把车停靠在一边之后，赶紧走上前去询问对方的情况，兴许他也知道自己理亏。据了解，倒地的骑车人因为腿部感到有些疼痛而难以站起身来。骑车的朋友们想用省时间的方法到达目的地，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为了省时间而违反交通法规就另当别论了。特别是这种在路面上骑车逆行的做法，让大家的出行安全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希望这样的事故教训，所有的骑车人都能够认真吸取，做到小心避免。这里是早晨8点多莲石路上的金家村桥，在主路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此时一辆白色小客逆着方向停在车道中，在它的南侧停着一辆斜过车身的银色面包车，该车的前保险杠被撞掉下来，而在银色面包车的右侧停着一辆紧挨着它的深色小客。眼前这三辆车是如何撞成这样的呢？我们先回到几分钟以前的金家村桥，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车辆较多，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对于金家村桥附近这棵被保护的古树，交管部门不仅在这里施化了导流带，还在古树的前方摆放了好几个带反光功能的防撞筒，提示司机朋友们注意绕行。可是这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并没有提前调整方向，致使自己的右前部车身与保护古树的水泥设施突然相撞，失控的银色面包车冲向道路外侧，把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小客撞得掉过头来后，又把那辆深色小客挤到路边。万幸的是，三辆事故车的人都没有受伤。此时被撞的白色小客和那辆深色小客还能勉强行驶，可是闯祸的银色面包车已经失去了前进的能力，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们驾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集中全部注意力。如果在行驶当中感到迷糊犯困，要赶紧把车停到安全的地段休息一下。要是忽视安全，难保不会让这样的事故再次出现。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就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立刻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7: 走了，去北京了，
8: 拜拜！
9: 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
11: 这儿好漂亮啊！
12: 我超级想在北京，
1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4: 哇，好壮观！
8: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问题的。
1: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1: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技术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终于确认。
10: 我想
11: 说
10: 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哎呦！
1: 在这里，我深刻的体会到文化。

0: 我自己来吧。
1: 哎，娘，你为什么不说普通话呀？曹宇他听不懂。
0: 哦，那个我跟他没什么话可说呀，他文化人。
1: 他是你儿媳妇儿，你俩以后总得说话吧？
0: 那说就说呗。你自己选的媳妇儿又没问我满意不满意的。
1: 那么漂亮儿媳妇儿，你还不满意啊？
0: 漂亮有什么用啊？啊，你还不得天天哄着伺候着？你看他那手，他就不是干活的人。
1: 你干嘛老想让他干活啊？你又不是找保姆。
0: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说你这又要上班挣钱啊，又要干家务的，老爷们哪有干这些的？那多辛苦啊！
1: 家务啊，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做，钱也是一起挣一起花，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他家在北京吧？你这过年过节的，是不是还得陪他回家啊？
1: 妈，我呀，现在给自己打工，时间很自由。等我这个公司啊稳定下来以后，我就没那么忙了。我一有空，我就回来看你，行不行？
0: 哼，你不用你，不用你，
2: 我来吧。
0: 哎呀，不用你，你看你穿的多帅呀！
1: 妈，
0: 哟，这谁给的呀？这么多？
1: 不是别人给的，就我的。
0: 啊，那个什么，你上次给我借的那钱我还没花了呢。不用不用。
1: 妈，这钱啊不是给您的。哎，待会儿啊，你把这个红包给你儿媳妇儿，就当见面礼了啊。
0: 给这么多？
1: 他们北京女孩不讲究彩礼，但一定要让她感觉到咱们家的诚意。
0: 那还没诚意啊，就因为你们不大办婚礼，你看我这现在份子钱我都收不回来，这一晚上。
1: 她是一个不讲究那些虚头巴脑的人，是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妈，等我攒够了首付，在上海买了房子，我接你过来一块住，好不好？
0: 我可不去。那南方潮了吧唧的，湿乎乎的，黏糊糊的，我住不惯。我搁这挺好的。
1: 哎，怎么住不惯？南方好啊！别忘了啊，待会儿给他啊，一定要给啊！

0: 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1: 你说。
0: 刚才那个电话不是打错的。是我前男友，他在来的路上。那我们之间从来没有问过对方过去的事儿，对吧？
1: 我没谈过恋爱，你知道的。
0: 我以为以前的事不会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应该知道。他叫庄国栋，我的初恋。

0: 王总统今天给我打电话了，他问我王新文老家在哪儿。
1: 你告诉他了？
0: 我没想那么多呀。
1: 你要让宿舍后台吗？
0: 他不会真去吧？
2: 阿丽，

0: 既然分手了那么多年，为什么现在来找我呀？
1: 他可能知道我要结婚了。
0: 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
0: 我能理解。
1: 你理解什么？
0: 没关系，我很

0: 今天拍照穿这个吧。
1: 咱还拍吗？
0: 高经理，你想放我鸽子呀？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那个人前男友他
0: 是他，我们是我们。

0: 我这一搅和，他俩婚不会结不成吧？
1: 那你太小看玫瑰了。
0: 我不担心我妹，我担心方贤文。哎，你说，如果我庄国栋真去了，他俩谁能赢？
1: 不是，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不是？你黄振华，你是不是故意告诉他的？
0: 我看什么热闹？那是我亲妹啊！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小心思啊！你就是希望他俩复合，你心里就是向着庄国栋的。
3: 哎，我要不想让他把婚结成，我能亲自给他们送户口本啊？
4: 就是觉得庄国栋有点可怜你。
2: 还可怜？他上你们家门口要饭了？
3: 是，我是做不到不偏不倚。你看，小庄跟玫瑰站在一起，那就跟结婚蛋糕上俩小人似的，多般配啊！
4: 当然了，方庆文也不错，我知道你喜欢他。
2: 你胡扯呢，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也没关系，跟你妹有关系，这得让他自己处理。你要真这么意难平，那你下辈子就直接托生个姑娘，我自己嫁庄户洞去啊！
3: 说什么呢？哎。你别走啊，你帮我想想，我现在有什么可以补救的。
1: 就我先找个膏药把你嘴缝上。
5: 要不要送啊？
6: 快呀、
7: 啊！一会儿我们快点啊！好，来两个，来两个。
8: 你在哪儿？
7: 发个地址给你，你过来吧。
9: 哎，来上车。

0: 哎，
1: 苏苏，
0: 转过东去了。
1: 你告诉他的？
2: 是我。
0: 这人我已经替你做过了啊。
3: 你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1: 见了。
3: 我跟方建文一起见的，我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
1: 然后他走了。长痛多了短痛是吧？
0: 对庄国栋来说呢，你这样做没问题，但对方希文这样对他不太公平啊。
3: 为什么？我让他
1: 亲眼看见他，让他知道我跟别人没有任何瓜葛，他不是应该更安心吗？
0: 但你让他见到了他，从此以后他的嫉妒、不安、自卑就有了具体的指向，
3: 他脑子里面就会有一张具体的人脸啊。你把你的压
0: 力转给了他，你摆脱了庄国栋，他却摆脱不了了。
3: 为什么？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别人，他为什么自卑啊？
0: 你什么都没做过，他的自卑是骨子里的。他没有你那种安全感，现在又有了假想敌。
1: 那你说，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不这么想？
0: 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3: 给他点
0: 时间吧，让他自己慢慢消化。知道自己犯了多大错吗？
2: 我已经深刻的认识到自己问题了。
0: 回去啊，5000字检讨，明天交给我。
2: 能不能少写点啊？
0: 8000。
2: 那还是5000的吗？

0: 哎呀，拍不到秀芝了。
1: 啊，拍不到。
2: 你确定要拍吗？
0: 抓紧时间啊！拍完了，赶紧去登记。等明年孩子过生日，别忘了还找我，给你们拍全家福啊！哎，坐好。哎，靠近点儿。哎，再靠近点儿。哎，上一下。哎，上一下，拍了啊！
3: 你钱呢？啊，王总看着也不像啊。
4: 这玩意儿他也不
3: 夸像啊。不对呀、啊，他前两天还跟我哭穷呢，说想在老家给他妈修房子，没钱。嗯，就是障眼法，说给你听的。行了，别聊了，干活吧。
5: 还干什么呀？咱们那几个项目不都是王总给批的吗？一大早来了一帮人去财务室，把什么电脑啊、账本的全给包走，正查账。
6: 你知道他们应该多少钱？
3: 多少钱？
7: 哎，回来了！哟，新郎官回来了，
3: 恭喜恭喜啊！
8: 爸，
7: 来来，喜糖
8: 啊！新婚快乐啊！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7: 喜！喜糖，那必须得沾沾你的喜气了。嗯。哎呦，还有我从老家拿过来的土特产啊！
8: 谢谢老太太啊，嗯，好吃。哎，嫂子呢？
7: 你怎么还惦记嫂子呢？人家现在是受法律保护了。
8: 我真没惦，我惦记也是说请我哥吃个饭，给我哥跟嫂子庆祝一下。
7: 这太像样哈！
9: 还回去上班了？
7: 啊？回去上班了？你们这是劳模呀，蜜月都不度，他没有意见吗？
9: 他提出来的，不办婚礼，不度蜜月，公司正忙呢，他能理解。
7: 哎，你家这位可太懂事了，我家那个，心情好的时候我得给他买礼物庆祝，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还要买礼物给他安慰。你说咱们公司才开多久，我这分红他就惦记上了。哎
8: 呀，我就挺想找一个像嫂子这样的女朋友，多好！
7: 你就别做梦了，像你嫂子那样的太稀有了。
8: 那倒是。
9: 哎，总，哎，下午跟我去趟蓝星公司啊。
8: 能听。嗯。
9: 根据上一回各位提出的一个需求，我们把功能设计为四个模块。其中包括了用户信息记录、产品投诉、意见跟反馈，还有活动和介绍。这呢，就是我们做的。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公司做出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宝贵的意见需要我们改进呢？
2: 看着还挺不错的，你觉得呢？
3: 嗯
0: 嗯，
4: 我觉得你们这个产品设计吧比我想象的好，但是你们开发周期需要2个月，能不能再短一点？
0: 2个月是保守估计，我们的设计6周以内可以完成，但为了保证质量啊，我们需要至少1周的时间要进行压力测试。
4: 嗯，好，那就按照你的进度来。
0: 好。
4: 嗯。

0: 他们什么问题也没提出来，只要客户想要的，您全考虑到了。我给浩哥打个电话报喜。
1: 今天啊，不用回公司了，直接回家吧，明儿见。
0: 那我走了。嗯，我先走了。

0: 可以。那我在锦江等你。一会儿见。帮我把机票改签一下。
1: 方总，你已经 check in 了，无法改签。
0: 那就退掉。
2: 先生，您里面请。
3: 张总，要不你把他们资料发给我先看看。对，麻烦你了。我这儿要见个朋友，回头聊。坐吧。
4: 哦，上一次见面太仓促了，喜糖都忘了给你了，失礼了。
0: 是我失礼了，没给你们准备新婚礼物。
4: 客气了，上一次见面那会儿，我跟玫瑰还没登记呢。你们的事儿，玫瑰都告诉我了。我当然清楚，像她这么好的女孩，不可能没有人追。她谈过几次恋爱，都跟谁，那都是她的过去。我一点都不介意。她也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决定了跟我结婚，我就没有竞争对手。
0: 服务员，
2: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点菜。
2: 好的。
0: 熏鱼、
3: 水晶虾仁、本帮鳝丝。
4: 周院长，我不是来吃饭的，玫瑰还在家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3: 这些都是玫瑰爱吃的，
0: 你不知道吗？
2: 先生，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吗？
3: 就这些。
2: 好的，二位请稍等。
3: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去到什么地方，都会尝尝本地的特色菜。
0: 路边摊也吃，星级宾馆也吃。黄玉没吃过见过，知道什么是好的。差的也能欣然接受，是因为他包容性强，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0: 王先生，你别误会，我是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的。我当他是朋友，是亲人，关心他，自然会对他的生活好奇。
1: 我们生活得很好，虽然我的公司刚刚成立，但已经开始盈利了，明年会做得更大。

0: 你好，帮我把这些菜打包，账记到我的房间上，谢谢。
1: 好的，请稍等。
0: 不好意思，耽误你回家做饭了，麻烦你帮我把这些带给玫瑰。

0: 呀，回来啦。
1: 哦，回来晚了，来不及做饭了，随便买了一点。
0: 啊？我还说煮面呢，买什么呀？
1: 你看一看。
0: 嗯。这就是你随便买的呀？随便买的都是我爱吃的。
1: 啊，是吗？
0: 可以啊，方老板，大手笔啊，起码得200块吧。
1: 你是我老婆，你就得吃得好，穿得好，开开心心的。嗯，有点凉了，我热
0: 点。凉吗？还行。

0: 每天都带你到饭店吃好吃。
1: 谁家过日子天天去饭店啊？你做那些拿手菜我爱吃。
2: Tina 要走了，
3: 还以为总部会派一个新老板下来呢，没想到苏居然接了 Tina 的位置。

0: 苏当总经理啊，姐。
1: Tina 在进蜻蜓之前是做 PR 的，那时候苏就跟着他，是被猎头一起挖了。
0: 行了，别聊了，都去工作吧。啊。
2: 这几本还要吗？
0: 不要了，你随便处理吧。来，喝口酒歇会儿。
2: 你先走吧，
0: 明天就走。
2: 那我去送你吧。
0: 不用了，我只是暂时的离开，又不是再也不见了，不用弄那么隆重。你怎么了？
2: 我一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跟着你干。这还是第一次。
0: 第一次什么？第一次单打独斗，第一次挑大梁。那又怎么了？
2: 这些年我一直照猫画虎，学你的做事风格。但我没有你的留学背景，又不像你有那么好的艺术鉴赏力。
0: 可是你身上也有很多好的特质是我没有的，
2: 比如说我没有退路，所以没什么可失去的。
0: 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艺术是什么。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艺术品不当吃不当喝，好像跟普通人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我也是两眼一摸黑，摸爬滚打，不也走到了今天。总公司把这个职位给你，并不完全是看在我的面子，他们对你进行了非常严肃和全面的评估，你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职位。
2: 谢谢你，缇娜。

0: 定要相信，你的能力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但是，你也要知道，在这个位置上，无论你有多努力、多成功，也总会有人在你背后评头论足。千万不要被他们影响，明白？
1: 恭喜恭喜！
2: 没了。
1: 鲲鹏展翅，哎，来，
3: 谢谢。鲲鹏展翅就请我吃这个。
1: 这是前菜，
4: 前菜配香槟，一会儿还有牛排呢，牛排就配红酒了。
3: 哎，你说以前在山脚下只要摔个跟头，最多也就是崴个脚，现在倒好，脚下就是万丈深渊，这睡觉都不敢翻身。
4: 照你这么说，当老板都属夜猫虎了，得吊着睡。
3: 怎么睡我不知道，但肯定睡得少。天呐，给我留下几个项目，我得马上接手，所以接下来呢我就不陪你健身了。
1: 那以后我想见你，是不是得先写个奏折啊？
3: 我们蜻蜓在北京也就是个五六十人的小公司，那耍威风也耍不到你头上啊。再说你不也挺忙的吗？到时候我们见面就 rain check 吧。
1: 我还忙呢，工作都快没了。
3: 怎么了？
1: 领导出点事儿，这两天上头正来人查呢。
3: 对你影响大吗？
1: 现在还不知道，说让等调查结果。跑题了，跑题了。今天的主题是恭喜你啊！来来来，你们公司再小，你也是个山大王，该有的威风必须得有。以后需要我这个压寨夫人，您一句话的事儿，嗯，臣妾有礼。是不是花点钱？一会儿臣妾还得侍寝呢。

0: 姐，你的报告我看了，怎么没有写预计的审批时间啊？审批要文化局通过，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我们确定不下来。而且以前江总也不要求我们写这个。
1: 以前是以前，我的要求是每个步骤都要写上预计完成时间。
0: 苏总，每个项目推进中都有不确定因素，这个您知道的吧？ 而且预计完成时间就算写了也不准，真不知道纠结于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有什么意义。行，我写，我补上时间就交给你。
2: 这套书的电子书号我们已经拿到了，现在呢，我们组在联系国内外的发行平台呢。
3: 哎呀，不错不错，原来以为你过来干编辑校对工作的，没想到自己考出个新部门，效率还很高嘛。
2: 感谢您啊，帮我向社长争取到这次机会。
4: 哎，应该的。
2: 尾款发票刚刚才收到，这周之内应该就能付出。
4: 是这个项目最后一笔付款吗？
3: 是吗？对。是。
2: 做完付款，月底直接做结项报告。记一下。基金会安排的特殊儿童画展进行到哪一步了？
3: 我让天若跟媒体联系了，有结果了吗？有两家报社回复我了，电视台还没回复。基金会的项目报告都是你做的吧？是。哎，你们组。 项目立项是王天若写的，项目跟进是他，立项报告也是他写。请问你这个项目经理做了什么？我负责安排工作啊。安排工作不光是动动嘴皮子，项目交到你手里，计划怎么做，难点在哪儿，进度应该怎么推进，应该是你这个级别的人负责的问题。 你现在对项目细节一无所知，所有的内容我都是从王天若嘴里听到的，那索性这经理交给他做好了。从现在开始啊，韩英手底下所有的人，直接向你汇报，我后面会通知 HR 出通知。王天若去年才入职，他的
1: pay grade 是15，不能直接升经理吧？职级是靠成绩来决定的，不是靠入职的年限。
3: Pay grade 再高的老员工，如果他的能力和态度有问题，我都不会手下留情。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
5: 姐，
6: 姐夫，
5: 姐夫
6: 过来啊！
5: 哎呦。
6: 都说结婚后男人会变，但方式就没变，还是像以前一样无微不至的照顾我。
5: 你吃饭了？
7: 一会儿回公司吃啊，那你忙着吃，去上班了啊。嗯，
5: 走了，拜拜哥。
6: 你没开车呀？
7: 林浩去见客户了，车让他开走。
6: 那你还来接我干嘛？我坐公交回去就好了呗。
7: 喜欢跟你一起坐。
6: 如果说一定有变化，那就是变得更粘人了。
7: 是粘着你，还是看着你啊？

0: 是花花。
1: 成为母亲是个重大的决定，你准备好了吗？
2: 对我来说，这不是决定，是恩赐。我已经期待好久了。
3: 进。这是上次的结项报告。
4: 你们部门经理是王天若，交给他就行了。
3: 既然你看我不顺眼，那你干脆把我开了好了。
4: 还没到绩效评估的时候，现在把你开了，就凭我一张嘴，给公司招来劳动仲裁的风险吗？

0: 89年前的今天，山河见证全民族抗战爆发，卢沟烽火，南苑血战，英雄书写抗战传奇，今人传承抗战精神。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解码七七，抗日烽火。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妈妈，去博物馆里怎么不看明明啊？
3: 那你干什么？
2: 哇，
4: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5: 金花儿，你来给我讲讲
6: 博物馆的第二位。
4: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远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5: 嘿，你看，
4: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5: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4: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2: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吗？哼，
7: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8: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7: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8: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7: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8: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7: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8: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厨房面积有点小。哎，这墙不是承重墙，这墙可以拆了，
1: 就是舍了一个房间的面积，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厨房和餐厅打通，
0: 一个开放式的厨房，看着视野非常好。你这位置摆一个沙发，然后这儿可以挂幅画，这儿放个电视柜，摆着电视，去看看卫生间。卫生间这有点不方便啊。哦，这也不是承重墙，回头这儿得把这门堵上，然后在这儿开个门，那儿可以装个浴缸，每天下了班泡泡澡很舒服。
2: 太小了，还是淋浴间方便。
0: 也是啊，这尺寸还真不好找。
2: 今天先到这儿吧。
0: 哎，
2: 过段时间我找个装修公司，到时候你帮我出设计图。
0: 出图没问题啊，就别过一段时间了，咱们就过完年开始装吧。
2: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监工。
0: 图我都出了，肯定我监工了。
2: 装修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事儿的，我怎么不可能天天麻烦你嘛。
0: 咱俩说什么麻烦？再说了，我们单位那破事儿还没解决呢，你要是相信我的审美，这装修的事儿就全交给我了。

0: 怎么比上个礼拜还轻两斤啊？
1: 有吗？
0: 是啊，你别听你哥什么控制体重啊，该吃吃。
1: 我没有啊，一顿都没落下呀。
0: 明天啊，我去给你买点面包、饼干什么的，你带到公司去啊。饿了你就吃。
1: 我那个办公桌已经堆得跟小卖部似的了，还买？
0: 那就是上班累的。那天我给你送饭，看你忙得脚不沾地呢。啊，吃点水果。
1: 我们公司刚成立了电子书发行部嘛，我又是主管，我肯定得管呀。啊，
0: 你呀、啊，就是爱逞强，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1: 哎，电子书有市场发展空间，是你跟我说的呀？
0: 对对对对，我说的。
1: 嗯。
2: 哎，我想起来了啊，你给你老板反馈一下啊，那些什么打印机、复印机什么的，不要放在你办公桌上，有辐射。
1: 嗯。
0: 手机也少玩，都有辐射，啊。其实，现在公司挺稳定的，你不去上班，我也能养得起你。
1: 嗯，方老板可以吗？听到没？你爸以后让你当富二代。
0: 你呀，成天跟我嬉皮笑脸的。怨我，最近工作太忙了，也没什么时间照顾你。要不，我把我妈叫过来。
1: 你别兴师动众啊！不过我保证，我保证，我一定吃好睡好，给自己养胖胖。
2: 多吃点儿。
3: 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蜻蜓变化这么大。
4: 但这个变化也不会影响我。

0: 我合作呀。这么说，苏总是想跟我合作的。我刚上任，需要一个拿得出手的业绩。上次你说的友好城市艺术交流的项目，我很重视，也得到了总公司的批准。怪不得黄一梅对你总是赞不绝口，说你直爽痛快，果然一点都没错。
1: 那庄先生一定也明白，就算我们合作了，黄一梅那边我可是不会帮你说好话的。
0: 请坐。这个项目啊，规模大，周期长，一家公司呢肯定是吃不下来的。我也打听过了，你们也找了别家，但是呢，在这几家公司里面，我们蜻蜓在北京、上海还有香港的资源是最丰富的。我希望可以把这几个城市交给我们。
2: 苏总分析得很正确，我也正是这么计划的。
0: 那太好了，业务方面呢，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那私事方面，我就不帮忙了。行，那我先找个同事帮你对接一下，也是你的老熟人。来，叫我办公室。进来。
3: 好久不见，又见面了。
0: 格兰在亚太区有一个友好城市的艺术项目，我们呢是其中的一家合作公司。我想把这个项目交给你。我？有问题吗？没有。项目交给我，我一定负责到底。
4: 大夫说宝宝发育特别好。哦，哎，
5: 玫瑰啊，你怎么样？我怎么看你这小脸儿都尖了？挺好的呀。
4: 爸妈，你们真得关爱玫瑰了，她平时上班已经够累的了，每天回来
6: 还加班。
4: 玫瑰啊，这事儿你得听小芳的，别太累，
5: 要为孩子着想啊。
6: 嗯。
7: 还有啊，爸妈，你看他成天抱着电脑，他们单位里那么多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什么的，这我给他买了一件防辐射服，他也不穿呢。<笑>
8: 那个东西倒用不着，对人体有影响的是电离辐射，电子设备那些电磁辐射跟人体的有机电能差四五个数量级呢。
6: 嗯，可是您看啊，现在移动基站那么密集。
9: 它辐射源那么多，累积起来总会有影响吧？跟累积也没有关系。再重100吨的桥，也不是说开过去100辆1吨的汽车，它就塌了呀。嗯，<笑>
10: 小范，我跟你说，那防辐射服就是个心理安慰。你要真让我妹穿那个，那不是丢我们家物理教授的脸吗？不用穿啊。
9: 玫瑰。
10: 啊？
9: 你怎么瘦了呀？你这时候得多吃，你不能减肥。
10: 多吃吃有营养的东西才能生一个像你哥这样的大胖小子。好。
9: 对啊，要多吃。
10: 听你哥的啊。
11: 是有营养的啊。哎。
10: 嘴壮一点。
12: 怎么了？
11: 你们家人是不是挺瞧不起我的？
12: 怎么可能啊！他们老说你上进，说你又努力，总在夸你呢。
11: 脑子笨，光努力上进有什么用？ 上这么多年学，连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都搞不懂，
12: 那不是很正常吗？谁家买的衣服还要做调查、弄数据这些的？哎呀，我哥这个人他就是嘴贱，他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开玩笑的，你别多想啊。

0: 终于出现了。都好几天没见你了，你跑哪儿去了？哎呀，
1: 最近确实有点忙，我今天就是来请假的。
0: 接私活了？再说我呀，
1: 还真接私活了，不过这次就不带你一起了，没钱挣，还得卖苦力。
0: 冤大头啊！
1: 帮女朋友装房子，你说冤不冤？没办法，她信不过别人，就得我来。
0: 新房啊？那这是好事将近了吗？
1: 没那么快，也就是先准备着。
2: 刘部长呢？
3: 老板来了，
2: 来，我给大家带点水啊，自己拿。
3: 对，哥。

0: 现在啊，有两款地砖，颜色差不多，一款进口的，一款国产的，但是每块价格差50块钱。
1: 行，我都行。
0: 那我选进口的了啊。
1: 好嘞，好嘞。
0: 排油烟机你喜欢直吸的还是侧吸的？
1: 都行，反正我也不怎么做饭。
0: 我觉得侧吸的好一点。
1: 行，那就侧吸。
0: 好，那就侧吸。
1: 喂，
0: 我给你发了个邮件，让你确认一下壁纸的图样。
1: 不是，我现在正忙着呢。你不是让我把装修全权交给你吗？是你拿主意就行了，不用什么都来问我啊。
2: 还真把我当成大美工了。

0: 那你怎么了？
1: 姐，啊，回去吧，我没事了。你今天早上突然晕倒，真把我们都吓坏了。我要是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主编要骂我的呀。
2: 我爱人已经来了，回去替我谢谢大家了。
3: 好，谢了，医生。
4: 血压和尿蛋白有些高，抽搐吗？
1: 没有，
4: 怀疑是子贤前妻。
3: 那大夫，
4: 现在症状不算严重，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留院观察48个小时。
3: 好好，
1: 住一天行不行？
4: 你有医保啊，住院费用大部分可以报销。
3: 医生，就住2天。谢了，大夫。
5: 你别心疼钱，身体重要，我们不知道吗？
1: 嗯，后天约了个很重要的作家见面。
5: 你是怕影响工作啊？
1: 嗯，真挺重要的。
5: 工作重要还是身体重要？人大夫都说了，你子贤前妻，你这样，你们单位哪敢让你过去啊？别加我，我去你单位帮你请个假啊。这两天你就在医院里。用一个系统给你检查啊。好，
6: 子贤啊，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啊。
5: 是啊，目前只是怀疑，但医生也说了要尽量卧床休养。
6: 那你们打算请多长时间的假？
5: 想问一下。

0: 得卧床静养，恐怕没法再工作了。
1: 他本人同意吗？他平时工作很积极。
0: 是他爱人，在上海啊，就我们两个人，也没有其他亲人。我真怕我照顾不好他，要是因为这个再出点什么更严重的事儿，对吧？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情。
2: 三款窗帘选一个，
3: 你定吧。
4: 打都打出来了，你看一眼，别回头我选了你不喜欢。
3: 第一个。
2: 这么草率，不仔细看看。
3: 我相信直觉，第一眼看得好的就是好。
2: 那你第一眼看我的时候，怎么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呢？
3: 小心眼。
2: 来，来看看灯。
5: 慢点。嗯。
6: 回来啦！
3: 啊，你来啦！啊，
0: 我把我妈给叫过来了，这段时间啊，让她照顾你。
6: 啊，我儿子太辛苦了，我过来帮帮忙。哎，那快坐吧，饭都好了啊。
3: 辛苦妈。
0: 这么多菜，
3: 跟我商量商量呢。
0: 哎呀，这种事儿不需要你操心，来来来，坐坐坐，你啊就听我安排就行了啊。
6: 哎呦，这是酸菜炖大肘棒子，那小文最爱吃的，就这么着吧。哎，
0: 好。哦，做这么多啊，妈？哎呀，
6: 都是你爱吃的。小黄也爱吃，嗯，味道特别好。嗯嗯。
0: 小茹。
7: 哎妈，你什么时候到的呀？
6: 早上到的。哦。嗯。好不好吃？嗯，
7: 再尝尝酸菜。
0: 嗯。妈。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做菜别老是放那么多酱。
6: 嗯，我就放了一点儿。
0: 一点儿也别放了，咱们吃的习惯，玫瑰吃不习惯。
7: 没有，我吃着惯。
8: 계속채소를이렇게해서바로수정해야된다며느리보고차차습관해라면되세요응
9: 아니어머니장미는지금임산부입니다뭐먹겠다고하면뭐해주면됩니다어머니맘대로하지마셔된가야된가
8: 응응내놀이임신했을땐언제이렇게까다로웠겠니뭐있으면뭐먹었다얘는언제이렇게귀한이한다니
6: 哟我天哪这
7: 丢丢
6: 这怎么有只猫啊你们俩养的怀孕了可不能养猫我跟你说猫那身上又有跳蚤又有什么的、
0: 哎、你坐吧行不行不行一惊一乍的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啊

0: 吗？种上算了。我估计我妈以为这花干了，给扔了吧。
1: 那是永生花，本来就是干的。
0: 她不懂呗。这么多东西。
1: 嗯，哎呀，我这个好多资料都在这儿呢，我这楼上楼下跑也不方便，要不然我住这儿，你跟你妈住楼上。
0: 那怎么行啊？咱们俩一块儿住，晚上我才好照顾你嘛。哎呀，你需要什么东西啊？你就过来拿，你跟他说一声就行，没事儿啊。
2: 这儿还有个河北大学的，也可以看看。嗯，
0: 哎，来了。
2: 黄总早。
3: 今天这个不错，是个海归，藤校毕业的，今年刚回国。两位好。哎，坐坐坐坐坐。
0: 哎，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4: 我叫张烨，应聘的职位是软件开发。我之前本科就读于同济大学，之后呢就去美国西

0: 我就觉得他是这一批人里面条件最合适的，
1: 要了钱也是我们公司预算范围之内，怎么就不行呢？
2: 像他们这种从国外回来的都是嘴上功夫，他如果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厉害，干嘛不在美国啊？
0: 咱们自己也是专业出身，他吹不吹牛我们还听不出来吗？刚才你也考过了
3: C++ Java 人都答上来了，还懂点 SQL， 像这样的人在哪个大公司拿不下 offer 啊？
1: 咱们趁他还没有摸清楚国内行情之前赶紧收编吧。
2: 他们这种人在公司待不住的。
1: 怎么就待不住？你能不能对咱们公司有点信心？是我们是给不了那些大公司的薪水，但是我们公司的气氛工作前景还是特别诱人的。我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人我要定了。
2: 不行，
1: 我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凭什么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2: 但我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
1: 那照你这么说，黄一梅也有股份的，那我们是不是得问一下他的意见？
2: 这个财年结算后我会把钱还给他，把他所有的股份归到我的名下。
1: 行，
4: 姐，好啦，
5: 这个精神分析诊断的电子书号不早就申请了，还没办下来。赶紧催进度呀！
4: 好。姐，这个电脑是出版社的，
5: 我知道，剩下的工作带回家处理。
4: 可是姐，不是说你辞职了吗？
5: 你说什么？
4: 不是说辞职了吗？
6: 进来。
5: 主编。
6: 哎，小黄，你怎么来了？你爱人不是说你卧床吗？
5: 主编，我不辞职，我都没提申请，您怎么能批准我辞职呢？
6: 当时你爱人过来给你办的手续，他说跟你商量好的，还带着你的证件呢。
5: 我们部门才刚成立，我怎么可能辞职吗？
6: 哎呀，这我就不清楚了。哎，他说你身体不好，情况非常糟糕，不能继续上班了。
5: 真的不行啊，主编，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
6: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手续呢，你爱人都给你办好了，你不行回去问问他吧。不过现在辞职的确可惜啊，但是身体最重要，万一出现什么状况，我们也负不起责任呢，是不是？回去问问他吧。
7: 您里边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噔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噔噔噔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真好，别说，有个建筑师的男朋友是不错啊，家具都配齐了。我卧室呢？我要看卧室。哟，不是，你这灯笼也太塑料了吧？
9: 这主要是为了喜庆，气氛好，气氛好。2米乘2米的床，看着就舒服。
8: 哎，大白天的，你不要想那些不该想的事情啊。

0: 那什么呀？
1: 什么呀？浴缸啊！
0: 我不是说了我不要浴缸吗？
1: 那不是之前觉得这地方小吗？结果我在建材城看到一个尺寸大小都非常合适的，而且打了50%。
0: 所以你就买了？啊？
1: 不都说女孩喜欢泡澡吗？再说，那有淋浴头，你想淋浴淋浴，想泡澡泡澡，多合适啊！啊？不是，浴缸怎么了？

0: 喂，
1: 你为什么把我工作辞了？
0: 你去单位了，
2: 我不是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怎么又乱跑啊？
1: 我跟你说让你帮我请一个月的假，谁让你把我工作辞了的？
3: 啊？说话呀！
0: 你在公司呢，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好吗？
1: 你在上班是吧？你工作重要，我的工作就不重要。你现在马上回来，立刻马上。
0: 我真回不去，等下公司里还有两个面试呢。乖啊，
2: 今天我不加班。我就回家，你看行吗？
4: 啥事儿啊？小文上班呢，啥事儿回来再说呗。
1: 那你下班就回来。
4: 咋的了这是？我给你倒点水喝。
1: 我出去走走。
4: 这刚回来。你又要出去啊？小文不是让你在家等他吗？
1: 你儿子的话不是受着，
4: 这劲儿劲儿的跟谁呢？这是
5: 我在艺术家工作室呢，怎么了？
6: 没事，你忙吧。

0: 妈，多拿两个盘啊。
1: 来了。哇、哦、还有啊。这是那么多菜花了不少钱吧。
0: 这些菜啊都是他爱吃啊。他今天心情不好，哄哄他吧。
1: 我也心情不好，也没见得你怎么孝敬我呀。
0: 咋了，嫉妒儿媳妇了。你要爱吃啊，我也成天给你买。
1: 瞎胡呀。
0: 你去哪儿啊？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
2: 工作都没了，出去走走不行吗？

0: 小黄，
1: 我儿子等你半天了，先吃了饭再说吧。
2: 对了，先吃了饭，吃完再说呗。
3: 我不饿，我们吃吧，好吧？陈安上来找我，你看看。
4: 哦，기차다야별이더럽구나마차주기힘드네
1: 那怎么着？吃不吃？

0: 多少得吃点啊。你看，都是你爱吃的菜，我特意给你打包的。
1: 别回避我的问题。
0: 当时我就是太紧张了，怕你出事儿。
1: 工作是我的，你说辞就辞，你得跟我商量一下吧，啊？
0: 我是怕你逞强嘛，别又跟上一次那样突然晕倒，多危险啊！
1: 哎，我们上一次不是去查了吗？都两天住院，说排除子痫了，对不对？就是低血糖晕倒嘛。
0: 但那时候不没出结果了吗？我一紧张，说辞都辞了，现在说这个也晚了。你不如在家好好歇一阵儿。
1: 你还说要买房？你说你那么负担那么重，我现在工作没了，收入不更少了吗？你说你是不是愚蠢？
0: 这怎么愚蠢了？这么说吧，啊，你那个工作它本来就不是正式编制，你每月挣那么点钱，我压根儿也没指望你能帮我一起还贷款。只要你跟宝宝健健康康的，已经是帮我们家省大钱了。况且啊，你们这种单位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哎，你真以为你们领导那么乐意你天天跟他请假？你不知道啊，那一天我帮你提辞职的时候，他有多高兴。
2: 哎，小心一点啊！
3: 哎，你在呢，我以为我忘关灯了呢。我买的绿萝。
4: 这浴缸怎么给拆了？哎，你们先放下。
5: 哎，好了，
3: 你们先出去，我们说两句话。
2: 不好意思啊，师傅，麻烦门口等一下。
3: 你有什么不满意？你跟我说一声啊！你怎么不商量直接拆啊？
2: 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要浴缸呀。
3: 也不用那么较真吧，这打五折也挺贵的呢。
2: 我就这么一个要求，你都没有满足。你自作主张装了一个浴缸，所以我就找人把它拆掉嘛。
3: 我怎么就自作主张了？你说的装修的事全交给我。再说，我设计图发给你了，那上面画着浴缸呢，你没仔细看，这会儿怪我了。
2: 是，我也有问题，所以我自己找人来拆呀。
3: 那你什么意思啊？觉得我干得不好，信不着我，用着我了是吧？给你的房子装修，前前后后用了那么长时间，我一趟一趟跑，从物业到装修公司到建材城，连一个肥皂盒都是我亲自挑的。
6: 你这会儿觉得不满意了，说拆就拆，你尊重我的设计吗？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吗？
7: 不是，这是我的房子，我提的要求你没有满足，我现在就想找人把它改回去，我怎么就不尊重你了？

0: 不是不让你工作，但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给生下来，等孩子大一点了不需要你带了，那工作可以再找，不是吗？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要围着孩子转呗？
0: 不，我说的有什么错呀？
2: 哎，我这我咋妈咋傻嘛你？一般不给买给。
3: 아니어머니바비나잡수지왜우리를
2: 챙겨니까너무나와미소부동화
0: 我才跟我妈说。
2: 你妈也会说普通话？
4: 哎，小黄，这是在我儿子家，我跟我儿子说几句家乡话怎么了？我这天天伺候你还有毛病吗？
0: 不是妈，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话呀？
4: 吵我吵二八火干啥呀？我还不管了呢。
0: 哎呀，别哭，哭什么呀？哎呦，不哭了，不哭了啊！不是，你也是，不就说几句家乡话，你至于吗？那我妈为了谁呀？啊，大老远从老家过来，还不是为了照顾你吗？她呀，她不爱说普通话，那你学几句潮语不就完了吗？你法语都能学，潮语有什么不能学呢？

0: 着那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不哭了啊！好了好了。你呀，就是受激素的影响，导致了情绪不稳定。我就当是肚子里的孩子在给我发脾气，我不怪你，真没怪。你总要为宝宝着想着想吧，啊，别让他还没出生呢，就成天听到爸爸妈妈在吵架，成天吵，好不好？

0: 对，您现在是老板，颐指气使惯了，尽可以发号施令，看谁不顺眼，想开就开，不用跟任何人解释。
1: 不，这跟我工作有什么关系？你一不是我甲方，二不是我员工，你主动帮我装修，我很感激，我也很认可你的付出。出了问题，我没有向你追究吧？我现在自己解决问题，我为什么还要向你汇报？经过你的同意，
2: 我巴不得你是我的甲方，至少那样你可以正儿八经的跟我商量，而不是当个甩手掌柜，活都我一个人干了，你事后挑我毛病。
1: 不，黄振华，我知道你最近工作不顺利，但是你不能拿我的工作阴阳怪气。你在你们单位也是这么推卸责任的吗？啊，你工作上的麻烦真是因为你们领导双规吗？你自己就没有任何问题？
2: 你在我们这种事业单位工作过吗？你跟我一起工作过吗？你知道一个项目从头到尾我是怎么事无巨细盯下来的吗？你张嘴说我工作有问题，我们这个行业的工作水深水浅，你懂什么呀？你别以为你在外企当老大都了不起，有本事去我们单位，保准你三个月都待不下去。
0: 我真是犯贱，帮你装修还落一身埋怨，狗懒八泡屎，
2: 泡泡舔不见了。

0: 89年前的今天，山河见证全民族抗战爆发，卢沟烽火，南苑血战，英雄书写抗战传奇，今人传承抗战精神。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解码七七，抗日烽火。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我妈又去排练了吧？
1: 啊，
0: 哎，他们那合唱团弄得挺像那么回事的。
1: 那可不，说是还想参加北京市比赛呢。
0: 您没跟着一起去？
2: 嗨，去过一次。你妈说我一个人唱出了一个声部，跟谁还不挨着，不让去。
3: 那您自己在家待着不无聊吗？
2: 谁说的？我每天收拾屋子、买菜，伺候我的这些花花草草，
1: 看书、练毛笔字。晚上吃完饭还得陪你妈去遛弯儿，忙着呢。对了，我让你看看我的字啊。
0: 爸，我想你们了。

0: 哥呀，身体不舒服啊，有事跟爸说啊，别瞒着我们。
1: 身体挺好的，就是精神上有点迷茫。
0: 怎么个迷茫法呢？
1: 我想对孩子负责，但是我也想工作，我还想考资格证，我是不是有点太贪心了？
0: 啊，玫瑰啊，人这一辈子啊，长着呢，一件事做完了，再做下一件，来得及。
1: 我跟我妈当时生我的时候也没有耽误工作。
0: 哎呦，那是你不知道，你妈怀你的时候啊，放弃过一次做访问学者的机会，
2: 应该是
0: 刚怀你的时候。
2: 美国有一所大学邀请你妈去做学术交流，
0: 机会很难得，如果那一次去了，也许就没你了。
1: 你说做了母亲就一定要在工作和孩子之间做取舍吗？
0: 人只要活着，就时时刻刻在做取舍。母亲的伟大呀，就在于取舍不是利己，而是为了另一个生命。
2: 相比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人类
0: 已经很幸运了。你要是只猩猩，那只能找到什么吃什么。
2: 哪像你现在还在纠结到底是吃炸酱面呢，还是吃涮锅呢？做取舍，那是因为
0: 你还有选择的机会。
2: 所以啊，只要你
0: 遵从自己的内心，怎么选都没错。

0: 咱俩是不是该去一趟上海看看闺女啊？她都怀孕这么长时间了，总是推三阻四的不让我们过去，我这心里不放心啊。
1: 我也总觉得她有事瞒着我们。
0: 这样，我们下个礼拜就去，不提前告诉她。

0: 我得给你赔不是了，带了烤鸭。
1: 那得看是一只的诚意还是半只的诚意。
0: 一整套鸭王的烤鸭，鸭价还是交盐的，够有诚意吗？
1: 一会儿看看你鸭架子够不够脆了。鱼缸的事儿啊，我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应该事先再跟你出门确认一下，不应该自作主张。
0: 我也不好，你给我那图纸也没有好好看清楚。
1: 说起那浴缸，小时候特别愿意去学校那澡堂洗澡，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不好，谁家也没有那个浴盆，去澡堂子能游泳能憋气儿，所以特别开心，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0: 咱能不聊洗澡的事儿吗？
1: 你小时候不爱去澡堂洗澡？
0: 不是老接着上班有意思吗？

0: 对不起，漏嘴了，对不起啊，不放心。
1: 明天是周末，你又没约我，那有人约我去湿地公园甩两杆，男的。
2: 我又没问你，干嘛那么着急自证清白？
0: 我又没干什么亏心事，我用得着自证清白？
2: 那你急什么呀？
0: 哎，合着你带套烤鸭来就是为了堵我的嘴，名正言顺的批评我，我辩解两句都不行啊？

0: 最近他俩这状态呢，就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炸。
1: 要不各自冷静几天好不好？想一想以后该怎么相处。我就先回去了。

0: 这个在黄浦区，你看一看，这地段多好。可惜啊，只剩一房的小户型了。这个在徐汇区，这个三房的户型啊，东南朝向，140多平，不到130万。他这个卖的特别好，只剩三套了。我打算这个礼拜把定金给交了。
1: 没必要买这么大的吧？贷款压力多大？
2: 靠你一个人养家，又要还房贷，那得还到什么时候？我看就这不大两居吗？这就挺好的。
0: 妈，这两年房价涨得特别快，以后肯定还得涨。我想啊，索性就咬牙一步到位。那将来宝宝出生了，咱们一家四口也住得下了。
1: 一家四口？
0: 对啊，将来我妈肯定要和咱们一块住啊，她得帮你照顾孩子嘛。
2: 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咱们是五口人，住20多平米的房子，那不住的也挺好的吗？是吧？你这现在要靠你一个人还房贷，你这不太辛苦了？你听我的，就这两居就挺好的。你说那小黄
0: 写的啊，这将来这边都修地铁了，好几号线，真特别好。
1: 别关灯先。
0: 哦，还不睡啊？
1: 那个，你妈以后都准备跟咱们一起住啊？
0: 对啊，她还要帮你照顾孩子嘛。到时候啊，我把老家的房一卖，咱们的贷款能提前还一点。
1: 咱们别买那么大房子了，买两套小点的，在同一个小区。行不行？
0: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户型越小啊，单价越高。两套小户型加一起，比一套大三居贵多了。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肯定要在自己能负担的范围内选一套最好的。上海发展这么快，你信不信？这房价用不了多久就能跟国际接轨。在上海的新楼盘买一套大房子，不比在东京、巴黎什么的住鸽子楼舒服多了。
1: 咱们现在挺好的，用不着跟别人比。
0: 我跟谁比了？没跟任何人比，我就是说啊，只要有钱，在上海的生活啊，不比在国外差。哎，你别以为那些去了国外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住五星级酒店，吃西餐，喝咖啡，表面上光鲜亮丽，那他们住的都是又老又小的房子，一辈子都得付租金，你以为呢？

0: 难说。我正要去钓鱼呢。行，那我晚上来。
1: 白叔，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小黄啊，今天我找你过来呢，跟我们家小何没关系，你别这么拘谨好不好？
1: 那您找我是？
2: 是这样啊，小黄啊。你现在在建筑院工作，为了这件事我找你可能有点不太符合规矩。是这样啊，我们公司刚买了一块地，打算开发一个度假酒店，现在这个项目呢正在策划阶段，所以啊，我想先咨询你一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还想聘请你做这个酒店的设计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
1: 愿意，我当然愿意了。就这事儿？哎，我没喝。
2: 那你喝一口。
3: 哥，吃饭去。
0: 哎，我不去了，你帮我带两个包子。
4: 上午了，干什么呢？哥，这是
0: 猫什么猫啊？我这在屋里偷会懒。
4: 别闹，你可不是偷懒人，是不是有件私活了？
5: 小芳是帮哪个女朋友装修呢？
0: 你与其高估我的魅力，不如高估我的能力。

0: 实不相瞒，还真是个私活。大嘴巴别出去乱说啊。
1: 这什么呀？酒店吗？
2: 民宿酒店。
3: 阿姨，

0: 跟你说，这人剩菜不能给猫吃，这又咸又油的，对猫不好。
1: 哎呀，你个破猫，吃啥不行？哪来那么多讲啊？

0: 哎，小黄，去哪儿啊？小文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
1: 丢垃圾。
0: 下楼梯慢点啊。
1: 妈，
0: 啊，没事，你不用管我，看看帮你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
1: 不用不用，
0: 哪一会儿？你坐你忙你的，没事没事，你看我。
1: 花是不是该浇水了呀？哎呀，都干了。嗯，这都写的啥呀？这是，字儿太小了，跟句小蚂蚁似的，没费劲呢。
0: 写你的啊，我接点水去。

0: 我这旧军装白送你了，哎妈，看你小伙这家伙最大方。来哥，看看小伙这家啊，你客气啥呀？咱都战友。
1: 哎，小华
2: 啊，
1: 去哪儿啊？
2: 那我出去随便走走，中午不用等我吃饭了啊。
1: 我陪你，等我。

0: 什么？
1: 花心到的。
0: 嗯，
1: 那我要个这个。
0: 好的。啊，这个品种比较少，
1: 是吧？
0: 嗯，
1: 再加一束。这个吧。
0: 好，就这些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好的。
2: 玫瑰回来了，嗯，哟，这又买花了，
1: 好看不？
2: 花了多少钱呢？
1: 嗯，这雏菊是10块，这个玫瑰颜色挺特别的，就稍微贵一点。
2: 哇天，就这花啊！哎呦，那我们老家呀，那山上长的全是这花，这还花钱买的哈。昨天晚上吧，在外散步，有个小。哎呀，我这，哎，这
1: 才都往里放。到当帕拉姑呢？儿子啊，你下班回来了？
3: 是啊。
1: 哎呀，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今天那个菜价又涨了，两根黄瓜4块钱。那猪肉14块钱一斤，你说就你挣这点钱，又要买房子，又要养家，将来还要养孩子，哪有闲钱整那些花花草草的？真是，
3: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2: 你媳妇啊？买了那大把花，花的那钱够我买一个星期的菜钱。你一个月给他多少钱呢？
3: 那是人家自己的钱。
2: 那不对啊，那他不是不上班了吗？
3: 他平时啊，就买点书，买点花，你不买其他东西啊？并且钱是人家自己攒的。
2: 哎呀，租房子是不是你花钱？那吃饭是不是你花钱？他那点钱算啥呀？
3: 我刚开公司的时候，人没归，把积蓄全部拿出来支持我。我打算年后分红，都还给他。
2: 啊？哎，别犯傻，儿子，那钱不能留在女儿手里。你这个养家需不需要钱呢？买房子需不需要钱呢？光你一个人省吃俭用的，那怎么行啊？他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门逛街吃饭，那钱都让他给瞎造了，不能给他。
3: 行了行了啊，你别什么事都不管。

0: 说你今儿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2: 溜达了一圈。
1: 哦，一个人啊？
2: 啊。
1: 一个人在外面溜达一整天啊？
2: 是啊。
1: 哎，这花谁送的呀？
2: 我自己买的，我不跟你说了吗？你不信？
1: 哎，我没不信，我只是担心你。你说你一个人在外头，万一不舒服了怎么办？对了，玫瑰，下个礼拜就要付首付了，我手头还差一点钱。
2: 我就跟你说，别买那么大房子嘛。
1: 可定金都付了呀，你不买人也不给退呀，公司账上

0: 是有一些钱，不过还没到年底，我也不能平白无故给自己发奖金呢。
1: 那是，公账绝对不能动。
0: 慢点啊。
1: 我就只有2万了，够不够？
0: 这足够了。我妈那儿还有一张定期的存单，大不了损失一些利息呗。
1: 哎呀，我还是找份工作吧，哪怕是兼个职。
0: 不用，今年公司业绩很好，年底啊能拿到一大笔分红，这些钱都能补上。

0: 朋友，你这画是你画的吗？
1: 是的。
0: 画得真好，我挺喜欢的。这多少钱？
2: 这幅50。
0: 啊，好。不好意思啊，我
2: 没事没事，
0: 下次再来。
2: 嗯，好，拜拜。
3: 现在刘老师要求的这个方案是超支的，咱们不是还有其他方案吗？喂，
4: 喂，叔叔，
3: 你先去跟刘老师沟通一下。怎么了？怎么哭了？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听见你的声音就想哭。
3: 吵架了？
4: 没有。
3: 说婆媳矛盾了，电视明天天放着呢，没有新鲜的就不用跟我讲了。
4: 可能是孕期情绪不稳定吧，一个人待着太无聊。
3: 怎么没上班啊？
4: 辞职了。
3: 为什么？身体怎么样？
4: 挺好的，定期产检一切都正常。哎，苏苏，你那边有没有什么 part time 的工作可以派给我的？远程的或上海的都行。
3: 你是不是缺钱了？
5: 我们想买房，钱都收够了。
3: 那你把账号发给我，我直接打给你。
4: 苏苏，我不是想跟你借钱。
3: 那你大着肚子呢，你着什么急工作？
4: 哎，我现在特别不喜欢自己的装备。
5: 我觉得我
4: 像被养在浴缸里。
5: 我以前做什么事情
4: 我只会问自己想不想，从来不会考虑问问题。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不是你想做，但是发现你已经做不了。

0: 一个呢是我另开一家公司，专门负责今后的这个建筑设计工作，你呢就到这儿来当负责人，薪水一定比你现在这高。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开一家公司，我给你投资，以后行业内的项目也会介绍给你。不过不管怎么选择都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冲突，你要好好考虑。当然你已经帮了我很多的忙，我可以付给你咨询费，剩下来的事情我可以交给别人负责。
1: 白叔，以您的资源和人脉应该认识很多资质高有经验的设计师，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找到我。
0: 怎么怀疑我假公济私，想替我女儿打你的主意？
1: 没有那么不自量力。
0: 小黄啊，咱们俩其实没见过几面，我确实不太了解你，但是我信任你。之前去建筑院找你，听你聊你的工作，我觉得你是一个聪明人，而且你的聪明没有攻击性，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压迫感，这就说明你懂得分寸，顾及他人的感受。我听小何说你是个善良的人，我相信我女儿看人的眼光，我也喜欢和人品好的人合作。
1: 白叔，谢谢您的肯定。
0: 另外你单位的事情我也了解了一下，我知道这个时候来找你很容易说动你。
1: 这个您也听说了。
0: 不过小黄啊，我自己也是白手起家，懂得创业的艰难，不光要有实力，更要有好的运气。
1: 白叔，这事儿您再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行不行？
0: 好啊。
1: 白叔再见。

0: 小我五岁呢。
1: 哦哦，那您可是看着比我年轻多了。
0: 哪里，
1: 我这最近累的满脸都是褶子。还是当教师好，这比我们那伺候人的工作要强多了。
2: 都是工作，没有区别。
1: 嗯，区别还是有的。
3: 爸妈，喝水。
2: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
3: 爸妈，我刚才玫瑰打完电话，在公园呢，马上回来。
5: 啊，
4: 哎，他没上班啊？
3: 前一阵子他身体不太好，有一次啊，在公交车上晕倒了，幸好他同事把他送到了医院。
2: 还晕倒了？
3: 给我也吓一跳，然后我就替他把工作给辞了，因为这个事儿他还埋怨过我呢。其实我就是怕他有危险，一时着急，我就哎呀，
4: 健康第一，工作以后还可以再找。小芳，没事儿，没事儿。
2: 这孩子打小就报喜不报忧，以后再有这个情况，你可别帮他瞒着我们。
3: 放心吧，老妈。就我妈来了以后，她身体好多了。白天没什么事儿，就到公园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4: 哎，她胃口怎么样
3: 啊？
6: 잘먹지뭐싹싹끓여먹는데뭐
3: 我妈说她每天都变着花样做好吃的
4: 啊，
3: 大夫都说了调理的不错。
4: 哎呀，亲家母辛苦了。哎，
1: 真客气，都一家人就不应该的，应该啊，那就是每天吃完了这个，哎呀，就出去遛弯啥的都挺好，放心
4: 啊。谢谢谢谢。
1: 坐着窄巴了点
2: 挺好的。
4: 没事没事啊。
1: 哎，还带这么多吃的，你看。哎呦，烤鸭
2: 也不知道你。

0: 您喜欢吃什么就
1: 随便买了一
2: 点。烤鸭爱吃，爱吃。这还是名牌的，
1: 大牌子，
2: 大牌子。
3: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哥？
4: 不知道呢，我现在还蒙着呢。监狱院的工作呢，怎么说也是个铁饭碗，真要是扔了，感觉有点不踏实。
5: 可是要不扔的话，怎么捡这个金饭碗？
6: 那可要捡起来发现是个塑料的怎么办？

0: 来了，你这让亲家，大家还以为是受了欺负呢。
1: 不会不会，
0: 小黄，
1: 亲家把我女儿照顾得这么好，我们都看在眼里呢。这孩子，可能是
2: 坐着了，坐着，
1: 很长时间没见我们了，有点激动。
2: 对对对，怀了孕了，激素不稳定，一点点情绪就容易放大。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亲家别介意，
0: 不介意。
2: 这孩子吧，对我们宠得不成样子了。你看，这都快当妈妈了，还跟个小丫头似的啊！不哭了啊！
1: 他这脾气可能没少给您添麻烦啊。哎
0: 呀，这说哪的话呢，这都一家人呢。
2: 怎么啊，还哭上吗？啊，不哭不
0: 哭。小文，你过来，跟我。
2: 你哭你哭。
0: 哎，那个你像啊。
3: 他这干嘛呢？哭成这样，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4: 他都多久没见他爸妈了？
3: 是，不对，肯定是你媳妇跟他父母抱怨来着，他妈就跑过来看他闺女是不是受委屈了。
4: 没有，你别多想啊。
3: 肯定是这样，你看那姿势，我天，这跟俩领导干部似的。哎呦，
4: 这事儿啊。
3: 那吃啥呀，都这点了，那么多人我做啥。
4: 哎，人大老远来的，哪能在家吃啊？下馆子。
3: 啥？我天，下馆子？我搁这待那么长时间了，你可从来没说要请我吃一顿好吃的，也没说要是让我去下个馆子啥的呀。再说了，你说那么多人下馆子，那钱得花多少啊？还不是得你出。
4: 人家是客人，难不成让人家买单啊？又不是天天下馆子，一顿饭吃不穷啊。啊，妈，有个事儿啊，我必须跟你说一下。
3: 啥？
4: 你别老是当人家面说方言，人听不懂。
3: 我天，那我还不能说话了？我不说了，我能像他们那样天天咬文嚼字的？这我也不会呀，我还听不懂呢。
4: 人家是大学教授，讲话就那样。
3: 哎呀天！
4: 行了吗？那换身衣服啊，等一下出去。
3: 不是，我换啥衣服啊？我就这身儿。
4: 怎么就一身了？来，好，改天带你买去啊。
3: 你净忽悠我！你少吃一顿饭，我能买好几身衣服。
0: 爸妈，
1: 哎，
0: 这就是卧室。
1: 哦，小是小了点儿啊。还是挺温馨的啊。
5: 你婆婆什么时候来的？
6: 上个月。
5: 你们相处的怎么样？住在一起有没有不方便？来来来，你别站着了，
1: 坐着。
6: 他对我挺好的，每天就洗洗衣服做做饭，我就出去转转，白天晚上回来吃现成的。
1: 他是担心你才把你的工作给辞了，别老埋怨他啊。
2: 他的做法虽然欠妥，但是出发点也没错啊。
6: 妈，你们这次待多久啊？
2: 怎么，你们刚一来就要赶我们走啊？
6: 没有，我想现在我身体也稳定了嘛，我想跟你们回北京住几天。
4: 妈，今晚咱出去吃吧。
2: 哦，不用不用，我带了很多呢，都在楼底下呢。
1: 小芳啊，你妈呀恨不得炖半头猪，太多的菜了，在家吃得了。
2: 再说玫瑰老念叨想吃我做的菜，一会儿看一下冰箱里有什么，我随便做几样，让亲家母好好休息休息。今天的晚饭我们包了啊。
1: 我给你打下手。
2: 走
4: 行。
1: 啊，是吧？尝一下
2: 这个。
1: 来，
2: 你就不用在水里焯。如果你要买新，
1: 小心烫啊！
2: 到了，要焯一下，不然会涩。
1: 小心烫啊！
2: 对，
7: 如果爸爸如果不要水，你不要水都咋给打了不要水的劲？你哪儿嘛到一里哭了给爸爸的？
1: 怎么样？
7: 你爸爸这还水的？
8: 我问你，干嘛呢，兄？
5: 你们老家都说潮语啊？
4: 哎，对对，算母语吧。
2: 那挺好啊，孩子一出生就能说双语。
4: 对了，爸妈，明天要不然我开车带你们出去转一转吧，到我新买的房子看一看。虽然还没建好呢，但可以先看一看周边的环境。售楼处有沙盘，哎，那有样板间儿。
8: 不用不用，这房子将来是你们自己住，啊，只要你们俩喜欢就行了，我们不用看。
4: 那个那儿离我公司也挺近的，可以到公司坐一坐啊。
2: 下回吧，哎，玫瑰一年没回来了，我们这几天就在这儿好好陪陪闺女啊。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
2: 李乐。
3: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多年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豆角焖面，
3: 迈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举行；
1: 尹力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确实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基础，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9年前，卢沟桥上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89年后，山河无恙，精神更续。今天我们透过左权将军的一封战地家书，回望烽火年代先辈们舍家为国的初心与信仰。
1: 今日小暑节气，盛夏启幕，午后强对流天气来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激励人们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仪式，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89年前的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如今的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露营之歌，回望抗战烽火岁月，警醒人们谨记历史，勿忘国耻。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抗战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昂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矢志报国的满腔热忱，彰显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坚定信念。随后，各级代表涉级而上，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主题展览、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领导、抗战将领亲属和烈士遗属代表、首都学生、部队官兵、机关干部职工等各界代表约500人参加。今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今年我市降雨来得早，防汛工作已进入关键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问题想充分、预案做细致、力量被充实，积极做好各项准备，确实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基础，努力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检查。
1: 堪丹湿地公园内，利用原砂石坑建设的黄土岗蓄滞洪区项目正加紧施工。市领导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了解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尹力指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蓄滞洪区建设要不断完善区域防洪排涝体系，同时注重提升生态功能。甬南雨水泵站承担着南四环大红门桥区道路积水抽升任务，保障南中轴区域汛期交通安全。市领导查看泵站功能布局、改造运行情况和应急排水设备展示。尹力说，要确保稳定运行、排水通畅，提升设施智慧化运行水平，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统筹调度，做好全天候备勤值守，确保险情发生时行动及时、应对有效。凉水河分洪倒闸，可通过分洪减轻中心城区防洪压力。市领导详细听取情况介绍，查看分洪倒闸运行现状。尹力指出，要加密巡堤查险频次，做好水闸等设施检修维护，加强与上下游水情互通共享，统筹做好流域行洪调度。要严防发生涉水安全事故，完善西蓄、东排、南北分洪防洪格局，提升区域整体防洪能力。尹力在检查时指出，今年我市极端天气呈现明显多发频发态势，面对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各类天气叠加情况，做好中心城区防洪排涝对于安全度汛至关重要。要充分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经验主义，从严从实抓好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尹力强调，要紧扣水往哪里排、人往哪里撤、险在哪里防三个关键链条，梳理短板弱项，严防发生内涝险情，聚焦重点交通设施、地下空间、人员居住和密集场所、在建工地，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场所检查频次，完善避险转移、紧急疏散流程，细致巡检闸坝、堤防等设施安全状态，保障顺畅行洪。要扎实开展综合演练，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针对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专人包保措施，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防汛政治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 尹力强调，要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持续完善防汛救灾、城市安全、生产安全一体化管控机制，深入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建立问题、任务、责任、实现四张清单，确保问题隐患立行立改、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首都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凉水河全长约68.4公里，从石景山区出发，最终汇入北运河，沿途流经海淀、西城、丰台、朝阳与通州区和亦庄经济开发区，是北京城市南部最大的排水行洪河道。而凉水河分洪道闸则是北京中心城区防洪排涝格局西蓄、东排、南北分洪中南分洪的重要枢纽。
2: 通过分洪道将护城河洪水向凉水河分洪，从而减轻中心城区防洪排涝压力。水闸设计分洪流量75立方米每秒，最大分洪流量216立方米每秒。
1: 作为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汛期前，市水务部门修订了全新的凉水河防洪方案，并完善了分洪道闸预泄与南海子蓄滞洪区的调度措施。在汛期将根据预报降雨情况调节水位高度，为降雨腾出充足空间，保障河道安全。北京台报道。
3: 今年汛期前，市水务部门在斋堂水库部署一系列新型智能装备，构建全方位感知体系。在斋堂水库大坝边的峭壁上，能看到两个形似灯塔的柱形设备，这是两台全自动检测机器人。它们借助坝体的18个棱镜，通过光学反射来监测坝体变化，实时感知大坝的健康状况。此外，水库坝体还布设了22处传感器，实时收集数据，并在上游水文站新增移动式雷达波测流设备、ADCP 走航式测流设备。
4: 多设备的协同实现了河道流量的全面幅覆盖，显著提高了测流效率。单次的测流时间从传统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为水库决策调度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3: 在中控室，电子显示屏上实时跳动着水位、雨量、坝体状态等数据，借助数字孪生平台的整合分析，2分钟内就能完成复杂的调度演算和远程控制。目前斋堂水库正有序输水，为主汛期腾出充足库容。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是7月7号，89年前的今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正式开启。烽火岁月里，八路军将领左权与家人分离21个月，先后写下12封战地家书。纸短情长，字里行间是对女儿温柔绵长的惦念，更藏着乱世之中忍痛舍亲、以身报国的坚定抉择。今天我们就从一封写了4个念字的家书说起，走进一代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的内心深处。
6: 这是我见过最矛盾的一封家书，前半夜还在脑补女儿绕膝撒娇，后半夜却冷静告诉妻子局势危急，女儿可托他人，你只管投身抗战。信的结尾只有4个字，
7: 念念念念，4个念。
6: 写信的人是左权，读信的人是他的外孙沙峰。
7: 8月20日百团大战打响了，老爷那时候工作就特别忙了，就是完全没有时间照顾妻女了，所以我姥姥要带着女儿回延安，这张照片也就是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合影吧，因为在那次分手之后就再也没见过。
6: 在分离的21个月里，左权以家书寄思念，整整写了12封。战场上杀伐果断的将领，信里却全是家长里短。
7: 讲到我母亲的时候，小天使、小可爱、小宝贝，他能想到的最可爱词都用到女儿身上，从这些字里行间关怀思念，然后包括其实有点碎碎念的这种感觉，我母亲她是真正感受到父爱。
6: 一辈子不曾与父亲谋面，做太北确认了一件事，她被深深爱过，可最后一封家书却让这份笃定碎了。
7: 她讲到了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去处理太北的问题，意思就是如果抗战形势有 有了危机可以把女儿去寄养，我们要去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和战斗任务。这些孩子送到老百姓家里边，非常大的几率就找不到。这么爱自己女儿的时候，你却做出了这样的抉择，这对她来说是多么残忍。其实我母亲最开始她不太能接受，她觉得父亲放弃她最珍爱的财产。
8: 可后来太北懂了，那封信里最残忍的话恰恰是一个父亲最深情的部分。他不是不爱，是太爱了。他把自己女儿放下了，是为了让千千万万个孩子能好好长大。他没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却让女儿活在他用生命守护的国家里。
7: 他反映的虽说是我姥爷个人的心声，但是更多的千千万万的将士，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是这么在做的。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的，我们用我们的牺牲来保卫我们的家，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民族。只要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未来，这些孩子们都能够过上这种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他们最终的追求。
8: 说实话，翻完这12封家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反差。可正是这份反差，让英雄的形象真正立了起来。他会割舍不下，会在深夜一笔一画地写下念字。这些滚烫的人性瞬间，让他的抉择有了千钧之重。那个年代的他们不是没有软肋，只是把软肋练成了铠甲。
5: 昨天，北京发布交通综合治理半年成绩单。今年上半年，本市30项市级疏堵工程已完成16项。下半年，北京将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新开30条公交线路。
3: 轨道方面，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开通14号线望京南站 B2 等出入口，推动轨道站点与周边设施连通。公交方面，按照强接驳补空白原则，新开调整4环外公交线路30条，新增20条以上短平快路线，轨道站点50米内接驳公交比例提升至93%。慢行方面，建设7个慢行示范街道，优化4处重点道路点位步行和自行车环境，改扩建100公里人行步道，持续提升慢行交通品质。
9: 就是一站一侧，把这个地铁20号线各个站点它的交通接驳、周边环境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打造和提升。我们还要呢在智慧交通上发力，也在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特别是 AI 算力的一些方式，在呢重点区域和重点路口用增加呢通行能力。
3: 今年下半年，北京交通部门将加快构建综合立体对外交通网络和多网融合室内交通体系，推进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任务，持续加强硬联通，升级软联通，加快推进亮马河北路、新国展联络线、安利路等重点道路建设，加强中心城区与重点功能区之间快速联通，升级高速路网和综合客运枢纽，实施中心城区道路健康工程，提升首都城市风貌。
10: 这个下半年呢，也是要这个京雄市内连接线这个跨4环路的这个柳村路的这样的一个贯通包括整个河西的这样的一个梅市口路等等这些主干路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这样的一个老百姓便民出行，节约这个进城成本。
3: 今年下半年，市交通部门还将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开展行业垂域大模型和智能体研发，拓展智能巡检、自动驾驶货运、网约公交等城市交通场景应用，同时将攻坚年度30项疏堵工程，打通71项断头路，完成30000个机动车停车设施供给，130条机动车停车秩序规范管理道路和160处重点点位非机动车停车治理等任务目标。北京台报道。
11: 机动车私自加装射灯属于非法改装，不仅会被罚款责令拆除，年检也难以通过。近日，朝阳区一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改装射灯被民警查处。
12: 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的权利，
13: 我降不过你，
12: 你降不过的是法律。
1: 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拦下了一辆摩托车，车头赫然加装了2盏射灯，在夜色中格外扎眼。
12: 看你这车前面为啥有俩射灯啊？
13: 就是因为我就是前面的这个灯它坏了。
12: 坏了？
13: 对，所以我就只能加一个射灯。
12: 你的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没有办法了，对吗？
13: 我这修不了。
12: 修不了？那你这车去审验也验不了了，你的车就不能再上路了，清楚吗？ 认定实施了驾驶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你作出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同时责令你把你车恢复原状，啊，把这射灯回去给拆掉。
1: 处罚刚下，驾驶人不干了，他始终坚持加装射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13: 我不会签字，我想跟你说。
12: 我说你说完了吗？
13: 你说。
12: 啊。我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才能上路行驶，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权利。在你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中啊，你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选择了违法的方式啊，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单子，你签字与不签字，你的违法事实在这儿没什么可说的啊，确凿且清晰。
1: 最终驾驶人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民警责令其回去后将射灯拆除，恢复车辆原状，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车辆灯具损坏应当通过正规渠道维修更换，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更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增加事故风险。北京台报道。
11: 1555开局之年，北京的花园城市建设正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截至目前，北京已建成各具特色的花园村庄34个，年底前将建成64个花园村庄，营造村在园中一村一韵的独特风貌。
5: 大兴区礼贤镇董各庄村有88户村民，去年年底这里建成了花园村庄，深度激活了花园加小院经济。88户村民的家里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民宿和咖啡厅。
1: 作为距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最近的村庄，董各庄村以穿过花园去机场为设计理念，建成时尚新农村。村头休闲公园分区设置林下休憩区与健身场地，60多处特色民宿院落别具一格。今年33岁的韩潇是当地村民，之前一直在城里的旅行社工作，去年年底回到村里，将自家的村屋改造成了民宿。
14: 今年我一进村，哟，这村怎么这么美了？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回村，把自己的家也改造成特别温馨的民宿，服务于咱们大兴机场的客人。
5: 那赚到钱了吗？
14: 赚到钱了，比在城里头做旅游挣的钱算起来得多好几倍。
1: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城里的年轻人到董各庄村来投资创业。
15: 来实地考察以后，发现整个村庄的这个样貌生态都非常好，就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一样，所以环境和人流量是我选择这儿的关键。
1: 时间回溯到2024年，北京选取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半壁店村和平谷区峪口镇东凡各庄村、西营村4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乡村。
16: 我们村原来就是没有产业发展，就是依托这个咱们礼贤镇这个流转土地，就拿点土地流转的钱。我作为这一届村书记，我是这个村庄的发展变化这么大，我也特别欣慰。
1: 2026年5月，北京市发布1号总林长令，明确提出建设花园村庄，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
17: 通过花园村庄的建设呢，我们也会引导村庄利用现有的这个林地资源，包括一些花园场景，然后这个结合村庄的民宿啊，乡村的研学啊，这些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村民的一些这个增收的渠道。
1: 根据规划，到2027年，全市将建成100个左右花园乡村示范样板，实现从一村美到全域美的精彩蝶变。北京台报道。
5: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1: 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位于怀柔科学城的北京玉石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包装车间，3位来自燃气、水电、轻工业、交通运输领域的劳模工匠，以亲身经历诠释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深刻内涵，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传递到食品生产一线。丰台区持续推进南中轴活力片区建设，国家自然博物馆新馆启动主体施工，首都规划展览馆开展土方护匠作业，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落地企业超500家，南苑森林湿地公园1到6月累计接待游客134万人次，同比增长29%。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在平谷区举行，比赛设置了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等四大赛项，1700余名中小学生同台比拼。
5: 今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标志着盛夏的登场。今天午间阳光充沛，下午强对流天气再度来袭。
1: 受冷涡系统影响，本市中午前后至前半夜云量增多，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西部、北部、东部山区及近郊出现明显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随7级以上阵风，局地冰雹。
18: 冷涡云系里边对流起来，新生发展加强，然后再到结束，它的生命时会比较短，而且它非常的分散，发展迅速，结束的也相对快一些。有些地方就是这个雨下的虽然很急，但是下的时间比较短。这种情况呢，明天还会持续，下午到前半夜呢还是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雨天气。
1: 气象专家表示，本轮降雨并非均匀普降，而是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西部北部山区对流强度最强，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路面积水，雷雨期间阵风可达7级以上，局部区

0: 域有冰雹风险，对行车视线、户外设施都会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我市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晚高峰出行、山区活动都需严加防范。小暑节气意味着暑期初盛，气温会不断攀升，老年人要留意湿疹、带状疱疹的发生。此外，夏天湿度高，体感闷热，运动爱好者适宜在晚间八点之后，气温回落再锻炼，体感更舒服。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午后，西南山前一带有污染物汇聚。北京部分地区在中午前后经历了一场阵雨，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7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气温较高，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午后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傍晚到前半夜，雷阵雨天气还将会持续，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于晚高峰的出行会有不利影响，需要加强防范。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3度左右。另外，明天大部分地区还会有雷阵雨，并且可能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防范。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3度左右，体感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9号到11号雷阵雨天气仍将频繁，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出行安排。这三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2、23度的样子，夜间最低气温是在24、25度。
7: 东城雷阵雨23到33度。西城雷阵雨23到33度，朝阳雷阵雨23到33度，海淀雷阵雨22到34度，丰台雷阵雨23到33度，石景山雷阵雨22到33度，门头沟雷阵雨22到33度，房山雷阵雨22到34度，通州雷阵雨22到33度，顺义雷阵雨22到33度，昌平雷阵雨20到32度，大兴雷阵雨23到34度，怀柔雷阵雨21到31度，平谷雷阵雨20到32度，密云雷阵雨21到32度，延庆雷阵雨19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义远总店33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7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35度。
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北京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8: 杀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喝水啊。
13: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
16: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2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5: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24: 北斗卫星短信。
26: 89年前的今天，山河见证全民族抗战爆发，卢沟烽火，南苑血战，英雄书写抗战传奇，今人传承抗战精神。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解码77，抗日烽火

0: 桥上睡狮金渐醒，四只匕首已临头。89年前，这里见证历史转折。
1: 号外号外，卢沟桥终日。
2: 1937年7月，扼守北平咽喉的卢沟桥骤然化为东方最灼痛的字眼。侵略者鲸吞华北，灭亡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800年古迹硝烟漫卷，永定河翻起不屈的怒涛，全民族抗战的壮阔长卷由此拉开。宛平烽火，南苑血战，万千忠魂以热血为墨，在抗日救亡中画下不可磨灭的坐标。长辛店，一座因铁路而兴、因工人运动而闻名的京西重镇。1936年，清华学子吴继周来到了工厂实习。吴继周，制造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的领头人。鲜为人知的是，他参加革命之初，就在丰台长辛店率领进步青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支援抗战。他与工人打成一片，平汉铁路一员养成所的青年更是与他形影不离。吴继周谈论起日军侵略行径，工人们义愤填膺。说到129运动和北平城里民先队的抗日救亡主张，工人们热血沸腾。吴继周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工人们的积极响应下，他与进步青年加入长辛店民先队。他们以车间为讲堂，以抗战为宣言，将129运动的星火淬炼成救亡图存的烈焰。1937年，日军拍摄的卢沟桥鸟瞰图，种种行为暴露出侵略者的野心。平汉铁路线上的卢沟铁路桥成为中国驻军的重要生命线。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曾口述，日军侵略的险恶用心早已显露。1937年7月6日，他换便装，扛着铁锹侦察日军演习地，敏锐察觉战事一触即发，当即回营部署，下令日军进入我阵地100公尺内才准射击，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网。时任河北省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的王冷斋，在卢沟桥事变始末记中写道，7月7日夜间，日军又在卢沟桥附近演习，11时左右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城东门外。宛平城墙上斑驳的枪炮弹痕，是日本侵略者罪恶的铁证。这是一只被子弹射穿的钢盔，它来自1937年7月的卢沟桥畔。它曾经属于一位第29军的战士，营长金振中带领将士高呼的誓言在他周边激荡不息，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7月8日凌晨，日军侵略者出动数百人，配备4门重火力山炮，气势汹汹向回龙庙及卢沟铁路桥扑来。沈忠明正是第29军防守卢沟铁路桥东回龙庙一带的一名排长，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在他入党介绍人周树一写下的回忆中，他率部以寡敌众，抡起大刀冲入炮火，以命相搏，壮烈牺牲。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广大民众奋起支援， 长辛店铁路工人和广大民众在民先队的宣传鼓舞下，组织战地服务团募捐慰问伤兵，运送伤员，冒死为卢沟桥驻军修筑工事。民众的热情极大地激励了第二十九军抗战。面对日军疯狂攻击平汉铁路线上的卢沟铁路桥，第二十九军营长金振中精密部署，率军拼搏死战，一度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卢沟铁路桥。可他自己却不幸被炸断左腿，子弹穿耳而过。伤愈之时，他毅然重返前线，继续投身全民族抗战。当日军谎称士兵失踪，要求入城搜查时，挡住他们的除了中国驻军，还有谈判桌上的王冷斋。他厉声驳斥日军，城门已闭，城外演习者怎会在城内失踪。他记录下日军在和谈中的背信弃义，日军又继续向我方射击，并且以迫击炮攻城，弹中专员公署，房屋大部被毁，百姓房屋也有被毁的。日方破坏停战条款，日军还隐藏一部分士兵未撤，而且向宛平城袭击。他断言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日军借谈判之机将他绑架到阵地前，以武力胁迫他打开城门。他大义凛然，对日军言辞斥责，还留下谈笑头颅拼一致的豪迈诗句。当卢沟桥硝烟骤起，驻守阵地的将士接到一条铿锵军令，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发出这道命令的是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这张戎装照被夹在他当时给家人的信中，这也是他最后一张照片。佟麟阁路边伫立着一座怀表雕塑，时间定格在1937年7月。

4月28日，这一天在南苑战斗中，佟麟阁为掩护集结的队伍身受重伤，却拒绝独自撤退，掷地有声地说：“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继续指挥战斗，直至在大红门一带壮烈牺牲，年仅45岁，成为全民族抗战初期牺牲的国民革命军最高级别将领。89年前的今天，山河见证全民族抗战爆发，卢沟烽火，南苑血战，英雄书写抗战传奇，今人传承抗战精神。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解码77，抗日烽火。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还有一位高级将领，宛平街道西道口京港澳高速公路西侧，是赵登禹将军的长眠之地。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刀进行曲》，歌颂的是第29军大刀队，其中最有名的是传奇将领赵登禹。1937年7月27日，第29军军部所在地南苑战火骤起，赵登禹奉命星夜驰援，急于赴战的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依旧与日军血战长达6小时。28日，他在率部向大红门撤退集结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日军伏击，壮烈殉国，年仅39岁。在南苑血战中，成百上千的将士以生命为代价，激发全民族抗战的决心。这里是第29军军部，而守卫其中与日军白刃相战的是一群特殊的士兵，他们是这2枚斑驳纪念章的主人，第29军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1500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青年。学生兵1月入学，本是备用干部，可7月就上了战场。他们手上只有刚发的步枪和大刀，以血肉之躯迎战日军铁甲，挡住日军3次进攻。老兵回忆，战友被击中牺牲前还念着打日本杀鬼子，还有负责掩护的机枪手把机身都打红了，身中刺刀还抡圆大刀砍向敌人。南苑血战800多人捐躯疆场，军训团团歌的精神至今回响，报国血恨，复兴民族，振国魂。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对沦陷区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和恐怖屠杀政策。长辛店侵华日军吃人狼狗队，抗日军民丧生血色犬牙，偏僻村庄米粮屯80余无辜村民惨遭屠杀，花神庙农村实验区群众落入人间地狱，无数亡魂的呐喊化作同胞觉醒的怒吼。随着抗日力量壮大，平西抗日武装开始深入敌占区打击日寇。1939年卢沟桥抗战2周年，华北抗日联军副司令白乙化干了件震动全国的大事，率2营兵力奇袭卢沟桥。战士们持枪屹立卢沟小月碑前的照片登上抗敌报等报刊，虽然今天照片已难以寻找，但老兵王抗的回忆带我们回到历史。小白龙一声令下，我带突击队直插卢沟桥，痛歼护桥日军。小鬼子懵懵懂懂，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卢沟桥就被我军占领了。
然后架起机关枪，随时准备阻击日本援军。掩护中外记者，拍摄我军战士手持钢枪屹立卢沟晓月碑前英姿。2小时后，日军援军抵达，白蚁化

0: 英雄刘启才。从被抓劳工到白马英雄，刘启才的故事充满传奇和热血。1937年11月，刘启才被日本人抓为劳工，受尽奴役。后来在狱中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下，逃出敌手，参加抗日游击队。1943年冬，刘启才率领武工队夜袭丰台火车站，将满载弹药物资的列车搬运一空。此后拔除郭公庄、六里桥、西局、长辛店等日伪据点十几处。刘启才经常骑着一匹白马，发动群众打日军、支援解放区。乡亲们热情地叫他白马英雄。丰台抗战事迹在全民族抗战长歌中迸发出洪亮的旋律。中共地下党员在马家铺车站智谋掀翻日军高官列车，平南游击队奇袭伪宛平县警察局，运走500多支枪。不甘做亡国奴的几个民先队队员翻山越岭加入八路军，用锉刀和铁锤奏响工人抗日的战歌。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军队的脚步声随之重新震响卢沟桥。10月10日，华北地区受降仪式在太和殿隆重举行。斗转星移，抗战精神永不褪色。新中国成立后，沈钟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以铜陵阁命名的学校里，孩子们每日操练第29军大刀队的刀法，刀刃光影映照着爱国将领用热血铸就的丰碑。南苑地区大红门中学为纪念抗日英烈，更名为北京市照灯与学校。英雄的赞歌回响不绝。1985年，金振中去世后，骨灰撒在卢沟桥畔，以永恒的英灵告诫后人，当侵略者踏上桥头，总要有人用血肉筑成钢铁长城。
1: 这个历史啊，得回忆，还得传承。
0: 亲历卢沟桥抗战的郑福来，70载坚守卢沟桥，义务讲解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他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2: 我家几代人都住在卢沟桥畔。1937年7月7日，一颗炮弹落在了我家房后。当年幼小的爷爷并不知道，这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卢沟桥事变，从此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抗日战争爆发，爷爷和他的母亲也开始了逃亡。看到铁路两旁的道，一堆一堆的死人，合着眼绕着尸体过，他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忍不住掉眼泪。苦难屈辱的童年，也在爷爷心中埋下了抗争的种子。一次偶然的机会，爷爷开始了他的义务讲解之路。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戴着这顶旧草帽走在桥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义务讲解，这一讲就是70多年。
1: 我想上学，我父亲说什么，你还上什么学？29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要打仗了。多讲一讲过去的苦难生活，才能够珍惜今天，能活一天我再讲一天。
2: 他先后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70多个国家、数以万计的游客，我内心觉得爷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想对爷爷说，我也会像您一样，义务坚守在卢沟桥头，义务讲解，再讲70年。青年朋友们，他们都非常愿意听这些抗战故事，知道我们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要懂得感恩，更是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0: 奋斗。
1: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今天我们回望八十年前，让历史之光照亮前路，让英雄之魂永驻山河。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北京再次出现强对流天气，午后开始北京是自西向东多个区先后是电闪雷鸣、疾风骤雨，而今天我们也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节气。
1: 受冷涡系统影响，本市中午前后至前半夜云量增多，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西部、北部、东部山区及近郊出现明显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随七级以上阵风，局地冰雹。
2: 冷涡云系里边对流起来，新生发展加强，然后再到结束，它的生命时会比较短，而且它非常的分散，发展迅速，结束的也相对快一些。有些地方就是这个雨下的虽然很急，但是下的时间比较短。这种情况呢明天还会持续，下午到前半夜呢还是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雨天气。
1: 气象专家表示，本轮降雨并非均匀普降，而是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西部北部山区对流强度最强，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路面积水，雷雨期间阵风可达七级以上，局部区域有冰雹风险，对行车视线、户外设施都会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我市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晚高峰出行、山区活动都需严加防范。小暑节气意味着暑期初盛，气温会不断攀升，老年人要留意湿疹、带状疱疹的发生。此外，夏天湿度高，体感闷热，运动爱好者适宜在晚间八点之后气温回落再锻炼，体感更舒服。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下午的短时强降雨也导致朝阳区垂杨柳中街路面发生积水，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险情，疏导交通。
3: 你过那边你去不了，你从消防栈道吧就。
4: 现在为什么水排不开疏了呀？
3: 现在应该下水道那边堵了，
5: 最深的在这个位置，就那块。
6: 下午两点半，朝阳区垂杨柳中街因短时雨量大，排水受阻，路面出现严重积水。积水深度最高达四五十公分，持续上涨的积水淹没路面，导致多辆途经车辆涉水熄火，停滞在道路中央，双向通行受阻，极易引发交通拥堵及二次安全事故。险情发生后，辖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积水现场，迅速研判路况，排查安全隐患，高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为最大化提升处置效率，快速恢复道路交通秩序，民警采取兵分两路同步作业的处置方案。
4: 目前车是走到这个马上要下凹的位置，现在车是开过来之后，所有的汽车都在选择掉头。
6: 一组警力驻守积水路段远端路口，有序疏导过往社会车辆，及时引导车辆绕行避让积水区域，劝阻车辆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有效避免了更多车辆被困，减少道路拥堵压力，从源头规避交通安全风险。另一组警力聚焦积水核心区域，排查积水严重原因。经现场查看发现，道路雨篦子、下水口被暴雨冲刷掉落的树叶等杂物堵塞，导致排水系统瘫痪，积水无法快速排出。民警直接徒手俯身清理堵塞在排水口、雨篦子上的落叶杂物，一点点疏通堵塞点位，全力打通排水通道。
7: 那边都弄完了是吧？
3: 那边我们掉掉让基本上车都给掉头了，
7: 你这肯定过不去。
3: 那边前后全往这边来，我能劝都劝回去了。
8: 你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看。
6: 经过民警快速处置，堵塞的雨篦子和下水口全部疏通，路面积水顺利排出，滞留熄火车辆隐患得到清除，垂杨柳中街道路交通逐步恢复正常通行。北京台报道。
0: 天津市今天也迎来了强对流天气，天津市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天津中心城区今天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同时可能伴有冰雹，并伴有七到九级的大风，局地短时风力将超过十级以上。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同时发布海上大风橙色预警，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将有11到13级的阵风，个别点位的风力将达到14级。天津市已经启动了中心城区防汛3级应急响应。 昨天晚上，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了雷暴大风，53个乡镇的风力超过8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了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雷暴大风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331人受伤，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倒塌房屋22间，损坏房屋4855间，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展开。那么今天早晨的记者也是在黄冈市黄州区进行了采访。
1: 在黄冈市黄州区沿江大道附近，记者来到居民曹延桥的家中。这是一栋3层高的楼房，然而还没走进家里，满地散落的碎瓦片就已经映入眼帘。房间里桌椅和杂物被狂风掀翻，四处散落。通往2楼的楼梯间，一架梯子被吹倒在楼梯口，满地的砖头碎片和严重扭曲变形的栏杆也阻断了道路。
9: 这已经上不去了，在上面。
10: 这上不去，但是这个我是从2楼可以钻过去，
9: 没事，可以钻过去的。
10: 哎，你把头低的。
1: 曹延桥回忆，当晚8点多，他正和妻子、女儿在客厅看电视，大风突然袭来，女儿和妻子分别趴在柜子和沙发旁避险，而他则被飞来的窗户砸中，他的父亲则被门砸到，已紧急送医。
10: 窗户的玻璃都直接就碎下了，
11: 这是双层真空玻璃，都扛不住。
1: 而隔壁房间的情况更为严重，房门和衣柜被大风吹至变形，整扇窗户甚至直接被气流吸走，只剩下光秃秃的窗框。
10: 这个窗户已经吸到外面去了。
1: 目前，曹延桥的父亲仍在 ICU 接受观察，其他家人则到亲戚处暂时安置。
0: 这个夏天，全国各地频繁发生强对流天气，我们非常有必要掌握应急常识。接下来这份避险指南，您收好了。
6: 强对流天气来袭，如果您在室外，那么走路、骑车一定要尽量避开高层建筑之间的狭长通道，因为狭长通道会形成狭管效应，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大，给行人带来危险。还要远离安装不牢的广告牌、树干干枯的行道树，以及摆有杂物的居民楼，以免高空坠物发生意外。行车过程中应该注意慢速行车，握紧方向盘，防止车辆偏移。狂风肆虐，我们在家中也不能掉以轻心，将易被吹动的室外物体如花盆等妥善摆放并固定，关闭门窗，确保安全，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专家特别提示，南方沿海地区或者台风高发区，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是用防风板封闭窗户。此外，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如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电池、蜡烛等，确保在停电期间也能正常生活。
0: 都市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近日，丰台交警夜查现场查获了一名涉嫌2次酒驾的司机。
12: 朋友聚会，然后那个因为有个外地朋友过来，然后就说陪着他们那个坐一会儿，然后就从6点一直抿到现在，然后抿了2瓶啤酒不到。然后我说我晚上加班呢，这不一拐弯就到公司了吗？
13: 晚上9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拦停，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发出警报。
14: 身上喝了多少？
12: 喝了2瓶啤酒。
14: 在哪儿喝的呀？
12: 就在。
14: 就在这儿喝，
12: 对，一拐弯出来就看见。
13: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任某体内酒精含量为28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超过酒后驾车处罚标准。然而，当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任某酒驾还并非首次。
15: 任某这个驾驶员啊，喝的啤酒啊，酒精含量吹的是28。他对这个数字呢，他还觉得不太所谓啊，就是说不高啊，没有达到醉酒，还挺庆幸。但是呢，他之前有过一次酒后被查处的记录，2017年有过这么一次记录。咱们从2011年开始实行就这个2次饮酒啊，要这个加重处罚，有过2次饮酒的都要面临行政拘留啊和驾驶证被注销的。
1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这意味着任某二次酒驾的行为将面临行政拘留和吊销驾照的后果。
15: 你有过一次，你还敢玩第二次？这跟你吹多少没关系了啊。那吹多少是行政与刑事关系，啊，你现在是涉嫌第二次，历史第二次啊，下一步我们传唤任某呢回我们这个执法办案单位，啊，进一步调查，啊，明天将面临行政拘留，啊，大家的这个千万对这个二次饮酒啊要引起重视，有过一次饮酒被处罚的记录，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第二次啊对你影响会很大的。
13: 北京台报道。
0: 是啊，刚才交警都说了，你还敢玩第二次？是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因为对于酒驾，交管部门持续重拳零容忍。我们再来关注朝阳交警早高峰时段查处的一名酒驾司机，而他的违法行为还不止这一项。
16: 喝的啤酒，
17: 这游戏我渴了，干嘛干的？耶！
16: 你渴了不喝水，你喝啤酒干嘛？你酒味还这么大呢。
13: 早上八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茂新东路与白子湾南二路交叉口拦停一辆京 B 号牌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驾驶人没戴头盔，载货超宽，闯入禁行区域。民警正准备开具罚单，没想到刚一靠近，就闻到了一股酒味。
18: 早上喝了半瓶啤酒啊？
17: 夜里三点多。
16: 你这没干完活，还没下班呢？
17: 对，
16: 同事什么工作呀？
17: 收废品呢。
16: 收废品？
17: 对。
16: 之前喝酒被查处过吗？
17: 没有，全没。
16: 第一回？
17: 第一批。
16: 聂院，您上面这数字是多少？黄色的。
17: 34毫升。
16: 这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是34毫克，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好好戴着头盔，你这车别骑到这儿来，要不然你这违法也不会发生。当然，最重要是你这酒就不能喝。
17: 是，对。
16: 对吧？
17: 对。
16: 渴了你喝水。不是，你要喝点酒到家休息之前再喝，你这还得开车呢。
17: 我是住在地下室嘛，太危险了嘛，等一下就卸旁边。
16: 你别有这个离得近侥幸心理啊。交警对这个绝对是严格打击。
17: 是。
16: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0条第1款，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同时呢，对于你的违法行为，京 B 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六环内是禁止通行的，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道法第9条是罚款100元记一分，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这是50元一分的处罚。不是，你说后边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载货只能车内载货，你这个超载了，超出车身载货，根据道法第9条也是100元一分的处罚。
13: 一辆车，一个人，四项违法。晚上干活辛苦可以理解，但渴了喝水，累了休息，酒后开车没有离得近就没事这一说，规矩出门才能平安回家。
0: 近期刚刚结束中考的小李同学和家人一起去西安旅游，本想放松身心，不成想却遭遇了噩梦般的经历。入住酒店的卫生间是玻璃门爆裂，小李身上多处划伤，然而酒店随后的态度则不斥为伤口上撒盐。
19: 小李中考结束以后便和妈妈来到了西安游玩，原本都在计划之内，可24日一大早，小李在酒店使用卫生间的时候却遭遇了玻璃门突然破碎的情况，整个旅游计划都泡汤了。
20: 当时是早上，我在洗手间，然后洗了一下刘海，然后准备让我妈妈去帮我拿一下吹风机，当时一开门的时候，当时门还没有打开，然后直接哗啦一下，整个门就直接碎成碎片。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然后那个碎片就全都砸在我的手上，然后当时是砸到了我的手，从手背一直砸到手腕，有很多处伤口。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又就一直在流血，
21: 砰的一声，然后那些玻璃就直接溅到，从洗手间溅到了就是酒店的房间里面，然后我就看到孩子的整个手背以及手臂上面血就往下淌，然后我慌了，第一件事情就赶紧打电话给前台，前台就要求了，就是要我赶紧打120。
19: 房间内的卫生间是一整块玻璃，小李是从里面拉门，门刚拉到一小半便突然破碎，碎玻璃掉了一地，也飞溅在了小李的手臂和脚上，大大小小的伤口很多， 遍布在指头、手背、手臂之上，缝针的就有四五处，最严重的是手腕处有两个伤口很深，缝合之后仍需要进行后续治疗。
2: 在我们这儿去受伤了嘛，受伤完之后呢，出现了医疗费用啊什么的，该付的咱们先去付，然后呢后续可能会后续的医疗费用啊，包括说是一些个后续可能除了医疗费用之外的，不管说是其他相关的其他这些费用，比如说有这个合法有效的这个医院的相关票据，是吧？咱们就按照这个票据这样去来，该咱承担的咱肯定得承担。
19: 酒店方的态度很明确，愿意承担责任。可与龚女士讨论了两天的时间，双方仍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前期在医院的治疗费用3000多元没有异议，后续伤口的治疗肯定要回老家进行，后续花费有多少无法明确，另加相关的营养费、护理费等等问题，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0: 暑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前车之鉴。近日，深圳市民黄先生先是被拉入了一个所谓的企业内部微信群，其中还发布了一个申领高温补贴的二维码。然而，黄先生扫码之后，收到的却是银行卡扣费的信息。
19: 不久前，市民黄先生在公司正常上班，结束早会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全新的群聊。看到群里有多名自己的同事，他没有多想，默认这是公司新建的内部工作群。
5: 没过多久，群里就有人发布了一个二维码，附带消息标注是2026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补助申领通道。想着夏季高温补贴是公司常规福利，流程也合情合理，事主没有丝毫怀疑，直接用手机扫描了群内的二维码。
19: 扫码之后，页面并没有出现简单的福利申领界面，反而直接跳转至了个人信息填写页面，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黄先生按照页面提示逐一填写了个人信息，还输入了银行卡支付密码和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手机接连收到了3条银行卡扣款提示短信，累计损失了1700多元。黄先生立刻报警求助。
5: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企业员工信息，针对性创建仿冒公司内部群聊，利用同事名单降低受害者警惕心。高温补贴、节日福利、薪资补发这类民生福利是夏季高发的诈骗幌子，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核心信息，账户资金会立刻被划转。
19: 警方提醒，正规单位的高温津贴福利发放绝不会通过陌生群聊扫码申领，更不会要求员工输入银行卡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大家在工作中遇到各类薪资补贴福利申领通知，务必通过公司行政、财务、直属领导等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切勿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泄露个人金融隐私信息，守住个人财产安全。
0: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22: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游戏、培育钻石、半导体板块涨幅领先，光纤概念调整。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90.24点，跌1.26%，深证成指报15225.11点，跌1.24%，创业板指报3911.91点，跌0.94%。
23: 今日市场整体低开低走，成交量呢较前日呢有所减少。板块方面，半导体、游戏、银行等表现强势，市场呢题材股普跌，赚钱效应较差。今日市场呢受外围市场影响低开，在击穿4000点整数关口后，市场下行力度有所减缓，技术上沿五日均线下行，短期趋势持续走弱，不排除有继续向下调整的可能。我们看到今日市场延续了周一的下行趋势，超4000只个股下跌，空方力量主导了市场。我们认为前期市场的泛科技概念吸引了较多的资金关注，当科技方向呢出现了波动后，市场中也没有出现新的能够形成合力的方向，这就放大了市场的悲观情绪。但市场整体向上的基础逻辑并没有改变，当市场的情绪得到释放或重拾升势，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不宜盲目满仓，也可逢低关注前期超跌同时业绩有明确预期的方向。
22: 北京台报道。
2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 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雷雨时常来叨扰，未来的天气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明天雷雨依旧，气温上升，大家要注意防雷避雨。九号周四天空阴沉，夜间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十号周五白天的云量会比较多，气温也稍高，体感会有一些闷热。夜间雷雨再度来袭，要注意关好门窗，做好防范。总的来看，未来三天雷雨依旧是常常露面，所以大家出行记得包里啊常备折叠雨伞，遇到雷电就请就近躲入室内，远离孤立的树木、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另外呢，山区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建议暂缓露营和登山以及河道游玩的计划。闷热的天气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不适，请大家多喝温水，适量的补充电解质，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宜过低，老人和儿童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另外在雨中行车也要减速慢行，拉大车距，遇到不明深度的积水路段一定要绕行，切勿贸然涉水，保障好自身安全。
3: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到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到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到10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5: 都市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南方的汛情。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发生今年第二号洪水，支流玉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
6: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多地爆发严重洪涝灾害，多地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数十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衡州、宾阳多处水库出现漫顶、缺口险情，引发城乡内涝、道路坍塌，农田与房屋大面积损毁，已造成人员伤亡，数万群众紧急转移。广西已启动全区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南宁、贵港提升为洪水防御一级应急响应，抢险救灾、群众安置及灾后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7: 目前来讲，美沙克它已经是减弱停编了啊，它的残涡正在逐渐的向东北方向移动，但对于广西来讲，强降雨天气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应该说这一次美沙克的影响。

0: 台风本体是一部分，另外之后身后西南季风的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也制造了非常强的这种降水。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超强台风巴威明天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海域，周五前后将会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之后随着它深入内陆，强降雨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0: 巴威这个台风和美沙克不同，我们不仅要防范强降雨，还要防范大风的影响。对于巴威的这个台风来讲，它目前一直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很可能在这个周六的晚些时候正面的登陆我们国家浙闽沿海。它进入之后风大雨急，所以在福建、浙江、台湾、上海以及江西、安徽等地，特别在这个周末要防范强降雨的影响。
1: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登上热搜的一起突发事件。今天有网友发布图片，显示广西横州云表镇一养蛇场被洪水冲毁，大量蛇出逃。据当地的养殖户表示，出逃的蛇约有八九百条，已经有村民被蛇咬伤了，正在医院抢救。那么今天中午的时候，养蛇场所在村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出逃的蛇大部分是无毒蛇。记者也就此事联系了横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方回应称已经了解到了相关情况，并且派出了救援人员前往一线处置。昨天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了严重的险情。灾害发生之后，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的调度指令，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投入专业救援力量，携带设备紧急驰援横州。
1: 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提防险情。
3: 我们现在找到一个老奶奶，90多岁了，她孙子带着我们进来，现在在换衣服，换完衣服我们就把她背出去。
1: 救援现场，老人和儿童陆续被救援队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并为他们送去面包、泡面、饮用水等生活物资。截至7号14点，累计转移受困群众110余名，利用运载无人机定点空投救灾物资120余件。7月7号上午，现场阴雨连绵不断，给救援行动带来了极大不便。
3: 这就是在水库的下游，这个六兰水库沟里，现在中国安能的队员呢，正在从里面往外转移群众。这是一个抱小孩的妇女，我们的队员呢，这个提着他的东西从里面把他送出来，因为现场的路被冲毁了，所以这个地方很难走，看现在这个地方全部冲断了。
1: 中国安能抽组挖掘机、装载机等救援设备开进六兰村，全力清理路面大石块、冲击体等障碍物，奋力打通进村救援生命通道，为后续救援力量及救灾物资顺畅进场提供坚实保障。截至14点，累计清淤道路700米。此外，中国安能组织35名专业救援力量、14台套装备，在贵港玉江开展堤防巡查排险工作。截至发稿，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北京台报道。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
6: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没？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今天是77事变，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张自忠将军北京故居，也就是现在的自忠小学，倾听将军后人的动情讲述，感受浓厚的家国情怀。
7: 这里是北京府右街27号北京市自忠小学。89年前的今天，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北平的宁静，而这座院落的主人就是当时驻守北平的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
8: 这个像的话呢，是清华的 李向群教授捐的，我母亲对这个像呢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因为他就说两个字嘛，神似。
9: 神似在哪？
8: 神似在他那个一个军人的这个精神面貌上。
7: 七七事变时，张自忠受命代理北平市市长，既要和日本人周旋，又要守城保护市民，背负着极大的压力。1938年，张自忠率领59军奔赴抗日战场，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守潢川，五保荆州，六战随枣，七攻湘东，最终殉国长山。
8: 16号这天的话呢，他这个74师的3个团。都被日本打退了，所以张将军的总部带着他的特务营就突出在前面了，带着这500名士兵啊，在前面顶着短枪配大刀，日本鬼子用炮轰，用机枪打，所以他们这个500多人呢，大部分都牺牲了。
7: 张自忠曾说，我个人经历数十次大小战役，无时无地不是抱定必死的决心，人生总是要死一回的，为国家死，为民族死，是难得的，是值得的。毛泽东曾为张自忠题写尽忠报国的挽词，周恩来称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只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他每次战前都要写下一封信，平安归来后再把信撕掉。
8: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5000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为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
7: 如今硝烟远去，自忠小学里书声袅袅。
10: 是很爱国的人，他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想成为一名老师，就是可以也像他一样为祖国做出贡献。
11: 我觉得他是一个永不放弃的人，因为他曾经说过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做半点改变。我想当一个可以走访世界各地的记者，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到世界各地。
7: 北京台报道。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日财富中国科技50强和2026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揭晓，有一家企业连续两年同时荣登这两大权威榜单，这就是深耕城市副中心12载，已经成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鲜活样板的中关村科金。
1: 两大榜单评判标准各有侧重，财富中国科技50强聚焦本土硬核科技企业，从底层技术、产业落地、长期潜力综合遴选；胡润全球独角兽面向全球估值超10亿美元未上市科创企业，重点衡量商业化能力与成长空间；双榜蝉联代表企业技术创新、市场价值、发展潜力，获得国际国内双重权威认可，也是副中心 AI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本。依托垂类大模型与企业智能体自研路线，中关村科金筑牢自主技术壁垒，旗下德筑智能体平台取得信通院国内最高评级认证，大模型平台完成网信办双重合规备案，企业还作为核心单位参与国家大模型及金融行业标准编制，持续夯实自主可控技术底座。
2: 我们是一家企业级人工智能平台公司，核心就做一件事，帮企业和政府把大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真正用起来，用出效果。公司专注垂类大模型加企业智能体，打造了覆盖智能营销、智能销售、智能客服、智能运营、智能办公五大场景的企业智能体及数字员工产品矩阵，助力金融、工业、交通、汽车、零售、政务及出海等领域客户实现端到端的企业智能，已为3000家的行业头部客户带来了商业增长和降本增效，业务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作为扎根城市副中心12年的科创企业，中关村科金依托区域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持续输出标准化、场景化、可落地的产业 AI 解决方案，广泛赋能多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以规模化的落地成果展现了副中心科创企业的创新动能与全球化核心竞争力。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赋能。近期，通州区经信局正式印发《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将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数据要素等领域列为重点扶持方向。同时，政策从技术攻关补贴、中小微企业算力与模型券补贴、行业标准研制资助、产业创新载体建设等多个关键环节出台精准落地举措，为副中心数字经济产业急剧发展、科创企业成长壮大提供了政策保障与资源支撑。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献礼影片《四渡》正在热映。刚刚过去的周末，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携手北京日报、通州融媒联合举办了《千年运河之上聊四渡》直播访谈活动。
3: 电影《四渡》聚焦长征时期红军四渡赤水的艰难历程，一度为势所迫的无奈之举，二度出其不意，三度堪称精妙布局，最终四渡成功跳出敌军重围。总出品人于东在游船现场拆解影片幕后故事，介绍全程实景拍摄的用心，力求复刻赤水河谷的险峻地貌。2000多名贵州学生赤脚穿草鞋参与拍摄。
4: 四渡赤水是毛主席军事指挥生涯中一生当中得意之笔，文墨重彩的一个大华章去表现庐山关，因为这个战斗牺牲惨烈，
5: 去感受总理那个人物在我党的很痛苦、很绝境的情况下，是伟人的性命上，他们怎么从失败迎来转机，走向胜利？我想在这，尤其在他这个至暗时刻失败的那个状态下。我想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发挥了党员的那种坚定的信念，
6: 参与到这个电影里，我觉得我很开心。我是前两天跟随剧组去了军营，到了一天正好是6月26号，是我们四渡的首映。
3: 以游船为舞台，以直播为媒介，这场访谈直播为通州运河文旅场景带来全新打开方式。近年来，通州区持续活化大运河水上空间，大运河文旅公司打造运上行水景诗乐沉浸式游船项目，推出游船直播、水上访谈、水上研学等创新场景，持续深耕运河游船的多元融合之路，让千年运河乘着数字化浪潮持续活起来。
0: 记者从最高检昨天举行的检查开放日活动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监督员2.5万人，广泛性、代表性、专业性不断增强，监督的广度、深度、力度不断加大。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观众朋友，再见。

0: 定点监测、移动走航、智能调度协同发力。
1: 区域内的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情况啊，咱们可以快速的得到这种精准的画像，
0: 构建立体化大气治理体系，精准施策，守护蓝天。
2: 啊，我们还有这种20多万辆重型车的实时排放的运行轨迹的数据。
0: 这里是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楼顶，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特殊的称重，采集过去24小时的空气质量样本。今天我们就走进这里，看它如何实现定点精准监测。
3: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张空白滤膜，这张是昨天采了24小时的 PM2.5 的滤膜。
4: 我们在全市有70多个监测站，遍布市区、交通站，还有边界站、山区站等等。
0: 各项空气污染物数据收集上来以后，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就可以迅速分析污染物的来源。
2: 我们拿到这个 PM2.5 的膜之后呢，我们要去对里头的组分进行分析。我现在正在做的呢，是我们要测试里头的有机适种组分。通过这些对这些有机适种组分的分析呢，我们就能知道里头的这个污染物它是来自于什么源。
0: 除了固定监测设备，北京还有精细化治污的移动侦察兵、走航车。眼前这台流动的监测站就可以对重点区域进行边走边测的精准扫描。
1: 区域内的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情况啊，咱们可以快速的得到这种精准的画像，达到秒级监测。我们看到每往前走一步呢，刷出一个柱子，这个就是大概5秒左右就会出一组数据，那就比咱们传统的监测一般是以小时级的这种监测，时间上要更加的精准。
0: 当这些分散的数据集中汇入3间联动平台，一张覆盖全城的精准环保治理大网瞬间形成，
2: 覆盖了所有街道乡镇1000多个小型的这种传感器的监测站，它能够呢实时的去监控我们群众身边的空气质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种20多万辆重型车的实时排放的运行轨迹的数据，1000多家这种企业的它的排污动态的数据，我们把这些数据呢全量的集成到我们这个大数据的平台上，进行动态的研判分析，来支撑我们这个精准治污的工作。
0: 依托定点监测、移动走航、智能调度协同发力，北京构建起一套闭环式立体化的大气治理体系，常驻首都的蓝天正是全市坚持精细管控、科技治污、持续攻坚的成果。

0: 它的学科基础呢，其实是半导体这个。
1: 我是不是没有必要去学非常基础的物理？
0: 你是一定要搞懂它的原理的。最终归结到还是在物理这样的一个大厦里边，没有这种基础科学的一些原始创新，其实是很难的。
1: 你摸到了世界的密码，
0: 基础学科的一个突破，就可能让你发现一块新的大陆。

0: 物理学听起来很遥远，却是现代工业的底座。从手机的芯片到未来的终极能源核聚变，底层突破都离不开物理学的支撑。学物理可不只是换灯泡，更是在锻炼一种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高考填报志愿选择物理，看似冷门，实则前景广阔，跨行业发展更具优势。本期节目对话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程蒙博士，聊聊这门基础科学如何塑造世界，又如何成为个人发展与国家科技创新的硬通货。
1: 物理学听起来离普通人好远啊，甚至很多人在上中学的时候物理学的不好，还留下了很多的阴影。但是物理又很重要，
2: 对，
1: 到底重要在哪儿？它和普通人的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
2: 对，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学物理的，经常会被别人问你学物理有什么用，是不是就会回家换个灯泡、这当然这是开玩笑啊。其实物理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对，首先我们生活里边其实接触到的这些自然界的这些这样的一些现象，包括我们使用的这些工业产品，其实它背后都有物理学的原理做基础。我们说想制造一台手机，它里边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芯片，是它的这个电路。那么我们说这个芯片它的这个学科的基础呢，其实是半导体这样的一个学科。那么半导体它的背后其实就是凝聚态物理，或者就是物理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如果我真的想学半导体，现在这个领域很火嘛，那我直接去学半导体就好了，我是不是没有必要去学非常基础的物理？
2: 其实的话里边有很多还是物理课。
1: 哦，
2: 对，因为现在我们很难说我们去了学半导体我们就只研究半导体这个就是这个层面的一些问题。你学这些专业，你想把它学懂，或者你想进一步去提升它的这个一些这样的一些技术的空间，或者技术的这个高度，你是一定要搞懂它的原理的。那么这原理去哪儿找？很多时候最终归结到还是在物理这样的一个大厦里边去找到它的原理。凝聚态物理现在应该说是很热门的一个方向，就是研究超导的机理或者超导材料。
1: 对，你刚才说了有芯片，
2: 对，
1: 然后又有超导，这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2: 对，当然大家用的最常见最提的最多是锂电池。其实锂电池在咱们国内啊，最早研究锂电池的其实就是我们物理所的陈立权先生。陈院士他是80年代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他当时就嗅到了说这个技术有可能将来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是物理学家的一个嗅觉。
1: 对，
2: 它其实是一个带点交叉的这么一个领域。
1: 嗯，
2: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核聚变，不管是说中国、美国这些大的这种政府部门或者是一些企业都在研究这个核聚变。为什么？因为其实核聚变它是应该说很多人认为它是能够解决我们人类终极能源问题。在核废岛那块儿，我们现在中科院正在做的就是这个托克马克啊，人造太阳。有了这个装置能带来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星际航行。因为它的飞行距离非常远，如果我们还靠现在的化学能源，就不管是煤油也好，还是一些航天的专用的这样的一些液氢，
1: 路上不够烧的，
2: 不够烧的。所以说，而且你到了外太空，它其实都是一个几乎真空的环境。你没办法取材。所以说这个时候，唯就是只有这个核聚变确实能够给大家带来远距离的长时间的供能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对，不但能够解决人类在地球上使用能源的问题，
2: 是的，
1: 走出地球，这个大型的充电宝依然可以随身携带。
2: 没错，
1: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实用的角度说，你看你做的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用，你做它干什么？这个也是很多从事物理研究的人经常被问的一个问题。
2: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物理学家来说啊，当然他们可能不会去太关注世俗的一些眼光了。应该说他们自己如果能在某个领域有一些突破之后啊，就是单纯的一个在科学基础研究的突破，给他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反馈，一种兴奋感，我觉得他不会去想我这东西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不会从他脑袋里出现。对，我确实觉得就是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是在一些未知的领域里边给我们相当于是往前探了一步，
1: 对，
2: 推开了一个原来没有人进去的房间。那这里边可能有很多宝藏。我们现在技术研究好比说我们其实在原来的耕地已经是饱和了，已经种不出新的粮食，或者说这块地的肥料已经快没有了。那么基础学科的一个突破就可能让你发现一块新的大陆。对吧，那可能让你有新的土地去实现你可能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梦想。
1: 你为什么会学物理呢？
2: 当时呢，首先还是兴趣，觉得这个
1: 就是喜欢物理，
2: 喜欢啊，就因为自己在学物理当中得到了很多的一些这种可能很难去跟别人分享的一些快乐，就是你当你弄清楚一些现象、一些事物的本质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自己像长了一双千里眼，或者是看透这个事物的这么一双 X 射线的眼睛，
1: 你摸到了世界的密码。
2: 对，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我也在想，就是因为比如说未来就业，因为现在我们说是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发展很快，很多很多行业啊，其实它的这个都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带来颠覆性的一些变化，就当时觉得学物理呢可能对于这个抗风险这块是有一定帮助，说白了就是我学完物理之后，如果我比如说想继续做研究，我可以继续读博啊，博士后这么一路走下来，但如果我想去进到产业界，其实你有了物理的基础，你再转专业，比方你转到这些电子信息啊，这些像刚才提到的这个电池技术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半导体行业啊，还是比较容易的。
1: 你跟我们介绍物理学，包括有看不见摸不到的粒子物理世界，也有看得见
2: 摸得到的
1: 摸不到的
2: 天体物理，
1: 还有既能看得见摸得到的凝聚态物理。
2: 是的，
1: 其实不管是哪个世界，它最终都是帮助人类来去解决这个世界本源的问题。
2: 是，
1: 有一些人可能很幸运，他成为了物理学家，他能瞥见
2: 一点点
1: 这个世界的真相或者本质是什么。但是即便没有看到那个真相，你从事物理学的基础的研究，其实你也会有很多的乐趣。
2: 对，
1: 即便这个乐趣对于你来说未来没有了，你要做一个转型，其实你面对的选项也有很多。
2: 是的，
1: 这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如果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其实物理学它是整个现代工业的底座。
2: 工业底座，
1: 物理学向前走一步，这个工业的大楼就能够再往上高几
2: 层，
1: 能高很多层。
2: 是的，
1: 我觉得这就是基础学科的魅力。
2: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说所谓的叫做去产业界的问题啊，往往他们会考虑，比如说改进工艺，或者提升一些参数，或者说我们说就是尝试着去做的，把这东西做得更大，或者做得更结实、更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当你这个工艺已经达到极限的时候，就好比说我们这个车间生产，我们说已经全保负荷的去运转的时候，你再想提升它的这个上限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些这种颠覆的底层的一些创新。就好比说我现在如果只给你这个黄土和石头，你去垒房子，你觉得能垒多高？我觉得可能极限10米，这么两三层楼，再往高，这个东西它自重就很重了，它是支撑不起来这么一个重量的。所以咱们中国古人呢，后来比方用木头建，比方硬线木塔，大家都知道，对吧？那它的这个高度，实际上在当时看来已经可以说不能说吉尼斯纪录啊，但当时肯定已经是很高的一个记录了。那么这是木头的结构的，它也有它自己的上限，再高，你需要把它的底座做得非常的粗，而且就是它的本身它的自重，包括木头，它也是一个并不是一个非常这种抗压或者非常的这么一个结实的一个构件。但是后来有了钢筋，其实这就是基础材料或者叫基础的一些咱们说理论的一个突破能带来的一些就是这种质的飞跃，应该是这么一个理解方式。
1: 未来科技创新这个大楼能盖多高，其实不是取决于底座做得多大，而是说在基础研究的领域能不能发现新的大陆，在新的大陆当中创造出新的材料。
2: 没错，就比如说现在大家其实都在做的，比如说宇宙学他们研究的暗能量、暗物质，其实这个是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弄清楚、弄明白。那你把这个暗物质、暗能量搞清楚之后，人们会说，那可能这个宇宙它的起源、宇宙未来的走向就会变得更加的，就是更加的可以去推算。如果说在未来几十年有突破的话，那应该说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可能原来没有我们现在科幻都写不出来的东西，对吧？那如果说到了室温超导，就好比说我们现在这个咱俩中间，比如我们放一个室温超导体，悬在我们俩空中，就悬在空中，它是靠地磁场或者我们给它加一个小的磁场，那这个东西是一个挺科幻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觉得就是物理学家其实是应该是站在了我们很多就是这些技术啊领域的最前线、最前沿，对，他们可能能比我一般人更早的去看到世界的未来。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近日，四川成都金牛区公安民警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三名窃贼的迷惑操作让人啼笑皆非。只见这几人深夜潜入茶楼，直接扛走整个保险柜，大摇大摆过街，打车逃窜。可第二天，三人来到一家理发店，想要改头换面，试图逃避民警的抓捕，结果头发才染到一半，民警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4: 等等，
5: 事情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当民警抓获三名嫌疑人时，三人正在一理发店坐成一排同步染发，企图以此来躲避抓捕，掩盖深夜盗窃的行为。
6: 在当天早上九点来，我们接到茶房老板的报警，说他们前台的保险柜被盗窃。通过查看监控，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到前台将他们的保险柜盗走，还有一名嫌疑人来在旁边的楼道望风。
5: 接警后，民警迅速启动了快侦快破机制，联合快反打击行动队，依托视频巡查、轨迹追踪、线索研判，精准梳理嫌疑人作案、逃窜、乘车的全部轨迹。
6: 现在是这两名嫌疑人在前台翻找了之后，最后发现这里这个保险柜，他们把这个保险柜带出来，摇了几下试一下它的重量，然后看里面晃动的物品，看里面有没有东西，确定了之后他就抱到这个保险柜离开了。这个时候就是嫌疑人抱着这个保险柜，保险柜是用布遮住的，他到把保险柜搬到这个地方之后打了一个车，这就是他们上车的过程。经过我们的视频排查、天网监控的追查，发现这三名嫌疑人呢，偷了东西之后，带着保险柜内的现金到一理发店内进行消费。
5: 正当三人悠闲等待、焕然一新时，民警推门而入，将三名嫌疑人当场抓获。精心打造的新发型还未成型，违法犯罪的结局已然注定，一场荒唐的变装出逃计划彻底落空。
6: 抓到三名嫌疑人之后，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他们对盗窃保险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追回了保险柜内的20000多的现金和一部手机。
5: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日常生活中，有人想通过一些刷单行为进行理财，并想多赚点收入，可就是这份求财的心思很容易被骗子钻了空子。近日，广西南宁一名女子就深陷这样的骗局，贷款31万元，准备全部用作投资，还对上门提醒的民警百般提防。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场惊险的反诈劝阻。
5: 近日，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研判发现，辖区居民黄女士存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的高危风险，疑似即将线下交付31万元资金给诈骗人员。为快速阻断诈骗，保护群众财产，民警立即启动紧急劝阻流程，第一时间电话联系当事人黄女士。
7: 我们现在怀疑你遭受那个电信网络诈骗。不是说你没有，就说没有了呀。你送出去的钱全部到头找不回来了，明白吗？
8: 嗯。
7: 所以说现在我们想跟你见面，你现在人在哪里？
8: 我没有空
7: 啊。你人在哪里？
8: 我现在等不上你。
7: 你在哪里？
8: 还在外面路边呢。
7: 你在哪个路边？不要拿钱出去，你不要拿钱出去给别人了，明白吗？
5: 民警的劝阻还没说完，黄女士就匆匆挂断电话，能明显看出她完全不相信民警的提醒，对反诈劝阻十分抵触。

0: 时，黄女士对民警身份提出质疑，将反诈民警误认为诈骗人员。面对群众的误解和抵触情绪，民警耐心释法，真诚沟通，逐一打消黄女士的顾虑。经过持续劝导，黄女士最终同意与民警当面沟通核实。随后，民警来到黄女士居住的小区花园，当面询问31万元钱款的去向。可面对真实的民警，黄女士依旧心存戒备，不肯如实说明情况。
1: 我自己的钱我自己安排哈，现在没有了。
2: 一直追问下，这个受害者就编了各种理由啊，一下子又说取这31万啊是啊要跟朋友去啊出国旅游啊，一会啊又编理由说是拿这个钱呢 给亲戚啊做彩礼啊什么之类的。
0: 在民警的再三劝说下，黄女士最终告知民警31万元现金全部存放于车内。民警经详细了解得知，黄女士此前下载了一款非正规的投资理财平台，初期小额投资获得返利后，对平台产生高度信任。后续平台发布大额投资项目公告，宣称投资收益稳定，黄女士信以为真，从银行贷款31万准备参与投资。
3: 他是以什么理由叫你送的？
1: 是
3: 那个为什么要送现金，不是转账啊之类的？
1: 我也不懂啊，所以我就不清楚嘛。想发财梦啊。
0: 被发财心理蒙蔽的黄女士没有辨别风险，一步步的落入骗局。在民警的专业拆解和耐心劝导下，黄女士彻底认清诈骗套路，摒弃了错误的投资想法。此次及时劝阻，成功帮助黄女士保住了31万元贷款资金，避免了重大财产损失。
2: 所谓的投资理财大 V 或者陌生人让转发一些陌生的链接，让你点击链接，然后下载所谓的投资理财 APP， 然后进行投资理财的话，这个极有可能是电信网络诈骗，特别是让您线下将现金线下送给陌生人。或者说所谓的投资理财专员的话，这个100%是电信网络诈骗。
0: 谁都想多赚点钱改善生活，这份心思可以理解，但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稳赚不赔的理财大多都是骗人的幌子。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贪意外之财，才能远离诈骗陷阱，避免财产损失。
4: 近日，重庆市奉节县的执法部门集中公开销毁了一批违规渔具，并通过现场普法宣讲、互动科普等宣传活动，持续释放重拳整治、非法捕捞，严守长江禁渔底线的强烈信号。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播放了长江禁渔宣传短片，演示无人机江面巡查技防应用，生动展现人防加技防立体化水域监管新模式。同时，现场为10名长江10年禁渔宣传监督员颁发聘书，进一步充实基层护渔力量。上午9点，违规渔具集中销毁行动正式开始。工作人员利用专业碾压设备，对前期依法收缴的各类违规渔具进行集中碾压销毁。
5: 通过本次活动，既震慑了非法捕捞人员，又让普法宣传深入人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深化科技赋能与群防群治，坚决守好长江10年禁渔防线。
6: 通过观看这次渔具销毁行动，内心还是十分震撼的。后期会给家里的人说，一定要规范垂钓。
0: 据了解，自长江10年禁渔工作开展以来，奉节县常态化推进水域禁渔管护工作。近5年来，全县年均开展水域执法巡查2000人次，完成水路巡航40000余公里，累计劝离非法垂钓人员1000余人次，清理收缴各类非法渔具700余副。
4: 每逢热门演唱会门票开售，大量歌迷守在购票平台，却总遭秒空。这背后暗藏着一条由程序员搭建、跨多地流转的黑色产业链。近日，江苏镇江司法机关揭秘，不法人员用数百台手机组成抢票矩阵，编写软件疯狂抢票，一年多时间抢购演唱会门票60000余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这起技术黄牛案最终受到了怎样的法律制裁呢？来看报道。
0: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10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的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

0: 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了办案人员的视野。
1: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0: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的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2: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择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0: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3: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0: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上万元。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更多的暴利，李某还发展代理，形成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2: 李某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某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还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某在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会使用李某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盛某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盛某加黄牛微信，将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盛某。
0: 像盛某这样的二级代理，李某共发展了10个人。为扩大业务，盛某又陆续发展了3名下线代理。
1: 盛某向这3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2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盛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0: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3: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0: 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外，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年3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某、盛某等5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刑罚。因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各自违法所得，共计934万多元的情节，法院依法判处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4: 随着白银市场的回暖，我们会发现很多科技黄牛利用脚本外挂等各种软件和技术啊，助力粉丝抢票的案例时有发生。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演唱会一开票，票呢瞬间就被售罄了。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兴国律师，欢迎黄律师。
5: 主持人好。
4: 其实大家会发现啊，真的是苦不堪言啊，对于歌迷朋友而

0: 前，本来想抢一张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发现一开票就已经没票了。特别想问问您，那么这种科技黄牛本来可以走正道，但是他们现在利用外挂等软件技术帮助粉丝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呢？
1: 确实是这样。咱们现在说到的这种技术黄牛和平常咱们看到的那种黄牛其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所触犯的不是去倒卖票证的这种行为，而是通过编写相应的程序，通过计算机后台抓取这些信息，实际上是侵入了计算机的系统。所以他触犯的刑法呢，叫通过破坏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应的罪名
0: 上。当然黄律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针对部分歌迷朋友，我们也更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想快速的拿到这个票。那他们这种让很多的黄牛帮他们抢票的行为，对于歌迷朋友而言，部分歌迷朋友而言，是不是也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呢？
1: 我们站在歌迷的角度来看，正常情况下我们通过黄牛去购买票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呢，这里边也蕴含着一些法律风险。首先，这种情况下经常会出现一些衍生犯罪，比如说诈骗，比如说泄露你的个人信息。这个里边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其实作为歌迷是很难维权的。第二，如果长期的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甚至是和这种所谓的技术黄牛进行了合作，那将来是不是有可能被认定为他们这种黄牛行为的共犯？这个时候可能就涉及到刑事犯罪的问题了。所以为了自己看一场演唱会啊，零星的偶尔的参与了这样的行为，本身可能不构成犯罪，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其实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需要这种人帮我们买票的时候，那个人的身份信息，甚至你的身份证号，甚至你的证件，可能都要提供给对方啊。由此产生的衍生风险，其实我觉得可能远比买票被骗点钱要更大。
0: 所以这样的漏洞尽量不要去钻。
1: 是的。
0: 当然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第三方。第三方平台可能明知这些黄牛在利用外挂呀或者脚本啊这些技术和软件帮助部分的歌迷朋友来抢票，但是纵容他们或者就不管他们，那平台会面临哪些处罚呢？
1: 我们购买票啊，首先我觉得主要责任是在平台的。平台要保证它发售的这个程序是公正和公开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应当通过技术手段去甄别那些不正常的购买行为以及不正常的购买记录，定期的将这些人的 ID 进行封禁，或者采用提高技术手段的方式，保证我们普通消费者能够购买到这样的文化娱乐的票。那如果他长期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甚至啊，也有一些传闻说，甚至有一些是默许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我们的行业监管部门实际上可以对票务平台进行相应的约谈，甚至行政处罚。再往多了说，如果有些人监守自盗，自己就在参与这种行为啊，变相的抬高整个票的价格，那他的行为很有可能和我们刚刚说的黄牛一样，就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所以我想，一个公平的环境，一个公平的购买渠道，其实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的，既需要我们这些观众大家选择正规渠道，也更需要我们的行业监管以及掌握着技术的发售平台做出一个共同的努力。
0: 谢谢黄律师专业耐心的解答。当然还是那句话呀，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所以也提示我们广大的歌迷朋友们，当然我们爱明星或者喜欢明星的这种心情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在买票的时候尽量要选择正规的渠道，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才能够更大程度避免发生。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暑期来临，未成年人户外活动时间增多，广西宾阳、桂林、贺州等地交警近期连续查获多起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部分孩子甚至在道路高速上飙车炫技，安全隐患突出。而对于广大家长来说，如果将车辆交由无驾照未成年人驾驶，一旦出现交通事故，监护人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此，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家长们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严防此类违法行为发生。
3: 最近，在广西宾阳、桂林、贺州等地，交警陆续查处多起未成年人无证驾驶的案例。这些青少年有的在高速公路上追逐竞速，有的在市区道路上驾车炫技，还有的搭载同伴出行炫耀，危险画面让人捏了一把汗。所幸这些危险行为被交警及时制止，没有酿成事故。
4: 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暑期请各位家长妥善保管车辆及车钥匙。
3: 暑期交通安全关键在家庭监管。民警在执法中发现，极少数家长为了博取眼球、满足虚荣心，主动将机动车交给未成年人驾驶。这种行为不仅极不负责任，更直接触碰了法律红线。
5: 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可能会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
3: 根据法律规定，车主将车辆交由无驾驶资格的人员使用，不仅面临罚款、吊销驾照等处罚，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将拒绝理赔，所有损失均由车主自行承担。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可有些球迷竟然想着借赛事投注来获利。可是这样的做法极容易落入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网络赌球陷阱。江苏南通市民朱先生就因自己的草率而贪心的想法落入圈套。警方提醒，国内不存在合法线上赌球渠道，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转账充值的投注平台全都是诈骗。
3: 前不久，江苏省南通市市民朱先生浏览到一个可下注世界杯赛事的陌生网站，一时心动，就按照页面提示下载了陌生博彩软件程序。
6: 于是呢，他就选择了德国对战这个库拉索的比赛，打算去投20000块钱压德国赢。但是这个平台呢，他说是不能够直接充值的，要充它里面的点数，然后才可以去下注。那客服呢，就告诉他说要转账到一个私人的银行账户里面，然后就可以充点数了。朱先生没有多想，直接就向这个陌生账户转了20000块钱进行投注。
3: 赛事结束，德国队取胜，朱先生的平台账户也显示出了一笔可观的盈利。可正当他准备提现时，问题接踵而至。
6: 发现这个平台啊有一个新的规则，说他这个提现银行卡里面啊要预留20000块钱余额，并且是在这个平台里面进行担保才能审核放款提现。这个呢，朱先生就醒悟了，这是为了让他这个继续往里投钱，骗取更多的资金，然后他就把这个 APP 卸载掉了，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3: 警方介绍，涉诈平台的所有盈利数据、账户余额都是后台人为操控的数字，并非真实资金。不法分子的诈骗套路就是先画大饼，吊足受害人胃口，利用球迷想赚钱的心理逐步诱导充值，再通过各种借口持续诈骗，直至受害人察觉，便直接拉黑失联，关闭平台。
6: 正规的题材是绝对不会让你去转账到一个私人的账户里面的，用这种私人账户充值投注的这种平台100%是诈骗。国内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合法的线上的赌球的渠道的，这些所谓的赌球的 APP 还有这些投注的网站都是诈骗的工具，不光会被骗得血本无归，参与网络赌球本身就属于一个违法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世界杯赛事精彩不断，全民观赛氛围持续高涨，而此时不法分子借机蹭热点实施的各类涉世界杯骗局花样也在不断翻新，会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近日，山西太原公安反诈民警梳理了高发诈骗类型，并发布专项安全防范提示。
3: 据反诈民警介绍，世界杯期间诈骗案件呈现伪装性强、传播快、诱惑性大等特点，诈骗分子利用球迷投注、追星、求福利、抢周边等心理设下圈套。常见的骗局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网络赌球及虚假博彩诈骗。
7: 这些非法的、非正式的这些投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博彩平台呢，它其实全部都是由后台来去计算赔率的。你不管存了再多的钱，这个钱在所谓的 APP 里面，它其实都是跟纸一样，是由后台的程序员随便进行改动的。
3: 二是虚假门票、赛事周边诈骗。
7: 会有一些骗子打着类似的旗号说他们可以低价购买或者有特殊渠道，但是一旦你私下提前给了他钱之后，对方就会直接把你拉黑删除，所谓的门票还是纪念品我们其实全都得不到。
3: 三是中奖返利、红包福利诈骗。骗子冒用赛事官方、知名媒体、体育明星账号，推送观赛抽大奖、扫码领现金红包、免费领球星礼品等信息，附带钓鱼链接或恶意二维码，扫码点击链接后可能遭遇个人信息泄露、手机中木马病毒，或是被引导填写银行卡验证码，进而被盗刷资金。
7: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诱导我们点击一些不明的链接，或者是下载一些不明的 APP， 这些也是要去谨慎。
3: 激情观赛，平安为先，希望大家在享受世界杯精彩赛事的同时，

0: 绷紧反诈安全弦，提高防范意识，自觉抵制各类诱惑，共同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防线。
1: 是在咱们这个世界杯赛事中哈，这个咱们的这个反诈宣传特别的及时，作为居民呢，我们也及时的向身边的朋友普及这个反诈的知识，提醒身边的这个球迷，尤其是中青年的还有中老年人，就是多注意这个反诈防骗吧。
2: 世界杯期间，咱们居民朋友们观看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购买体彩，提高一下自己的反诈意识，理性观赛。
3: 在湖北武汉街头，一名男子拉车门盗窃，意外得手之后，此人不仅没有赶紧逃离，反而对着街头的公共视频探头炫耀。这么嚣张的举动，公安民警可不能惯着你。
0: 近日，湖北武汉市民陈先生向东新分局九峰街派出所报警称，自己停放在小区附近的车辆车门被人拉开，车内财物被盗。
4: 自己车里的车门被拉开了，车里面的六包香烟以及一些硬币被嫌疑人给偷走了。
0: 民警调取了案发地段周边公共视频筛查比对后发现，当天凌晨有两名年轻男子在街头游荡，只要看到哪条路上停放的车辆较多，就去拉车门碰运气。凌晨四点多，他们拉开了陈先生的车门，偷走了车内财物。录像显示，两人盗窃得手后没有立刻逃离现场，反而在原地对着摄像头跳舞庆祝。
4: 他们盗窃得手后便在监控下进行了一段魔性舞蹈，这也有挑衅我们公安机关的意味。
0: 作案后，两名嫌疑人立即逃离武汉，企图逃避打击，然而民警并没有放过他们，通过持续追踪研判，终于发现两名嫌疑人在6月22号凌晨悄悄返回武汉并入住某酒店，于是民警立即出动实施抓捕。
4: 我们便及时赶到该酒店，进酒店后我们发现两名嫌疑人还在床上睡觉，便将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
0: 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没有固定职业，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就到处拉车门碰运气。当天凌晨，他们拉了几个小时的车门，终于偷到了东西，兴奋之余当街跳舞祝贺。
5: 你当时为什么要跳舞啊？
6: 当时酒喝多了，就脑子有点不清醒。
0: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东新警方依法拘留。
3: 近日，江苏扬州新阳高速扬州段发生一幕险情，一辆老头乐误闯高速路，并低速行驶在第一车道内，给道路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民警接警后立即上路拦截劝返。
7: 还在往前面开是吧？
8: 对的对的，没错，
7: 他还在快车道上开。帮我盯着，马到了。
0: 7月2号10点多，江苏扬州高速公路四大队接到群众紧急报警，有一辆无号牌的四轮低速电动车在高速第一车道内慢速行驶，严重干扰主线车流。民警迅速赶往事发路段排查，找到了涉事车辆。由于该车速度慢，过往车辆纷纷减速变道，紧急避让，随时可能引发追尾剐蹭，甚至多车连环相撞事故。
7: 停下来，停下来。向右靠边，快点！向右靠边，先向右靠边。
0: 为避免意外发生，民警立即开启警灯警报，并示意驾驶人保持平稳驾驶，减速向右变更车道，驶入应急车道接受检查。经询问，该驾驶人因不熟悉高速公路通行规则，行车途中跟随前车从 ETC 通道驶入高速公路，并非故意违法。
7: 你不是骑车，你上高速干什么？
9: 不会
7: 啊，你不知道啊？
9: 下次就知道了。
10: 那跟着导航，因为他导航。
7: 你能上高速，你肯定是从收费站上的。你从哪个收费站上的？
9: 没有。
7: 把导航给我看来。
0: 经核实，该四轮电动车属于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低速电动车，也就是常见的老头乐。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此类车辆严禁驶入高速公路通行。
7: 玩命啊，师傅！玩命啊！
9: 这个
7: 你车子，我问你车最多最快能开多少码？
9: 60。
7: 不过也就50-60码，50-60码。
9: 60。
7: 那高速最低都要到80。你个大货车把那一冲，你两个人怎么弄啊？
0: 现场民警对驾驶人进行批评教育，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同时对车辆暂扣处理。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1: 那咱不敢，没人敢带，这举报了麻烦了。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这山野徒步、户外登山成了不少市民日常休闲的热门选择。位于门头沟区的北京第一高峰东陵山早已全域封禁，严禁人员进入。可记者暗访发现呀，这片封闭区域如今却被部分户外爱好者追捧为网红的野秘境，有人偷爬，甚至违规穿越。
0: 现在咱这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3: 夜爬的也没了。现在不让爬山。
0: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24小时的吗？
3: 对，
0: 以前是白天。
4: 2026年6月29号凌晨，记者来到了门头沟区清水镇江水河村，这里是通往东陵山主峰的核心入口。
5: 当时炸了，这之前还有些人是从这儿绕过去的也行，但是山上比较危险。
6: 我们这有豁口，有的人可能冲在这豁口就钻进去。
4: 全县布设硬质围挡、铁丝隔离网设施。峡口醒目位置多处树立警示牌，明确严禁私自登山、野外穿越、进山露营等一切户外活动。然而，严密的物理隔离、清晰的禁令提示之下，违规进山的行为却从未间断过。
5: 我是夜爬的。
3: 您从昨晚来的？
5: 对。
4: 记者暗访发现，每天都有户外爱好者刻意规避峡口管理，想方设法闯入封禁山区。
0: 爬吗？
5: 还行吧，并不是特别难爬。我们上山的时候是爬上去，下山的时候是骑马。对，我自己。
7: 爬多长时间呀？
5: 11点爬的，然后三点差不多就到上面了。
4: 在记者拍摄的画面中，多处完好的铁丝网被人为剪开大洞，形成固定偷渡通道。不少驴友趁着凌晨人少，值守换班空档，钻网翻越隔离设施，进入无人管护的深山腹地，直奔东陵山主峰。凭借高山草甸、开阔云海、原生态山景，东陵山长期备受户外爱好者青睐。但公开信息明确，自2019年起，东陵山全域关停，整体划入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控范围，属于法定严禁进入区域，所有登山、穿越、露营等野外活动均被严格禁止。
0: 哦，河北那儿没人管是吧？
5: 对，没人管。
0: 但北京这边不行了。
5: 北京这块不行，北京现在它不是热到啥了，封了嘛。
0: 现在要爬就只能去河北了。
5: 对，河北。
0: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有10多天了。
0: 以前要不管它怎么就直接上去？
1: 对，那边停车场那儿直接就爬山了。现在不都搁着人了吗？截着呢。
0: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1: 那咱不敢，没人敢带，这举报了麻烦了。
3: 您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呀，还是怎么？是吗？有人给您送饭吗？
8: 我们来不倒，24小时。
3: 您就是这村的人吧？
8: 我们想到就是人。
0: 不从这小路能过去？
8: 从小路你得走。
0: 这要走过远吗？
8: 就是爬山。
4: 记者深入调查梳理，目前驴友违规闯入禁区，主要依靠3种隐蔽方式。规避卡口管理，规避风险，层层叠加。第一种，钻网翻栏，错峰夜闯，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规避方式。不少驴友摸清值守规律，利用深夜凌晨管控薄弱时段，人为破坏围挡，组团进山。第二种是跨省反向穿越，从河北涿鹿一侧野山脊绕行进入灵山区域。该路线无正规道路，无安全标志，无管护人员，属于跨区域双重违规闯入保护区，路况凶险，风险极高。第三种是付费带路私闯，部分村民受利益驱使，带领游客走废弃山沟、隐秘野径，规避正规执法卡口，有偿协助他人违规进山。
0: 以前是不是这边游客特别多啊？
8: 人家自己下两步路，那道多的是。
4: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大量户外博主刻意包装营销，发布封山

0: 私藏路线、免费小众秘境、夜爬灵山绝美日出等引流内容，文案和画面只极致展示高山草甸、云海、山野美景，刻意隐瞒全域封禁事实、法律禁令和致命安全隐患。大量缺乏户外经验的学生、年轻上班族被美化后的网红内容误导，跟风打卡、盲目野攀，把违法冒险当作休闲娱乐。
1: 今天来爬北京第一高山，
2: 北京第一高峰东陵山，作为北京徒步人必冲的东陵山。
3: 灵山主峰2303，
0: 网红美景的背后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深夜搜救，是一次次公共救援力量的无畏消耗。东陵山主峰海拔2303米，属于典型高山气候，天气变化莫测，风险暗藏。即便盛夏三伏天，市区酷暑高温，山顶阵风可达7-8级，气温骤降，雾气弥漫，雷雨、冰雹、低温、湿温等险情随时可能发生。夏季重度湿温事故屡见不鲜。
4: 先别扯了，我看看，你先过来。哪只脚啊？崴了是吧？骨头没事吧？
0: 据消防救援部门统计，2026年以来，东陵山违规进山引发的人员被困、摔伤、失温事故已达数十起，绝大多数遇险游客准备不足、认知不足，仅身着短袖、普通运动鞋，无保暖装备、无登山器材、无充足饮水干粮，仅凭跟风打卡贸然闯山，野外冒险的代价触目惊心。2026年6月，多名游客扎堆攀爬山顶标志牌楼，做出悬挂、单腿站立、引体向上等危险动作，手滑失足、坠落摔伤的险情频繁发生。
5: 对，我知道，我能忍住。
0: 除此之外，山路碎石打滑崴脚、高空落石砸伤、大雾天气迷路失联，早已成为常态化事故。深山没有通行道路，救援车辆无法抵达，所有遇险伤者全部依靠消防、属地救援人员人力抬担架徒步转运。单次救援行动动辄数十人联动，耗时数小时，大量公共救援资源被个人违规行为无端透支。
6: 今天呢，我们没有选择爬台阶上山，我们想上点难度，走江水河村这边的小道上山。
0: 违规野攀的危害远不止人身安全风险，频繁的非法闯入对首都重要生态屏障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损伤。东陵山属于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高山草甸土层极薄，生态系统极度脆弱，原生植被一旦被大量踩踏损毁，恢复周期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无法短期修复。大量违规游客流至山林，产生的塑料垃圾、食品废弃物随意丢弃，污染山林土壤与水源，破坏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同时，部分游客在林区吸烟、明火取暖，在高海拔山林留下重大森林防火隐患，一旦引发山火，后果不堪设想。目前，门头沟区已正式落地户外救援追偿机制，市民因擅自进入封禁区域、违规野攀、遇险求助救援所产生的人力成本、车辆设备、后勤保障等所有救援费用，全部由遇险个人自行全额承担。已有多起追偿案例落地，不存在所谓免费救援。针对东陵山野攀乱象，目前属地政府已建立常态化联合管控机制，通过卡口24小时值守、全域山间巡护、夜间专项严查、节假日加密巡查频次、持续修补破损防护设施、更新警示标志、整治野攀乱象，守住安全和法治底线。末端管控只是手段，源头自律才是根本。
7: 最近在云南昭通，龚先生骑车呀，路过一栋居民楼，突然看见一个小女孩脖子卡在了六层的

0: 防盗窗的护栏缝隙里，整个身体悬在半空中。龚先生二话没说，冒险从隔壁窗户爬出去，跨到这防盗窗上。他先是拖住孩子双脚，然后减轻脖子的压力，等孩子缓过气来呢，再一点点引导他侧身往上爬，自己在下面一直就这么拖着，最终呢把孩子成功送回屋里。短短几分钟，那是生死一线呀。暑假到了，孩子的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啊。最近深圳海关半小时连续查获了8名女性旅客，她们穿着宽大的裙子，步伐拘谨，结果一查呢，大腿啊、腰部啊、胸部啊全部绑着活体龟。更夸张的是，有2个人还推着婴儿车，这车上坐着婴儿，但是睡垫夹层以及纸巾包装袋里装的也是龟。一共53只活体龟，全部用黑色丝袜包裹。经鉴定，这些龟啊，全部被列入濒临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2。用婴儿车打掩护，拿身体当货架，这已经不是投机取巧了，是明目张胆的违法。保护濒危物种，人人有责，千万别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呀。这事儿啊，发生在辽宁朝阳。7月4号下午，当地是突降暴雨，瞬间积水成河，一位女外卖员被卷进了洪水里，这水里根本她就站不住，情况万分危急。就在这时候，正在开车接孩子的王女士和另外一位车主果断并排停车，拿车当堤坝挡住了外卖员和他的电动车，随后路人也过来帮忙，成功把外卖员救上岸。事后啊，这位王女士说了句话，说人命比车重要多了，感谢每一个暴雨无情中人有情的好心人，为所有出手相助的好心人点赞。无障碍环境是高龄、失能、残障老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也是一座城市民生温度和文明程度的直观体现。丰台区聚焦养老机构特殊群体济南筹盼，联合民政残联推进全点位无障碍精细化升级，用一处处暖心改造破解老人自主生活难题，让老人晚年生活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
1: 指尖对碰，指尖在哪里？对，这里对碰手背。
2: 这里是位于丰台区的福喜河老年公寓，80岁的魏阿姨和86岁的张大爷在这里生活已有1年多的时间。两位老人，一位视力受限，常年依靠轮椅出行；一位肢体行动不便，如厕起身都需要他人的协助。
3: 眼睛是血压高引起的，眼睛出血了，突然眼睛看不见了。当时我心里想，我怎么跳楼的心都有了，我都没法吃饭，这怎么办呢？
2: 过去虽然老年公寓的大厅服务台、电梯以及通行坡道等基础设施可以正常使用，但无障碍设计不够完善，这让老人的日常起居、日常出行产生不便。
4: 过去这个护工把我这个搀到那里，面对的是那厕所坐缸，他然后再把我搬过来，然后我坐下的时候，他得弯着腰让我慢慢坐，不然的话绑一下子坐不了。
2: 随着养老服务理念和无障碍理念的提升，如何让老年人更加有尊严、有质量地度过晚年生活，提高生活的安全感和自主性，成为老年公寓努力探索的方向。在市区民政残联部门的推动下，老年公寓将无障碍环境提升改造作为重要切入口，实现无障碍设施规范化、精细化、人性化。
4: 现在那个有了这个棍儿以后，这个我可以自己就扒起来，现在呢我自己都可以了，自己可以转弯了，自己也可以慢慢的坐起来了，过去就不行。
2: 电梯加装语音播报，通道全面拓宽，视力障碍的魏阿姨终于能自主出行，不用再时刻依靠他人的陪同。
3: 我现在觉得改造有这个电梯，我觉得八楼层这倒是一层二层都觉得方便多了。
2: 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来源于公寓全覆盖标准化的无障碍改造工程。采访当天， 记者跟随工程经理匡阳来到公寓正门，入口坡道是本次改造的核心点位，也是老人每天进出的第一道关口。
5: 这次入口坡道我们采用的是地面采用的是25厚的仿滑花岗岩，扶手采用的是直径25毫米的不锈钢双层，高低上下便于站立老人和轮椅老人的使用。
2: 匡经理告诉记者，改造前坡道分段不连贯，缺少缓冲平台，扶手多处断开，大门单向开启，轮椅老人进出必须由多名护理人员搀扶，既费力又不安全。
5: 以前首先它的坡度不够，第二呢没有转换平台，第三它这个扶手有断点，而现在我们本次改造完之后呢是没有断点。我们的门之前是单方面开的，现在我们是内外开。
2: 通过市区残联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所有尺寸和坡道严格遵循无障碍新国标施工。改造完成后，愿意出门散步晒太阳的老人明显增多。设施升级不仅方便老人，也大幅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
6: 改造以后呢，老人就方便多了，他自己就可以顺着那个双层的那扶手借力，然后就可以上我们这个整个一个顺着那个坡度就上来了，然后呢门呢也宽，直接就很顺利的就进来了。人工的护理上来说也减少接力了，让我们的老人家自己也觉得我能行。
2: 除了室外通行区域，公寓内部的电梯也完成了专项升级，补齐乘梯安全短板。大厅服务窗口同步更换低位无障碍服务台，从硬件上拉近了老人与工作人员的沟通距离。
5: 改造之后呢，有一个450空间的一个容器空间，高度也降低了，降低在800，这样子呢便于老人和我们工作人员更加的亲密的交流，他自己可以办理各项业务。
2: 据了解，公寓内51位入住的老人中，近半数依靠轮椅生活。公寓中走廊的连续扶手、卫生间创新梯形扶手，全屋消除了高低差等细节改造，从安全、护理、服务三个维度全面提质。
7: 第一个是消除了安全隐患，所以从物理空间上很大程度地降低了老人跌倒的安全风险。第二方面呢，在我们的护理上，让护理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省力，所以意味着我们能够用有限的人手去更高效地服务更多的老年人。第三方面呢，主要是从我们的服务质量提升上面，能够让机构我们更有竞争力。
2: 福喜和老年公寓的无障碍升级，是丰台区民政残联联动推进适老化改造的缩影，也直接关系着老年人居住生活的质量。
8: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呢，老年人群体对居住环境和日常出行的安全性和便利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市区民政和残联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我区有7家养老机构开展了无障碍环境提升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分批实施，逐年提质，兼顾建设标准与老年人个性化生活习惯，持续推进我区养老机构的无障碍环境提升。
0: 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您好，我在购物 APP 上下单了70平茅台并付了款了，可是后来商家以库存不足为由呢擅自取消了订单，并直接通知我无法发货，请问商家这么做违约吗？我可以要求赔偿吗？
10: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本案中，陈先生提交货品订单并完成付款后，其与商家之间的网络购物合同就依法成立并生效。商家没有在陈先生购买时标注提醒库存的具体情况，之后呢又以库存不足为由擅自取消了订单，属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因此陈先生可以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同。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挖掘机属于工程作业机械，跨工地转场必须依靠平板拖车转运。如果违规在机动车道内低速行驶，这种体型笨重、车速缓慢的大家伙就会扰乱正常的车流秩序，埋下事故诱因。这里是凌晨两点多，白纸坊桥附近的二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已经变得寂静平和。然而一辆挖掘机却趁着夜色闯进了二环主路，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慢吞吞地向前走着。他的驾驶者不会想到交通事故正在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您注意看挖掘机的后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闯进二环主路的挖掘机正在缓慢地行驶着，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前方走着的挖掘机。由于躲闪不及，深色小客猛然追撞到挖掘机的尾部。从画面中看，在发生相撞事故之后，从深色小客里走下来一个人，他慌忙走向了桥栏处，显得有些不舒服。严重的追尾事故让那辆深色小客出现了严重车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挖掘机一类不符合规定的工程车是不能驶上城市道路的，但是总有个别挖掘机的驾驶者对于这些明文规定置若罔闻。然而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把挖掘机违法开上道路往往是要惹出大祸的。雨天开车，路面湿滑，刹车距离翻倍，视线大打折扣。这时候转弯，您需要比平时多看一秒，多等一秒，多让一秒。特别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就更需要各方交通参与者都加倍谨慎，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下午三点，建国路以南的一处路口，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就在这时，一起事故突然出现在此处。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深色小客当时正在由西向南右转弯，司机似乎没有注意到一旁非机动车道里的情况，而这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士显然没有发现深色小客转弯的动作，结果电动自行车撞到了深色小客的车身后，女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看情形她受了伤，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驾车转弯时确实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右侧直行方向的仔细观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请减慢车辆的行驶速度，提前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注意礼让。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集中注意力，紧盯周围车辆的行驶情况。
1: 临近交叉路口，驾驶人一定要提前降低车速，留意信号灯的变化。黄灯亮起和转换之际，司机朋友们要坚决摒弃抢尾灯、猛加油门冲刺的行为。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停车等待，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严格遵守路口通行的规则，才能有效避免交叉事故。
0: 这里是晚上九点多，京通快速路的双桥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跟一辆银色小客在桥北侧的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一起来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双桥桥下，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已经从桥下方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由南向北而来的车辆开始通过双桥桥下，而那位驾车由东向西而来的厢式货车司机想要加速通过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撞上了那辆银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把银色小客撞得着实不轻。从画面中看，一辆救护车很快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在事故中受了伤。眼前这起相撞事故较为典型，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越是快要到路口了，越要变得谨慎小心，需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特别是在交通信号灯出现转换的过程中，司机们不要抢灯尾，不要猛给油，没有绝对的安全把握，千万不能随意通行。
1: 凌晨道路车流稀疏，却成了个别酒驾司机眼中铤而走险的窗口期。他们抱着车少不会出事儿、不会被查的侥幸心态握上方向盘，可是酒精对于判断力、操控力的麻痹从来不会因为路况空旷而减弱，哪怕路面没有其他车辆，失控的风险也早已埋下。
0: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永安里路口东侧的建外大街，一辆白色小客在此处刚刚发生了事故。只见他逆着方向停在道路中间，十余扇护栏被撞离了原位，甩进了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是十几分钟以前的建外大街，很快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这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在猛然撞到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又调转方向，趴在路中间。万幸，凌晨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较少，事故没有波及到其他司机。这会儿，当时司机走下车来，据了解，他的胳膊和腿在事故中轻微擦伤。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变形，大量碎片洒落在车道中。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这位当事司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该司机每百毫升中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61毫克，涉嫌酒后驾车。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无论到任何时候，酒后开车都是司机们不可触碰的一条高压线。毕竟些许酒精就能让司机变得思绪紊乱、动作迟缓，成为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因此，拒绝酒后驾车，既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一种负责任的体现。
1: 所以说，交通法律法规不会因为车少而放宽，而事故风险也不会因为车少而消退。路况顺畅不是放松警惕的理由，车距永远都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底线，观察呢，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前提，别让一时的松懈酿成本可避免的事故。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亦庄地区科创十七街和金海区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司机们正在绿灯的指引下安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发现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车身刚刚越过了停止线，他赶紧踩下了刹车踏板。可驾车紧跟其后的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该车的右前部猛然追撞到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查看车身被撞的情况，他感到心烦和恼火，而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应该是心存歉意。这起事故再一次提示了大家，夜间驾车时，司机朋友们如果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集中注意力，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立即陷入到险境当中。
1: 说完了路况畅通时驾驶人因为放松警惕而引发的事故风险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早高峰人车流量集中的路口，驾驶员因为疏于观察而惹下的麻烦。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的菜市口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的西南角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似乎没有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双方相撞之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之上，看情形他伤得不轻，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提前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保障自身的安全。

0: 转弯让直行是路口的通行法则，可是到了路口，总有些驾驶员鲁莽急躁，只顾自己转弯，却忽略了左侧的机动车或者是右侧的非机动车，非但没有抢到时间，还惹上了烦心的事故。那今天我们就用两起真实的案例，把转弯让直行这五个字真正刻进大家的驾驶习惯里。
1: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顺平路上的一处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到这里的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下有序通过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准备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看到通过路口的直行车辆中出现了一个暂时的空档后，他急忙驾车左转，而一位驾车直行的小客车司机因为躲闪不及，车前部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左侧，并将对方顶得顺直了车身，所幸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事发当时，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着急忙慌地左转弯，却没有顾及到直行方向的车辆，最终惹了祸。可见司机朋友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要严格遵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无独有偶，这里是早上七点多门头沟的北花山路口，眼前是一个丁字路口，而在这里行驶的车辆并不多，很快一辆白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把镜头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想要在这个丁字路口左转弯，但是他减速转弯的位置处于另一个方向的左转弯车道和右转弯车道之间的导流带处。就在这时，一辆直行中的深色面包车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的撞击把白色小客的前保险杠撞掉，前机器盖彻底变形，而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他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司机朋友在转弯的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当时司机光想着赶紧转弯，不顾交通安全，就很容易造成事故结果。
0: 我没看见这个理由在转弯不让行的事故里几乎成为了标配，但是没看见不是借口，而是问题本身，所以提前减速打转向灯，观察周围所有的行人和车辆之后再谨慎通过，才是安全过路口的正确操作。
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玉泉路路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一辆出租车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大家先通过公共视频回放系统一起看看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玉泉路路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那辆白色小客停在由东向南的左转弯待转区里，很快交通信号灯变成绿灯，这辆白色小客开始起步向前。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这位出租车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的前部猛然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显然，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被撞得不轻，而那辆出租车的车前部损毁情况似乎较为严重。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而这两辆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事发当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只顾着赶紧向左转弯，没有顾及路口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导致事故出现。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出现顾此失彼，招来事故的结局。
0: 转弯让直行保护的不是某个人的优先权，而是整个路口的安全秩序。转弯车多等几秒，路口的通行效率不会降低，但如果因为硬抢的那几秒抢来事故，那就得不偿失了。同时也要提示骑非机动车的朋友们，即使您是直行，也要警惕转弯的机动车，因为在有些驾驶员的心里，他真的是没看见您。为了自己的骑行安全，不抢不钻，多停一秒，多份平安。

0: 堵了，最深的在这个位置，就那块。
1: 下午两点半，朝阳区垂杨柳中街因短时雨量大，排水受阻，路面熄火，停滞在道路中央，双向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辖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积水现场，迅速研判路况，兵分两路开展应急处置。
2: 目前车是走到这个马上要下凹的位置，现在车是开过来之后，所有的汽车都在选择掉头。
1: 一组警力驻守积水路段远端路口，引导车辆绕行避让积水区域，劝阻司机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另一组警力排查积水原因，经勘查发现，道路雨篦子、下水口被暴雨冲刷掉落的树叶等杂物堵塞，导致排水系统瘫痪，积水无法快速排出。危急时刻，民警徒手俯身清理堵塞在排水口、雨篦子上的落叶杂物，一点点疏通堵塞点位，全力打通排水通道。
3: 那边都弄完了是吧？
4: 那边我们让基本上车都给掉头了。
3: 你这肯定过不去。
4: 那边全都全往这边来，我能劝都劝回去了。
5: 你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看。
1: 经过民警快速处置，堵塞的雨篦子和下水口全部疏通，路面积水顺利排出，滞留熄火车辆隐患得到清除，垂杨柳中街道路交通逐步恢复正常通行。北京台报道。
6: 另外一处出现明显积水的地方是十里河桥下，这里是交通主干道，也是一处容易积水的点位。执勤交警按照预案对现场采取措施，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1: 这里是东三环的十里河桥下，由于瞬时雨势较大较猛的缘故，眼前的路面上出现了积水，部分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行驶受阻。执勤交警赶到现场后，迅速采取措施，在十里河桥下的积水点段以及附近的路面对车辆进行分流疏导，提示行车安全。排水工人设立提示标志，码放锥桶，打开雨水管道，进行紧急排水作业。而相同的一幕也出现在距十里河桥距离较近的一座桥洞处。从画面中看，由于雨势比较大，桥下方的部分路段也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几名工人用力抬起下水道的铁篦子，迅速排除了此处积水，恢复路面畅通。在此也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驾车务必小心，遇到雨势较大时，最好把车停靠在路边，千万不要冒险开入积水点段。
6: 根据最新的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前半夜还是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伴有七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天气，大家尽量减少出行，注意防范。好，我们再换一话题啊，您听说过地铁优惠票吗？家住通州区的田先生就享受到了这个优惠价，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享受到这个优惠呢？
7: 到月末可能才一块钱，一块五，单程，就地铁那个公众号去查了一下，就发现有这个优惠。
1: 早上六点多，家住通州的田先生从上周才开通的通运门地铁站乘车去上班。按说，依据里程计价的地铁单程票，最便宜也得3块钱，为什么他的票价只有一块多？原来，北京地铁从2015年底推出低峰优惠票价，最初试点范围为八通线、昌平线的16座地铁站，乘客在工作日早7点前刷卡进站，可享受7折优惠。2016年年底，增加6号线北运河西站至青年路站8座车站实施低峰优惠，并将优惠幅度由7折调整至5折。直到近期通运门站开通，优惠车站增至25座车站。不过，早起的乘客中还有些人并不知道这项优惠，
8: 没注意过。
9: 哦，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不知道啊。基本都是7点过几分就到这儿。
5: 啊。那如果知道有这优惠呢？
9: 肯定就是早出来几分钟吧。
1: 低峰票价优惠还能够和每月地铁累计超过100元的阶梯折扣叠加，等于打了折上折。田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这些优惠，他每月乘坐地铁支出要200多元，现在实际花费一般维持在160元上下。
5: 每月省了大概多少钱？
7: 就是大概40-50吧。
1: 北京台报道。
6: 随着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北京地铁低峰优惠车站增加到25座，涉及8通线、6号线、昌平线。那既然说到优惠这件事儿，咱们就必须搞清楚、弄明白。到目前为止，北京的轨道交通一共有多少种优惠票价呢？我们为您进行了梳理。
1: 北京地铁最基础也最主要的优惠方式就是累计消费阶梯折扣。每个自然月内使用同一张交通卡或者同一个乘车码 APP， 累计消费金额达到100元，超出部分可打8折；累计达到150元，超出部分可打5折；超过400元后，超出部分恢复原。

0: 价，但要注意，累计必须是同一个支付用户。如果今天刷一卡通，明天使一通行，金额没法合并计算，容易导致无法达到折扣门槛。如果您住在通州、昌平，还可以关注低峰优惠，也就是在工作日早七点前，在指定的25座车站进站，出站时可享受5折优惠，并可与月度累计折扣叠加。
1: 一般就6:20，然后20，然后30左右，原价是7块，单程就3.5块。
0: 中学生小王家住通州，学校在海淀。平时上学，他不光能享受到地铁低峰优惠，因为使用学生交通卡，在坐公交的时候还能享受到2.5折优惠。此外，来京旅游、出差或者需要频繁往返机场的乘客，还可以选择电子订机票或机场线计次票。比如来京旅游3天，每天坐4-5趟地铁，单日票价合计可能就要花上20-30。这时，一张售价40元的3日订机票就比单次购票更加划算。北京台报道。
2: 鼓励大家拥抱绿色出行、低碳出行，同时呢，还减少了依赖地铁出行人群的出行成本。而有的时候啊，确实需要打车这种出行方式，比如说到异地他乡，并且带着很多行李的时候。而如果舟车劳顿之后，在火车站打上了车，这司机对距离挑三拣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位乘客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3: 他说：“你这只有2公里，你走上去吧。”我说那我2公里，我说他说你走就行，我说那不行，我说我打车走，累啊，是吧？然后他就不乐意，就磨叽了好久。
0: 当晚10点半，朝阳站西侧交通枢纽调度站内，客流仍络绎不绝。朝阳站地区执法大队队员开展夜间巡查时，发现一辆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因嫌弃乘客行程距离短，当场拒绝载客，并与旅客发生争执。执法人员立即上前介入处置。
4: 当时我们先安抚乘客，然后乘客的话说是那个车当时拉着他不走，然后他也不说话，也不走，说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就吓得报警了。
3: 他是第一没系安全带，然后呢连踩2脚刹车，咣一下，我说这不行，你这危险驾驶，我别到时候你因为觉得我加近，然后你生气了，拒载以后，你在道上给我甩哪儿去了？我说那你要这样，我就不走了，我下来了，有40多分钟1小时。我说这事儿我很不满意，而且中途呢对我这个态度很差，一直在诽谤我啊，说是我怎么没有素质感情，因为他排了3个小时，怎么着？我说这个第一我不知道，第二，那你别排，你走就是。
4: 司机也下来说我有点什么，就是给自个儿找理由，说我不舒服还是怎么了，就是不想拉。然后我们去过去核查那个司机的身份，发现司机姓栾，是个老师傅。然后当时说，就是最后跟我承认，就是嫌近不想拉，他这是涉嫌在调度站内短途拒载，最后因为这个违法行为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1600元的一个处罚。
0: 次日，出租车驾驶员来到执法大队接受了处罚，执法人员同步向他所在出租车企业进行了通报，并责令负责人做好驾驶员的教育培训。暑运期间，短途拒载、溢价甩客、无证营运等行为，不仅侵害旅客合法权益，更容易扰乱站区接驳秩序，重点站区城管执法人员将强化重点点位盯守，对拒载、绕路、无证营运等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维护站区良好运行秩序。
4: 旅客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时间是锁定证据，最好是把那个出租车车牌给拍下来，然后我们站里边都有那个值班电话，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现场的调度人员反映。我们是这儿实行24小时轮班制。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进行现场处置。
0: 北京台报道。
2: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辛苦，但既然做了这行，就要学会接受其中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可不能耍脾气。更何况，毕竟谁都有当乘客的时候，多一些换位思考，也多一些敬业精神。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

0: 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逆行看起来是一种省事儿的行为，但很可能省下的是安全，还增加了麻烦。具体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警官。
3: 在我们的公共视频里，总会看到一些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短途逆行，他们心存侥幸，觉得一小段距离无伤大雅，殊不知道路通行没有捷径，正反车流一旦对冲，留给大家的反应和避让时间也会转瞬即逝。这里是中午11点多，昌平区的府学路，此时正下着雨，路面上变得较为湿滑，本来路就不好走，个别骑车人对于交通安全缺乏顾忌。此时我们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车道逆行而来，您接着往下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顾雨中路面湿滑，竟敢逆向骑行，而另一位骑车人完全没有想到前方竟然有一位逆行而来的骑车人，躲闪未及之下与对方发生了迎面相撞。从画面中看，那位逆行的骑车人摔倒在地后很快就站起身来。骑车的朋友们，如果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计后果地违反交通法律法规，那绝对是大错特错。特别是在路面上逆行骑车的做法，会让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更何况雨中湿滑的路面原本就对出行者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吸取事故教训，唯有做到知法守法，才能有一路平安可言。
4: 追尾事故每天都在发生，而论起事故原因，除了当事人车距近、速度快以外，也与一些司机适应不了行车中的变化，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有关。因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时刻给自己留出准备的时间和空间，否则关键时刻自己将难以招架。
3: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大兴区天河北路与郎大路交叉路口。此时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了红灯，您注意看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虽然看到红灯之后采取了减速停车的措施，可是驾车跟在后面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却没有注意到前车减速停车的动作，在快速向前的过程中，他严重追撞到厢式货车的尾部。从画面中看，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在事故中受损程度较重，感到车身被撞之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走了下来，而驾驶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仔细看看，防撞气囊已经弹开，此时白色小客司机直接坐在了便道上。过了一会儿，他又在路边弯着腰，像是在呕吐。这些身体难受的表现，估计都是追撞事故所造成的。好在，前面那辆厢式货车虽然车尾部受损，还能自行挪移，而车损较为严重的白色小客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请控制好车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前方，像是接打电话、看手机屏幕等与行车无关的动作都请坚决杜绝。 只要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常备不懈，追

0: 尾一类的事故就钻不了空子。行经路口，提前减速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最基本的安全素养。一旦分心走神，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制动避让，哪怕前车平稳停车，如果后方驾驶员放松了警惕，也极易引发事故。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二环的鼓楼桥下，机动车和骑车人正在路面上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一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跟一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那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在桥下方的路口里面向右转弯，可是由于采取措施不及，他把一位由西向东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在了路面上。从画面中看，骑车的男士摔倒于地后，因为受了伤而暂时难以起身。事发当时，这位骑车的男士并未佩戴安全头盔，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借着这起事故，提示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时要非常谨慎才行，尤其在通过路口时，大家必须认真观察并遵守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不着急抢行，以防发生相撞事故。此外，再次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出行上路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1: 作为经验丰富的司机，到路口啊，一般都会先减速，多观察再通过。也感谢经警官的提醒。我们继续说任性骑行这件事儿啊，轻便灵活不代表可以肆意妄为，自己拼命还可能连累别人。比方说占用机动车道骑行，在斑马线上骑行，而下面这位两样都占了。
2: 下午5点多，民警在东城区沙子口路口执法时，注意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从路口东侧压着斑马线横穿机动车道驶来。
3: 喂，您好，这师傅。您好，您怎么从那边骑过来了？
4: 掉个头。
3: 您这个方向都是西边往东边走的，您从东边往西边走得上马路对面骑去。
2: 实际上，非机动车不存在机动车是直接掉头的通行方式，在没有一次过街信号灯的前提下，要按照路口非机动车道的方向顺序通行。
3: 您看上地上那个红色的非机动车道了吗？您得在那非机动车道里边骑。
4: 哎，行了。
3: 您刚才那个横穿人行道是错误的。那个，而且这早晚高峰期间，这车辆本来就大。您要再逆着骑过来，
4: 是
3: 太危险了。
4: 哎，好嘞。
3: 虽然咱戴着头盔呢，但是确实有点危险。
4: 谢谢。
2: 不仅是路口，在路段上也时常有骑车人抄近路逆向骑行。
3: 您好，您怎么逆着骑过来的？
5: 从百荣出来，我只能
3: 来。咱先靠点边来，但是这么过多危险呀！
5: 我不知道怎么走啊。
3: 前边有一红绿灯，您绕一圈也行。
5: 哦，我真不知道。
3: 对，那确实有点远，但是安全第一。
5: 行，
3: 本来就是晚高峰期间，这车流您看看。
2: 在这名女士逆行的车道里，绿灯放行后，大量的非机动车与她相对而来，安全隐患一目了然。
3: 您从那边也能，那条路也能直着穿过来，那就您就能顺着过来了，比这安全多了。您看看这多少车，您要是
5: 行
3: 是吧？
5: 行，我下次知道了。
2: 民警所说的可供骑车人绕行的路，就是百荣商城西侧的小路。增加的路程或许会让骑车人多付出些时间，但换来的却是安全。
5: 看着好多的我好冤枉啊，为什么就被跑了？
3: 没不冤，我在这站半天了，抓了好多逆行骑过来的人，是天天都在查，只不过您今天遇上了。咱们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啊，您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有20元的处罚啊。
5: 行吧，知道了，我就不这么走了，真的不这么走了。行，
2: 一次处罚就是一次警钟，守法骑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绝隐患，规避事故风险。北京台报道。
1: 那进入汛期呢，降雨增加，更应该谨慎驾驶，尤其是雨夜中出行啊。而如果守法意识、安全意识淡薄，是不是雨夜这种不利因素，可能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时候就需要民警的夜查，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6: 晚上8点多，刚刚下过一场雨，东城民警接到群众举报，一停在沙子口斜街的小客车存在遮挡号牌的情况。民警赶到现场，发现这辆小客车沿街停放，但它的车架并没有湿化白色的停车位，一张白色的纸片遮盖住最后两位数字，这样刻意的固定方式显然是人为的。随后小客车的司乘人员现身。
7: 您知道您现在这种行为属于遮挡号牌吗？
4: 我是开的时候没有，就停这之后放了一看。
6: 然而道交法第119条明确规定，城市道路路边公共停车泊位对外开放的公共停车场均属于法定道路范畴，车辆停放于此全程受道交法的约束。
4: 不想碰见熟人吗？
3: 不想碰见熟人？
4: 对，
3: 啥意思？
4: 就是来这吃饭不想让熟人看见自己的车在这。
3: 那您这想牌子不对吧？
4: 啊，是不对，这是不对。
6: 这名乘车人的借口有些牵强，无论是何原因，遮挡号牌都会影响电子眼的拍摄，规避交通处罚，滋生各类违法漏洞，属于严重违法。
7: 首先你停在这路侧啊，这边应该是收费停车场啊，对吧？啊，你这遮挡号牌也属于是交通违法行为啊。
3: 好，
7: 要对你这个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了啊。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95条第二款，以及《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97条第三项的规定啊，咱们要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啊。
6: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司机将号牌恢复原状，并停入就近的停车场。作为巡逻岗的民警，处理事故、排查隐患、处置突发状况是今晚夜查的主要工作。要想反应的足够及时，就要开着巡逻车不间断的在辖区里绕圈，其中南二环主路是民警重点巡逻的路段。
7: 哟，两位，这个是二环主路啊，禁止咱们非机动车在二环主路上骑行啊。您现在所在位置，这是咱们这应急车道，很危险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有安全隐患啊。
6: 在永定门桥东的主路上，两名骑车人一前一后在车流中格外显眼。
7: 从哪儿进来的？上一个桥区是吧？
8: 啊，我们秦蒙的，人家
7: 走错地儿了是吧？行嘞，咱们从前面啊有出口，右转出去，哎，从那个河边那辅路上骑啊，那边有非机动车道，去非机动车道里骑，千万别走错路啊。
6: 虽然是晚上10点多，南二环主路上的机动车仍然很多，车辆速度也都很快，两位骑车人身处其中，危险可想而知。顾不上多说，民警立刻决定护送他们出主路。
7: 你们在前面骑，我们在后边跟着你们，跟着你们出去到安全的地儿啊。哎，来来来，往边上来，注意安全啊。哎，没事没事没事，注意安全。
6: 直到永定门桥西，两位骑车人驶出主路，民警才松了一口气。
7: 像这个南二环巡控是我们这个夜班巡逻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就像今天晚上发生的这个非机动车进入二环主路行驶的这种行为呢，他们这个车辆啊不具备特别明显的反光标识，极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日常巡控对针对这种违法行为，及时制止。
6: 巡逻岗的夜查工作会持续到晚上的11点。昏暗的夜色不仅容易藏匿各种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视线不好，道路隐患一旦引发交通事故，事故损伤和风险后果也会随之大幅加重。因此，巡逻民警必须全程打起精神，细致排查每一处路面问题，稳稳守护核心城区夜间道路交通安稳有序。北京台报道。
1: 欢迎话题，我们说说交通难题治理啊。北京是超过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那交通管理是一个特别大的工程，牵扯的不光是修路通车，方方面面都和大家有关系。比如说停车难呀，重点路段乱停车呀，交通秩序差，这些难题都是困扰大家多年的老问题了。那么要想彻底改善，必须各个部门各个片区一起配合，一起发力。7月6号到8号呢，北京专门召开了交通治理专题研讨班，全市各区重点街道和市级部门的80多位一线工作人员齐聚一堂，聊问题找办法。那都聊到了哪些问题？是不是您关心的都找了哪些办法呢？我们来看看。
2: 经开区城市运行局局长姚静从事交通治理工作多年，他告诉我们，经开区的交通管理思路已经变了，不再只盯着企业通勤，而是要兼顾老百姓的日常出行，两头都要保障。
9: 随着产业的发展和产城融合的过程当中，群众对职住平衡的要求也很大，所以这几年呢，我们是和企业一起啊，通过企业的这种退红线的处理来释放一些城市界面的空间啊，把原有的这个步行道呢进行一定的拓宽啊，这样呢，我们给非机动车呢能够让出更多的这个停车的空间。
2: 这种交通治理研讨班在北京已经常态化开展，会上不只是汇报成绩，更多的是摆问题、聊难处。各个街道和部门的一线负责人都会把平时工作里遇到的堵点、难题摊开来讲，互相交流经验，一起找解决办法。
10: 现在每天公交有500多万的这个人次，但这里边已经将近一半是老年人出行的这么一个处理。包括我们在通州，包括在这些农贸市场，

0: 都开展过这种这个买菜专线呀、啊，这个服务老年人的这些专线，哎，也有一定的这个效果。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可能得相对集中的这些出行需求，我们在下一步也愿意积极开展。
1: 在研讨班的交流中，机动车停车缺口挖潜、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重投放、轻运维、外卖骑手高峰时段扎堆停放等问题，也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些民生难题的解决，离不开众多职能部门各区的协调沟通。
2: 本次研讨班重点任务就是持续完善市区街联动、政企民共治的工作格局，解决干什么、怎么干、跟谁一起干、干到什么才是完成标准。
1: 北京台报道。
3: 交通综合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之上呢，这样的一个综合治理思维也发生了变化。在今年下半年啊，北京交通综合治理呢将从工程项目思维转向聚焦公众出行效率效益提升，更加注重综合施策。比如说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新开30条公交线路，以及完成30项疏堵工程和30000个停车位供给。
1: 轨道方面，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开通14号线望京南站 B2 等出入口，推动轨道站点与周边设施连通。公交方面，按照强接驳、补空白原则，新开调整4环外公交线路30条，新增20条以上短频快线路，轨道站点50米内接驳公交比例提升至93%。慢行方面，建设7个慢行示范街道，优化4处重点道路点位步行和自行车环境，改扩建100公里人行步道，持续提升慢行交通品质。
4: 就是一站一侧，把这个地铁20号线各个站点它的交通接驳、周边环境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打造和提升。我们还要呢在智慧交通上发力，也在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特别是 AI 算力的一些方式，在呢重点区域和重点路口用增加呢通行能力。
1: 今年下半年，北京交通部门将加快构建综合立体对外交通网络和多网融合市内交通体系，推进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任务，加快推进亮马河北路、新国展联络线、安利路等重点道路建设，加强中心城区与重点功能区之间快速联通，升级高速路网和综合客运枢纽，实施中心城区道路健康工程，提升首都城市风貌。
5: 下半年呢，也是要这个京雄市内连接线这个跨4环路的这个柳村路的这样的一个贯通包括整个河西的这样的一个梅市口路等等这些主干路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这样的一个老百姓便民出行，节约这个进城成本。
1: 今年下半年，市交通部门还将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开展行业垂域大模型和智能体研发，拓展智能巡检、自动驾驶货运、网约公交等城市交通场景应用。同时将攻坚年度30项疏堵工程，打通71项断头路，完成30000个机动车停车设施供给，130条机动车停车秩序规范管理道路和160处重点点位非机动车停车治理等任务目标。北京台报道。
3: 那作为专业交通新闻节目，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记录交通问题，也记录交通发展。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2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四川成都的高潘路啊，一棵大树突然砸向路边的小轿车，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7: 我们还在那儿说，我们说的这个树是肯定要找，但没想到就昨天晚上就刚刚从打电话去了，刚刚就5分钟的时间他就。
1: 网友提供的

0: 视频画面显示，倒伏大树，树干粗壮挺拔，枝叶繁茂，倒伏时近乎连根拔起，树冠与树干直接压在路边一辆灰色小轿车车身上，导致车体受损明显，车身严重变形，周边人行道路面的地砖出现不同程度开裂破损，能直观感受到树木倒伏瞬间的巨大冲击力。万幸此次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电动摩托车重量轻加速快，成为不少追风族的心头号。最近呢，江苏扬州的执勤民警就查获了一起未满十八周岁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违规载人的违法行为。来看看，
2: 下午三点多，民警在宝应县南园港日常巡查时，发现一辆两轮车载人行驶，轨迹飘忽，姿态随意，存在明显安全隐患，便将其拦停。只见该车踏板上蹲坐一人，骑手后方还带着一个人，涉事车辆也不是电动自行车，而是功率归属机动车范畴的电动摩托车。骑乘的三人均未成年，且没有任何驾驶资质。
3: 平常骑中的啊，一跑别了，那为什么得三个人骑起来呢？
4: 就是看路途不远，图一时方便。
2: 驾驶电动摩托车上路，需考取对应驾驶证，完成车辆上牌登记，无证无牌，违规载人，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民警依法扣押了车辆，并通知三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到场处置。
1: 开车上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最近呢，在江西赣州，一位男子骑摩托车被一辆从路口冲出的小轿车撞飞，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头部着地，人没什么大事儿，全靠头上的安全头盔。
2: 当天上午十点半左右，梅某驾驶一辆两轮摩托车沿寻乌县城南大道行驶，行至中正广场门口路段时，被一辆突然窜出的白色小车撞上。监控视频中，梅某连人带车在空中翻了个跟头，然后头部着地。
5: 带头盔吗？
6: 带头盔。
5: 那个怎么办？给人讲啥子？
2: 经检查，梅某因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有效保护，伤势并不严重。最终，县公安交管部门依法认定小车驾驶员谢某负该起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司机朋友，驾驶机动车行至路口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提前观察道路状况，做到一慢二看三通过。
1: 最近，广西百色公安交管部门根据举报的线索，在田州服务区的一辆发现了一辆触目惊心的百吨王。如此上路，不仅毁路面，刹车和方向也很难被控制。
2: 驾驶人高某交代，他明知车辆严重超载，为逃避检测和偷逃通行费，在收费站通过非法装置从小车通道强行驶入高速。而在进一步检查中，民警发现了更大的猫腻。高某为了逃避高速抓拍和称重，竟然在车牌上动了手脚。
7: 你看，遥控车牌呀，这种是不是你装的？是不是你弄的？
2: 经查，高某仅持有 C1 驾驶证，还早已过期，而且之前已经被记满12分，他本人根本不具备驾驶大货车的资格。随后，执法人员将车辆押送至称重站，结果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过磅数据显示，这辆核载49吨的货车实载竟然达到了134.86吨，超载率高达175.22%。最终，交管部门依法暂扣车辆，责令拆除非法装置，并对高某准驾不服、超载、使用非法装置等多项违法行为合并作出罚款3600元、驾驶证记18分的严厉处罚。
1: 在江苏扬州的一座桥梁上，一辆黑色轿车违规停靠，一名女子现场摇晃啤酒瓶，任由酒水喷射，拍摄短视频。视频传播之后，造成不良影响，交警马上开始调查。
2: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涉事车辆直接违停在桥面行车区域，女子站在路边摇晃啤酒，任由酒水四处喷射，还拍摄短视频，不仅妨碍正常车辆通行，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视频发布到网络后，引来众多网友质疑举报。收到群众线索后，宝应交警迅速联系涉事人员，针对当事人违停占道、车道内逗留两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提醒当事人切勿追逐网络流量而无视交通法规，流量热度也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与公共交通安全之上。
8: 桥梁路段路口50米以内都是禁止停车的。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分心驾驶就有分心驾驶的成本和后果。看似分心是一种时间管理，实则可能带来更多的麻烦。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9: 这里是下午3点多，长辛店附近的荆州路上，
6: 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此时，一辆货车沿着车道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银色面包车正在由北向南行驶。当其来到这个岔口处时，司机减速亮灯，想要进行转弯，而跟在他后面的一辆深色小客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加上速度较快，撞上了银色面包车的尾部后，将其推了出去，由此又造成银色面包车的左前侧撞到了那辆由南向北行驶的货车。随后，银色面包车整个横在了路面上，它遭遇了严重的车损。据报警人讲，有两个人的腿部被卡住了。我们在节目中一再强调注意力集中的重要性，然而个别司机在驾车途中对于事故的防范意识出现了松懈，因为各种原因忽视了对前车的观察，造成自己在关键时刻无法应对。这样的错误，司机朋友们一定要避免。下午1点多，在朝阳区的安大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白色小客侧翻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原本摆放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被它砸坏了6-7扇之多，其中的2扇被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这会儿赶到事故现场的设施工人们正在对损毁的护栏进行拆解搬运，而后一辆拖车把这辆侧翻于地的白色小客慢慢正过了车身。眼前这起事故的发生从几个方面提醒司机朋友们，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家在行驶当中要专心致志地驾车，不要使用手机，其次要控制好车速，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此外，下午1-2点钟气温较高，司机朋友们要防止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这里是中午12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这会儿路口由南向西方向的左转弯灯由红灯变成了绿灯，车辆开始左转弯，您注意看。一位送快递的男士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由路口东侧闯红灯进入路口，他由东向南而去，由于存在着盲区，一辆正常左转的深色小客对此猝不及防，重重的撞击差点把这位快递员从电动自行车上掀下去，所幸他没有大碍。发生事故后，双方当事人相互掰扯了几句，都认为事故的责任在对方。其实大家进入路口之前应该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多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少数人如果对法规的约束继续置若罔闻，任意而为，眼前的教训难保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而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快递的朋友们对此要更注意才行。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再会。
6: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酒精会麻痹判断，涣散专注力，极易失控肇事，酿成险情。要知道酒驾从来没有侥幸，深夜更不是法外之地，守住滴酒不驾的底线才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大的负责。这里是凌晨3点多姚洼湖桥附近的东四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里面的车辆正安稳有序地行驶着，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问题出现在眼前这个辅路的岔口处。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造成车的前部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一根交通标志牌，而后白色小客被弹起来的车身重重地砸落在路面上。当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一辆路过的深色小客跟一辆出租车赶紧停了下来，两位司机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走向那辆出事的白色小客。从画面中看，他们把白色小客驾驶室位置的车门打开后，将当事司机扶了出来。然而，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不知是被事故给撞懵了，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他整个状态显得有些不太对劲儿。当那位司机走到白色小客的车旁边时，身体竟然慢慢的消失了，他是怎么了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此刻的白色小客司机竟然因为两腿站立不住，坐在了白色小客的身边，他低着自己的头，时不时的在呕吐，他就这么盘着腿坐在路面上，一直都未能起身。民警赶到现场后，使用酒精测试仪对着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口部一验，立刻就出现了红光的反应。据了解，这位司机涉嫌酒后驾车。从画面中看，站在岔口处绿化带中的白色小客司机耷拉着脑袋，估计是因为酒精发作，他在感到迷糊犯困的同时，脚下也有些不稳了。由于怕摔倒在地，白色小客司机靠着那根被撞的交通标志杆尴尬地站着，随后他被带离事故现场。等候这位肇事司机的是严厉的法律惩处。酒精既能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必然能影响司机们的驾驶状态，在驾车时一旦酒劲发作，任何危险的可能性都有可能产生，所付出的代价也会相当大。对于那些面对美酒诱惑时变得不理智、不克制的司机们来说，眼前这起事故的教训应该让他们有所醒悟。没有信号灯管控的交叉路口更是安全风险的高发地带，很多驾驶人行经此类路口容易掉以轻心，只顾自身行驶节奏，忽视路边让行标志，缺少提前观察减速礼让的意识，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事故。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马甸东路与建安西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出行者们正平静地通过眼前的路口，然而即将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银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那辆银色小客右转而来之后，沿着建安西路自东向西行驶。从画面中看，眼前这个路口里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与此同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由于躲闪不及，白色小客撞上了银色小客的左后部车身。事故导致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程度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后，看到那辆银色小客除了左后车门被撞得变了形，就连左后轮也出现了爆胎的状况。从画面中看，在建安西路的便道上安装有一面交通标志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这是一面让行标志，表明沿着建安西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应该注意礼让沿着马甸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指示的路口时，请持续保持着耐心和谨慎，小心观察自己所驾驶的车辆行驶路线是否装有让行标志，做到安全的礼让，别让交通安全意识出现任何的偏差。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源。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日本一款口罩品牌在中国社交媒体发布预热七夕的营销内容，称明天就是七夕了，是个浪漫的日子。实际上，今年的农历七夕节是8月19号，而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品牌方把这个日子称作七夕，直接引发国内网友的强烈不满与集体声讨。
2: 该营销文案发布后数小时内，大量网友在评论区留言，告知品牌7月7日承载着特殊的民族历史记忆，要求品牌及时删除争议内容并致歉。而6号夜间到7号凌晨，该品牌社交账号日常保持高频更新，运营人员全程在线，却对满屏的网友提醒视而不见。一直到7号上午11点多，争议内容始终未删除也未修改，直到相关吐槽内容在社交平台大量扩散后，才悄悄撤下帖子，全程未发布任何公开致歉声明。事件发酵后，大量消费者自发表示将抵制该品牌产品。
0: 不少网友指出，该品牌在中国市场深耕多年，每年呢都会准时蹭农历七夕的营销热度，而且此前的日期呢都没有出现过错误，这就意味着对方显然是知道中国七夕的具体的公历日期。因此啊，这次呢就是故意装糊涂踩历史红线，本质就是要模糊历史真相，消解七七事变的历史沉重感。
3: 也许有人觉得这一代日本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不知道七月七号对于全体中国人是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国耻记忆。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3500万中国人血流成河。在这样一个被鲜血浸透的日子里，你说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你以为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吗？我们不想在此传递仇恨，但就算是在商言商，任何跨国品牌进入他国市场都应该主动避让当地的伤痛、历史纪念的节点，这已经是全球通用的基本准则。这不是什么文化差异，而是最基本的教养和尊重。作为一个外来品牌，本土化经营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包装上的噱头、口味上的迎合，而是要懂得共情这片土地上所有人共同的苦难，懂得这里的历史与国家的情感。我们今天说的这些，不是因为它是日本的企业，而是对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企业和所有的人。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向世界敞开怀抱，努力了解和尊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但是包容的中国不等于我们会无视冒犯我们国家尊严、民族情感的行为。装睡的人啊叫不醒，只有大幅度的提高吃饭砸锅的冒犯成本，才能让他们真正分清七夕和七七的本质不同。
0: 对，中国市场呢对外始终是敞开怀抱，但也绝不允许任何品牌一边赚着国人的钱，一边悄悄地去磨平历史的棱角。在维护历史正义、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中国人绝不容忍任何挑衅。好，下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在上海的一栋居民楼里，有一位独居老人经常赤裸身体在走廊游荡，随地大小便，墙上地上都残留着污物，这就让住在这里的居民不堪其扰。而这种状况呢，已经持续了2年。
4: 记者刚踏入居民楼，一股刺鼻的臭味便扑面而来。在二楼转角处，墙壁和地面上残留着明显的污物痕迹。楼内的居民告诉记者，独居老人叶先生就住在二楼。前几天清晨4点，他全身赤裸地在公共走廊上污言秽语，平时也经常在走廊里随地大小便。而为了隔绝这股异味和潜在的安全隐患，二楼的另2户居民都在对着走廊的窗户上加装了防盗窗，并且还在窗外多铺设了一层带刺的防护网。
5: 感受就是臭啊，门的窗一开，我们就到老臭的，我就臭得不得了。
4: 记者了解到，此前叶先生是与妻儿共同居住在这里，周边居民也未察觉异常。2年前，叶先生的妻儿突然搬走了，而之后便发现独居的叶先生逐渐开始出现行为异常。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记者敲响了叶先生的家门，老人家光着脚就出来了。虽然表达凌乱，但对于家中有访客，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5: 侬在家头住了该吗？
6: 是啊，是啊。
5: 因为邻居反映讲侬搿搭味道太结棍了，所以阿拉来看看。哎呀，
6: 侪有眼
5: 味道哦。
6: 侪有眼。
7: 家里家头。哎，不要蹲辣楼道里向了啊！
5: 嗯。
7: 哎。
5: 不要
6: 紧了，
5: 你回去了嘞。
6: 你要讲无所谓，只是牛逼啊！我能讲无所谓的呀。
1: 哦，想就是想寻人聊聊天对吧？
6: 哦，好几天的人家呀。
5: 嗯嗯，来，侬进去，进去，侬不要出来，不要出来。
1: 刚才走了啊，要说。
4: 也是在两年前，叶先生的妻儿离开了他。平时儿子很少露面，叶先生的吃饭都是委托社区食堂送饭，楼道里的污物则全是由居委。

0: 物业处理。儿子曾经给居委留言称，父亲行为上的不正常也导致自己生病很久了。面对邻居们的集体投诉，儿子索性退出了楼道群。
1: 我觉得还是第一步，还是要疏通他的家属去把他锁，因为没有他家属的同意或签字，我们是不能强制。包括我们物业也好，包括我们居民区也好，也是一直上门劝阻，包括跟他儿子联系。
2: 老人的子女作为他的赡养义务人，除了要为老人提供吃饭、住宿这些基本的生活条件之外，对于老人的身心健康也应该尽到相应的关注的义务。老人的儿子以自己的生活比较困难，自己也患有疾病为由进行推脱，但其实从法律上来说，这些都不构成他不尽到赡养义务的一个理由。那如果说他多次通过弃养的方式去影响老人的正常生活的话，这可能会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如果情形比较严重的，更会构成刑事犯罪。
3: 和老人同住一个小区的儿子在赡养问题上竟然当起了甩手掌柜，愤怒之余呢，我们不禁要问，当亲儿子缺位，老人的赡养又该由谁来管呢？
4: 有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尽管如此，像这样置病中老父于不顾的冷血行为仍然令人不齿，令天下父母寒心。赡养的及格线从来不是饿不死，而是让老人能够守住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像同住在一个小去两年不肯上楼多看一眼，这种敷衍的伪尽孝已经不是说缺德，而是涉嫌违法。因为依据我国的民法典《老人权益保护法》规定啊，法定的赡养义务不仅仅是饿不死，还包含了经济照料、生活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三个维度。如果长期不履行赡养义务，放任老人失能失管状态，就是可能已经涉嫌遗弃罪，那么情节严重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这种事儿呢，它不仅是一家一户的悲剧，它也暴露了独居老人居家养老的监管空白，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现在在上海和一些其他地区呢，试图尝试搭建起一个能够覆盖几十万独居老人的社区关爱网络，但是如果碰上老人抗拒帮扶，法定赡养人呢又可以逃避，那这样的常规的上门的探望、智能的预警机制，很容易就陷入一种进不了门、说不上话的这种僵局。尽管如此，我们说子女的责任不能躺平，制度的缺位不能留白。当前迫切需要的是亡羊补牢、举一反三，让在这个子女逃避责任的真空地带，要尽快厘清特殊场景之下社区民政公安联动的干预流程，用制度拖住老人的体面，也守住邻里安居的底线。
3: 其实赡养的底线它从来就不是饿不死，而是让老人能够在人生的暮年体面的、有尊严的活着。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天中午11点左右，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6: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有记者提问，多国政府对中国昨天开展的导弹试验发射活动提出批评，其中包括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新西兰也表态，不希望看到在该国周边的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6: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5: 北京台报道。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等级为超强台风级，

0: 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的巨无霸。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来看，巴威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末登陆我国。晚间观察，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里的巨无霸巴威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的解读。
1: 它的云系是非常的旺盛，直径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可以说是台风当中的巨无霸了。而且台风巴威的强度也是非常强，在抵达我们国家近海之前，它的强度可以维持在超强台风这样的一个强度。我们预计明天开始呢，它将会靠近我们国家的台湾东部海域，那么在周五前后呢，将会抵达我们国家东南部近海，很可能会在周日的时候那登陆我国。那受其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像台湾还有浙江、福建将会率先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之后随着巴威不断的深入内陆哈，强降雨将会陆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是跨过长江，进而影响华北、黄淮等地。
0: 那么巨无霸巴威未来的路径和影响到底如何？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分析。
2: 那么从这张最新的我们对台风巴威未来的路径和它的风圈影响图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在8号之前，台风巴威对我国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影响。那么预计呢，我们它在7月11日开始呢，它的白天有可能是掠过台湾岛的北部。那么预计呢，它将在11号的下午到晚上，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现在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呢？一个呢，就是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像刚才所说的一个掠过，那么呢，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在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呢，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值得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这张图呢，是我们现在基于我们的数值模式以及 AI 模型所做的这样的台风的一个袭击概率。那么可以看到，目前来说，不管是我们的各家数值模式以及这个 AI 模型也好，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登陆的预报趋势还是趋于一致的。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较大概率，我们的东南沿海将受到台风巴威的一个影响。我们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中央台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另外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呢，需要减少我们的外出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沿海的地区呢，要远离沿海的这种江河，不在我们的可能的这种沿海地区，人员要需要进行这个撤离。另外呢，就是提醒公众去进行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最后呢，我们的车辆需要及时的停靠在这种安全的地方。
0: 今天从水利部获悉，未来10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10号台风美沙克、第9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台风美沙克影响将持续到7月9号，珠江流域、长江流域、洞庭河水系、淮河流域、淮河及宜树寺水系、松辽流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水利部要求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好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据新华社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目前，当地各项抢险救灾、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争分夺秒进行中。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据新华社消息，强对流天气已致湖北11人死亡。

救援救灾正有序开展。怀柔区文旅局7号14时发布公告称，7月7号15时至7月8号15时，怀柔区处于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响应中，按照防汛要

0: 餐、专家实地调研科创平台、生物农药企业等载体，围绕粮食与生态安全，为评估产业布局提出权威发展方案。
1: 今天是7月7号，89年前的今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正式开启。烽火岁月里，八路军将领左权与家人分离21个月，先后写下12封战地家书，纸短情长，字里行间是对女儿温柔绵长的惦念，更藏着乱世之中忍痛舍亲以身报国的坚定抉择。今天呢，我们就从一封写了4个念字的家书说起，走进一代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的内心深处。
2: 这是我见过最矛盾的一封家书，前半夜还在脑补女儿绕膝撒娇，后半夜却冷静告诉妻子局势危急，女儿可托他人，你只管投身抗战。信的结尾只有4个字，
3: 念念念念，4个念。
2: 写信的人是左权，读信的人是他的外孙沙峰。
3: 8月20日百团大战打响了，老爷那时候工作就特别忙了，就是完全没有时间照顾妻女了，所以我姥姥要带着女儿回延安，这张照片也就是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合影吧，因为在那次分手之后就再也没见了。
2: 在分离的21个月里，左权以家书寄思念，整整写了12封，战场上杀伐果断的将领，信里却全是家长里短。
3: 讲到我母亲的时候，小天使、小可爱、小宝贝，他能想到的最可爱的词都用到女儿身上，从这些字里行间关怀思念，然后包括其实有点碎碎念的这种感觉，我母亲她是真正感受到父爱。
2: 一辈子不曾与父亲谋面，做太北确认了一件事，她被深深爱过，可最后一封家书却让这份笃定碎了。
3: 她讲到了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去处理太北的问题，意思就是如果抗战形势有了危机，可以把女儿去寄养，我们要去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和战斗任务。这些孩子送到老百姓家里边，非常大的几率就找不到。这么爱自己女儿的时候，你却做出了这样的抉择，这对她来说是多么残忍的。其实我母亲最开始她不太能接受，她觉得父亲放弃她最珍爱的财产。
2: 可后来太北懂了，那封信里最残忍的话，恰恰是一个父亲最深情的部分。他不是不爱，是太爱了。他把自己女儿放下了，是为了让千千万万个孩子能好好长大。他没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却让女儿活在他用生命守护的国家里。
3: 他反映的虽说是我姥爷个人的心声，但是更多的，千千万万的将士，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是这么在做的，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的。我们用我们的牺牲来保卫我们的家，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民族。只要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未来，这些孩子们都能够过上这种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他们最终的追求。
2: 说实话，翻完这12封家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反差。可正是这份反差，让英雄的形象真正立了起来。他会割舍不下，会在深夜一笔一画地写下念字。这些滚烫的人性瞬间，让他的抉择有了千钧之重。那个年代的他们不是没有软肋，只是把软肋练成了铠甲。
1: 今天迎来了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第5个节气，全国大部分呢正式迈入了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呢，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与脾胃。
4: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5: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一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7分饱。
1: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呢只注重防暑降温，却忽略了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示，

0: 养生需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1: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休息，切勿直接睡地板。受风轻则伤风腹泻、关节酸痛，面部长期受冷风吹拂，严重时可能诱发面瘫。
2: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空调房里呢，要常备披肩，护住我们的头面、颈部。如果已经出现了口眼歪斜呀、闭眼无力呀这些面瘫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急性期一定避免再受凉吹风。另外，高温天呢，不要一味的袒胸露背，透气的长衫能隔绝热浪，也能减少冷风的刺激。提醒大家，小暑穿衣呢是很有讲究的，避免空调冷风直吹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冷气房啊，可以搭一个薄的披肩。高温外出呢，不宜穿得过于单薄。气温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时，裸露皮肤散热效果就会变差。穿一个吸汗透气的衣物，可以阻隔日晒，体感呢也会更加的清凉。
0: 天气一热，不少人的胃口就变差，身形消瘦，这种情形呢我们俗称苦夏。医护人员推荐巧用几类花草瓜类食材进行食疗。
3: 金银花、菊花、百合冲泡茶饮，清凉消暑。金银花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菊花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三者均可泡茶饮用，是夏季绝佳的消暑茶饮。多吃夏令鲜果，清热祛湿。夏令鲜果分别是苦瓜、丝瓜、冬瓜和西瓜。苦瓜清热解暑，还能益气解乏、利尿护肾；丝瓜消暑润肠、凉血解毒；冬瓜清热化痰、生津止渴，同时利尿消肿。
4: 到了夏天，人们都喜欢吃西瓜，很多人呢吃完西瓜以后就直接丢掉外皮，觉得外面的绿皮也没什么用处。其实啊，这层绿皮是一味中药，就叫做西瓜翠衣。它呢性味甘寒，归啊心经、脾胃经。它临床上能够清热解暑，能缓解烦躁的心情。日常呢也不用怎么炮制，只要把西瓜的外皮洗干净、晒干、切片就可以泡水喝了，就能够缓解暑热。不是，
5: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机动车私自加装射灯属于非法改装。近日，朝阳区一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改装射灯被民警查处。
6: 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的权利。
7: 你犟不过你。
6: 你犟不过的是法律。
8: 晚上十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拦下了一辆摩托车，车头赫然加装了两盏射灯，在夜色中格外扎眼。
6: 看你这车前面为啥有俩射灯啊？
7: 就是因为我这个前面的这个灯它坏了。
6: 坏了？
7: 对，所以我就只能加一个射灯。
6: 你的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没有办法了，对吗？
7: 我修不了。
6: 修不了？那你这车去审验也验不了了，你的车就不能再上路了，清楚吗？因你实施了驾驶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你作出200元补给分的处罚，同时责令你把你车恢复原状，啊，把这射灯回去给拆掉。
8: 处罚刚下，驾驶人不干了，他始终坚持加装射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7: 我不会签字，我想跟你说。
6: 我说你说完了吗？
7: 你说。
6: 啊。我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才能上路行驶，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权利。在你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中啊，你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选择了违法的方式啊，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单子你签字与不签字，你的违法事实在这儿没什么可说的啊，确凿且清晰。
8: 最终驾驶人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民警责令其回去后将射灯拆除，恢复车辆原状，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车辆灯具损坏应当通过正规渠道维修更换，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更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增加事故风险。北京台报道。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今天恰逢地球过圆日点，这天观测到的这个太阳的视直径呢为全球的最小。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今年最小的太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举行；
1: 尹力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确实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基础，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9年前，卢沟桥上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89年后，山河无恙，精神更续。今天我们透过左权将军的一封战地家书，回望烽火年代先辈们舍家为国的初心与信仰。
1: 今日小暑节气，盛夏启幕，午后强对流天气来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激励人们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仪式，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

0: 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出席。
1: 89年前的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如今的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露营之歌，回望抗战烽火岁月，警醒人们谨记历史，勿忘国耻。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抗战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昂的歌声传递着新时代青年铭记历史、矢志报国的满腔热忱，彰显出坚定不移跟党走、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坚定信念。随后，各级代表涉级而上，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主题展览、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领导、抗战将领亲属和烈士遗属代表、首都学生、部队官兵、机关干部职工等各界代表约500人参加。今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今年我市降雨来得早，防汛工作已进入关键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问题想充分、预案做细致、力量被充实，积极做好各项准备，确实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基础，努力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检查。
1: 堪丹湿地公园内，利用原沙石坑建设的黄土岗蓄滞洪区项目正加紧施工。市领导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了解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尹力指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蓄滞洪区建设要不断完善区域防洪排涝体系，同时注重提升生态功能。甬南雨水泵站承担着南四环大红门桥区道路积水抽升任务，保障南中轴区域汛期交通安全。市领导查看泵站功能布局、改造运行情况和应急排水设备展示。尹力说，要确保稳定运行、排水通畅，提升设施智慧化运行水平，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统筹调度，做好全天候备勤值守，确保险情发生时行动及时、应对有效。凉水河分洪倒闸可通过分洪减轻中心城区防洪压力，市领导详细听取情况介绍，查看分洪倒闸运行现状。尹力指出，要加密巡堤查险频次，做好水闸等设施检修维护，加强与上下游水情互通共享，统筹做好流域行洪调度。要严防发生涉水安全事故，完善西蓄、东排、南北分洪防洪格局，提升区域整体防洪能力。尹力在检查时指出，今年我市极端天气呈现明显多发频发态势，面对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各类天气叠加情况，做好中心城

0: 需防洪排涝，对于安全渡汛至关重要。要充分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经验主义，从严从实抓好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尹力强调，要紧扣水往哪里排、人往哪里撤、险在哪里防三个关键链条，梳理短板弱项，严防发生内涝险情。聚焦重点交通设施、地下空间、人员居住和密集场所、在建工地，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场所检查频次，完善避险转移、紧急疏散流程，细致巡检闸坝、堤防等设施安全状态，保障顺畅行洪。要扎实开展综合演练，全面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针对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专人包保措施，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防汛政治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尹力强调，要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持续完善防汛救灾、城市安全、生产安全一体化管控机制，深入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建立问题、任务、责任、实现四张清单，确保问题隐患立行立改、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首都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凉水河全长约68.4公里，从石景山区出发，最终汇入北运河，沿途流经海淀、西城、丰台、朝阳，与通州区和亦庄经济开发区，是北京城市南部最大的排水行洪河道。而凉水河分洪道闸，则是北京中心城区防洪排涝格局西蓄东排南北分洪中南分洪的重要枢纽。
1: 通过分洪道，将护城河洪水向凉水河分洪，从而减轻中心城区防洪排涝压力。水闸设计分洪流量75立方米每秒，最大分洪流量216立方米每秒。
0: 作为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汛期前，市水务部门修订了全新的凉水河防洪方案，并完善了分洪道闸预泄与南海子蓄滞洪区的调度措施，在汛期将根据预报降雨情况调节水位高度，为降雨腾出充足空间，保障河道安全。北京台报道。
2: 今年汛期前，市水务部门在斋堂水库部署一系列新型智能装备，构建全方位感知体系。在斋堂水库大坝边的峭壁上，能看到两个形似灯塔的柱形设备，这是两台全自动检测机器人。它们借助坝体的18个棱镜，通过光学反射来监测坝体变化，实时感知大坝的健康状况。此外，水库坝体还布设了22处传感器，实时收集数据，并在上游水文站新增移动式雷达波测流设备、ADCP 走行式测流设备。
3: 多设备的协同实现了河道流量的全变幅覆盖，显著提高了测流效率。单次的测流时间从传统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为水库决策调度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2: 在中控室，电子显示屏上实时跳动着水位、雨量、坝体状态等数据，借助数字孪生平台的整合分析，2分钟内就能完成复杂的调度演算和远程控制。目前，斋堂水库正有序输水，为主汛期腾出充足库容。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是7月7号，89年前的今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正式开启。烽火岁月里，八路军将领左权与家人分离21个月，先后写下12封战地家书。纸短情长，字里行间是对女儿温柔绵长的惦念，更藏着乱世之中忍痛舍亲、以身报国的坚定抉择。今天我们就从一封写了4个念字的家书说起，走进一代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的内心深处。
5: 这是我见过最矛盾的一封家书，前半夜还在脑补女儿绕膝撒娇，后半夜却冷静告诉妻子局势危急，女儿可托他人，你只管投身抗战。信的结尾只有4个字，
6: 念念念念，4个念。
5: 写信的人是左权，读信的人是他的外孙沙峰。
6: 8月20日

0: 百团大战打响了，老爷那时候工作就特别忙了，就是完全没有时间照顾妻女了，所以我姥姥要带着女儿回延安，这张照片也就是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合影吧，因为在那次分手之后就再也没见了。
1: 在分离的21个月里，左权以家书寄思念，整整写了12封。战场上杀伐果断的将领，信里却全是家长里短。
0: 讲到我母亲的时候，小天使、小可爱、小宝贝，他能想到的最可爱词都用到女儿身上，从这些字里行间关怀思念，然后包括其实有点碎碎念的这种感觉，我母亲她是真正感受到父爱的。
1: 一辈子不曾与父亲谋面，做太北确认了一件事，她被深深爱过，可最后一封家书却让这份笃定碎了。
0: 她讲到了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去处理太北的问题，意思就是如果抗战形势有了危机，可以把女儿去寄养，我们要去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和战斗任务。这些孩子送到老百姓家里边，非常大的几率就找不到。这么爱自己女儿的时候，你却做出了这样的抉择，这对她来说是多么残忍。其实我母亲最开始她不太能接受，她觉得父亲放弃她最珍爱的财产。
1: 可后来太北懂了，那封信里最残忍的话，恰恰是一个父亲最深情的部分。他不是不爱，是太爱了。他把自己女儿放下了，是为了让千千万万个孩子能好好长大。他没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却让女儿活在他用生命守护的国家里。
0: 他反映的虽说是我姥爷个人的心声，但是更多的，千千万万的将士，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是这么在做的，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的。我们用我们的牺牲来保卫我们的家，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民族。只要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未来，这些孩子们都能够过上这种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他们最终的追求。
1: 说实话，翻完这12封家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反差。可正是这份反差，让英雄的形象真正立了起来。他会割舍不下，会在深夜一笔一画地写下念字。这些滚烫的人性瞬间，让他的抉择有了千钧之重。那个年代的他们不是没有软肋，只是把软肋练成了铠甲。
2: 昨天，北京发布交通综合治理半年成绩单。今年上半年，本市30项市级疏堵工程已完成16项。下半年，北京将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新开30条公交线路。
3: 轨道方面，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开通14号线望京南站 B2 等出入口，推动轨道站点与周边设施连通。公交方面，按照强接驳补空白原则，新开调整4环外公交线路30条，新增20条以上短平快路线，轨道站点50米内接驳公交比例提升至93%。慢行方面，建设7个慢行示范街道，优化4处重点道路点位步行和自行车环境，改扩建100公里人行步道，持续提升慢行交通品质。
4: 就是一站一侧，把这个地铁20号线各个站点它的交通接驳、周边环境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打造和提升。我们还要呢在智慧交通上发力，也在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特别是 AI 算力的一些方式，在呢重点区域和重点路口用增加呢通行能力。
3: 今年下半年，北京交通部门将加快构建综合立体对外交通网络和多网融合室内交通体系，推进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任务，持续加强硬联通，升级软联通，加快推进亮马河北路、新国展联络线、安利路等重点道路建设，加强中心城区与重点功能区之间快速联通，升级高速路网和综合客运枢纽，实施中心城区道路健康工程，提升首都城市风貌。
5: 这个下半年呢，也是要这个京雄市内连接线这个跨4环路的这个柳村路的这样的一个贯通包括整个河西的这样的一个梅市口路等等这些主干路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这样的一个老百姓便民出行，节约这个进城成本。
3: 今年下半年，市交通部门还将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开展行业垂域大模型和智能体研发，拓展智能巡检、自动驾驶货运、网约公交等城市交通场景应用，同时将攻坚年度30项疏堵工程，打通71项断头路，完成30000个机动车停车设施供给，130条机动车停车秩序规范管理道路和160处重点点位非机动车停车治理等任务目标。北京台报道。 机动车私自加装射灯属于非法改装，不仅会被罚款责令拆除，年检也难以通过。近日，朝阳区一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改装射灯被民警查处。
6: 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的权利，
7: 你犟不过你，
6: 你犟不过的是法律。
8: 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四惠桥下辅路拦下了一辆摩托车，车头赫然加装了两盏射灯，在夜色中格外扎眼。
6: 看你这车前面为啥有俩射灯啊？
7: 就是因为我就是前面的这个灯它坏了。
6: 坏了？
7: 对，所以我就只能加一个射灯。
6: 你的车灯坏了可以修，不是说只能再改装了，没有办法了，对吗？
7: 我这修不了。
6: 修不了，那你这车去审验也验不了了，你的车就不能再上路了，清楚吗？因你实施了驾驶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对你作出200元补给分的处罚，同时责令你把你车恢复原状，啊，把这射灯回去给拆掉。
8: 处罚刚下，驾驶人不干了，他始终坚持加装射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7: 我不会签字，我想跟你说。
6: 我说你说完了吗？
7: 你说。
6: 啊。我再重新告知你一遍，你的机动车需要有自己照明的能力才能上路行驶，不是说你车灯坏了你就拥有改装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权利。在你自己的这种价值观中啊，你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选择了违法的方式啊，不管你是否认同这个单子，你签字与不签字，你的违法事实在这儿没什么可说的啊，确凿且清晰。
8: 最终驾驶人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民警责令其回去后将射灯拆除，恢复车辆原状，或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车辆灯具损坏应当通过正规渠道维修更换，私自加装射灯不仅违法，更会对对向车辆造成炫目，增加事故风险。北京台报道。
3: 1555开局之年，北京的花园城市建设正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截至目前，北京已建成各具特色的花园村庄34个，年底前将建成64个花园村庄，营造村在园中一村一韵的独特风貌。
9: 大兴区李贤镇董各庄村有88户村民，去年年底这里建成了花园村庄，深度激活了花园加小院经济。88户村民的家里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民宿和咖啡厅。
8: 作为距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最近的村庄，董各庄村以穿过花园去机场为设计理念，建成时尚新农村。村头休闲公园分区设置林下休憩区与健身场地，60多处特色民宿院落别具一格。今年33岁的韩潇是当地村民，之前一直在城里的旅行社工作，去年年底回到村里，将自家的村屋改造成了民宿。
10: 今年我一村哟，这村怎么这么美了，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回村，把自己的家也改造成特别温馨的民宿，服务于咱们大兴机场的客人。
9: 那赚到钱了吗？
10: 赚到钱了，比在城里头做旅游挣的钱算起来得多好几倍。
8: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城里的年轻人到董各庄村来投资创业。
11: 来实地考察以后，发现整个村庄的这个样貌生态都非常好，就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一样，所以环境和人流量是我选择这儿的关键。
8: 时间回溯到2024年，北京选取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半壁店村和平谷区峪口镇东凡各庄村、西营村4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乡村。
12: 我们村原来就是没有产业发展，就是依托这个咱们李贤镇这个流转土地，就拿点土地流转的钱。我作为这一届村书记，我是这个村庄的发展变化这么大，我也特别欣慰。
8: 2026年5月，北京市发布1号总林长令，明确提出建设花园村庄，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
13: 通过花园村庄的建设呢，我们也会引导村庄利用现有的这个林地资源，包括一些花园场景，然后这个结合村庄的民宿啊，乡村的研学啊，这些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村民的一些这个增收的渠道。
8: 根据规划，到2027年，全市将建成100个左右花园乡村示范样板，实现从一村美到全域美的精彩蝶变。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8: 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位于怀柔科学城的北京玉石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包装车间，三位来自燃气水电、轻工业、交通运输领域的老

0: 模工匠，以亲身经历诠释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深刻内涵，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传递到食品生产一线。丰台区持续推进南中轴活力片区建设，国家自然博物馆新馆启动主体施工，首都规划展览馆开展土方护匠作业，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落地企业超500家，南苑森林湿地公园1到6月累计接待游客134万人次，同比增长29%。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北京赛区选拔赛在平谷区举行，比赛设置了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等四大赛项，1700余名中小学生同台比拼。
1: 今天我们迎来夏天的第5个节气小暑，标志着盛夏的登场。今天午间阳光充沛，下午强对流天气再度来袭。
0: 受冷涡系统影响，本市中午前后至前半夜云量增多，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西部、北部、东部山区及近郊出现明显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随7级以上阵风，局地冰雹。
2: 冷涡云系里边对流起来，新生发展加强，然后再到结束，它的生命时会比较短，而且它非常的分散，发展迅速，结束的也相对快一些。有些地方就是这个雨下的虽然很急，但是下的时间比较短，这种情况呢明天还会持续，下午到前半夜呢还是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雨天气。
0: 气象专家表示，本轮降雨并非均匀普降，而是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西部北部山区对流强度最强，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路面积水，雷雨期间阵风可达7级以上，局部区域有冰雹风险，对行车视线、户外设施都会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我市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中，晚高峰出行、山区活动都需严加防范。小暑节气意味着暑期初盛，气温会不断攀升，老年人要留意湿疹、带状疱疹的发生。此外，夏天湿度高，体感闷热，运动爱好者适宜在晚间8点之后气温回落再锻炼，体感更舒服。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午后西南山前一带有污染物汇聚。北京部分地区在中午前后经历了一场阵雨，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7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气温较高，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会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刷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一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21: 在北京三博脑科医院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患者家属称这里是黑白病区，因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得到手术机会延长生命，另外一种是无奈地等待不久后生命的终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患了一种顽固而致命的疾病。
22: 我们家说实话，祖祖辈辈都没哪个住过医院做手术。他一来，我真的天都塌下来了，真没办法。
23: 他就基本上都是孩子，全是那些几岁了，什么情况？几岁了，复发几次的？
24: 做完一次又要做第二次，退无可退嘛。
25: 他就跟无底洞一样，你也不知道他哪天突然就有一个细胞，突然他又生长了，
26: 好像没有止境，这里看不完，那里看，到处都是看。
21: 危害这些孩子的疾病叫颅咽管瘤，它极易复发，病房里80%的患者都曾经做过开颅手术。不仅如此，还会出现视力和听觉障碍、行为失控，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26: 就是我们就是很希望您能尽力帮他保住这个视力。
27: 尽最大努力，争取他现在能好一点是最好的。
26: 我们也就这一个孩子啊。
27: 颅内管瘤也是，是高难度的疾病。
28: 我也感觉这是最难的。
27: 你怎么感觉到是最难的？
28: 这几年两次手术都还没搞好，那不好难吗？
26: 别跑，这是别人的病房，
29: 不要跑啊！现在人多，不要跑。
26: 视野特别窄，就是那么一点地方能看得到，过马路什么我们都不放心，侧边的东西他也看不到，所以你从旁边站着或者什么他有时候也看不到。
21: 由于肿瘤的复发和压迫，7岁的萱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视力缺损，无论是画画拼图还是看手机，萱萱都必须把眼睛最大程度的贴近才能勉强看清楚。
24: 他对瘤子没什么太大感，一旦失明的话，对他的打击是最直接的。他才7岁，有些东西他还没真正的去看过，而且做完一次又要做第二次，没办法，只能再做。
26: 基本上这一类大的东西啊，他就那个小点儿，他就大概看过轮廓了。啊，这个蜻蜓画得好漂亮！
28: 等我拍个照片再。
26: 哎，好，看到了没有？ 都在里头了吗？
1: 看手机，你就这么着才能看手机，看看他们的画面，也就这样，数指头这么远的，能数两个指头，再远一点就数不清了，这么差的视力了。啊，照这样的话，那在下一步呢，可能就是失明了。
2: 这是第一项，就这个。
21: 核磁共振的结果显示，萱萱的大脑里至少有三个复发的肿瘤，这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并且三个肿瘤分散各处，能否通过一次手术全部切除，这成了周主任面临的最大挑战。
3: 大的有将近3厘米，最小的呢不到1厘米，跟视神经挨得很近，它要再长大呢，压迫视神经以后呢，可能已经视力进一步的下降，如果不处理它再长大的话，它还可能危及到生命。
21: 不仅如此，5年前的手术还造成了萱萱的激素紊乱，多饮多尿。随着时间推移，肿瘤不断长大，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要了萱萱的命。
24: 有些东西不敢去看，每一条都是致命的。
26: 最懊悔就是发现晚了，我觉得我毁了我孩子的一生。我如果早发现一点，或许他也不会这样。
24: 作为父母，没能给他一个好的身体，自己感觉挺内疚的。
21: 萱萱的手术日期迟迟没有定下来，就连隔壁床的小胖也已经做完手术回到了病房。
28: 加油，哥哥！
21: 术后的小胖十分虚弱，全身浮肿，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而萱萱却早已经习惯了和病魔打仗。
28: 快点扎火
4: 吧！我的拳。
1: 我上看我这儿来，看我这儿来，来，哎，你不动，放松哈，
26: 松一点，
1: 不使劲儿哈。
21: 为了能让小萱萱尽快恢复视力，周主任把手术定在了3天后，他将通过开颅手术对萱萱大脑里的多个肿瘤进行地毯式搜寻，这意味着萱萱的手术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冒更大的风险。
1: 希望能把他的视力挽救过来，将来能够去读书去。对他来讲呢，这个要求就相当的高，他的视力已经是很差了，视神经损伤力已经非常严重了。这次手术呢，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他的视神经的损伤，视力还有可能下降。
21: 要和妈妈分离的一刻，小萱萱突然感到了手术的恐惧。
26: 妈妈，你再说，助理在看着你，好不好？是最勇敢的小朋友了，希望你给你加油打气。
5: 没事，叔叔在里面。
24: 二次就更难，造成的风险可能也更多，压力很大。保留着希望吧，把这关闯过去。
21: 8:05，萱萱在寻找妈妈的哭泣中睡着了。30分钟后，手术正式开始。萱萱的脑瘤切除手术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开颅流程。由于是二次手术，并且至少有3颗肿瘤需要被切除，这就需要扩大建立取瘤的通道，这大大增加了出血的风险。
8: 它不像正常情况下分层比较明确，它没有正常的分层，所以把它分离过程中啊都会产生很多创伤。
21: 经历了切开头皮、洗出骨瓣、创面清洗、局部止血等一系列操作，手术刀正在慢慢地接近肿瘤。周主任准备对血栓脑部的多个肿瘤进行围剿。
1: 不管说它长那个位置很特殊，常说的蝶安区下丘脑和垂体这一带，这一带呢，它的周围的结构啊特别重要。有这个下丘脑，有视神经，有颈椎动脉，有好多个血管，长的这些位置啊，空间非常有限。确实，这个瘤子的过程当中，对周围的结构多少都有一些干扰。如果干扰稍微多一些的话，那有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
6: 分离啊，周围的东西，然后呢，还没直接到瘤子，我现在就是为了探一下瘤子，从各个方向我们要做好准备。稍微大一点，二层一样的海绵。
21: 肿瘤被关乎性命的血管和神经裹挟，没有人知道周主任会遭遇怎样的挑战。
1: 死亡的这种风险，这个致残这种风险，神经系统这是最高的。对神经外科医生呢，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活，自始至终入密搏兵。
7: 底下是血管上。底下是血管上，这也是血管上，
1: 你都能大一点。它周围的那个结构，视神经视交叉的那个结构，确实都是非常精细的。还有下丘脑这个结构呢，也是的。伤害多了的话，病人会出现很严重的一些功能障碍，比如说体温调节障碍呀、啊，是饮水的这种障碍、啊，尿崩症啊，它相应的很多障碍都会很明显。
6: 干得厉害吗？还好，今天两个长号，狐狸走，狐狸走，小心。

0: 这个孩子呢，他是一个复发的瘤子，目前看见是三个确切的。如果就这三个的话，那我们比较有信心的。
1: 把它修一修，把它修出来。
0: 第三个最深的那个，原来视神经那个周围的那个瘤子，那个难度应该是最大的。
2: 随着手术刀的深入，两个肿瘤已经完全暴露，被顺利的切除。
0: 第三个瘤子呢，是跟右侧的视神经、右侧的颈内动脉呢挨着的，手术区域的粘连还是很严重的。
2: 第三个肿瘤紧密地粘在视神经和颈内动脉。这个肿瘤能否顺利切除，不仅关乎轩轩的视力能否保全，而且随时有大出血和心脏停跳的风险。
0: 这种打击啊，对于这样的一个身体很虚弱的人来讲，这种打击他很有可能过不来。有的人真的就走不出这个打击啊，生命就保不住，这种可能就有。
2: 自从第一次手术后，轩轩的眼睛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为了让轩轩恢复视力能够上学，轩轩的父母尝试了各种努力，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3: 我就找各种办法去试一试，一直都是我陪着他做高压氧什么针灸，压针也很可怜，就那么一针针扎进去，扎了快三年才有现在这种视力。
2: 长期治疗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夫妻俩不得不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父亲在外打工挣钱，很少回家，萱萱妈妈则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陪同萱萱治病。肿瘤的再次复发彻底击垮了这个家庭，夫妻俩除了对孩子的愧疚，对生活再也没有更多的期待。萱萱的父母只希望小萱萱能够平安度过这次危机。
4: 舍弃一切嘛，只能是尽全力，这命运这个东西确实没办法。
2: 可是谁也不知道七岁的萱萱能否闯过这个生死难关。
0: 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个瘤子切干净的，而且还把视神经的保护好。
1: 那滴到这个海绵上了，滴到这个海绵，这是正常的神经哈。来，
0: 视神经的左右视神经那个前面都有很多的瘢痕组织，这个瘢痕呢可能对它有一种牵拉呀，松解它周围的粘连，对它的功能会有一定的好处，尽可能的要避免对这个血管的损害，尤其是像颈椎动脉这种大血管，如果有损伤的话，那出血量会很大的。分离肿瘤的时候呢，也动作要轻柔。
1: 出来了，完整的，这个放在这上面哈。
2: 虽然三个肿瘤切除完成，可是周主任依然神情紧绷。由于颅咽管瘤极易复发，周主任决定花更多的时间对视野内的大脑组织进行地毯式排查，确保将萱萱大脑里的肿瘤细胞一网打尽。
0: 会不会还有另外的一个、两个、三个的或者几个的在某个地方很小，目前的影像学检查都识别不了，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也有可能能够发现，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更被动一些，
1: 看不到瘤子了。我再探一下那个地方，咱就把那个点找出来啊。这看不见啊，这是很危险啊。这儿也是。
2: 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一个疑似肿瘤的白色组织出现在显微镜的视野。
1: 这个啊，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看的，这个、很有可能不是瘤子啊，但是我还是把它取下来的。
2: 根据经验判断，这并不是正常的大脑组织，周主任决定将它切除。
1: 第四块呢，是我们认为是可疑的一块病变，跟这个右侧的颈内动脉粘得很紧，是比较困难的一块。哎，这小块，有一个毫米吧。来，
2: 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小时，由于没有核磁影像的辅助，搜寻肿瘤的过程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周主任仔细检查着血管与神经的间隙，随着时间的延长，大出血的风险在增加。
1: 这个四块这个病灶切除以后呢，我们会探查到第五块，第五块呢就是原来的垂体病墙长着的，这块呢术中看也是确切的是一块瘤子，就是它，看见那个东西了，第五块的病灶拔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比较艰难的，看着这个东西似乎很简单，你要是不把周围的这个血管这个粘连啊分解开的话，看不到那个东西，或者是能看见一部分，但是不好取。哎，这样我们分解开了以后，空间足够了，然后呢，我们在直视下把它拔进麻袋去。像这个伊宁热海绵要剪个户口哈，来，海绵了，回到了我的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认为在我们树区，我们所建造的树园里头，所有的瘤子都拔干净了。好，行了，瘤子切干净了哈，来给我吸引气哈。
2: 肿瘤虽然切除了，可是小萱萱能否顺利地度过康复期，这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
1: 那在微手术期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问题，手术后还有很长的路。
2: 小萱萱还要攻克呼吸关、感染关、激素代谢调整期、视力恢复等多个关卡。

0: 觉得意味着一个重生吧。手术之前的时候真是挺担心的，感觉就成两个世界。我们可以回去继续做治疗，可能他的眼睛会更好一些，然后该上学该干嘛的，慢慢朝着那种向往的那种正常的生活去发展。
1: 可不是所有的病都治不好的，有些很容易，也有些难。
2: 更让家人欣慰的是，萱萱没有因为这个难治的病而变得自卑，依旧保有乐观和童

0: 已经对开明没有多大希望。
1: 他觉得他不治了，我自己到北京去找医生。
2: 所以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基本上这病人很快就会不行了。
3: 突然他没有了，这个家真是就不成家了。
4: 我和弟弟不能没有妈妈。
1: 我就是拆房卖地，咱也把这手术做了。我也不想留那个太多自己的遗憾。
5: 你稍往后一点，稍往后一点。
6: 啊，七十年。
7: 他叫王芳，今年43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8: 这就跟我怀老大的肚子一样硬的，按他也不疼。
7: 他的肚子里怀着的不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孩子，而是一颗巨型的肿瘤。王芳肚子里的巨大肿瘤叫做静脉内平滑肌瘤，横跨了盆腔、腹腔、胸腔。巨型肿瘤导致体内脏器发生移位，肝脏被顶到膈肌处，肠管也被挤到左下腹的角落。
8: 他就是最近一年找的溃，我看的时候就是5厘米多，现在有30几。他就是压迫的其他器官不能正常工作，他把胃顶住了，吃饭吃的少了。160几斤的瘦就像120几斤。
7: 这个肿瘤就像一个怪异的胎儿，不仅吸收着王芳体内的血液和营养，还肆无忌惮地生长，无情地消耗着她的生命。
8: 平均一个月她就基本长1厘米，我就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在家就什么也做不了，排便也影响正走的路，就是这个左肾直接插在肾里面了，基本上功能都没有了。只要这个肿瘤在她压迫都不能排尿，这个袋子里头一直带。在我们下面的小院他都不知道这种病。
1: 到妇科的话啊，你去心外科看看，心外科这是妇科的事儿，不是我们的事儿。到血管外科的话，那是原发地是妇科呀，你得去妇科找他们，找来找去半年都没有结果，到哪都是，那我们都绝望，就是这个病弄得现在疲惫不堪。
7: 嘴上说着疲惫，行动上老夏却从没放弃。
1: 他觉得他不治了，就是做检查他都不想去检查了，我硬生生的让他检查。他那个垂体瘤还在吗？
2: 整个这个瘤子已经占据了整个腹腔了，几乎瘤子的营养就减少了，瘤子本身就会缩小，另外血也会他就是不让流。
8: 他就不甘心，他跟着我的病一天很辛苦，整天都是他陪着我看病。我已经对看病没有多大希望了，就是他一直要给我看，我说我走不动了，他就把东西推着我来北京。
9: 就是我耳朵里面怎么看呢，我就觉得你这几个月流量

0: 他也是多家医院不敢生一胎。
1: 今年十月份，大儿子豆豆把生命源在某网络平台上患者的故事发给了父母。王芳发现自己和视频里患者的情况极为相似。
2: 这就是生命源的视频看，这是陈主任，也就是陈主任在说10月20号结束的这个信息的，他是分段发给我的，发了好多，我都看了。当时
3: 我们在生命源里面放一个病人，就跟他的表面情况类似，所以他一下又抱着一线的希望跑来找我。来，进来了是吧？怎么样，这两只今天感觉？实话实说，我知道他跟那个病人不一样，他的血管供应非常丰富。我们一般的肿瘤都有一个主要的血管，西瓜就那一个西瓜地，而他不是，他是好几个地，好几十个地，好几百个地，他的周边组织全都给他供血，又是巨大，又是罕见。我也是从33年来第一次碰见他，看不到肝。看不到其他的脏器了，整个几乎就是一个整个的瘤子了，是一个孕妇的4到6个孩子，肿瘤大概有30×40公分大小。平滑肌瘤呢，大部分的都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但是良性的瘤子呢，它有两个特色，它还特别爱复发，侵蚀性特别强，沾上什么它就能从什么地方就吸血管。
1: 人体血管由平滑肌构成，而静脉内平滑肌瘤就可以轻易地攀附上供血血管。就好比一个寄生者把上百个吸血触角伸到人体正常的血管内，
3: 瘤子也能长到血管腔里面去，在血管腔里边营养就更丰富了。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基本上这病人很快就会不行了。
0: 这是一个粗针，输液是个细针，这儿扎一个，这儿扎一个，都是抽血抽的。
1: 王芳的爱人老夏，他要陪妻子进行第三次手术。
0: 第一次做手术是2013年，第二次是2015年，两次做手术都高，
4: 两次做手术都是
0: 都是
4: 同
0: 一个
4: 的
5: 哦。小腹部这次暗夜呢，感觉到有一个肿块。第一次手术啊，并且的结果是良性的，就是平滑肌瘤。到了2015年的时候，又发现小肚子里面又一个大的包块，朱总告诉我们全切了子宫了。当时
1: 仅仅过了2年的时间，2017年肿瘤第三次复发，复杂的病情消耗着王芳的耐心，也拖垮了他的身体。
3: 他呢，已经在这几年的时间，已经跑了很多地方，很多医院。都是说没法做手术。2017年已经发现很大了，当地的医生已经不愿意给他做手术了。
6: 肺里边有8公分的转移瘤，既然有肺转移了，那是不是就是一个癌症的晚期了？每一次这个病理的报告的结果出来，反而并不是恶性，就不像癌症。
1: 他是陈晨，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妇产科主任，是陈杰主任的老同学。在多次会诊讨论病例后，他坚持为王芳做手术。
3: 但这个瘤子好在它长得慢。如果要是恶性肿瘤，说从2015年到现在，那病人早没了。
6: 它就是一个特殊的一种肌瘤病，两个卵巢的这个内分泌的功能给它切掉了，它没有得到营养了，有可能它肺里边这个转移灶都能消下去。不管怎么样，先救他一命，而且他还有两个孩子，他要如果损失掉了，他何止是半边天，是整个一个家庭的一个天都没了，这个家真是就不成家了。
3: 能想的，我们基本上都想到了。我们能准备的都准备了，包括 ICU 都预备好了，麻醉科、这输血科、检验科、药剂科，很多的科室在一起去联合在手术室里去做这个手术。
5: 看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不能放弃啊？
0: 我孙子也要，咱们住在别人家多少年，想自己有个家，有个家又没地。

0: 妹妹都有时间，都有机会的啊，只要稍微变好了就行了啊，知道吗？
1: 给我治好病，我现在也不好受，为了家，
2: 我妹的房子病也看不好，咋办？
0: 那你试一下，不试你说看不好。
3: 老夏是山西煤矿厂的一名临时工，家里唯一的

0: 经济来源。给王芳治病将近花了20万，这次手术老夏想赌一赌。
1: 这房子住了多久了？
2: 我没住多久，3年。没办法呀，看病要钱吧，你犹豫就看不到病了，好不容易有人看了，再犹豫了。
3: 你这个手术就相当于是雷雨天上飞机，病人有危有风险，医生同样也有风险。最主要的就是手术当中大出血，他这个瘤子侵袭到血管里边去了，瘤子已经在大血管里边出现了栓，栓就是瘤体，在做手术的过程中，这个瘤子能够脱落，一旦脱落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脑梗、心梗、肺梗。
2: 我们也就是已经绝望了，要不是看到这个视频的话，我们已经在家就是等着呢。我们愿意承担风险，各位吧啊。
3: 如果手术成功了，至少对两个孩子是一个安慰吧。咱说句难听的话啊，趁着他现在清醒，真要是手术有个好歹的话，你也就这2天是一个好好的能够沟通的。这个我得跟你说清楚了，所以这2天也珍惜，在这地方好好的，好吧？你也好好的，男人，大男人啊。

0: 陈主任，陈主任，您说了说这个手术的风险。
1: 嗯，
0: 如果成功的话，效果是很好的。
1: 嗯，
0: 如果做成功的话，以后的恢复起来是很好的，比一般的其他的恶性病要好得多。心里面就不是那事了。如果风险呢真的这么大的话，能想到的事情是太多了。现在都不敢想，也不敢，我自己也不敢面对。真到了这一天的时候，面对这种结果的时候，真的是不敢想，不敢想。但愿奇迹发生吧。
2: 王芳手术最大的风险就是大出血，为了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医生们要先在她的体内放置一个救命的法宝，
3: 放了一个球囊，是为了堵住她的血管，不让她出现手术当中的大出血。
2: 介入手术要在王芳的下腔静脉内放置一个球囊，一旦球囊启动，整个下肢的血流都会被暂时阻断，给肿瘤的供血也会被阻断。
4: 它上面是肾，它在卡和肾当间，这就是最好的位置，不可以。
5: 这指甲这点呢，鼻子这点呢。
6: 来，老家，老家让一下。从这边看，三楼手指。
7: 好，加油。
8: 进手术室，我妈妈肯定也特别害怕。
9: 稍微给你点药，会有点头晕，止痛药。
2: 今天这台手术由北京朝阳医院善后腹壁外科的陈杰主任和西苑妇产科的陈晨主任配合完成，而这样多科室配合手术的方式，可以一次手术解决多个问题。
3: 今年年初，牵头成立了一个婚礼中心，整合了我们医院的泌尿科、妇产科、肛肠科、消化科、影像医学科、超声科还有心理医学科，相当于这个中西两个院区16个科室的医生联合会诊、联合诊断、联合治疗。
10: 来，
3: 豆子
10: 来，
11: 我这个才灵呢。
12: 有的病要抠抠伤口，尤其这种病，伤口小了以后，就容易出血之类的。
13: 几乎顶天立地，就是像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口，否则这瘤子爆不出来，拿不动。
12: 这一有腹直肌分离了，最大的腹壁就是最后都会像怀孕一样有腹直肌分离。
2: 手术的第一关就是要切除这个巨大的肿瘤。但是肿瘤因为供血血管过多，陈杰主任和陈晨主任要一个血管一个血管进行处理。
14: 肠子不出问题，这边我就不怕。
3: 这是瘤子本身的血管了，不是滋养血管，瘤子本身的血管。
14: 慢，
3: 那边这次缝缝缝，去去二院。
14: 还有给我也这边缝，
3: 不着急的输。我们瘤子切的差不多的时候，再输血，否则的话，它就输完了，就归它了，就跑掉了。
2: 剥离瘤体，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出血，而出血过多则会导致休克。陈杰主任需要把握输血的关键时期。
3: 这个不止40公分嘛？
14: 起得来吗？
3: 起不来。
14: 可讨厌了，对不对？他不按常规来，人家有血流丰富的地方，他。
2: 巨型的肿瘤压迫着王芳，也重重地压在医生们的心上。
3: 我担心的就是大血管，咱们最难啃的骨头割到最后，这个瘤子正常不扣的，你这一扣就哇一下子血就出来了，下面全都是大血管。
14: 对呀，
3: 这点血管的出血。 看情况吧。吸吸吸吸吸。这个病人啊，咱们手术做成功了，活个十年八年都有可能。
1: 对呀、啊，这不止十年八年。
3: 我说是可能啊。
1: 他只要不要再长。
3: 这根血管一碰就是。打擦垫，干了。
1: 我摸摸上面啊，我看，哦，上面可以，能游离，能游离开，能游离开。
2: 经过近两个小时，肿瘤的三分之二已经成功和血管剥离，距离切除肿瘤越来越近。
1: 盆腔先等一下，哪个面我们都看你掀起来了吗？对。
5: 中间那边。
1: 对。
3: 摸摸，就差后盆骨这一块了啊。
1: 我这边多，马上就能翻起来，快下来了！哎呦我天哪！
3: 来灯光来，我一身汗。
1: 我早都一身汗了。
3: 拉起来。
1: 来抱住，抱住，把你他蹬过自己从水果这一下蹬过去，嗯，看不见我来蹬。
3: 等
1: 。哎呦我天哪！哎呦。
3: 来，前面。
1: 周大厂。哎呀。
3: 给我拿走。
5: 哎呦，三十斤。
2: 就在搬出肿瘤的一瞬间，王峰的血压骤然下降。
1: 现在快！
3: 起来，看见吗？呼呼的冒血了，哎呦！
5: 快
3: 了，小布，再来个拉钩来。
5: 呼呼的喷血。
3: 最主要的就是手术当中大出血，它这个瘤子侵袭到血管里边去了。
15: 我为了防止病也开不好，咋办？
5: 他自己可能他心里面也害怕啊，都。这手术比较大，风险比较大。
3: 趁着他现在清醒，真要是手术有个好歹的话，你也就这两天是一个好好的能够沟通的。
5: 现在都不敢想，也不敢，我自己也不敢面对，但愿奇迹发生吧。
2: 为了手术，王芳已经离开家一个多月，最思念的就是他的两个儿子。
15: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拿出来开一开。我们每年都在造一个四个人的孝，就今年没有造。
5: 我们一直在外面看病，始终是觉得亏欠孩子的。大儿子，我还是跟他也说，风险很大，也许后会有严重的后果啊。我只能这样说，他可能也知道一点点吧。小儿子吧，他还小一点。
16: 妈妈，
15: 哦，
16: 在病房住的习不习惯啊？
15: 奇怪了，你住了这么长时间了。
16: 订了你做手术前两天的票，到时候我会过去陪你。
15: 你请了假了，跟老师？
16: 请了假，老师也同意了。没事，放心啊，妈妈，手术肯定会成功的，加油。不要害怕，我们都在外面呢，我和爸爸都在外面陪着你的。
17: 这是我第一次陪妈妈做手术，爸爸跟我说这一次手术不一样。说实话，我心里挺害怕的，就希望以后能多陪陪妈妈。
5: 对她依赖挺大的，她依赖我，我也依赖人家。反正我是觉得心里放不下，就这一点，我就是采访麦蒂，咱也把这次手术做了。我也不想留那么太多自己的遗憾。
3: 哎呦，给我镊子，快点！
5: 来，
3: 给我上这，给我扒着这个就行了，扒着这个来。把这个大瘤子一搬下来以后，相当于整个腹腔没有压力了，血管它就扩张了。血管扩张的结果出现一过性的低血压状态。
2: 手术的第二关就是止血。
1: 球囊打到了吗？
3: 来，给我把钳子。
1: 来了。
3: 下腔动脉静脉的上面全都是瘤子，还有一段瘤子相当于直接就侵犯到血管里边，在血管里形成瘤子。
18: 哎，王莹，哎，麻烦你快帮我取上血。哎，好，谢谢。
19: 我取上血。600，600。哎，好嘞。
13: 硫酸拽出来的时候，它的血口应该有2公分左右，哗一下就会出血。你想，这个硫酸本来是堵在这个洞口，它一拽出来，这个就缺损了，你就要帮它给它修补上。
3: 来，铁子，从下腔静脉的时候，那血就呼呼的上外冒，那你去缝合的时候，你就不可能看得见，那血本身是影响视野的。
2: 为了尽快缓解出血的情况，陈杰主任刻意把血压控制在低压范围。
3: 血压降下来的时候去缝合血管，说你水池子破了，一定要把龙头先拧了，然后去补这个管道，它才会好修。如果那个管道还在滋滋滋压力很大的喷血喷水，你那个管道是没法做修理的。这是一个道理，该切的瘤子切下来了，把该补的血管补上了，然后再让它血压恢复到正常状态。
7: 纱布纱布纱布纱布纱布纱布压一下压一下，不出了不出了。钳子，你看肠子跟鸡肠子似的，像鸡的肠子一样的细，它已经吃不了饭了。
2: 出血6000毫升，止血3小时，输血18袋，血浆18袋。王芳的这次手术相当于全身的血都换了一遍。
18: 第二看一下啊，70、71、72个啊，5、6、7、8，姜是一下200，1、2、3、4、5。
3: 肠蠕动一直非常好，大家看看啊，所以没问题。来，接他，接他，接他，接他，接他，接他。
18: 他腹膜先关，肚子一下就没了。
9: 这15对吧？30。35，横着这儿。15。20，25，剩35。
3: 上面只要有结扎线的地方，全都是血管。
18: 就数不清的血管。
3: 数不清，数不清。这从血管里面蹬出来的瘤子。
18: 你帮我数两个打几个？
3: 腔静脉血管里。
18: 这个得有多少
3: 钱？这个呀。我估计30斤以上了吧，应该是最大的一个了吧，是我做的最大的了应该。
18: 那正好三个。
3: 来，看看你呀，6个小时，完整的切下来了。
5: 这都太细。
3: 出血出的跟咱们预计的差不多，大概有6000毫升的血。哎呀，这是一个大瘤子，这里还有两个瘤子。这两个瘤子呢，这是右侧的瘤子，这右侧瘤子已经长到血管里边去了，这一段是从血管里头这么粗的血管里掏出来的。
5: 嗯，
3: 这瘤子不拿出来，整个下腔就全堵了，
5: 太细了。

0: 工厂吗？
1: 嗯，可做好了，真的做好了。
2: 术后的王芳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长时间的麻醉对大脑脏器是否造成损伤，腹部是否还会有出血，都需要转到 ICU 病房进一步观察。
3: 来握握手。
4: 怎么样？
5: 高兴才行啊。嗯，高兴才行。
4: 哭了没有乐的时候漂亮啊。
6: 不哭了，我就激动了。
4: 听点肠子啊。
5: 嗯，有肠鸣，但是弱。
4: 他这两条腿的粗细已经变得一样了，你看。
5: 嘴唇都红了，看到没？
4: 手也红了，变红了。啊、嗯，现在这个引流也挺好。
6: 真的，谢谢你啊。
4: 他这几次我一查房就激动的流眼泪。
0: 激动。
6: 真的，我真是没有想到我还能再睁开眼看。
4: 给你爱人的压力比你大，我们自己也有压力。我跟你实话实说，
5: 这个病人啊，
4: 我给你做
5: 对医生的一种信任，实际上对医生，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鼓励。我们真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不管有多累，多承担多大的风险，最后呢，能让病人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这才是我们要干的，而不是说我们做手术不是为了做手术，而是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而让病人有好的结局。
0: 我们是全家人都挺开心的，一下子觉得心静了好多，心终于可以放一放了。

0: 96斤。
1: 那原来呢？
0: 124。
1: 瘦了多少？
2: 瘦了20多斤。
0: 哦，
2: 28斤。
3: 好，怎么样了？我看看，管都拔了是吧？
1: 拔了。
3: 这伤口长得多好，伤口完全愈合。哪天走准备？
2: 今天。
3: 可以，挺好。
4: 你穿之后这个切口这么大，会不会以后跌也跌那个切口塞
3: 啊？你想多了，吃点鸡蛋。
0: 哦，我鸡蛋天天吃。
3: 可以喝点那个蜂蜜水，好吧？
2: 嗯，好的，
3: 行。
4: 惦记我的人多。我爸爸妈妈赶紧回去陪孩子了，能做饭了给他们好好做顿饭吃。好久没有给他们做饭了，我们都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去做，今年由于身体不舒服就没有去，回去身体好了先把今年这个补上，明年再继续做。
5: 是一个幸福感很强的职业，但是我们的责任也非常重大。
6: 一般是今天查了，明天能出结果，整个营养状态都是不太好的。
5: 我作为妇产科医生37年了，也遇到过一些特殊的孕产妇。我作为一个产科医生，我的职责就是要为我们的母子安全保驾护航。
6: 慢点，慢点，慢点。
7: 平时有时候5点40左右就从家走。
8: 张红今年38岁，怀孕32周，今天是她产检的日子。每次出门对她和丈夫老肖来说都是一次重体力劳动。
9: 把我这个尿袋装上，
7: 来，
9: 1、2，
7: 哎，
9: 再来一下，1、2，6。
3: 慢点慢点，
7: 还重心不稳，他在床上边。
9: 这个毛巾就是上下轮椅的话，就对
3: 有劲儿。
9: 抱我的人来说，他省力气，要不然他全靠他的腰呢。他力受的均匀一点，他就不至于伤害他腰，而且我也不那么难受。
8: 9年前一次意外的车祸，导致张红的脊椎爆裂性骨折，从肚脐以下失去了知觉，下肢完全瘫痪。
9: 现在起来都累，都喘。
3: 当时小雨，
9: 坐那呢。1、2，哎，坐上了吗？

0: 行呗。
1: 哎呀，又做偏了吧？每回我做的时候，这店不会歪的这么厉害。
0: 你这种情况，
1: 上车就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0: 堵车一个半小时吧。
2: 从顺义到医院有60多公里的路程，为了不耽误产检，夫妻俩早上5:30就已经出发。
1: 太不容易了，
0: 今儿不知道咋样了。小包里是什么东西？
1: 尿袋。
0: 尿袋是吧？
1: 对，
0: 自己织了一个小布袋，是吧？
1: 对，方便一点。
0: 对，
1: 要不然他那什么，他来回掉。
3: 3.2到2.3，我使劲拉。哎呦，长肉了。
0: 撒花。
4: 到足月就抱不住了。胎动感觉到
1: 吗？没有感觉不到。
5: 他就根本不知道有没有胎动，他孩子有没有异常，所以他还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儿，就交给他本人和他丈夫每天三次摸，就抚摸着他腹部去感觉他胎动的情况。
3: 你看他又跑这儿来了，特别硬，有时候老这边
4: 放平了，
3: 慢慢的捏捏肌肉，他这个肌张力太高了。
2: 因为张红的双腿长期得不到自主运动，导致肌张力过高，从轮椅抱到床上需要按摩才能放平。怀孕最初，张红被许多家医院拒收，她担心宝宝因为自己的身体情况而无法平安降生。
3: 刚怀孕的时候是在我们地方的妇幼，妇幼说不能结婚，你得去三甲。结果那一天去了两个医院吧，就把我累得就出血了，就有点心脏流产了。
2: 宣武医院是张红夫妻俩辗转的第五家医院，而找医院也只是怀孕过程中最轻松的一件事。
5: 我觉得这次呢，孩子好像长得比上次长得快了一点。
3: 行。
5: 那个孩子别让他太大了，因为你的活动量不像别人，你可能就在床上或者在轮椅上动着上着，要不然你说吃完了有点难受，他就有点那个憋气的。就是像回来之前把体重标一下，在家称完体重回来告诉我。
3: 行，那谢谢您主任。
5: 她的情况确实比一般的孕产妇要特殊一些个，她基本上没有运动，她又算是高龄产妇，她老这么坐着，就这一个姿势，孩子的生长空间也受影响，整个孕期这么长时间的带尿管感染的问题，一旦出现感染的情况下，对孕产妇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
3: 发现自己怀孕了也想放养，天天纠结，不想要，不想要。
2: 这是张红的第二个孩子，截瘫9年让她的身体情况大不如前，这个宝宝的意外到来一度让她陷入焦虑。
3: 因为我这种身体状况在孕期的话会有很多风险，很容易就形成压疮，一压疮的话皮肤表面一破损很容易就感染，一感染就很容易就发烧了，一病了的话你对孩子肯定就不好。
1: 我怀孕的时候都想让别人知道，就老是觉得人家要知道我这种身体还怀孕，怕人家会议论呀什么的，有负担，很大的负担。
2: 此时张红的心态和当年车祸后是一样的，2011年底的那次意外改变了张红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3: 刚开始出生那几年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是一累赘，就是一负担，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什么都不是，就是不如死了，一死百了，我也不想变成这个样子，事实也改变不了了，就面对呗，接受。
6: 我爱人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身体状况难受呢，只是怀孕这个10个月，日后呢还要就是说是我的负担，就是说带孩子这方面，他问我能不能，我说那我也能承受，我觉得责任越大快乐也越多。我觉得是
3: 更多的是考虑他，因为我这个状态已经是有目共睹了，根本就不可能像正常的妈妈似的去照顾孩子，可能我连换尿不湿的话都很费劲，这个无形当中就给健全的人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量啊。
6: 谁都有老的那么一天，谁都有动不了窝那一天。我要是说身体能够允许的情况下，我是不会用儿女的，就是说不会用孩子的，也是怕自己动不了，还有孩子照顾家照顾妈。
1: 一称体重的时候费劲的不能再费劲。
2: 为了下一次产检，张红今天要完成医生交给的一个艰巨任务，称体重。

0: 我搂着你的脖子，你再往下抬抬我就行。
1: 哎呦，我没动，我能动了，
0: 难受了，较劲了，把那尿袋扣我衣服里边了，省得它掉。
2: 对于正常人来说，称体重只需要两只脚站在体重秤上，可是张红无法站立，只能让丈夫抱着。

0: 142.143。
1: 此时张红已经怀孕34周，大人的重量加上孩子的重量，让老肖更加吃力。
2: 怎么疼呢？
3: 累疼啊。
2: 累疼。再往上来一点，跟打仗了似的。
1: 在生活上，张红只能依靠丈夫老肖，而唯独在做手工这件事情上，她一个人可以完成。
3: 这是针，
2: 对，钩针，对，大号、小号尺寸都非常全，从粗到细。
1: 怀孕之后，张红也坚持每个星期完成一件手工，放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卖，来补贴一些家用。
2: 几天没干活了，手都有点生了。会做一些小鞋子，然后放在朋友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嘛。腿不好使了，手还可以用啊。虽然赚的不多吧，但是最起码是给自己找点事做，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人。
1: 考虑到张红怀孕之后时常感到劳累，老肖并不太支持她的做法。
2: 对呀、
4: 他那蜘蛛才有8只脚啊！我说你这就2只手，你当成事业干，不可能，是不是？
2: 没想换大钱，就是想着换点零花钱。
4: 钱不钱的先放一边。
1: 为了照顾待产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老肖还特意辞去了工作。
4: 现在工作就先不干了，还有一个月，孩子再大点以后再找工作。说雇一保姆也不放心，照顾孩子还是照顾他，索性呢还不如我照顾，还省心。
2: 141，
4: 肚毛大了，他就会。
5: 就是觉得心脏跳得特别快。
6: 做个心电图，然后给他做个超声心动，看有没有其他别的异常。
2: 行。
7: 平常血压高吗？你以为心脏有啥基础病吗？
2: 没有，没有。左心扩大。
1: 随着孕期的增加，张红心脏的负担越来越重，血液循环也开始受到影响。在轮椅上坐十几分钟，双腿就会肿得十分厉害，
2: 感觉越来越虚，循环明显就变慢了。
4: 咋了？这是哪儿不舒服？不好受？
2: 不舒服。
6: 早上起的
2: 手
6: 站
2: 上都已经
6: 合
2: 不上了。
6: 预产期7天的，7-14天，
2: 孩子又长大，
6: 抱得动吗？还挺费劲的了，
2: 挺费劲
6: 儿。38周了，咱也就不往后拖了，这么远也不方便来。你这个手术呢，我们必须跟麻醉科商量咱们的麻醉方法。38周了，
2: 38，
6: 臀位，斑纹子宫，而且是高龄，15年前的做过一次剖宫产。现在他的特殊情况呢，就是一个外伤后的截瘫，他一般胎动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得手去抚摸。
8: 看看腰椎后面的11、12，赵磊，你看看有没有这个支持？
2: 这块有感觉吗？没有疼痛的感觉。
9: 这圈疼吗？
2: 感觉不到。
10: 我不应该
9: 上这片疼吗？
10: 它应该穿刺的部位皮肤的感觉是缺失的，这样的话在没有感知的情况底下你来扎，就容易损害病人潜在的这种脊神经，因为它没有反射。
11: 全麻是唯一的选择，
10: 是一个唯一的这个选择。
8: 那明天早上进食肯定是必须要。
2: 对，
8: 要按全麻去准备。
6: 这是什么咱都要进，
8: 要按全麻去准备。
6: 今天晚上10点以后不吃不喝了，就是什么入嘴的东西都不要给啊，咱不管明天用什么麻醉。
2: 反正我一听手术，我的心情就很那什么，因为我做的手术太多了，我做大大小小的手术，哎，闻到消毒水的味儿，我就紧张。这就是去医院去有点怕，不过我还是特别相信医院的。既然来到这儿，医生肯定是把最好的呀，最安全的方案会肯定的呀。
12: 行，咱们准备上去了啊！
13: 你
12: 的笔啊，来，
4: 1、2、3，
12: 再来一点，1、2、3，好嘞，走了。
14: 忽然冷了，何德了？
4: 张红，加油啊！不是得多长时间？ 开刀好像，那全麻。
9: 一二三，
13: 三二四六。
1: 与正常的生产手术流程不同，消毒、铺刀、准备器械，都已经在麻醉之前准备完。
15: 我们
1: 已经
15: 灭绝了，
16: 仪器设备准备好。
17: 消毒铺单差不多就要花费十分钟的时间，再准备器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再掏的话，那么这里边可能孩子这个药物可能透过胎盘给孩子的呼吸啊、循环方方面面造成影响。所以今天为了赢取这个时间，所有的麻醉所用的麻醉机啊、药品啊、插管的用具都 ready， 随时可用，马上就能开始。
6: 你麻醉开始吧。
1: 手术室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已经进入备战状态，只要张红被全麻，麻醉医生就要用最快的速度对他进行气管插管并开始手术。
17: 因为全麻药物打进去以后，如果你延迟的时间长，那么就可能这些药物通过胎盘进入到胎儿体内，这样的话孩子出来的哭声啊、阿巴达评分就比较低，卡的时间越短，这样的话进入胎盘到胎儿体内的药物的效用越低。
1: 一旦胎儿在母体的时间过长，就会受到全麻药物的影响引起窒息，麻醉医生、产科医生在时间上必须配合得天衣无缝。
18: 已经麻了，麻醉已经起效了，拿下插管。
17: 管子一旦插进去，套囊打上，通气没有问题，马上开刀。每一条循环都要过这个胎儿的这个胎盘，关键的要阻断通过胎盘的这个药物的这个量，所以这个时间就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6: 开对
17: 对
6: 灯，开得了，
18: 开
6: 得了，开得了啊！
19: 剪刀剪刀，他手忙
20: 上了是吧？
6: 这瘢痕真够硬的哈。
19: 按说不该呀，他不那么长时间
20: 剪刀，
6: 上边有点干啊，注意点。
20: 这个剪刀太慢了。
1: 手术进行到三分钟时，王凤英主任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张红上一次剖腹产的刀口和腹腔壁粘连在一起，如果不进行分离，完全暴露子宫，也就无法取出胎儿。
6: 十分钟左右，就是母体的药可能循环给胎儿。
2: 最大的动力还有从那坚持到现在，主要是为了给我家闺女有个伴儿。将来有点什么问题呀，有个人能商量商量。
21: 喝水喝得多就尿多。
2: 我觉得一个孩子真的太孤独了，
6: 我们俩都不在了，他不会在这世界上就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这是最初的目的。
22: 哎呀，我曾经想过活到80岁就更好了，可是我觉得这太难了。
1: 张红不知道自己能够陪孩子多久，他希望在这个世界上给大女儿圆圆留下一个亲人，能够彼此陪伴。
6: 我们张红说我们家闺女才6岁，还什么都不懂呢，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明白呢。他爸不在家了，肯定就他就是家里边已经那什么了。对，吃喝呀、洗衣服，给我洗衣服、洗头发、洗脚，
23: 就把那个腰，然后就得带那个就那个护具，从轮椅上搬到床上，或者再搬下来，然后再搬到车上，感觉就是挺累的，就很辛苦。他们都非常的坚强，教会我也是很坚强，然后还有责任感。
4: 婚姻这事儿。古话里就已经那么大难临头各自飞啊，你说你我离开他了，说我能过好日子，我的良心会不会受到牵连？谁来照顾他？
1: 车祸之后，老肖没有离开过张红一天，一照顾就是9年的时间。
4: 这个问题就放在手心，有5个出口，但是只有一个出口，落在你身上，你就不要逃，怎么都是一辈子。跟谁过都是一样，这一辈子很短，就看你怎么去在你这个人生的 A 字纸上留下重重的痕迹。
22: 在最困难的时候

0: 父母没有忘记你，家里边没有抛弃，我就觉得就应该好好活着吧，什么都不想。
1: 来，给我纱布。
2: 走。
1: 孩子，再这样一点。
3: 为了尽快取出宝宝，王凤英主任迅速对粘连部位进行剥离，
1: 还行，
3: 为这条小生命赢取更多的时间。
1: 看
3: 什么
1: 位啊？准备出孩子啊！别着急，别着急，快快！
3: 孩子的两只小脚最先出来，医生迅速用治疗巾包裹宝宝的屁股，把孩子拽了出来。
1: 哎呦，小快快！快看啊，他这个脐带啊，绕到胳膊上了，啊，慢点，
4: 11:05，是个女孩。
1: 等一会儿，我们转晚一点转机呢。我说我们晚一点转机，挺好的。
2: 来，
1: 光头。
4: 你以为这小弟干嘛用？
2: 松手吧。来，沙垫。
1: 来，请。沙垫。
2: 但是这个孩子呢，颜色。面色很红，挺红润的，哭声挺响亮。
4: 初步是3290克，一会儿我们回去之后，营养师再去称一下。
2: 你
4: 这
2: 样
4: 贴
2: 一下吗？
5: 能贴一下。虽然看不见啊，但是这个母子情深的这感觉还在。
2: 别太近，
6: 大人啥时候？
4: 大人一会儿，您在外头门口等一下。
6: 在门口等半个小时
7: 啊。
6: 我担心就是担心大人，包括啥呀？不是小事儿，早点出来，平安的出来。你什么时候能出来呢？就进去20分钟吧。
1: 沙垫儿，他上次手术呢，腹腔里粘连的比较严重，粘连的玻璃面出血出的稍微多一点，多一次手术他可能多一次粘连机会。
3: 为了避免这次剖宫产刀口和腹壁再次粘连，王凤英主任特意放了一个防粘连的膜，
1: 不给他分离开了，他跟那个大网膜啊或者肠管破了粘连，将来以后他容易出现肠梗阻啊或者其他别的腹腔粘连的一些并发症。
6: 好啊。深呼吸啊！
2: 深呼吸啊！对，氧气。

0: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1: 我们党一生是敬佑生命。
2: 我从医35年，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更不是万能的。
3: 再让我从头再来，回到18岁说再选择自己的职业，我觉得还是无怨无悔。
4: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救天子。
5: 这是一个对手术者心理的一个考验，也是对责任心理的考验。
6: 我们做创新，我们做研究，就要希望用更小的创伤，更少的代价，让病人获得更大的收益。
0: 谢谢啊，好，谢谢你们信任。
1: 医生做任何事情，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都是把患者的生命看得最重要的。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出乎，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2: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2: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3: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扶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4: 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了，我就见不着他了，
4: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4: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5: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4: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李中原、袁胜男的迷了。
2: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3: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4: 作孽
2: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5: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6: 做的样子给二老看呢。
7: 中原胜男，
2: 平凡的烟火，
8: 这都两分片，
2: 漫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大路朝天，有说导，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下午北京出现了短时强降雨，雨极量大，低洼路面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朝阳区垂杨柳中街出现了明显的积水，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1: 现在应该是下水道那边堵了，
2: 最深的在这个位置，就那块。
3: 下午2:30，朝阳区垂杨柳中街因短时雨量大，排水受阻，路面出现严重积水，积水深度最高达40-50公分。持续上涨的积水淹没路面，导致多辆途经车辆涉水熄火，停滞在道路中央，双向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辖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积水现场，迅速研判路况，兵分两路开展应急处置。
4: 目前车是走到这个马上要下凹的位置，现在车是开过来之后，所有的汽车都在选择掉头。
3: 一组警力驻守积水路段远端路口，引导车辆绕行避让积水区域，劝阻司机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另一组警力排查积水原因，经勘查发现，道路雨篦子、下水口被暴雨冲刷掉落的树叶等杂物堵塞，导致排水系统瘫痪，积水无法快速排出。危急时刻，民警徒手俯身清理堵塞在排水口、雨篦子上的落叶杂物，一点点疏通堵塞点位，全力打通排水通道。
5: 那边路走完了是吧？
1: 那边我们进入让基本上的车都给掉头了。
5: 你这样肯定过不去。
1: 那边全往这边来，我能劝回去了。
6: 你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3: 经过民警快速处置，堵塞的雨篦子和下水口全部疏通，路面积水顺利排出，滞留熄火车辆隐患得到清除，垂杨柳中街道路交通逐步恢复正常通行。北京台报道。
0: 另外一处出现明显积水的地方是十里河桥下，这里是交通主干道，也是一处容易积水的点位。执勤交警按照预案对现场采取措施，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3: 这里是东三环的十里河桥下，由于瞬时雨势较大较猛的缘故，眼前的路面上出现了积水，部分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行驶受阻。执勤交警赶到现场后，迅速采取措施，在十里河桥下的积水点段以及附近的路面对车辆进行分流疏导，提示行车安全。排水工人设立提示标志，码放锥桶，打开雨水管道，进行紧急排水作业。而相同的一幕也出现在距十里河桥距离较近的一座桥洞处。从画面中看，由于雨势比较大，桥下方的部分

0: 分路段也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几名工人用力抬起下水道的铁篦子，迅速排除了此处积水，恢复路面畅通。在此也提醒司机朋友们，雨天驾车务必小心，遇到雨势较大时，最好把车停靠在路边，千万不要冒险开入积水点段。
1: 根据最新的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前半夜还是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伴有七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天气，大家尽量减少出行，注意防范。好，我们再换一话题啊，您听说过地铁优惠票吗？家住通州区的田先生就享受到了这个优惠价，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享受到这个优惠呢？
2: 到月末可能才1块钱、1.5块单程，就是地铁那个公众号去查了一下，就发现有这个优惠。
0: 早上6点多，家住通州的田先生从上周才开通的通运门地铁站乘车去上班。按说依据里程计价的地铁单程票最便宜也得3块钱，为什么他的票价只有1块多？原来北京地铁从2015年底推出低峰优惠票价，最初试点范围为八通线、昌平线的16座地铁站，乘客在工作日早7点前刷卡进站可享受7折优惠。2016年年底，增加6号线北运河西站至青年路站8座车站实施低峰优惠，并将优惠幅度由7折调整至5折。直到近期通运门站开通，优惠车站增至25座车站。不过，早起的乘客中还有些人并不知道这项优惠，
3: 没注意过。
4: 哦，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不知道啊。基本都是7点过几分就到这儿。
5: 啊。那如果知道有这优惠呢？
4: 肯定就是早出来几分钟吧。
0: 低峰票价优惠还能够和每月地铁累计超过100元的阶梯折扣叠加，等于打了折上折。田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这些优惠，他每月乘坐地铁支出要200多元，现在实际花费一般维持在160元上下。
5: 每月省了大概多少钱？
2: 就是大概40-50吧。
0: 北京台报道。
1: 随着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北京地铁低峰优惠车站增加到25座，涉及8通线、6号线、昌平线。那既然说到优惠这件事儿，咱们就必须搞清楚、弄明白。到目前为止，北京的轨道交通一共有多少种优惠票价呢？我们为您进行了梳理。
0: 北京地铁最基础也最主要的优惠方式就是累计消费阶梯折扣。每个自然月内使用同一张交通卡或者同一个乘车码 APP， 累计消费金额达到100元，超出部分可打8折；累计达到150元，超出部分可打5折；超过400元后，超出部分恢复原价。但要注意，累计必须是同一个支付用户。如果今天刷一卡通，明天使一通行，金额没法合并计算，容易导致无法达到折扣门槛。如果您住在通州、昌平，还可以关注低峰优惠，也就是在工作日早7点前，在指定的25座车站进站，出站时可享受5折优惠，并可与月度累计折扣叠加。
6: 一般就6:20，然后20，然后30左右，原价是7块，单程就3.5块。
0: 中学生小王家住通州，学校在海淀。平时上学，他不光能享受到地铁低峰优惠，因为使用学生交通卡，在坐公交的时候还能享受到2.5折优惠。此外，来京旅游、出差或者需要频繁往返机场的乘客，还可以选择电子定期票或机场线计次票。比如来京旅游3天，每天坐4-5趟地铁，单日票价合计可能就要花上20-30。这时，一张售价40元的3日定期票，就比单次购票更加划算。北京台报道。
1: 鼓励大家拥抱绿色出行、低碳出行，同时呢还减少了依赖地铁出行人群的出行成本。而有的时候啊，确实需要打车这种出行方式，比如说到异地他乡并且带着很多行李的时候。而如果舟车劳顿之后在火车站打上了车，这司机对距离挑三拣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这位乘客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7: 他说你这只有2公里，你走上去吧。我说那我2公里，我说他说你走就行，我说那不行，我说我打车走，累啊，是吧？然后他就不乐意，就磨叽了好久了。
0: 当晚10点半，朝阳站西侧交通枢纽调度站内客流仍络绎不绝。朝阳站地区执法大队队员开展夜间巡查时，发现一辆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因嫌弃乘客行程距离短，当场拒绝载客，并与旅客发生争执。执法人员立即上前介入处置。
8: 当时我们先安抚乘客，然后乘客的话说是那个车当时拉着他不走，然后他也不说话也不走， 说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就吓得报警了。
7: 他是第一没系安全带，
5: 哦，
7: 然后呢连踩两脚刹车，咣悠一下，咣悠一下，我说这不行，你这危险驾驶，我别你别到时候你因为觉得我加进，然后你生气了拒载以后，你在道上给我甩哪儿去了？
5: 嗯，
7: 我说那你要这样，我就不走了，我下来了，有40多分钟一小时。我说这事儿我很不满意，而且中途呢对我这个态度很差，一直在诽谤我，啊，说是我怎么没有素质感情，因为他排了3个小时，怎么着？我说这个第一我不知道，第二，那你别排，你走就完事儿了。
8: 司机也下来说我有点什么，就是给自个儿找理由，说我不舒服还是怎么了，就是不想拉。然后我们去过去核查那个司机的身份。发现司机姓栾，是个老师傅，然后当时说就是最后跟我承认，就是先进不想拉，他这是涉嫌在调度站内短途拒载，最后因为这个违法行为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1600元的一个处罚。
0: 次日，出租车驾驶员来到执法大队接受了处罚，执法人员同步向他所在出租车企业进行了通报，并责令负责人做好驾驶员的教育培训。暑运期间短途拒载、溢价甩客、无证营运等行为不仅侵害旅客合法权益，更容易扰乱战区接驳秩序。重点战区城管执法人员将强化重点点位盯守，对拒载、绕路、无证营运等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维护战区良好运行秩序。
8: 旅客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时间是锁定证据，最好是把那个出租车车牌给拍下来，然后我们站里边都有那个值班电话，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现场的调度人员反映。我们是这段时间24小时轮班制。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进行现场处置。
0: 北京台报道。
1: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辛苦，但既然做了这行，就要学会接受其中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可不能耍脾气。更何况，毕竟谁都有当乘客的时候，多一些换位思考，也多一些敬业精神。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逆行看起来是一种省事儿的行为，但很可能省下的是安全，还增加了麻烦。具体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警官。
10: 在我们的公共视频里，总会看到一些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短途逆行，他们心存侥幸，觉得一小段距离无伤大雅。殊不知，道路通行没有捷径，正反车流一旦对冲，留给大家的反应和避让时间也会转瞬即逝。这里是中午11点多，昌平区的府学路，此时正下着雨，路面上变得较为湿滑。本来路就不好走，个别骑车人对于交通安全缺乏顾忌。此时我们看到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车道逆行而来，您接着往下看。 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不顾雨中路面。

0: 面湿滑，竟敢逆向骑行，而另一位骑车人完全没有想到，前方竟然有一位逆行而来的骑车人，躲闪未及之下，与对方发生了迎面相撞。从画面中看，那位逆行的骑车人摔倒在地后，很快就站起身来。骑车的朋友们，如果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计后果地违反交通法律法规，那绝对是大错特错。特别是在路面上逆行骑车的做法，会让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更何况雨中湿滑的路面原本就对出行者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吸取事故教训，唯有做到知法守法，才能有一路平安可言。追尾事故每天都在发生，而论起事故原因，除了当事人车距近、速度快以外，也与一些司机适应不了行车中的变化，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有关。因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时刻给自己留出准备的时间和空间，否则关键时刻自己将难以招架。这里是晚上11点多，大兴区天河北路与郎大路交叉路口。此时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了红灯，您注意看，一辆行驶中的厢式货车。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虽然看到红灯之后采取了减速停车的措施，可是驾车跟在后面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却没有注意到前车减速停车的动作，在快速向前的过程中，他严重追撞到厢式货车的尾部。从画面中看，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在事故中受损程度较重，感到车身被撞之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走了下来，而驾驶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仔细看看，防撞气囊已经弹开，此时白色小客司机直接坐在了便道上。过了一会儿，他又在路边弯着腰，像是在呕吐。这些身体难受的表现，估计都是追撞事故所造成的。好在前面那辆厢式货车虽然车尾部受损，还能自行挪移，而车损较为严重的白色小客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请控制好车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前方，像是接打电话、看手机屏幕等与行车无关的动作都请坚决杜绝。只要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常备不懈，追尾一类的事故就钻不了空子。行经路口提前减速，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最基本的安全素养。一旦分心走神，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制动避让，哪怕前车平稳停车，如果后方驾驶员放松了警惕，也极易引发事故。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二环的鼓楼桥下，机动车和骑车人正在路面上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一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跟一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发之前，那辆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在桥下方的路口里面向右转弯，可是由于采取措施不及，他把一位由西向东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在了路面上。从画面中看，骑车的男士摔倒于地后，因为受了伤而暂时难以起身。事发当时，这位骑车的男士并未佩戴安全头盔，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送往附近的医院。借着这起事故，提示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时要非常谨慎才行，尤其在通过路口时，大家必须认真观察并遵守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不着急抢行，以防发生相撞事故。此外，再次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出行上路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1: 作为经验丰富的司机，到路口啊，一般都会先减速，多观察再通过。也感谢经营警官的提醒。我们继续说任性骑行这件事儿啊，轻便灵活不代表可以肆意妄为，自己拼命还可能连累别人。比方说占用机动车道骑行，在斑马线上骑行，而下面这位两样都占了。
2: 下午5点多，民警在东城区沙子口路口执法时，注意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从路口东侧压着斑马线横穿机动车道驶来。
3: 喂，您好，这师傅，您好，您怎么从那边骑过来了？
4: 掉个头。
3: 您这个方向都是西边往东边走的，您从东边往西边走得上马路对面骑去。
2: 实际上，非机动车不存在机动车式直接掉头的通行方式，在没有一次过街信号灯的前提下，要按照路口非机动车道的方向顺序通行。
3: 您看上地上那个红色的非机动车道了吗？您得在那非机动车道里边骑。
4: 哎，行嘞。
3: 您刚才那个横穿人行道是错误的。那个，而且这早晚高峰期间，这车辆本来就大。您要再逆着骑过来，
4: 是
3: 太危险了。
4: 哎，好嘞。
3: 虽然咱戴着头盔呢，但是确实有点危险。
4: 谢谢。
2: 不仅是路口，在路段上也时常有骑车人抄近路逆向骑行。
3: 您好，您怎么逆着骑过来的？
5: 从百荣出来，我只能
3: 来，咱先靠点边来。但是这么过多危险呀！
5: 我不知道怎么走啊。
3: 前边有一红绿灯，您绕一圈也行。
5: 哦，我真不知道。
3: 就是那确实有点远，但是安全第一。
5: 行，下回。
3: 本来就是晚高峰期间，这车流您。您看看，
2: 在这名女士逆行的车道里，绿灯放行后，大量的非机动车与她相对而来，安全隐患一目了然。
3: 您从那边也能，那条路也能直着穿过来，那就您就能顺着过来了，比这安全多了。您看看这多少车，您要是
5: 行
3: 是吧？
5: 行，我下次知道。
2: 民警所说的可供骑车人绕行的路，就是百荣商城西侧的小路。增加的路程或许会让骑车人多付出些时间，但换来的却是安全。
5: 好多的我好冤枉啊，为什么就被黄了、
3: 没不冤，我在这站半天了，抓了好多逆行骑过来的人。是天天都在查，只不过您今天遇上了。咱们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啊，您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也20元的处罚。
5: 行吧、知道了，我就不这么走了，真的不这么走了。
2: 一次处罚就是一次警钟，守法骑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绝隐患，规避事故风险。北京台报道。
1: 那进入汛期呢，降雨增加，更应该谨慎驾驶，尤其是雨夜中出行啊。而如果守法意识、安全意识淡薄，是不是雨夜这种不利因素，可能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时候就需要民警的夜查，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6: 晚上8点多，刚刚下过一场雨，东城民警接到群众举报，一停在沙子口斜街的小客车存在遮挡号牌的情况。民警赶到现场，发现这辆小客车沿街停放，但它的车架并没有湿化白色的停车位，一张白色的纸片遮盖住最后两位数字，这样刻意的固定方式显然是人为的。随后小客车的司乘人员现身。
7: 您知道您现在这种行为属于遮挡号牌吗？
8: 我是开的时候没有，就停那之后放了一看。
6: 然而道交法第119条明确规定，城市道路、路边公共停车泊位、对外开放的公共停车场均属于法定道路范畴，车辆停放于此全程受道交法的约束。
8: 不想碰见熟人吗？
9: 不想碰见熟人。
8: 对，
9: 啥意思？
8: 就是来这儿吃饭，不想让熟人看见自己的车在这。
9: 那您这挡牌的不对吧？
8: 啊，是不对，这是不对。
6: 这名乘车人的借口有些牵强，无论是何原因，遮挡号牌都会影响电子眼的拍摄，规避交通处罚，滋生各类违法漏洞，属于严重违法。
7: 首先你停在这路侧啊，这边应该是收费停车场啊，对吧？你这遮挡号牌也属于是交通违法行为啊。
9: 好，
7: 要对你这个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了啊。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95条第2款以及《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97条第3项的规定啊，咱们要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啊。
6: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司机将号牌恢复原状，并停入就近的停车场。作为巡逻岗的民警，处理事故、排查隐患、处置突发状况是今晚夜查的主要工作。要想反应的足够及时，就要开着巡逻车不间断的在辖区里绕圈。其中南二环主路是民警重点巡逻的路段。
7: 你好，两位，这个是二环主路啊，禁止咱们非机动车在二环主路上骑行啊。您现在所在位置，这是咱们的应急车道，很危险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有安全隐患啊。
6: 在永定门桥东的主路上，两名骑车人一前一后在车流中格外显眼。
7: 从哪儿进来的？
9: 我
8: 礼拜一
7: 上一个桥区是吧？
8: 啊，
10: 我们骑蒙了，人家往家找去了，
7: 走错地儿了是吧？
8: 啊，
7: 行嘞，咱们从前面啊有出口，右转出去，哎，从那个河边那辅路上骑啊，那边有非动车道，去非动车道里骑，千万别走错路啊。
6: 虽然是晚上10点多，南二环主路上的机动车仍然很多，车辆速度也都很快，两位骑车人身处其中，危险可想而知，顾不上多说，民警立刻决定护送他们出主路。
7: 你们在前面骑，我们在后边跟着你们，跟着你们出去到安全的地儿啊。

0: 来，往边上来，注意安全啊！没事，注意安全。
1: 直到永定门桥西，两位骑车人驶出主路，民警才松了一口气。
0: 像这个南二环巡控是我们这个夜班巡逻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就像今天晚上发生的这个非机动车进入二环主路行驶的这种行为呢，他们这个车辆啊不具备特别明显的反光标识，极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日常巡控对针对这种违法行为，及时制止。
1: 巡逻岗的夜查工作会持续到晚上的11点。昏暗的夜色不仅容易藏匿各种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视线不好，道路隐患一旦引发交通事故，事故损伤和风险后果也会随之大幅加重。因此，巡逻民警必须全程打起精神，细致排查每一处路面问题，稳稳守护核心城区夜间道路交通安稳有序。北京台报道。
2: 欢迎话题，我们说说交通难题治理啊。北京是超过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那交通管理是一个特别大的工程，牵扯的不光是修路通车，方方面面都和大家有关系。比如说停车难呀、重点路段乱停车呀、交通秩序差，这些难题都是困扰大家多年的老问题了。那么要想彻底改善，必须各个部门、各个片区一起配合，一起发力。7月6号到8号呢，北京专门召开了交通治理专题研讨班，全市各区重点街道和市级部门的80多位一线工作人员齐聚一堂，聊问题找办法。那都聊到了哪些问题？是不是您关心的都找了哪些办法呢？我们来看看。
3: 经开区城市运行局局长姚静从事交通治理工作多年，他告诉我们，经开区的交通管理思路已经变了，不再只盯着企业通勤，而是要兼顾老百姓的日常出行，两头都要保障。
4: 随着产业的发展和产城融合的过程当中，群众对职住平衡的要求也很大，所以这几年呢，我们是和企业一起通过企业的这种退红线的处理来释放一些城市界面的空间把原有的这个步行道呢进行一定的拓宽这样呢，我们给非机动车呢能够让出更多的这个停车的空间。
3: 这种交通治理研讨班在北京已经常态化开展，会上不只是汇报成绩，更多的是摆问题、聊难处。各个街道和部门的一线负责人都会把平时工作里遇到的堵点、难题摊开来讲，互相交流经验，一起找解决办法。
5: 现在每天公交有500多万的这个人次，但这里边已经将近一半是老年人出行的这么一个处理。包括我们在通州，包括在这些农贸市场，都开展过这个买菜专线呀，这个服务老年人的这些专线，也有一定的这个效果。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可能得相对集中的这些出行需求，我们下一步也愿意积极开展。
3: 在研讨班的交流中，机动车停车缺口挖潜、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重投放轻运维、外卖骑手高峰时段扎堆停放等问题，也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些民生难题的解决，离不开众多职能部门各区的协调沟通。
6: 本次研讨班重点任务就是持续完善市区街联动、政企民共治的工作格局，解决干什么、怎么干、跟谁一起干、干到什么才是完成标准。
3: 北京台报道。
2: 交通综合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之上呢，这样的一个综合治理思维也发生了变化。在今年下半年啊，北京交通综合治理呢将从工程项目思维转向聚焦公众出行效率效益提升，更加注重综合施策。比如说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新开30条公交线路，以及完成30项疏堵工程和30000个停车位供给。
3: 轨道方面，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开通14号线望京南站 B2 等出入口，推动轨道站点与周边设施连通。公交方面，按照强接驳补空白原则，新开调整4环外公交线路30条，新增20条以上短平快线路，轨道站点50米内接驳公交比例提升至93%。慢行方面，建设7个慢行示范街道，优化4处重点道路点位步行和自行车环境，改扩建100公里人行步道，持续提升慢行交通品质。
7: 就是一站一侧，把这个地铁20号线各个站点它的交通接驳、周边环境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打造和提升。我们还要呢在智慧交通上发力，也在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特别是 AI 算力的一些方式，在呢重点区域和重点路口用增加呢通行能力。
3: 今年

0: 下半年，北京交通部门将加快构建综合立体对外交通网络和多网融合市内交通体系，推进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任务，加快推进亮马河北路、新国展联络线、安利路等重点道路建设，加强中心城区与重点功能区之间快速联通，升级高速路网和综合客运枢纽，实施中心城区道路健康工程，提升首都城市风貌。
1: 下半年呢，也是要这个京雄市内连接线这个跨四环路的这个柳村路的这样的一个贯通包括整个河西的这样的一个梅市口路等等这些主干路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这样的一个老百姓便民出行，节约这个进城成本。
0: 今年下半年，市交通部门还将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方案，开展行业垂域大模型和智能体研发，拓展智能巡检、自动驾驶货运、网约公交等城市交通场景应用，同时将攻坚年度30项疏堵工程，打通71项断头路，完成30000个机动车停车设施供给，130条机动车停车秩序规范管理道路和160处重点点位非机动车停车治理等任务目标。北京台报道。
2: 那作为专业交通新闻节目，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记录交通问题，也记录交通发展。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四川成都的高潘路啊，一棵大树突然砸向路边的小轿车，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4: 我们还在那儿说，我们说的这个树是肯定要找，但没想到就昨天晚上就刚刚从打电话去了，刚刚就5分钟的时间他就。
5: 网友提供的视频画面显示，倒伏大树，树干粗壮挺拔，枝叶繁茂，倒伏时近乎连根拔起，树冠与树干直接压在路边一辆灰色小轿车车身上，导致车体受损明显，车身严重变形，周边人行道路面的地砖出现不同程度开裂破损，能直观感受到树木倒伏瞬间的巨大冲击力。万幸此次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电动摩托车重量轻加速快，成为不少追风族的心头号。最近呢，江苏扬州的执勤民警就查获了一起未满18周岁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违规载人的违法行为，来看看。
0: 下午3点多，民警在宝应县南园港日常巡查时，发现一辆2轮车载人行驶，轨迹飘忽，姿态随意，存在明显安全隐患，便将其拦停。只见该车踏板上蹲坐一人，骑手后方还带着一个人，涉事车辆也不是电动自行车，而是功率归属机动车范畴的电动摩托车。骑乘的3人均未成年，且没有任何驾驶资质。
6: 平常骑这种的呀，一跑别人，那为什么得三个人骑起来呢？
7: 就是看路途不远，图一时方便。
0: 驾驶电动摩托车上路需考取对应驾驶证，完成车辆上牌登记，无证无牌违规载人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民警依法扣押了车辆，并通知3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到场处置。
2: 开车上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最近呢，在江西赣州，一位男子骑摩托车被一辆从路口冲出的小轿车撞飞，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头部着地，人没什么大事儿，全靠头上的安全头盔。
0: 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梅某驾驶一辆2轮摩托车沿寻乌县城南大道行驶，行至中正广场门口路段时，被一辆突然窜出的白色小车撞上。监控视频中，梅某连人带车在空中翻了个跟头，然后头部着地。
8: 那就怎么办？
9: 迷糊犯困的情况。这里是中午12点多，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这会儿路口由南向西方向的左转弯灯由红灯变成了绿灯，车辆开始左转弯。您注意看，

0: 一位送快递的男士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由路口东侧闯红灯进入路口，他由东向南而去，由于存在着盲区，一辆正常左转的深色小客对此猝不及防，重重的撞击差点把这位快递员从电动自行车上掀下去，所幸他没有大碍。发生事故后，双方当事人相互掰扯了几句，都认为事故的责任在对方。其实大家进入路口之前应该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多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少数人如果对法规的约束继续置若罔闻，任意而为，眼前的教训难保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而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快递的朋友们对此要更注意才行。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再会。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北京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9: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啊，扎起来了！
1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啊，
16: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18: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0: 坐到电视上？
1: 当然了，
0: 夏天都来这里，特别凉快了，全身都湿透了，
1: 好爽啊！
2: 朋友们，每年夏天我都会来几次环球影城，但是今年2026年的夏天绝对是不一样的。

0: 都是李白等友人的相交与相离。有意思的是，这出戏里的杜甫并不端着诗圣的架子，反而满身风霜，满心烟火，像一个你我身边走过风浪的老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
1: 我们并没有去把他当作一个诗圣的这个头衔去塑造他，把他当作一个人，他看到酒他会很兴奋。包括他跟妻子之间的这种交流吧，其实就像正常的两个老人一样啊，一个小老头。
2: 连落花生都不舍得干，不管从此戒酒了，不喝了，
3: 一死了。
4: 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说他，我说你看，连你去田家讨些蚕蛹，你还舔着脸说这东西下酒最美，你还在苦中作乐。你知道不知道？你那么有才华，你今天到今天，你跟官场的人不和，你为什么不能情商高点？就用老百姓的话说，可是这就是杜甫啊！甭管是什么人物，他回到家里，他也得面对孩子的升学问题、孩子的吃饭问题、我们全家人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就非常现实。所以我觉得这个，仁义的这一版杜甫，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一点，他就是很像人。
0: 这份鲜活是靠死磕出来的。话剧《杜甫》创排初期，剧组用了12天时间将剧本通读24遍之后，才开始下地排练。经过多年打磨，为了避免演出套路化，剧组又花了20天的时间重新回炉，逐个角色精雕细琢。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儿，不只是杜甫写诗的态度，也是演员们对舞台的敬畏。
1: 这一轮的排练其实用的时间相对很长，我们大概排了将近20天的时间，从开始的这种刚上台到一轮一轮的演，越来越熟练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会忽视掉一些真实感的东西，所以这一轮更让他们去体会角色，体会台词，然后让这个台词更在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更能够有这种现场感，就是不是背词的感觉，可能更偏向于就是古装戏的生活化。
2: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别都饿趴下了，那飘得起来呀？一旦吃苦，等头子正吃的时候，
5: 每一次在经过排练的过程中，也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新的角色，忘掉之前所谓的那种所谓的经验，每一次都找到一点新的突破的那么一点点点可能性，会跟第一版的话其实有很大的，会在形体上加入那种所谓那种相对张扬的那种表达。之前有一大段戏其实本来是坐在地上啊，去喝酒啊，就这样，现在我觉得不过瘾，我要站起来，我要去肆意的去表达。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

0: 用给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
2: 是这次，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源。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昨天下午，日本一款口罩品牌在中国社交媒体发布预热七夕的营销内容，称明天就是七夕了，是个浪漫的日子。实际上，今年的农历七夕节是8月19号，而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品牌方把这个日子称作七夕，直接引发国内网友的强烈不满与集体声讨。
2: 该营销文案发布后数小时内，大量网友在评论区留言，告知品牌7月7日承载着特殊的民族历史记忆，要求品牌及时删除争议内容并致歉。而6号夜间到7号凌晨，该品牌社交账号日常保持高频更新，运营人员全程在线，却对满屏的网友提醒视而不见。一直到7号上午11点多，争议内容始终未删除也未修改，直到相关吐槽内容在社交平台大量扩散后，才悄悄撤下帖子，全程未发布任何公开致歉声明。事件发酵后，大量消费者自发表示将抵制该品牌产品。
0: 不少网友指出，该品牌在中国市场深耕多年，每年呢都会准时蹭农历七夕的营销热度，而且此前的日期呢都没有出现过错误，这就意味着对方显然是知道中国七夕的具体的公历日期。因此啊，这次呢就是故意装糊涂踩历史红线，本质就是要模糊历史真相，消解七七事变的历史沉重感。
3: 也许有人觉得这一代日本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不知道七月七号对于全体中国人是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国耻记忆。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3500万中国人血流成河。在这样一个被鲜血浸透的日子里，你说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你以为中国人会无动于衷吗？我们不想在此传递仇恨，但就算是在商言商，任何跨国品牌进入他国市场都应该主动避让当地的伤痛、历史纪念的节点，这已经是全球通用的基本准则。这不是什么文化差异，而是最基本的教养和尊重。作为一个外来品牌，本土化经营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包装上的噱头、口味上的迎合，而是要懂得共情这片土地上所有人共同的苦难，懂得这里的历史与国家的情感。我们今天说的这些，不是因为它是日本的企业，而是对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企业和所有的人。中国一直坚定不移地向世界敞开怀抱，努力了解和尊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但是包容的中国不等于我们会无视冒犯我们国家尊严、民族情感的行为。装睡的人啊，叫不醒，只有大幅度的提高吃饭砸锅的冒犯成本，才能让他们真正分清七夕和七七的本质不同。
0: 对，中国市场呢，对外始终是敞开怀抱，但也绝不允许任何品牌一边赚着国人的钱，一边悄悄地去磨平历史的棱角。在维护历史正义、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中国人绝不容忍任何挑衅。好，下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在上海的一栋居民楼里，有一位独居老人经常赤裸身体在走廊游，从来就不是饿不死，而是让老人能够在人生的暮年体面的、有尊严的活着。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天中午11点左右，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4: 有记者提问， 多国政府对中国昨天开展的导弹试验发射活动提出批评，其中包括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新西兰也表态，不希望看到在该国周边的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5: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4: 北京台报道。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度等级为超强台风级，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的巨无霸。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9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来看，巴威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末登陆我国。晚间观察，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里的巨无霸巴威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元的解读。
1: 它的云系是非常的旺盛，直径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可以说是台风当中的巨无霸了。而且台风巴威的强度也是非常强，在抵达我们国家近海之前，它的强度可以维持在超强台风这样的一个强度。我们预计明天开始呢，它将会靠近我们国家的台湾东部海域，那么在周五前后呢将会抵达我们国家东南部近海，很可能会在周日的时候那登陆我国。那受其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像台湾还有浙江、福建将会率先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之后，随着巴威不断的深入内陆，强降雨将会陆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是跨过长江，进而影响华北、黄淮等地。
0: 那么巨无霸巴威未来的路径和影响到底如何？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分析。
6: 那么从这张最新的我们对台风巴威未来的路径和它的风圈影响图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在8号之前，台风巴威对我国还没有一个明显的影响。那么预计呢，我们它在7月11日开始呢，它的白天有可能是掠过台湾岛的北部。那么预计呢？

0: 它将在11号的下午到晚上在浙闽交界一带沿海登陆。现在它的路径的不确定性呢，一个呢就是它靠近台湾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方面它是可以像刚才所说的一个掠过，那么呢也存在一种它在这个台湾岛北部登陆之后在北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呢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台风预报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值得确定的就是这个台风它的登陆强度一定是会非常强的。这张图呢是我们现在基于我们的数值模式以及 AI 模型所做的这样的台风的一个袭击概率。那么可以看到目前来说，不管是我们的各家数值模式以及这个 AI 模型也好，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个登陆的预报趋势还是趋于一致的，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较大概率我们的东南沿海将受到台风八位的一个影响。我们气象部门也是提醒公众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特别是关注我们这个中央台发布的这个最新预报信息。另外呢在台风来袭之前呢需要减少我们的外出，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这个沿海的地区呢要远离沿海的这种江河，不在我们的可能的这种沿海地区，人员要需要进行这个撤离。另外呢就是提醒公众去进行一些应急物资的储备。最后呢我们的车辆需要及时的停靠在这种安全的地方。
1: 今天从水利部获悉，未来十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10号台风美沙克、第9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台风美沙克影响将持续到7月9号。珠江流域、长江流域、洞庭河水系、淮河流域淮河及宜树寺水系、松辽流域、吉林段浑河、太子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水利部要求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好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据新华社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近期广西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目前，当地各项抢险救灾、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争分夺秒进行中。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据新华社消息，强对流天气已致湖北11人死亡，救援救灾正有序开展。怀柔区文旅局7号14时发布公告称，7月7号15时至7月8号15时，怀柔区处于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响应中。按照防汛要求，预警期内全区10家地质灾害类景区，如青龙峡、黄花城水长城、幽谷神潭等临时关闭，帐篷露营地持续关闭，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及时关注各景区和其他文旅场所恢复开放时间，避免跑空。
3: 今天，北京首场聚焦绿色农药全链条创新发展的高端智库赋能专家研讨会在平谷农业中关村举办。活动首创6级智库协同赋能模式，组织全市首次绿色农药产业链全域踏勘、专家实地调研科创平台、生物农药企业等载体，围绕粮食与生态安全，为平谷产业布局提出权威发展方案。
1: 今天是7月7号，89年前的今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正式开启。烽火岁月里，八路军将领左权与家人分离21个月，先后写下12封战地家书，纸短情长，字里行间是对女儿温柔绵长的惦念，更藏着乱世之中忍痛舍亲以身报国的坚定抉择。今天呢，我们就从一封写了4个念字的家书说起，走进一代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的内心深处。
4: 这是我见过最矛盾的一封家书，前半夜还在脑补女儿绕膝撒娇，后半夜却冷静告诉妻子局势危急，女儿可托他人，你只管投身抗战。信的结尾只有4个字，
5: 念念念念，4个念。

0: 写信的人是左权，读信的人是他的外孙沙峰。
1: 8月20日，百团大战打响了，老爷那时候工作就特别忙了，就是完全没有时间照顾妻女了，所以我姥姥要带着女儿回延安。这张照片也就是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合影吧，因为在那次分手之后就再也没见了。
0: 在分离的21个月里，左权以家书寄思念，整整写了12封。战场上杀伐果断的将领，信里却全是家长里短。
1: 讲到我母亲的时候，小天使、小可爱、小宝贝，他能想到的最可爱词都用到女儿身上，从这些字里行间关怀思念，然后包括其实有点碎碎念的这种感觉，我母亲她是真正感受到父爱。
0: 一辈子不曾与父亲谋面，做太北确认了一件事，他被深深爱过，可最后一封家书却让这份笃定碎了。
1: 他讲到了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去处理太北的问题。意思就是，如果抗战形势有了危机，可以把女儿去寄养，我们要去努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和战斗任务。这些孩子送到老百姓家里边，非常大的几率就找不到。这么爱自己女儿的时候，你却做出了这样的抉择，这对她来说是多么残忍。其实我母亲最开始她不太能接受，她觉得父亲放弃她最珍爱的财产。
0: 可后来太北懂了，那封信里最残忍的话，恰恰是一个父亲最深情的部分。他不是不爱，是太爱了。他把自己女儿放下了，是为了让千千万万个孩子能好好长大。他没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却让女儿活在他用生命守护的国家里。
1: 他反映的虽说是我姥爷个人的心声，但是更多的，千千万万的将士，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是这么在做的，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的，我们用我们的牺牲来保卫我们的家，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民族。只要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未来，这些孩子们都能够过上这种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他们最终的追求。
0: 说实话，翻完这12封家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反差。可正是这份反差，让英雄的形象真正立了起来。他会割舍不下，会在深夜一笔一画地写下念字。这些滚烫的人性瞬间，让他的抉择有了千钧之重。那个年代的他们不是没有软肋，只是把软肋练成了铠甲。
2: 今天迎来了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第5个节气，全国大部分呢正式迈入了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呢，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心脏与脾胃。
3: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4: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2: 小暑高温高湿来袭，不少人呢只注重防暑降温，却忽略了多重健康隐患。医护人员提示，养生需做到避暑热、避寒凉、避潮湿、避冷风。
3: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每日12时至15时气温最高，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小暑养生要避寒凉，很多人误以为夏天只需耐热，肆意贪凉反而损伤身体，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夜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选用轻薄寝具，重点护住腹部，防止寒气侵袭。小暑养生要避潮湿，盛夏暑湿弥漫，淋雨涉水，久居潮湿环境，湿邪易侵入 入体内，居家保持通风干燥，

0: 沾水淋雨后及时擦干，更换干爽衣物。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不要正对风扇、空调、出风口。
1: 当卢沟桥硝烟骤起，驻守阵地的将士接到一条铿锵军令，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发出这道命令的是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这张戎装照被夹在他当时给家人的信中，这也是他最后一张照片。佟麟阁路边伫立着一座怀表雕塑，时间定格在1937年7月28日。这一天，在南苑战斗中，佟麟阁为掩护集结的队伍身受重伤，却拒绝独自撤退，掷地有声地说：“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继续指挥战斗，直至在大红门一带壮烈牺牲，年仅45岁，成为全民族抗战初期牺牲的国民革命军最高级别将领。89年前的今天，山河见证全民族抗战爆发，卢沟烽火，南苑血战，英雄书写抗战传奇，今人传承抗战精神。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解码77，抗日烽火。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还有一位高级将领，宛平街道西道口京港澳高速公路西侧，是赵登禹将军的长眠之地。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刀进行曲》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卫，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湖北东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和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江苏中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另外，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华南中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1: 另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的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当晚11点，此次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救援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2: 6号晚间8点10分左右，这里遭受了猛烈的雷暴大风袭击。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这次的大风造成的灾害损失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大风的破坏力也极强，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搜救人员正在进入一处工厂展开第3次的搜救。这里是受灾最严重的一处区域。那么在我们旁边呢，是一处物流公司的厂房，可以看到整个建筑物是严重损毁，包括外立面的这个金属的墙面，还有这个钢架的房梁等等，都已经是严重的扭曲变形。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重型的卡车啊，车头、车身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另外还有不少的车辆直接是被大风掀翻在地。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可以看到一些建筑物也是在这次的大风当中是直接是倒塌了。那现场的搜救人员是兵分多路搜救可能存在的被困人员，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了公安、消防、应急、城管、武警、驻防部队及干部群众3000多人投入到抢险救灾当中，同步搜救被困人员。那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多轮搜救。那为了确保周边群众的安全，当地也对周边群众展开了这个疏散。那目前呢，已经安全转移269人。那部分群众呢是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安置在宾馆。那同时呢，这一次的大风灾害还造成了不少的这个道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树木以及农田受到损毁。那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呢，到7号上午，黄冈市呢还有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昨天晚上，湖北省鄂州市发布强对流天气红色预警。当天晚上，鄂州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主城区鄂城区出现13级龙卷风，梁子湖区出现9到10级的大风。
1: 截止到今天早上5点10分，鄂州全市初步统计受灾人口428人，其中死亡5人，转移安置178人，因灾损坏房屋155户，378间，全面受灾。灾情况仍在进一步的统计核实中。
0: 那么昨天晚上，广西南宁也召开了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防汛救灾的相关情况。
1: 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经转移疏散4.8万人。截止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人。
3: 7月4号8时至6号19时，广西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造成几个水库集中向衡州市云表镇及周边地区下泄。截至发布会召开前，初步统计显示，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截至21时45分，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也介绍说，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0: 受近期持续的暴雨影响，昨天广西衡州六兰水库出现漫顶级缺口险情，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迅速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
1: 来看我们记者在六兰水库救援现场的报道。
4: 目前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雨势呢是转小了，现在是小毛毛雨，但是现场呢现在属于是漆黑一片。现在的灯光是我们现在救援车，包括我们那个消防力量，包括现在当地的部门也是紧急的调配了这个2台10千瓦的这个移动式发电机，包括4台的一个移动式应急的照明设备，来保障我们这个现在夜间的一个救援能够顺利的开展。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也是看到有不停的有这个受伤，包括身体感觉到不适的这个村民啊，是被我们的消防人员是陆陆续续的通过橡皮艇来转移出来。他被接到我们前方有这个停放的这个救护车，然后他们呢是会被转运到我们村，包括我们这个市里边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来进行一个看护，来帮他们来缓解这个情况。刚刚呢我们也是向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了解到啊，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这个消防力量挺进到了我们水库下方的这个六兰村那边的受灾情况呢现在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现在刚刚呢也是消防人员又组织了第一批的这个人员呢是要去作为一个探路，因为现在属于天黑的状态啊，这个因为里边还是有很深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为了这个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呢，他们是第一批人先到里边去探路，如果这个水位包括路面情况合适的话，后续会有第二批人员再往里挺进。
0: 7月6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 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的救助工作。
0: 今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对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分析认为7月份全国各地进入到了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5: 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至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预计7月份，华中中部、华东中部、川渝地区、新疆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西北地区大部、新疆北部降水较常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可能发展，需防范阶段性高温对户外作业、暑期出行、能源保供、迎风度夏的不利影响。 预计七月份，大兴安岭林区、新疆北部强对流天气活跃，雷电易发，雷击火风险较高。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
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情况。今天北京多区发布雷电和暴雨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晚上，北京自西向东将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1: 那为什么近期强对流天气如此频繁？气象专家表示，从七月四号开始，有一个冷涡一直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之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时段呢基本集中在下午至前半夜这段时间，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会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特别关注平安度汛，北京即将进入主汛期，按照工作部署，今年主汛期期间，门头沟区山区养老机构的老人要统一转移至城区安全点位安置。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

0: 日前王庭镇养老照料中心46名老人转移安置的过程。
1: 在王庭镇养老照料中心，工作人员正逐一搀扶安置老人上车落座。为全方位保障老人转移安全，王庭镇还专门调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随车陪护。
2: 我们调了4辆120救护车转移完全不能自理的卧床老人，把这46位老人安安全全的转移到安全地带。
1: 经过约1小时车程，全体人员安全抵达位于门头沟城区的沁心园养老照料中心。两家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密切配合，引导老人有序下车，认领床位，整理随身物品。针对家属自行接送的老人，中心也安排专人对接引导。
3: 这个环境挺好的，挺宽敞的，然后空间也挺明亮的，老人住着肯定挺舒服的。
1: 所有房间配齐空调、床位、衣柜、床头柜等全套生活设施，同时严守食材安全、卫生健康标准。下一步，门头沟区将有序推进深山区其余养老机构的转移安置工作。北京台报道。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5: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6: 有记者提问，中国成功发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多个国家对此提出批评。日本当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曾强烈敦促中国在实施试射前重新考虑这一举措。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7: 具体问题你可以向主管部门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6: 有记者提问，上周四中国驻德国大使被要求前往联邦外交部进行一次紧急会谈。德国外交部表示，会谈的主题是有关中国境内培训俄罗斯士兵的报道，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7: 中国驻德国大使近日应约会见了德国外交部官员，就中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你提到德方关注的所谓报道，我们此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关报道没有事实根据，纯属污蔑抹黑。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德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方的立场和作用。
6: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夜查现场。
5: 近日，丰台警方在夜查现场查获了一名涉嫌二次酒驾的司机。
8: 朋友聚会，然后那个因为有个外地朋友过来，然后就说陪着他们那个坐一会儿，然后就从6点一直抿到现在，然后抿了2瓶啤酒不到。然后我说我晚上加班呢，这不一拐弯就到公司了吗？
9: 晚上9点左右，丰台交通管理支队丰北大队民警在万丰路设岗夜查，一辆小客车被拦停，驾驶人呼出的气体让测酒仪发出警报。
10: 身上喝了多少？
8: 喝了2瓶啤酒。
10: 在哪儿喝的呀？
8: 就在。
10: 就在这儿喝的。
8: 对对对，一拐弯出来就看见。
9: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任某体内酒精含量为28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超过酒后驾车处罚标准。然而当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任某酒驾还并非首次。
11: 任某这个驾驶员啊，是个喝的啤酒啊，酒精含量推的是28，他对这个数字啊，他还觉得不太所谓啊，就是说不高啊，没有达到醉酒，还挺庆幸。但是呢，他之前有过一次酒后被查处的记录，2017年有过这么一次记录。咱们从2011年开始实行就这个二次饮酒啊，要这个加重处罚，有过二次饮酒的都要面临行政拘留啊和驾驶证被取消的。
9: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这意味着任某二次酒驾的行为将面临行政拘留和吊销驾照的后果。
11: 你有过一次，你还敢玩第二次？这跟你吹多少没关系了啊。那吹多少是行政与刑事的关系啊，你现在是涉嫌第二次，历史第二次啊。下一步我们传唤任某呢回我们这个执法办案单位啊，进一步调查啊，明天将面临行政拘留啊。大家的这个千万对这个二次饮酒啊要引起重视，有过一次饮酒被处罚的记录啊，不要抱侥幸心理啊，第二次啊对你影响会很大的。
9: 北京台报道。
0: 刚才交警说得好，你还敢玩第二次？是啊，这不是闹着玩，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因为交管部门对于酒驾持续重拳零容忍。
5: 心存侥幸的人大有人在。我们再来关注朝阳交警在早高峰期间呢查处的一名酒驾司机，而且他的违法行为不止这一项。
12: 喝的啤酒，
13: 这种啤酒渴了干嘛干呢？耶！
12: 你渴了不喝水，你喝啤酒干嘛？你酒味还这么大呢。
9: 早上八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茂新东路与白子湾南二路交叉口拦停一辆京 B 号牌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驾驶人没戴头盔，载货超宽，闯入禁行区域。民警正准备开具罚单，没想到刚一靠近就闻到了一股酒味。
14: 早上喝了半瓶啤酒啊？
13: 夜里三点多。
12: 你这没干完活，还没下班呢。
13: 对，
12: 从事什么工作呀？
13: 收废品呢。
12: 收废品。
13: 对，
12: 之前喝酒被查处过吗？
13: 没有，请问你
12: 第一回？
13: 第一批。
12: 念一下您上面这数字是多少？黄色的。
13: 三十四毫升。
12: 这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含量是34毫克，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好好戴个头盔，你这车别骑到这儿来，对吧？你这违法也不会发生。

0: 违法行为，京 B 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六环内是禁止通行的，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根据道法第九条是罚款100元记一分，驾驶摩托车时未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这是50元一分的处罚。不是，你说后边这个正三轮载货摩托车载货只能车内载货，你这个超载了，超出车身载货，根据道法第九条也是100元一分的处罚。
1: 一辆车一个人四项违法，晚上干活辛苦可以理解，但渴了喝水，累了休息，酒后开车没有离得近就没事这一说，规矩出门才能平安回家。
2: 交警提示，正三轮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必须持相应的驾照，悬挂号牌方可上路，酒驾红线同样适用。
3: 无独有偶，再来关注海淀交警夜查现场查处的一辆涉嫌多项违法的正三轮。
4: 没有悬挂牌照，
5: 没有，
4: 没有，
5: 没
4: 注意看。
6: 有牌照吗？咱们这个车？
5: 手势有。
6: 哦。
1: 晚上9点多，民警在上庄路白水洼村南侧开展酒驾夜查，一辆正三轮载客摩托车被当场拦停，车身外部没有挂牌，民警仔细检查后在车座下方找出了机动车号牌，对照行驶证车架号核对，车辆手续齐全。
7: 这个咱们属于是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有可能好多人对这个车型比较疏忽，不觉着这是机动车。刚才我也问那位先生了，他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也给他普及了，像这种车都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按照机动车管理。
1: 驾驶人称，当晚和朋友在家喝了白酒，觉得自己喝的不多，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车上了路。驾驶人现场呼气检测数值为132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醉驾标准。路面初步取证结束后，民警将驾驶人连同车辆一并带回交通队，由999急救医护人员到场抽血留样，同时开展询问，制作笔录，固定全部违法证据。
8: 什么酒？
5: 北京二锅头。
8: 大概有几两啊？
5: 有2两多，多点吧。
8: 多少度的呀？
5: 43。
1: 后据民警介绍，司机最终血检结果为125毫克每100毫升，达到了醉酒驾车的处罚标准。
7: 他只有一个 C1， 也就是只能驾驶小型客车，像摩托车呀其他车型都驾驶不了，属于准驾不符。
1: 民警对驾驶人两项违法进行合并处罚，醉驾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考，罚款2000元；准驾不符，罚款500元，行政拘留5天。
7: 像他这种车型，他可能首先这意识比较差一点儿，他可能认为骑个电动车呀怎么样的，他没觉着很危险，或者没有觉着他的有这么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实际上呢，他属于正三轮载客摩托车，首先就是按机动车处理，但他又达到了醉驾标准，他的反应啊，包括他的采取的措施啊，肯定都会比较缓慢，发生事故的几率也会比较大了。但是呢，被咱们民警拦截了，查处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最起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了，也保证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这是咱们一个达到的目的。
1: 交警提醒大伙儿，正三轮载客。

0: 共发生了20起理赔案件，这些案件都有共同的特征。第一点是他们的事故形态高度一致，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们的事故损失，也就是人员的伤情高度一致，多位碰撞人员受伤时之后造成了违规主骨的损伤。
1: 经过分析比对，保险公司发现在这20起案件中，伤者的诊疗过程、伤情存在高度的异常一致性，甚至这20名伤者的伤情也都基本一致，就连骨折部位裂缝也竟然完全一致。
0: 最终呢，经过行业的共同的核查和资料的核对，发现有涉及到6家保险机构均存在同样的情况。我们也初步锁定了相关的案件材料，锁定了案件的欺诈线索，启动我们公安经侦的警企联络机制，进行案件的移交和研判。
1: 随即，北京警方第一时间抽调骨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办案民警兵分多路，开展线索核查与调查取证。在摸清团伙架构、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在北京等3地同步发起集中收网行动，对以赵某为首的职业化骗保团伙实施精准打击，成功抓获全部涉案犯罪嫌疑人。经过调查，在这个以赵某为首的16人职业化骗保团伙中，齐某和高某是骨干成员。齐某负责雇佣有伤情的人员伪造病历，高某则负责招募组织其他团伙成员进行伪造车辆碰撞事故现场。
2: 该犯罪团伙专门选择偏僻路段，故意制造虚假交通事故，组织与案件无关的骨折病人通过提交虚假病历、找人代拍 CT 影像等方式伪造骨折伤情，再利用虚假材料向多家保险公司骗取理赔款。截至目前，已查实该团伙累计作案20余起，涉及北京地区6家保险公司，涉案金额30余万元。
3: 此类通过交通事故虚构伤情、伪造诊疗材料骗取人身意外险的保险诈骗案件，不仅侵害了保险机构的经营权益，更会推高公众的投保成本，损害全体参保群众的共同利益。
1: 北京台报道。
4: 还涉保险相关的话题，明天呢就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就在今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联合多家保险公司开展了线下公益宣传活动，
5: 以案释法、科普宣防，通过打击与宣传双发力，筑牢保险领域防骗安全墙。
6: 咱们这保险是的核心是保障，这个不是理财，凡是说稳赚不赔或者说是短期翻倍的，咱一律都别信。
7: 投保、理赔、退赔都要通过保险公司官方客服、线下网点进行办理，千万不要找陌生的中介，也不要扫陌生的二维码。
8: 好嘞。
9: 如果咱们有拿不准的，您就打110或者保险公司的官方电话，别着急签字，别轻易转账，好吧？
10: 活动现场，民警结合近期破获的保险领域违法犯罪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鲜活的故事，现场拆解合同诈骗、非法集资、传销、洗钱等经济犯罪手段。
11: 我能听得懂他们给我讲的案例，然后也能记得住这种具体的这种技巧，确实学到了很多。
12: 这种高收益、所谓承诺、违规代办、退保，全都是陷阱，都是坑。
13: 提醒大家，当前保险诈骗主要集中在3类。第一呢，就是虚假理财类保险，承诺保本付息、定期返利，实际呢是借助保险名义搞非法集资。第二呢，是违规代办退保、全额退保，黑中介声称能够帮你全额拿回保费，先收到高额手续费，再伪造材料恶意投诉，最后消费者不仅拿不到钱，还会失去保障，影响征信。第三呢，就是车险与人身险骗保陷阱。
1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是个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特别时间，7.7事变89周年。89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再也不是当年的中国，可同胞逝去之伤、山河破碎之痛永不敢忘，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5: 89载岁月流转，卢沟桥的烽火早已散尽，但中华民族不屈的抗战精神、英烈们赤诚的家国情怀从未被岁月淡忘。又到77，我们的记者敲响了一位老人的家门，他就是佟麟阁将军的长孙佟晓东。
14: 哎，佟老师，您好，您好，
15: 您好，您好，
14: 打扰，打扰。 请进，请进，请进。
15: 您好，佟老师，佟老师，佟老师最近在忙什么呀？
14: 我

0: 在家里写书。
1: 哦，写书、啊、
0: 在家里写书，对对对、
1: 哦、
0: 写了有很长时间了。
1: 哦、
0: 现在还没写完。
1: 我看都是手写的
0: 啊。是是，我都是拿着信纸用这个铅笔写的，写了差不多有3年了吧。这也是我的后半生的一件大事，主要是一种回忆。
1: 嗯，
0: 因为我从小呢是奶奶把我抚养成人，
1: 嗯，
0: 我也是听着奶奶的故事成长起来的，所以一个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
1: 嗯，
0: 我从2岁就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一直到14岁。我没见过爷爷、
1: 哦、
0: 因为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才8岁。
1: 哦，
0: 他37年嘛、
1: 嗯、
0: 37年七七事变，爷爷在卢沟桥壮烈殉国，那个年代还没我呢。
1: 所以这些故事都是奶奶讲的，
0: 都是奶奶讲给我的。所以我呢跟这个爷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奶奶跟爷爷从军20年，从1914年到1935年，跟爷爷同舟共济，
1: 都是按章都给分好了。
0: 对，我都分好了，全部都是一张一张的，拿那个铅笔字写 的,
1: 一张一张
0: 的。大概这跨度大概在80多年吧。东四十条40号。
1: 40号。
0: 对，
1: 提起东四十条，也叫铁狮子胡同、
0: 嗯、
1: 北京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历史悠久，波澜壮阔。这个故事就从东四十条讲起了，
0: 就开始了。
1: 对,、哦、
0: 对，东四十条。我们家一直因为爷爷当时是31年买的这所房子，
1: 哦，
0: 它是三进院。
2: 童晓东说，在他童年记忆中，奶奶每每讲起1937年7月28号的那晚，心情就会久久不能平静。
0: 就在7月28号的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祖父阵亡的噩耗给童家老小带来了悲痛欲绝的哀嚎。祖母果断地决定要隐瞒公婆，忍痛求助军政府，将祖父的遗体从南园抢救回来，设法安葬。奶奶跟我说这段的时候呢，她的心情是最沉重的。她说，小虎子，你不知道奶奶过去受了多少苦，但是我咬牙我坚持下来了。你的爷爷虽然走了，但是他的孩子们，我一定要把他们，不管多难，我也把他们抚养长大。所以我想，有的时候想起这些痛处，特别的心里特别沉重。奶�奶在北京搬了5次家，躲避日本人的搜捕。
2: 在童晓东老人关于爷爷佟麟阁和奶奶彭静志的回忆中，除了大量的文字照片之外，还有一些堪称传家之宝的老物件。
1: 啊，您家里还特别放一把、
0: 啊、
1: 当时29军这个大刀子。
0: 对对对，这个大刀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 嗯，
0: 大刀进行曲就是从这儿来的。

0: 1933年，
1: 嗯，
0: 长城喜峰口抗战，那是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场胜利，
1: 嗯，
0: 完全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
1: 您为什么特别把一个这个大刀放在家里客厅上呢？
0: 高仿的这个大刀呢，它代表了中国抗战的精神，
1: 嗯，
0: 啊，中国的军魂。那时候的爷爷
1: 啊，
0: 教育子女八字家训：忠厚，
1: 嗯，
0: 仁爱，谦逊，励志。八字家训。
1: 您的女儿，您女儿的孩子，也会时常给他们讲吧？
0: 啊，那是的，是
1: 哦，
0: 我经常给他们讲这些故事。仁爱就是一定要有仁爱之心，而且不单有小爱，还应该培养自己有大爱。
1: 嗯，
0: 爱国家，这个励志，我们这些先烈的后人目标，就是要为国效力。
2: 曾经的山河之殇，不灭的中华之志，唯有铭记，方能不愧于先辈，不负于未来。于国如此，于家亦是如此。童晓东老人说，今年的7月，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3: 在采访中啊，童晓东老人对记者说，有一件事儿他一直想搞清楚，就是爷爷童林阁到底牺牲在哪里。
4: 就此呢，我们也专门请

0: 请教了历史档案专家。
1: 哎，你好！
2: 哎，刘苏老师，您好，您好，刘苏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刘苏老师。
4: 刘苏是北京市档案馆原研究室主任，已经年过七旬，早已退休多年。他是这本档案中的北平抗战佟麟阁将军殉国处调查报告的第一作者。
2: 为什么您特别把我们带到这里哈？
1: 刚才你们走过来了，就是光彩路，这个汇石新园呢，就是对面的这个小区，黑的这个方块。就是日本人的即将阵地，北边呢就是石村，过去的石村，这个南边就是庄稼地，
2: 庄稼地，
1: 这围墙里面是庄稼地，当时呢日本人呢已经占领了这个石榴庄和石村，在村民的房顶上架了机关枪。
4: 据刘苏老师考证，这里就是佟麟阁将军在1937年7月28日的殉国之处，就在如今地铁10号线石榴庄站西侧的位置。书中记载，当时佟麟阁副军长指挥着步兵、骑兵共100余人，于石榴庄石村一带遭遇数倍之日军伏击，所有人壮烈殉国。石村路的三角地正是佟麟阁将军和29军官兵殉国之地。
3: 有士兵把爷爷的这个尸骸啊，就给藏在他们家院子里的南瓜秧架下了。因为我没来过这里，
2: 没来过
3: 这里，又是第一次来。
4: 刘苏老师告诉我们，当年在寻访曾经亲历那段战火的见证者时，他找到了一位名叫乔德林的老人，少时曾在石村亲眼见到过佟麟阁将军的遗体。这也成了后来刘苏所著佟麟阁将军殉国处调查报告的重要史料注脚。如今这里高楼林立，绿树成荫，车流如织，早已不是旧时模样。因为没有树立任何标识，经过这里甚至住在周边的人，对于脚下这片土地89年前的过往并不知晓。
3: 因为我呢写我的奶奶和爷爷那本书，这块是空白。我一直这个爷爷的这个殉难地，我也不太清楚。我准备这次收获非常大。
2: 像当时在这个殉难地，是不是还有好多无名英雄也是一起殉难的？
3: 对，当时也牺牲了几千人，有些人是留下姓名的，有些人是没有姓名的，都是无名英雄。他们，祖国的人民也不能忘记他们。
4: 石村黄土埋忠骨，29军将士以血肉践行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这片土地不应忘记他们以身报国的壮烈，在89年后的今天依然字字铿锵。
3: 信将不免，吾辈应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一人者轻，系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危难，军人应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5: 去年，佟晓东向丰台区相关部门写信建议，为南苑保卫战中牺牲的无名英雄设立纪念之处。
0: 接下来，我们就去瞻仰一面浮雕墙，向无名英雄致敬。
4: 这里是北京曾经的佟麟阁中学，目前新校址正在建设中。
3: 现在挂上丰台外国语学校，他佟麟阁的中学的新校址现在正在建设，过一段时间就会签新址了。操场的边上立了一个我爷爷的雕像。

0: 在学校操场边佟麟阁将军雕像的对面，根据佟晓东老人的建议，一面镌刻着南苑保卫战中无名战士形象的浮雕墙，今年被安置在了这里。岁月流转，这些曾经年龄原本并不大的学生兵仿佛也沐浴在温暖的目光中，在朗朗的读书声里慢慢长大。
1: 这些都是当时南苑兵营军事训练团的学生们，他们都是来自北平的二中、师大附中还有五中的青年学生，当时抗日热情高涨，他们都积极踊跃的参军保卫北平，非常年轻，都是十六七岁，最后这些学生都牺牲了，都牺牲在战场上了，他们是以1:10的比例抗击日寇，最后全军覆没。最后他们都采取了跟日本近身的拼杀肉搏，
2: 所以用大刀，
1: 用大刀，29军的大刀，没有这些士兵的努力和拼杀，是没有将军的荣誉和光环。
3: 苍天问我何所求，星河惨淡大江流，不求玉帝多风赏，但求只取强贼头，半生热血洒疆场，一路高歌唱自由，盖世何足90000里，天逢奇才报国仇。
1: 什么是英雄？就在国家危难，在面对生死的时刻，他能挺身而出迈出一步的人，敢于迈出一步的人，这就是英雄。

0: 今天还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特别说一下，今天进入小暑的时间是上午。
1: 古人有农谚啊，上午小暑旱干涸，下午小暑水满江。也就是说，今年伏天高温闷热，上蒸下煮的桑拿天气会成为常态，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祛湿。
2: 大暑上蒸下煮，而且这几天的持续高温啊，北京各大医院里的老年患者是明显增多了。这里就是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的中医诊疗科，您看这个时间段，也就是上午的9点半，就有这么多患者正在排队湿疹啊、带状疱疹的患者明显增多，
3: 偏疼，这个耳朵疼，完了头皮也疼。过了两天，完了这儿就起那小疹儿、小疹子，完了到这儿一瞧一确诊，就是带状疱疹。
4: 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发病初期常常会出现单侧身体酸痛的症状，容易被误认为是腰间盘突出或者肌肉劳损。特别提醒您，带状疱疹72小时内是治疗的黄金期。
2: 用姜把整个督脉铺满，然后上面铺一层厚厚的艾绒，然后把它点燃之后，通过它的温热，然后祛风散寒，起到这些作用。一周做一次，1个小时的时间，全部是走医保的。
5: 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夏天要吃姜呢？就是因为也是防止这个你贪凉引起这个脾胃脾阳虚，然后脾寒导致比如说腹泻呀。
4: 白天酷暑难耐，夜晚成为很多市民朋友健身消暑的首选时段。在奥体中心，这些跑步爱好者们每周两跑。夏天呀，湿度高，体感闷热，晚上8点之后气温回落再锻炼，体感更舒服。
6: 因为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的体感心率就会普遍比较高。我们这时候跑步的时候呢，就需要相对降低一点我们的配速，去让我们心率达到一个平时气温正常的时候的有氧心率。
7: 啊，你像我们跑步过程中，很多人拿这种可降解的毛巾，然后把拿冰水打湿，系在脖子给去降温。然后现在有一些帽子里面可以装冰块，就是在铁山赛场上，就是大家都还挺流行的。
4: 根据《汉书》记载，盛夏日常，暑以养物。《月令72候集解》写道：“暑，热也。”就暑中还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
2: 小暑节气一到，这酷暑就正式上线了。您看这日头正大，但是咱们站在树荫底下可真凉快。24节气呢是讲究顺时而食，顺时而饮。俗话说心静自然凉，也祝您清凉舒心过夏天。
0: 都知道北京呢是博物馆之城，而暑期呢也再掀文博热潮。
1: 为了满足观众多样化的参观需求，不少博物馆或取消闭馆日，或是延长开放时间。
8: 国家典籍博物馆发布了暑期特展《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从7月9号起，这场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等于一体的大展，以乾隆花园历史遗存为根基，集中体现了清代。

0: 宫廷营建与造园艺术的成就。
1: 通过数字观影技术，把我们的古建筑、园林环境、植物都挪到了这边来，当然是一种科技手段的挪移。
0: 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上，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氏成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而在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跨越数百年的艺术杰作齐聚。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
2: 60%呢是珍贵文物，其中的一级文物呢就有7件，好多的这个精品文物都是从他们基本陈列的展线上撤下来，拿到咱们北京来进行一个展览。
0: 为了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市属多家博物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推出了延时开放、调整闭馆日期等便民服务。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从7月6号起至8月30号期间无闭馆日。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白塔寺管理处则将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实行错峰开放。
3: 星期一的时候，对很多地方像故宫博物院那些都不开嘛，所以就是可以来这儿看，可以错开这个人潮，
4: 体验也非常好，小朋友呢也非常的开心。
5: 晚上延长也是因为暑期嘛，天比较亮，所以呢包括孩子们都放暑假了，然后有些家长可能下了班呢还可以带孩子再来，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延时到7点。
0: 北京台报道。
6: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游客正在有序参观革命旧址和展览展陈。
7: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毕竟暑假的时候学生什么外地的游客比较多，我觉得一旦闭馆，可能有时候很多就会错过了。
6: 除了慈悲庵，陶然亭公园的科普小屋也一改周一闭馆的惯例，打造了新的展览来迎接暑期游客。
8: 我们增加了服务岗，增加了义务讲解的场次，落实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周一能够正常开放。
6: 周一恢复开放的市属公园古建院落和园中园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北京台报道。
9: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7月9号，也就是后天，国家典籍博物馆将要举办的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
10: 特别的亮点就是故宫乾隆花园未开放的第三四进院落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
1: 乾隆花园在宁寿宫区紫禁城的东北角，那现在搬到了国家这个典籍馆。
11: 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宁寿宫西北，建于1771年至1776年，融园林、建筑、绘画、雕刻诸艺于一体，集中体现了清代宫廷营建与造园艺术的成就。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以归心一园为叙事主线，通过五大体验篇章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利用前沿数字技术将古典园林的建筑美学与人文典故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沉浸式场景，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展览以数字光影为桥，让卷勤斋的通景画、戏赏亭的曲水流觞、古华轩的四季流转化作一场可触摸可沉浸的光影之旅。展览现场观众就可以和古人一起在小溪旁对酒赋诗，感受兰亭雅韵。
1: 那么把我们带到了当时永和9年的一个时代，那么超脱了1000多年的时间的藩篱，那么空间的隔阂也没有了，所以这是一次比较大胆的尝试。
11: 展览期间每日还将提供2场免费公益讲解，并配套多处主题打卡点位。乾隆花园中蕴含着诸多的国家级非遗技艺，七杀技艺的互动环节观众就可以了解它的诞生过程。
12: 然后我们把七杀这个工艺一层一层的剥离开来，那展示给观众。另外呢，我们通过数字化这种互动的形式，让大家亲自的把整个流程做出来。
11: 该展览将于7月9号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面向

0: 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下个月将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无论是参展企业还是展品数量、首发新品数量，规模都是创历届之最。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会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
3: 本届大会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倍，达60余场。
4: 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展馆面积超过5.5万平方米，机器人元素将全面融入大会保障。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
5: 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世界机器人大会正是这场跨越发展的推动者、参与者和见证者。
3: 北京市机器人产业总体处于国内第一梯队，拥有机器人企业940余家，特别是在新兴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国内领先阵营，整机企业超30家，全国占比超20%，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营业收入从2023年的150亿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85%。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4-1战胜东道主美国队，挺进8强。
2: 还有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本场比赛因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风波备受争议。
0: 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美国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吃到红牌，本场比赛本应停赛一场，但国际足联却宣布对巴洛贡的停赛将暂缓1年执行，引发了外界热议。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申诉，但被国际足联以并非当事方为由未予受理，因此巴洛贡还是出现在了美国队的首发名单当中。比赛开场，比利时迅速占据主动，第9分钟德凯特拉雷轻松破门得分，帮助欧洲红魔早早取得了1-0的领先，落后的美国队只能更多依靠定位球寻找机会。第31分钟，蒂尔曼主罚的任意球精准破门，成功将比分扳为1-1平。但好景不长，仅仅2分钟后，状态火热的德凯特拉雷梅开二度，再次帮助比利时将比分反超。下半场，美国队展开疯狂的反扑，试图再次扳平比分，却未曾想门前大意失荆州。第57分钟，美国队门将弗里兹出击解围出现重大失误，替补登场的法纳肯抓住空门机会轻松破门，将比分扩大为3-1。比赛最后时刻，美国队防守再次出现失误，替补登场的卢卡库破门得分，将最终比分锁定为4-1。至此，本届世界杯三大东道主全部淘汰出局，成功晋级8强的比利时队将在1/4决赛中迎战西班牙队。北京台报道。
1: 而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另外一场1/8决赛当中，两个牙碰撞，结果西班牙更硬一些。
2: 最终，西班牙凭借补时绝杀一球小胜葡萄牙。
6: 中场哨响 ，C 罗难掩失落，在球场中央久久不愿离去。纵观整场比赛 ，C 罗用每一次冲刺、每一次拼抢，诠释着传奇最后的坚持。不过，西班牙队确实是发挥更加出色的一方，几次攻门都与进球失之毫厘。两队的拉锯战持续到比赛最后时刻，第91分钟，西班牙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送出精准助攻，队友梅里诺中路抢点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西班牙队杀入8强。这场比赛也成为了 C 罗世界杯舞台的最后一舞。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青色登场，到2020。

0: 2006年美加墨世界杯遗憾谢幕。C 罗横跨20年，先后征战了6届世界杯，并在每届世界杯上都取得了进球。随着 C 罗的世界杯征程正式画上句号，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缓缓落幕。但他留给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将永远镌刻在绿茵史册。北京台报道。
1: 是啊，五味杂陈。C 罗长达20载的世界杯征程就此落幕。
2: 因为在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 ，C 罗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最后一届。
3: Disfrutar el máximo posible, que sea el último mundial, que va a ser mi último mundial, y disfrutar día a día. Ojalá, ojalá.Que no sea mañana mi último partido, ojalá. Así vosotros estén, me pueden matar un poco más. Intentar matar.
4: 41岁的 C 罗在本届世界杯上已有3粒进球。从2006年开始，他在连续6届世界杯上打入11球，是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发布会现场 ，C 罗被反复从各种角度追问退役时间。对此 ，C 罗表示，什么时候结束职业生涯由他自己决定。退役的那天总会到来，但他会问心无愧地离开，因为他为足球付出了全部，一切都是源于热爱。无论是否还在踢球，他都会继续在葡萄牙队扮演重要角色。截至目前 ，C 罗已为葡萄牙队出战232场，打入146个进球，是葡萄牙队历史最佳射手。2016年，他帮助葡萄牙队夺得欧锦赛冠军，这是该队历史上首个大赛冠军。
1: 好，我们知道佛得角国家队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匹黑马。当地时间5号，佛得角国家队回国，受到了大批球迷的热烈欢迎。
2: 在随后举行的庆祝游行中，更是点燃了全城的热情。
4: 佛得角队回国当天恰逢该国的独立日，游行队伍从机场出发，途经普拉亚主要城区，数千名球迷聚集在街头，迎接他们的英雄载誉归来。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亮眼，小组赛3战不败，跻身32强，世界杯首秀就晋级淘汰赛。16分之1决赛，新军佛得角在与卫冕冠军阿根廷的较量中，不仅毫不畏惧，更凭借顽强斗志2度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加时赛，最终以2-3憾负。回顾世界杯之旅，佛得角队的每一场比赛，每一粒进球都在刷新队史，圈粉无数，更是凭借出色表现赢得世界各地球迷的尊重与喜爱。
1: 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们再来关注韩国队。
2: 由于韩国队在小组赛阶段出局，主教练郑孟奎选择提前2周离任。
4: 郑孟奎表示，他始终致力于推动韩国足球发展，但期间也曾让公众深感失望。他今后仍将是一名热心球迷。郑孟奎自2013年起任韩国足协主席已有13年。今年5月29号，郑孟奎宣布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卸任韩国足协主席一职。由于韩国队在小组赛阶段便出局，郑孟奎选择提前2周离任。
1: 当地时间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因为地震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3535人。
2: 北京时间6号晚8:50，中国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抵达加拉加斯。
5: 此次运抵物资总重约80多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杀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民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方面表示，此次强震发生之后，加拉加斯以及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等地区遭受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刻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将为当前的救援和灾后的恢复工作提供重要的支持。委内瑞拉将确保相关的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手中。
1: 当地时间6号，法国的国民议会没有通过一项由在野党提出的针对政府应对高温天气不利的不信任动议。
2: 由法国总统勒克尔尼领导的政府得以继续执政。
5: 这项不信任动议本月2号由绿党议员正式提出，并得到部分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和左翼社会党议员的支持。 最终这项不信任动议获得

0: 132票赞成，未达到289票，这一不信任动议通过门槛，即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议员支持。支持动议的议员指责政府未能充分应对六月底席卷法国的创纪录热浪，认为高温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学校停课，铁路运输受阻等，也暴露出公共服务长期投入不足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法国遭遇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高温打乱民众生活，暴露公共服务短板，而高温引发的山火更是雪上加霜，令法国的防灾救灾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1: 目光转向古巴，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发布公告，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
2: 断电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3: 法新社报道称，本次大停电是古巴自2024年底以来第八次全国断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多次全国大停电。
1: 我们再来关注厄瓜多尔的山洪。
2: 当地时间6号，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通报，本月3号在该国亚马逊地区发生的山洪已经造成9人死亡、38人受伤。
0: 通报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萨摩拉河曼堤洪水及滑坡泥石流冲毁萨摩拉清奇佩省多处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部分路段目前仍处于封闭状态。统计显示，此次灾害还造成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失踪人员包括萨摩拉清奇佩省省长伊沃内潘奇。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目前应急处置和搜救工作仍在统一指挥部的协调下持续开展。此外，政府还设立临时安置点，协调发放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并对灾情进行持续监测和评估。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最高检检察开放日活动中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监督员2.5万人，人民监督员的广泛性、代表性、专业性不断增强，监督的广度、深度、力度不断加大。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比较阴沉，能见度不高。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东南部有轻雾，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7月7号，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

0: 念馆举行，激励人们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仪式。7月7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今年我市降雨来得早，防汛工作已进入关键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问题想充分、预案做细致、力量备充实，积极做好各项准备，确实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基础，努力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3号日本海上保安厅称，当天中午11点左右，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入日西南部冲绳县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并投放类似线缆物体。日巡逻船通过无线电要求其停止行动。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有记者提问，多国政府对中国开展的导弹试验发射活动提出批评，其中包括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新西兰也表态，不希望看到在该国周边的南太平洋海域开展导弹试验。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2: 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方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4: 阿拉格奇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缅怀哈梅内伊及其不朽的遗产，他们和我们英勇的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阿拉格奇还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只要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不会启动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请信守承诺。
1: 丹麦马士基航运公司6号宣布，该公司和德国赫伯罗特航运公司将恢复部分途经苏伊士运河的船运。马士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全面评估红海地区安全形势之后，双方共同做出上述决定，这标志着向逐步恢复苏伊士运河航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及亚丁湾对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发动袭击，以支持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导致大多数船运公司放弃了苏伊士运河航线。6号，联合国大会召开全体大会审议《保护责任与预防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议题。伊朗代表在发言中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2: 伊朗代表指出，自2025年审议该议题以来，美国和以色列等方面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仅没有停止，

0: 反而在2026年2月进一步升级。美国和以色列自2026年2月以来对伊朗发动无端且蓄意的侵略战争，造成数千平民死亡。尽管没以相关罪行严重，但仍未被追究责任。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纵容和协助美以侵略伊朗。伊朗代表在会上表示，国际社会应坚持现有国际法框架，反对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司法，保护无辜平民免于成为严重罪行的受害者。
1: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7号发生两起爆炸。媒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爆炸地点位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下榻酒店附近。根据叙利亚媒体报道，爆炸已导致1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警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欢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
2: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注意到哈马斯关于解散其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和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的相关表态。联合国方面欢迎任何有助于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及促进实现相关安理会决议目标的步骤。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由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里亚布科夫就此回应说，如果美国准备在俄方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基础上采取行动，冲突确实很快能得到解决。里亚布科夫说，美国官员最近种种言行表明，他们倾向于放弃通过和平谈判以及寻求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反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国家正试图利用这一点，北约和欧盟领导人试图拉拢美国，这加剧了冲突紧张局势。里亚布科夫表示，即便如此，俄方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中断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接触。他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务卿卢比奥保持着口头和书面联系，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里亚布科夫透露，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
4: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6号表示，亚方有意愿同俄罗斯进一步发展关系，并对继续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活动抱有浓厚兴趣，希望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同俄方之间的问题。
2: 当天，帕什尼扬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同俄总理米舒斯京举行会谈时说，最近亚俄两国关系出现一些问题，亚方致力于同俄方展开建设性讨论，希望此次会谈能解决这些问题。亚美尼亚愿意继续参加欧亚经济联盟的活动，确保联盟机制继续有效运作。米舒斯京表示，希望亚美尼亚国民议会选举后产生的新政府能本着睦邻友好和互惠互利的精神，与俄方发展更紧密的联系。尽管全球经济动荡，俄方仍然是亚美尼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2025年4月，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关于启动该国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俄总统普京今年5月表示，亚美尼亚需就加入欧盟还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尽快举行全民公投。俄外交部5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举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5: Denmark doesn't spend money to really help Greenland, but it's an important pa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2: 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分管外交、商业和矿产事务的官员穆特埃格德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其人民决定，历来如此，今后也将一直如此。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引发欧盟方面激烈反应，导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
4: 据美国媒体报道，纽约曼哈顿一栋正在施工改造的办公楼7号上午出现倒塌风险，消防部门实施人员紧急疏散，目前相关人员已疏散完毕。
2: 据纽约市长祖赫兰·马姆达尼介绍，当天早上8点左右，纽约市消防局接到报案，一栋位于纽约中央车站附近的建筑有砖块脱落，救援人员抵达后发现楼内支撑柱弯曲变形，此外多处墙体出现裂缝，楼层楼板下陷。出于安全考虑，消防部门对该楼和相邻建筑实行人员疏散。据法新社报道，这座大楼原为制药巨头辉瑞公司的总部，目前正在进行改造，由办公楼改为公寓。
6: No, this just started happening today, and it happened fast. You know what I mean? Because they keep adding, and as you add, you pull more weight, and when you pull more weight, that's what's going to happen when it's not engineered correctly or installed incorrectly.
2: 据消防部门报告，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
4: 据多家日本媒体和各界人士近日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国会审议及答辩情况提出批评，质疑高市早苗轻视国会。
7: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截至6号，高市在本届国会出席集中审议8次，累计29小时36分钟，仅为过去5年间前首相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平均出席时间的40%左右。此外，根据日本朝野2025年达成的协议，在4月至6月例行国会会期内，应每月举行一次党首讨论。但高市仅在今年5月出席过一次。在野党方面6号在国会指出，本届国会立法进程明显放缓，2023年至2025年3届例行国会期间，政府提交法案的通过率均接近98%，而本届国会会期临近结束，法案通过率只有73%。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高市变相拒绝国会审议，且即使出席国会，也经常回避正面回答议员提问，一再表现出不诚实的答辩态度。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教授本田游纪说，高市用机械的固定说辞应付答辩，导致国会审议陷入停滞。他批评高市执政党及其支持者缺乏应有的反思与责任意识。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本届国会期间，高市政权凭借执政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压缩预算案审议时间，不顾在野党反对，强行推进多项法案，导致朝野对立持续升级。
4: 为期2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峰会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幕。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峰会开幕前，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地出现抗议活动，示威者反对北约，要求成员国优先增加防务开支，呼吁把公共资源更多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
2: 7号峰会的重点是国防工业论坛，在论坛上，北约宣布了多项采购计划和

0: 合同。
1: Today, several allies are announcing the joint procurement of up to 10 Saab Global Eye aircrafts to replace them. This will ensure we keep NATO's owned and operated surveillance and early warning capability strong and credible for decades to come.
0: 吕特六号在安卡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敦促成员国在此次峰会上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然而，不少欧洲国家面临财政压力、国内政治阻力和军工产能约束。北约内部在防务支出安排、落实时间表和责任分担上仍有明显矛盾。实际上，与以往经常强调团结不同，本届峰会从一开始便笼罩在多重分歧和阴影之下。除了防务开支外，在对乌援助、安全承诺等方面，北约内部也存在各种矛盾与分歧。
2: 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七号援引吉机场股份公司消息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吉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起飞时发生倾倒，造成多人受伤。事发后，医护人员在机场航站楼为伤者提供急救，消防和应急部门人员在现场作业。
0: 据了解，出事客机为一架波音717客机，隶属于一家吉尔吉斯斯坦航空公司。飞机起飞时，后起落架损坏，导致飞机未及起飞即向左翼倾斜，并倾倒在跑道上。涉事飞机上共有181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所有乘客均迅速从飞机撤离，多人受轻伤。消息说，马纳斯国际机场所有航班已暂停运行，机场将关闭至当地时间7号22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民航局将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据法国媒体6号报道，法国外交部说，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
3: 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6号晚之前离开法国。布基纳法索政府6月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这一决定是在对布法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之后做出的。布方认为，布法两国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相互信任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但现在双边关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法国外交部6月26号发布公报说，法国对这一敌对且毫无根据的决定表示遗憾。
2: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7号宣布，计划建立国有战略天然气储备，以应对能源紧急情况。
0: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当天表示，该战略天然气储备总量约24泰瓦时，相当于德国天然气总储备量的近10%，采购将在2-3年内分批完成，预计2027年夏季首次向储存设施注入天然气。德国方面称，建立战略天然气储备旨在应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破坏或全球天然气严重短缺等极端状况。但路透社报道说，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德国一直谋求加强能源安全，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另有消息人士披露，该储备项目预计耗资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年运营成本约1.5亿欧元至1.8亿欧元，相关资金将通过向天然气消费者征税筹得。项目预计将在8月中旬获内阁批准。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3: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触发熔断机制后，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尽管韩国三星电子当天发布报告显示，该公司今年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超过去年全年的2倍，创下单季最高纪录，但受半导体相关大盘股集体走弱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仍出现下跌。
4: 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5号到6号，西班牙发生多起山火并蔓延，其中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超过4万人受影响。
3: 报道称，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六号

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山火，其中巴塞罗那省两处山火一度失控，共导致超过40,000人就地避险。列伊达省塞格雷河畔阿尔特萨附近的火灾已于

0: 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本月五号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将显著增加森林火灾风险，公众应避免丢弃烟头、遗留垃圾等可能引发山火的行为。
1: 眼下欧洲南部多地仍有野火肆虐，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过火面积合计已超过20000公顷。在火情较为严重的法国，大量人员被迫疏散。由于野火向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终点蔓延，6号相关赛事地段对公众关闭。
0: 法国国家宪兵队说，自本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多地发生森林火灾，涉及埃罗省、奥德省、瓦尔省、加尔省等地，迫使人员疏散，多条交通干道关闭，著名的环法自行车赛也受到影响。组织方说，鉴于大火向设在东比利牛斯省昂格莱斯的第三赛段终点蔓延，6号穿越比利牛斯山的赛段不允许观众现场围观，而往年赛事沿途会有大量车迷。当地官员呼吁公众不要靠近赛道或终点区域，也就是说，至少在法国境内，这将是一段没有观众的环法自行车赛赛段。法国气象局此前称，六月异常热浪后，地中海沿岸继续受高温和强风影响，近两个月降水不足，空气湿度偏低，植被干燥。法国南部七个省的森林火险极高，更糟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热浪。消防人员表示，由于气温升高以及火场范围内火点众多，灭火工作变得愈加复杂。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鹏程。
3: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晨由于空气湿度较大，能见度不佳，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西山隐藏在雾气之中，能见度也就在4到6公里左右。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是来到了23.5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1到23度左右，而像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9.3度。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出行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在33度，气温较高，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到了今天夜间，前半夜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后半夜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鹏程的介绍。昨天下午，北京出现了短时强降雨，雨极量大，堤坝路面备受考验。受到降雨的影响，朝阳区垂杨柳中街出现积水，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4: 现在应该下水道那边堵了，
5: 最深的在这个位置，就那块。
6: 下午2点半，朝阳区垂杨柳中街因短时雨量大，排水受阻，路面出现严重积水，积水深度最高达40-50公分，持续上涨的积水淹没路面，导致多辆途经车辆涉水熄火，停滞在道路中央，双向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辖区执勤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积水现场，迅速研判路况，兵分两路开展应急处置。
7: 目前车是走到这个马上要下凹的位置，现在车是开过来之后，所有的汽车都在选择掉头。
6: 一组警力驻守积水路段远端路口，引导车辆绕行避让积水区域，劝阻司机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另一组警力排查积水原因，经勘查发现，道路雨篦子、下水口被暴雨冲刷掉落的树叶等杂物堵塞，导致排水系统瘫痪，积水无法快速排出。危急时刻，民警徒手俯身清理堵塞在排水口雨篦子上的落叶杂物，一点点疏通堵塞点位，全力打通排水通道。
8: 那边都弄完了是吧？
9: 那边我们掉，基本上车都给掉头了。
8: 你这肯定过不去。
9: 那边全都朝这边来，我能劝回去了。
10: 你看还有一定作用呢，看。
6: 经过民警快速处置，堵塞的雨篦子和下水口全部疏通，路面积水顺利排出，滞留熄火车辆隐患得到清除，垂杨柳中街道路交通逐步恢复正常通行。北京台报道。
11: 这是功夫龙王爷的第6个儿子，也是北京城的镇水神兽。几百年来，他趴在万宁桥下守护北京远离水患。古人在桥边雕它，不是因为它能吞水，而是它的身子就是尺，水要是淹到功夫，北京城就危险了。

0: 看来还有人不知道山洪的危险，汛期千万别在河道周边休息或是扎帐篷，太危险了。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大雨来临前您就在河道旁，就需要留神四个信号：一，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这是上游泥沙下来了；二，水位不涨反降，这叫假退水，上游被树枝石头堵住了，一旦被冲垮，更大的洪峰就会倾河而下；三，破龙声，那不是火车鸣叫，是洪水在窄山谷里高速移动的声音；四，动物反常，它们比人敏感，能感觉到震动和水位变化。你要想安全，记住三条：第一，立刻跑，不要等；接到山洪预警或发现情况不对，不要收拾帐篷，立刻向两侧山坡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溪流方向跑；第二，汽车，如果车停在溪边或低洼处，山洪来了，一秒钟都不要留在车里；第三，往河道两侧高处走，跑到比河床高两三米以上才算安全，莫拿生命赌侥幸，多多留心保平安。
1: 今年一月至四月，北京六家保险公司陆续收到20起交通事故理赔申请，伤者全是尾椎骨骨折，就连提供的 CD 片上显示的裂缝都一模一样，而涉事车辆几乎都是出租车、网约车，这一异常引起警企服务站的预警。北京警方经侦总队巡线追查，一个以赵某为首的16人职业化骗保团伙浮出水面。
2: 2026年的一月至四月，这期间呢，一共发生了20起理赔案件。这些案件都有共同的特征：第一点是他们的事故形态高度一致；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们的事故损失，也就是人员的伤情高度一致，多位碰撞人员受伤时之后造成了尾椎主骨的损伤。
3: 经过分析比对，保险公司发现，在这20起案件中，伤者的诊疗过程、伤情存在高度的异常一致性，甚至这20名伤者的伤情也都基本一致，就连骨折部位裂缝也竟然完全一致。
2: 最终呢，经过行业的共同的核查和资料的核对，发现有涉及到6家保险机构均存在同样的情况。我们也初步锁定了相关的案件材料，锁定了案件的欺诈线索，启动我们公安经侦的警企联络机制，进行案件的移交和研判。
3: 随即，北京警方第一时间抽调骨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办案民警兵分多路开展线索核查与调查取证。在摸清团伙架构、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在北京等3地同步发起集中收网行动，对以赵某为首的职业化骗保团伙实施精准打击，成功抓获全部涉案犯罪嫌疑人。经过调查，在这个以赵某为首的16人职业化骗保团伙中，齐某和高某是骨干成员，齐某负责雇佣有伤情的人员伪造病例，高某则负责招募组织其他团伙成员进行伪造车辆碰撞事故现场。
4: 该犯罪团伙专门选择偏僻路段，故意制造虚假交通事故，组织与案件无关的骨折病人通过提交虚假病例、找人代拍 CT 影像等方式伪造骨折伤情，再利用虚假材料向多家保险公司骗取理赔款。截至目前，已查实该团伙累计作案20余起，涉及北京地区6家保险公司，涉案金额30余万元。
5: 此类通过交通事故虚构伤情、伪造诊疗材料骗取人身意外险的保险诈骗案件，不仅侵害了保险机构的经营权益，更会推高公众的投保成本，损害全体参保群众的共同利益。
3: 北京台报道。
1: 扫码领鸡蛋，观看课程免费领取礼品，生活中看到这些啊，可一定要小心。鸡蛋奖品的背后，很可能是一些营销团伙针对老年人这一消费群体的消费陷阱。
6: 一天，张女士回到奶奶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盒子，盒子上面贴着2维码，旁边写着扫码添加客服领取礼品。奶奶不会操作，就让张女士帮忙扫码添加了微信。
7: 她就很高兴地把我拉到了一个他们的讲课群，然后那个

0: 群，是他说是连续十几天免费的，就听他的课程打卡就会送你一台血压仪。
1: 随后张女士发现，在这个有着80多人的群里，藏着一个以老年群体为目标的营销团伙。
0: 就是先问候一下，然后他就会发他的课程的消息。他上面就是先介绍了一个医生，然后那个医生我也去百度上查了，我没有查到这个人。他就说这个医生是什么什么什么医院的院长啊什么，就先说了一通他的履历。然后后来这个医生就是在就是开始讲课，觉得应该90%都就是为了他这个药的推广而讲的。就看到底下应该有一个是他的托，他就会说谢谢分享啊，讲得太好了什么这样之类的话。
1: 很快张女士就对营销团伙的骚扰感到不胜其烦。
0: 天他至少应该他会发个5-6遍，而且他发的任何一条消息他下面都是一个艾特全部人。我如果一天不打开这个群，这个群的消息就会有99家。
1: 张女士说，自己的奶奶在之前也购买过这些微信群中营销的产品，其中大部分价格高昂。
0: 他这些药都是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国药准字号啊这种的，就只是一个很简陋的包装啊。甚至他之前也给我买过，他说给我花3000块钱买了一个金鹿大补丸那个，然后但是我去网上查过，我也没有查到这个药。
1: 随手一翻，奶奶的手机上就有20多个这样的微信群，营销团伙每天都通过发微信、语音电话等方式问候长辈，一边嘘寒问暖，一边邀请他们听课，老人心肠一软就入了他们的圈套。
0: 他开始都会先称呼你长辈你好，然后就是语气会特别的客气的。可能你听到这些你就会觉得啊，有人关心我，有人愿意陪我聊天，他们可能还觉得是他们就是真的是来关心他们的。
1: 最后张女士决定向微信平台投诉，微信平台受理后做出了解散群聊的处理。为什么微信平台在日常监管中察觉不到这些微信群的异常呢？张女士回想起了一个细节。
0: 比如说他说糖尿病，然后但是糖尿病中间都会有糖点尿点病，血压仪也是血点压点仪，就是只要涉及一些专业的医学的名词，它中间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符号，但是你如果不注意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免费的课程链接，完成打卡后的礼品诱惑，每天不断问候的情绪价值，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营销团伙就这样一步步让老人心甘情愿地为产品买单。张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最近广东网友小林称自己的奶奶微信里塞满各种营销群，未读信息有77万条，引起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说自己家里的老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微信群等私域空间隐蔽性强，但不该成为虚假夸大宣传的重灾区。北京台报道。
2: 以老年人为目标，这些营销团伙不仅频繁骚扰，还涉嫌虚假宣传和夸大宣传。在这些事件中，营销团伙有哪些行为侵害到了消费者的权益？我们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带来解读。
3: 销售的这个像三无产品就是违反了可能产品质量法这个，然后强制别人这个必须入群才能开箱，这个可能是个霸王条款这个诱导消费就是骗别人像人家找了一些托，然后说我买了效果特别好。还有一个可能他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虚假宣传，会夸大宣传针对老年人的一些这个疗效，也可能会找一些那个冒充是什么医院院长啊什么这个全国著名专家的人来给他讲一讲。
1: 张女士奶奶的经历是一起典型的以老年人为目标群体的非法营销，这类营销的套路很相似，先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窃取个人信息，然后将他们拉进微信群，群主的目的就一个，明里暗里就是想把老人忽悠得团团转，或者把自己打造成所谓专家人设，用专门的话术给老年人洗脑，当老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微信群可能已经人去楼空。
3: 这个私域营销确实它有一定的隐蔽性而且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过去说的打枪换。

0: 地方，他可能这个群就骗了一阵子，他就把注销了，人家找不到了，找到这个实体就不容易，是吧？到底是一个这个个人在骗你，还是一个个体工商户在骗你，还是一个公司在骗你，你也不知道。
1: 对于消费者群体来说，最需要做的是提高警惕，在被添加企业微信发送课程链接或是接到甜言蜜语的问候时就要注意了。同时专家特别强调，证据意识是维权的一个很关键的前提，遇到觉得哪里不对劲的情形，一定要记得保留证据，这是给平台监管以及公安机关办案的前提。北京台报道。
2: 平时大家都忙于上班上学，有时候对家里的长辈疏于关照，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也有一些人可能想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但不知道谁该管这件事儿。抵制非法私域营销，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3: 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我们不禁要发问，为何这些一眼假的骗局却让老年人深信不疑？一方面固然是营销团伙利用了老年人渴望健康的心理，层层设套让人难以招架，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信息时代老年人对信息甄别能力的不足，还有情感陪伴的缺失。关心老人很多时候不只是一句别信那些，而是坐下来陪他们好好聊聊生活中有哪些趣事儿，也讲给他们听听。当然抵制私域营销中的违法行为，还需要平台加强监管。
0: 在前端审查环节可能也存在着一个不严格的问题啊，然后在过程中呢，确实也要不断的提高这样一个叫技术监管能力嘛，它有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这个味道，是吧？你说监测糖尿病三个字，它中间点几个点，这就识别不出来了。
1: 消费者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可以采取四种途径：向微信平台投诉、提起民事诉讼、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如果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也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最轻的就是向这个平台投诉吧，是吧？平台可能对他进行一点控制，比如把他号给消了，是吧？暂停对他的服务，是吧？这个比较轻。再稍重点，可能就是民事诉讼，啊，民事诉讼你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他，啊，要求他这个承担责任，啊，尤其是消费者他不是消法有一个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啊，这个对消费者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啊。然后再重一些可能就是行政投诉了啊，就是你到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他啊，这个是一种危害这个市场经营秩序的一种行为啊，或者是这个虚假宣传行为等等。数额很大的话，它也会构成比如说销售这个伪劣产品罪啊，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等啊，它要承担刑事责任。
1: 保障老年群体的消费权益，市场监管部门也在发力。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印发了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方案中明确提出将严厉打击直播带货、私域营销等领域虚假夸大宣传问题，切实增强老年群体的安全感。北京台报道。
2: 暑运大幕全面拉开，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攀升，重点站区城管队员加密巡查频次，严厉打击出租车各类不规范运营行为。近日查处一起出租车短途拒载案件，以刚性执法守护旅客出行利益，全力维护站区有序出行环境。
4: 他说你这只有2公里，你走上去吧。我说那我2公里，我说他说你走就行，我说那不行。我打车走，累啊，是吧？然后他就不乐意。
5: 当晚10点半，朝阳站西侧交通枢纽调度站内，客流仍络绎不绝。朝阳站地区执法大队队员开展夜间巡查时，发现一辆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因嫌弃乘客行程距离短，当场拒绝载客，并与旅客发生争执。执法人员立即上前介入处置。
6: 当时我们先安抚乘客，然后乘客的话说是那个车当时拉着他不走，然后他也不说话，也不走。说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就吓得报警了。
4: 他是第一没系安全带，然后呢连踩2脚刹车，咣悠一下，咣悠一下。我说这不行，你这危险驾驶，我别到时候你因为觉得我加进，然后你生气了拒载以后，你在道上给我甩哪儿去了？我说那你要这样，我就不走了，我下来了，有40多分钟1小时。我说这事儿我很不满意，而且中途呢对我这个态度很差，一直在诽谤我啊，然后说。

0: 我怎么没有素质感情？因为他排了3个小时，怎么着？我说这个第一我不知道，第二，那你别排，你走就是。
1: 自己也下来说，我有点什么，就是给自个儿找理由，说我不舒服还是怎么了，就不想拉。然后我们去过去核查那个司机的身份，发现司机姓栾，是个老师傅。然后当时说，就是最后跟我承认，就是以前进不想拉，他这是涉嫌在调度站内短途拒载。最后因为这个违法行为，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1600元的一个处罚。
2: 次日，出租车驾驶员来到执法大队接受了处罚，执法人员同步向他所在出租车企业进行了通报，并责令负责人做好驾驶员的教育培训。暑运期间，短途拒载、溢价甩客、无证营运等行为，不仅侵害旅客合法权益，更容易扰乱站区接驳秩序，重点站区城管执法人员将强化重点点位盯守，对拒载、绕路、无证营运等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以维护站区良好运行秩序。
1: 旅客遇到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时间是锁定证据，最好是把那个出租车车牌给拍下来，然后我们站里边都有那个值班电话，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现场的调度人员反映。我们是这儿实行24小时轮班制。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进行现场处置。
2: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说说任性骑行，轻便连活不代表可以肆意妄为，自己拼命还可能连累别人。比如占用机动车道骑行，在斑马线上骑行，下面这位两样都占了。
2: 下午5点多，民警在东城区沙子口路口执法时，注意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从路口东侧压着斑马线横穿机动车道驶来。
4: 来，您好，这师傅，您好，您怎么从那边骑过来了？
5: 掉个头。
4: 您这个方向都是西边往东边走的，您从东边往西边走得上马路对面骑去。
2: 实际上，非机动车不存在机动车是直接掉头的通行方式，在没有一次过街信号灯的前提下，要按照路口非机动车道的方向顺序通行。
4: 您看上地上那个红色的非机动车道了吗？您得在那非机动车道里边骑。
5: 哎，行了。
4: 您刚才那个横穿人行道是错误的。那个，而且这早晚高峰期间，这车辆本来就大。您要再逆着骑过来，
5: 是
4: 太危险了。
5: 哎，好嘞。
4: 虽然咱戴着头盔呢，但是确实有点危险。
5: 谢谢。
2: 不仅是路口，在路段上也时常有骑车人抄近路逆向骑行。
4: 您好，您怎么逆着骑过来的？
6: 从百荣出来，我只能
4: 来，咱先靠点边来。但是这么过多危险呀！
6: 我不知道怎么走啊。
4: 前边有一红绿灯，您绕一圈也行。
6: 哦，真不知道。
4: 就是那确实有点远，但是安全第一。
6: 行，
4: 本来就是晚高峰期间，这车流您。您看看，
2: 在这名女士逆行的车道里，绿灯放行后，大量的非机动车与她相对而来，安全隐患一目了然。
4: 您从那边也能，那条路也能直着穿过来，您就能顺着过来了，比这安全多了。您看看这多少车，您要是
6: 行
4: 是吧？
6: 行，我下次知道了。
2: 民警所说的可供骑车人绕行的路，就是百荣商城西侧的小路，增加的路程或许会让骑车人多付出些时间，但换来的却是安全。
6: 看着好多的我好冤枉啊，为什么就被横了？
4: 没不冤，我在这站半天了，抓了好多逆行骑过来的人，是天天都在查，只不过您今天遇上了。咱们这个根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啊，您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有20元的处罚啊。
6: 行吧，知道了，我就不这么走了，真的不这么走了。行，
2: 一次处罚就是一次警钟，守法骑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绝隐患，规避事故风险。北京台报道。
7: 随着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北京地铁低峰优惠车站已增至25座，涉及8通线、6号线和昌平线。
8: 到月末可能在1块钱、1.5块单程，就是地铁那个公众号去查了一下，就发现有这个优惠。
2: 早上6点多，家住通州的田先生从上周才开通的通运门地铁站乘车去上班。按说依据里程计价的地铁单程票，最便宜也得3块钱，为什么他的票价只有1块多？原来北京地铁从2015年底推出低峰优惠票价，最初试点范围为8通线、昌平线的16座地铁站，乘客在工作日早7点前刷卡进站可享受7折优惠。2016年年底增加6号线北运河西站至青年路站8座车站实施低峰优惠，并将优惠幅度由7折调整至5折。直到近期通运门站开通，优惠车站增至25座车站。 不过早起的乘客中还有些人并不知道这项优惠。
5: 没注意过
9: 哦，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不知道啊，基本都是七点过几分到这儿
10: 啊。那如果知道有这优惠呢，
9: 肯定就是早出来几分钟吧。
2: 低峰票价优惠还能够和每月地铁累计超过100元的阶梯折扣叠加，等于打了折上折。田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这些优惠，他每月乘坐地铁支出要200多元，现在实际花费一般维持在160元上下。
10: 每月省了大概多少钱？
5: 就是大概40-50吧。
2: 北京台报道。
7: 那么北京的地铁一共有多少种优惠票价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2: 北京地铁最基础也最主要的优惠方式就是累计消费阶梯折扣，每个自然月内使用同一张交通卡或者同一个乘车码 APP， 累计消费金额达到100元，超出部分可打8折，累计达到150元，超出部分可打5折，超过400元后超出部分恢复原价。但要注意，累计必须是同一个支付用户，如果今天刷一卡通，明天使一通行，金额没法合并计算，容易导致无法达到折扣门槛。如果您住在通州、昌平，还可以关注低峰优惠，也就是在工作日早7点前，在指定的25座车站进站，出站时可享受5折优惠，并可与月度累计折扣叠加。
11: 一般就6:20，然后20，然后30左右，原价是7块，单程就3.5块。
2: 中学生小王家住通州，学校在海淀。平时上学，他不光能享受到地铁低峰优惠，因为使用学生交通卡，在坐公交的时候还能享受到2.5折优惠。此外，来京旅游、出差或者需要频繁往返机场的乘客，还可以选择电子订机票或机场线计次票。比如来京旅游3天，每天坐4-5趟地铁，单日票价合计可能就要花上20-30，这时一张售价40元的3日订机票就比单次购票更加划算。北京台报道。
7: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如今北京的花园城市建设正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截至目前，北京已建成各具特色的花园村庄34个，今年北京还将新建30个花园村庄，年底前北京将拥有64个花园村庄，营造村在园中一村一韵的独特风貌。
12: 大兴区李贤镇董各庄村有88户村民，去年年底这里建成了花园村庄，深度激活了花园加小院经济。88户村民的家里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民宿和咖啡厅。
13: 作为距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最近的村庄，董各庄村以穿过花园去机场为设计理念，建成时尚新农村。村头休闲公园分区设置林下休憩区与健身场地，60多处特色民宿院落别具一格。今年33岁的韩潇是当地村民，之前一直在城里的旅行社工作，去年年底回到村里，将自家的村屋改造成了民宿。
14: 今年我一进村，哟，这村怎么这么美了？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回村，把自己的家也改造成特别温馨的民宿，服务于咱们大兴机场的客人。
12: 那赚到钱了吗？
14: 赚到钱了，比在城里头做旅游挣的钱算起来得多好几倍。
13: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城里的年轻人到董各庄村来投资创业。
15: 来实地考察以后，发现整个村庄的这个样貌生态都非常好，就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一样，所以环境和人流量是我选择这儿的关键。
13: 时间回溯到2024年，北京选取大兴区魏善庄镇李家场村、半壁店村和平谷区峪口镇东凡各庄村、西营村4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乡村。
16: 我们村原来就是没有产业发展，就是依托这个咱们李贤镇这个流转土地，就拿点土地流转的钱。我作为这一届村书记，我是这个村庄的发展变化这么大，我也特别欣慰。
13: 2026年5月，北京市发布第1号总林长令，明确提出建设花园村庄，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
17: 通过花园村庄的建设呢，我们也会引导村庄利用现有的这个林地资源，包括一些花园场景，然后这个结合村庄的民宿啊，乡村的研学啊，这些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村民的一些这个增收的渠道。
13: 根据规划，到2027年，全市将建成100个左右花园乡村示范样板，实现从一村美到全域美的精彩蝶变。北京台报道。
7: 从大兴李贤镇董各庄村穿过花园去机场的凌空花园，到怀柔茂山村满韵风情的北极村新貌，再到通州火线镇四个村庄的连片打造，花园村庄建设已在京郊大地全面铺开。那今天我们记者带您了解花园村庄的来龙去脉。

0: 我现在是在大兴区礼贤镇董各庄村，大家可以看到村民在房前屋后见缝插绿，把闲置的边角空间改造成小花园，一座座新建的民宿和咖啡厅餐厅让村里的经济活了起来，越来越多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创业，这样的场景正在京郊越来越多的村庄里上演。花园村庄是北京市花园城市专项规划中重点打造的八类花园场景之一。今年5月，北京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明确提出全面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建设花园村庄，实现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作为花园城市建设的重要延伸，花园村庄建设正在京郊大地全面铺开。目前全市已建成花园村庄34个，今年北京将再建30个花园村庄，到年底首都花园村庄总数将达到64个。花园村庄建设坚持一村一策，因地制宜，各区立足资源禀赋，科学搭配乔冠花草各类植被，让乡村既有生态颜值，更有宜居品质。焕然一新的乡村风貌正带动休闲观光等业态发展，把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从34个到64个，再到2027年的100个，越来越多的京郊百姓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这不仅是首都花园城市建设从城区向乡村的延伸，更是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写照。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1: 进入汛期，下雨比较频繁，一些蘑菇也在潮湿的环境里悄悄地长出来。这些看似无害的蘑菇，如果被人吃了，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
2: 这个葱啊，这个葱啊，
3: 第一次见，反正现在吃不
4: 了。哪个哪个见我？我前两天先不吃，以后不吃东西，一段时间没人控制。
2: 我说这是时间闹钟了，
4: 他吃了估计。
5: 在上面的网络视频中，两位报案人吃下菌子之后，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幻觉，各自看到了不存在的虫子和不存在的客人。这是食用有毒菌类之后的典型症状之一。菌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蘑菇，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种类，但是不加以辨别，随意食用极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中毒。
6: 很多有毒的蘑菇和无毒的品种呢，它在外形上呢是非常相似的。作为普通人呢，很难仅仅通过外观来判断。那么民间呢，流传着一些说法，比如说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或者是通过高温蒸煮呢可以去除蘑菇的毒素，这些说法呢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
5: 进入汛期以后，降雨频繁，蘑菇生长也进入了旺盛期。在北京的路边就能找到不同形态的蘑菇，有毒的品种就可能藏在其中。
7: 总体来说呢，大部分的蘑菇呢都是喜欢这种阴湿的环境的，在咱们的林地、草地，甚至咱们的居家环境，比如说花盆里，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台面上基本上都是从北京采集到的野生的样本，有一些是可以食用的，也有一些呢是有毒的。
1: 刚才呢，我们看到毒蘑菇有可能就藏在身边，如果擅自食用，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那最近有人用 AI 识图的办法识别蘑菇，那么这个操作到底靠谱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5: 不久前，有网友声称利用 AI 软件识别蘑菇出现了错误，导致自己食用之后中毒了。而在此之后，软件的负责人通过社交平台进行公开回应，明确表示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求证。实际上 ，AI 识图的逻辑是对图片要素的拆解。
8: AI 识图是先把图片变成视觉特征，再通过多模态大模型把这些视觉的特征翻译成语义和语言，从而实现模型对于图片的理解。但是这里面呢，还有模型训练时期的数据量的问题。
5: 数据库的体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了模型的最终判断。而在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的背景下， AI 学习的内容良莠不齐，他所得到的只是在他看来眼下正确概率最大的结论。
9: 在实验室的这面墙上呢，我们看到专家贴了很多个能在北京本地找到的毒蘑菇的品种。那像我现在呢，手里有两个样本，左手呢是鹤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牛排菇，而这个呢是花菇。那这两者都是可以食用的蘑菇，也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而把它放到这张图片上进行对比，会发现这三个蘑菇在外形上非常相似，而且难以分辨。但图片上这款呢，可是剧毒的蘑菇，它叫肉鹤鳞环柄菇。如果误食了它，不仅会导致肝衰竭，严重的话还可能致人死亡。
5: 当记者用 AI 软件进行识别时，首次得到的就是一个错误答案，他把画面中的毒蘑菇当成了普通的香菇。但在后续的多次尝试中，软件也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即使面对高度相似的画面， AI 识别也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鉴别蘑菇种类是一项非常复杂且专业的工作，现阶段的 AI 并没有得到准确答案的能力。
7: 我们要看囧盖的条纹、颜色、鳞片，还有囧褶的这个疏密度。微观的特征就需要我们借助显微镜进行鉴别，比如说它的孢子的形态、孢子的大小。
5: 蘑菇生长受到环境影响，个体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在外观基础上还要根据微观形态、分子生物学等手段开展综合判断。而在拍照时，光照角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形态、颜色出现偏差， AI 识别极易误判。这种情况下，擅自食用存在极大风险。
6: 毒蘑菇的这些毒素呢，没有特效的解救药物，因此呢，预防蘑菇中毒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一旦不慎误食了这些有毒的品种呢，出现了症状呢，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最好呢能够携带一些剩余的样本或者照片，以方便呢医生进行后续有针对性的治疗。
5: 北京台报道。
10: 如何让社区居民吃得更便利、更健康？海淀曲某社区创新引入了全链条 AI 智能食堂，厨房里设有智能监控系统，刀削面由机器人大厨掌勺，前厅引入 AI 称重计价系统，实现按克精准计费。食堂还首创了智能健康管理系统，用硬核科技守护了老百姓舌尖上的健康。

0: 一眼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数据，你可能会觉得走进了某家科学实验室，但是这里其实是可以把你每餐饭都进到克走卡路里食堂。
1: 一放上以后能看到它的重量金额，
2: 重量是44克、
0: 特别细致。而且我发现一点，这个菜看起来都很清淡，完全没有重油重盐的感觉。
1: 累计目前是18块9毛2，
0: 整个一盘空。
1: 您看，您把勺放回去以后，它实现的是最后的重量。
0: 所以在这提醒大家，打完菜一定要把勺放回去，要不容易扣太多钱。午餐就完成了。
1: 来，咱们这边取餐具。
0: 好，但是下个剧已经默默的扣完了，因为正常我们还要拿餐排队称重，不管
1: 最后还要结算，
0: 非常多的时间。
1: 这个结算环节没有。
0: 我们真是大幅度的缩减了我们拿餐的时间，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
3: 只要熟悉了这个流程的话，基本上还是很便利的。
4: 我就觉得很方便，吃多少可以要多少，而且你要在家里做这么多品种，你半天都要做不下来的，所以我觉得特别好，我喜欢。
5: 我是第一次来。也是在网刷到了，觉得这个方式比较新颖，没有觉得它是机器炒的，我觉得味道很不错啊、
6: 可能会每周来个两三次这样，既方便，我就住了。
7: 然后主要是比较干净，看的。
8: 我经常在这吃，有时候我孩子也来，孩子回来了，孩子也来吃，他们吃的也挺好的。
9: 不仅如此，智能摄像头全天候运转，如果出现动火离人或者着装违规，系统会瞬间预警，通过数据链路把食品安全从传统的人工监管升级成了智能防护。
1: 我们这个餐厅是和中国农大食品工程学院和国家火食中心开展了深度的科研合作，通过智能的设备实现了咱们中餐烹饪过程的标准化。我们现在能够做到整个中餐烹饪过程的各项参数和投料能够做到精准的控制，在锁住营养成分的同时，实现了我们出品和口味的达标和一致性。智能化的生产模式，就传统加工方式而言，我们的生产效率也大幅提高。我们可以抓取每一个消费者每一餐每一个菜的营养摄入的数据，精准的定向推送给客人，这样呢就解决了客人从吃饱吃好到吃对吃健康的这种需求的转变。
9: 这里未来还要打造 AI 智能体，让大数据的算力去精准匹配每一颗粮食的采购与消耗。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正在改变各行各业，而数字海淀食堂让我们看到科技最大的浪漫，并不是把生活变成冷冰冰的数据，而是用数据去守护我们舌尖上热气腾腾健康放心的味道，用数字科技服务人间烟火，这就是最踏实的改变。
10: 近日，密云区水回体育设施完成修复施工，110多块受损运动场地、近3000套健身器材全面换新投入使用。运动场地修好了，居民走出家门溜溜弯活动活动就更方便了。
11: 去年被洪水冲了以后，就暂时。